学好好做人是智慧，两个加起来就叫做福慧双修。好，你们也有提到福报为什么要累积与持续啊？因为粒米成箩嘛，有粒米的累积才有成箩的结果嘛。那积沙成塔，有积沙的过程才会有成塔的结果嘛。行善也是一样啊，所以才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没有人讲说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嘛。这告诉我们啊，只有偶尔行善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累积功德啦。啊，这是讲积善。那如果是积恶呢？不但没有积善，你还积恶，啊，不是肚子饥饿的饥饿哦，啊，就是积不善的意思了。那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个家庭的命运就啊，这个就不祥和了，啊。同理啊，只有偶尔运动也是不够的，必须累积与持续，都一样的道理，才能维系健康啊。一善破千灾，我记得以前好像有提过，一善破千灾的意思不是行善一次就可以破一千个灾啊，没有那么划算的，而是要累积无数的一善，到关键时刻的一善才有可能去破千灾啊。所以要把布施行善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日存五毛钱的竹筒岁月就是在培养什么布施行善的习惯了，啊，要把规律运动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布施行善也要把它当作生活习惯，啊，不是久久一次或，哦，运动了，不是久久一次或很激烈的偶尔运动一次，而是跟佛法一样要生活化，不但佛法要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生活化才能够方便与持久，这样日积月累容易看到成效。很多人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做事也好，运动也好等等，会不见成效，那是因为什么？一曝十寒啊。什么意思啊？孟子说的，虽有天下一身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即使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我们让它曝晒一天，把它冰冻十天，这样也不会长得很好看的。以后的人就用一曝十寒呢，来比喻什么？工作或学习不能持之以恒，来形容不能持之以恒呢，啊。心智要成长也好，道业要有成也好，身体要健康也好，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一曝十寒啊。以前读书会有提过啊，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也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也好像什么烧开水一样啊，已经烧到八九十度了，你把插头拔掉，水又开始冷掉了，这样的动作呢加温，然后又把它拔插头，啊，这样的动作做得再多再久呢，这壶水也永远开不了。也好比是什么足球比赛，运球传球再怎么精彩，但总是缺临门一脚，这样也是功亏一篑，无法得分，这样就是叫好不叫座了。所以学佛也好，学习也好，必须心力加体力，还要毅力与耐力，其中一项若不济，绝对很难走下去。所以佛家有说一句话，法在勤中求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勤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精进的人就是勤劳的人，他会很忙碌，但他不会有忙碌的感觉，因为这种忙碌对他来讲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已的。而且越忙碌呢越有时间，诶，怎么会越忙碌越有时间？一般人都讲很忙没有时间的，啊，哪有很忙还有时间的呢？诶，妙法就妙在这个地方，真正做到正精进的人呢，
他会很忙，但还有很多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有时候啊，一些志工有事情要跟我交流啊，就跟我说哈，哎呦，季师兄，我看你那么忙，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或者以前我在新马的时候，当执行长的时候，那干部哈，那个事情他应该跟我报告，但是他没有跟我报告，但是他的理由是说，哎呦，季师兄，我看你那么忙哦，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我就会跟他说，你没有找我，我会很忙，你来找我，我就有空。也有一些干部呢，碰到我就跟我说，哎呀，建宇师兄，哪一天如果你有来我们那边，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跟我们分享？我一般都会回答他说，哎呀，顺便会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什么意思啊？你重视他，你就会专程啊，你不重视他，即使顺便也会很不便啊，因为无心，没有那个心怎么会方便呢？有心专程，也是很顺便的，对不对？好，因为你是随手说说，随口邀请，但是情跟诚不足啊，所以因缘难成熟。即使真是时间凑巧啊，可以顺便去分享，那也是顺便之行，专程之心呢。这样才是一种恭敬跟尊重。其实啊，经验告诉我了，行程都是事先紧凑安排的，哪有顺便的时间呢？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台湾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到哪个地方去都是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后呢无影无踪，叫做来去自如啊。所以做志工也要培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两个加起来就是培训嘛。培训的基础打好，才能把合理的要求当作训练，把不合理的要求当成磨练。有这样子的心地功夫，菩萨道上才能勇往直前，一切无碍啊。好，那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你问我答啊。第一题，为什么有些人不需要努力也能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有些人啊，虽然用尽心思全力以赴，却还是不能成就。这个问题跟一句话的道理很类似，这句话叫做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看起来老天爷好像不公平，其实呢，这个要回归到个人的因缘果报，也就是其中必有缘故。以佛法的角度来解析呢，就是什么？有学历、有能力、也很努力，这只是事业成功的助缘条件。助缘哦，不是主缘哦，不是正缘哦，主缘跟正缘就是福报。所以是福人居福地，而不是福地福人居的。只要我们是有福之人呐，有福走遍天下了，无福寸步难行的。明明这个店面是路冲，但你冲我不冲，生意依然兴旺，因为我是命中有福的人呐，我福人居福地啊。相反的，如果我们福报不够，即使是景气大好，我们也会亏损连连的。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现在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把各行各业都重创了，但是有人还是发大财啊，不过大部分都重创了啊，有人呢的逆势成长啊，绝处逢生的，在这个时候反而赚很多的钱啊，这个是个人福报的问题。一个人呢有没有造福呢？是生命中
福或祸、顺或逆的关键因素。命中没有的财库，任你如何费尽心思拼命去追求，我刚刚讲嘛，很努力有学历、哦、也是功亏一篑啊，最后还是枉然嘛。即使你去，你如果没有福报，即使你去偷你去抢也不会是你的啦，顶多是路过财神啦、啊、其实老实讲哦，你要去偷去抢哦，偷得到抢得到，这也是跟福报有关的，但是这个是犯法的事情，所以也是过路财神，最终这个钱也不是你的。一般人讲命运，佛家是说业力的、啊、一般人讲运气，佛家是说福报或者福气。要事业顺利、家庭祥和、身体健康、婚姻幸福、子孝孙贤等等，就要多造善业了。善业多则福报大，福报大则诸事亨通，这就是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原因的道理了。如果已经在行善造福，但还未见福报，也不必气馁，因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如果以恶小而为之啊，而未见果报，不必庆幸，因为不会不报，马上就到。很成功或很富有的人，如果没有继续造福，让福报绵延下去，或幸福快乐，如果不是建立在继续造福之上的话呢，或过度的消福享福而折福，则终有一天也会因福中带业而福尽悲来啊，这是我们生活周遭呢屡见不鲜的事情啊。好，第二题，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经常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往生了？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这个都是造善因啊，因种下去的就不会消失。如果再有好缘相助的因缘成熟，成就善果。所以因种下去不会消失，所以没有因生因灭，只有缘生缘灭，就是因缘果报观。如果一直碰不到如意或诸事，或者诸事不顺，障碍偏多，或做任何事都是层层关卡，都关关难过，这个时候就要提起正念呢，告诉自己，这不是别人所给，而是自己过去所造。也就是过去所造善因及所结善缘不足，以致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跟苦报偏多了、这就是业力，我们讲的业力嘛、也可以讲业因、人一生下来呢，就开始要迈向死亡，何时要往生也莫非前定，不是也莫非前定、意思就是说命中注定了、也就是生死有别，富贵在天呐、生老病死是人体事项，是自然法则，无人能免。人不是老了才会死啊，而是业尽、福尽或寿尽就会死。棺材也不是用来装老人，而是用来装死人呢、有些人是一出世就往生了，有些人还没有出世，在胎里就往生了。有些人是正值青壮年，因意外或无常而往生了，有的是在事业飞黄腾达之际往生的嘛。也有老人院老人每天粗茶淡饭，却也健健康康活到九十几岁了，所以这很难讲。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活在棺材里面，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天就是棺材盖，地就是棺材底，无常一来我们就死在这个棺材里面的大棺材里面的、有这样子的警惕跟觉醒，就是无常观呐、有短命的果必有短命的因、有长寿的果就有长寿的因，有生病的果也有生病的因，有健康的果、也是一定有健康的因、这位提问者的朋友还好有做好事、走好路、说好话，否则不到年轻呢、更早的时候就往生了啦。能有这样子的思维，才是正信佛法的正信跟正念呐、不能说啊，我有做好事，我也捐钱了，为什么我的命这么短呢？这样就是不正念。
如果有学佛还有这种想法，那就是白学了。好，好，第三题，不是说付出无所求吗？那么回向是否也是一种有所求呢？啊，这个题目问得很好哦。有没有有所求，是看自己的心念，以平常心及恭敬心虔诚助念或虔诚的念佛，则有没有回向均无不可啦。要回向也可以，不回向也可以。正信的佛法是这样子，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靠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啊，个人吃饭的个人饱了，自己念是自己得，自己做也是自己得，这样就是自我回向了。像说个人吃饭个人饱啦，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啦，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啦，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明示我们呢、啊，不是靠别人的回向，而是要靠自己活着的时候，亲手骗布施，亲手去造福田，这也是一种自我的回向，不是靠别人的回，靠自己所做来回向，这样才是正信的佛法。如果说还没有念佛之前，就已经心存着。我现在念佛，我要回向给谁？回向给谁？如果有这样的念头，则难免有落入有所求的心态，这样就比较不好了啦。你还没有念之前就已经有所求了嘛，哦，而自己做是自己得嘛，更不可能回向给别人嘛。就好像说我吃两碗饭啦、啊，我回向一碗给你啊，你吃得到吗？那一样的道理啊。好，第四题，你相信命运吗？你相信算命的可以帮我们改运吗？啊，这一般人都会有这个疑问的哈，尤其是没有学佛了，比较会有这种疑问啊。一般人说命运，以佛教的观点叫做业力嘛，刚刚讲了，每一个人都是随业往生的啦，随善业恶业就投胎了，哦，带业投胎嘛，所以命运就是凡夫业报生的命中注定，叫做定数。然而学佛之人可以靠福慧双修而自我改运，叫做变数，以福转业嘛，意思嘛，啊，转恶为善的意思嘛，啊，然而学佛之人也可以靠福慧双修自己改运，啊，刚刚讲这个叫变数嘛，过去所造的恶业已经定了，无法让它减少，叫做定业难转了，但是现在可以改往修来啊，止恶防非啊，积极行善造福啊，让恶业少，恶业不能减少，但是你善业增加嘛，善业增加这个比例变成恶业相对比例就减少了嘛，哦，叫做什么重业轻报，轻报轻业化无啦，哦，福业如果能够累积以持续，刚刚讲嘛，即使还有定业也可以什么重业轻报嘛，哦，反之呢，恶业大过善业，则恶报现前啊，当然就是诸事不顺啦，啊，凶多吉少啊，哦，所以命不必请别人算，也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改运啊。命运的好坏，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言行造作，也就是人生的成绩单呐，啊。往生的时候，这个是要给阎罗王看的，看要去下哪一道。所以近似于说智者运命，愚者命运，有智慧的人操纵命运嘛，没有智慧的人被命运操纵，以前我们有讲过，以没有行善布施，也心无正念，甚至习惯不好，这名字跟风水怎么改也没用，因为命运的好坏跟名字风水是无关的，所以不是改风水改名字，而是要改观念跟改习惯，从因上面去对症下药，你命运不好是因为观念不对，习惯不好，从因上面去改，哦，要好命或好运，啊，就要种下好命跟好运的因，嗯，因果循环很古今不变的定律，是自然法则嘛，无人可以例外啊，啊，不会你说我偏不信就变成没有，所以唯一能创造自己命运，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信三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个道理。好，第五题，请问躁郁症的患者投入当志工，目前也正在培训，
他也有意愿受证，他对外的情绪状况目前还算控制良好啊，还靠控制啊，控制良好。但他的家人却认为他有情绪问题，不适合受证啊。家里人的看法是这样子，这样是否还要鼓励他受证呢？哇，这个是在我们志工系统里面碰到的问题啊。好，既然是躁郁症的患者，他就随时会有躁郁症的症状产生啊。这些症状包括什么？我们也看过这样子的志工啊，这些症状包括什么？容易动怒、易焦虑、悲观、冷漠，然后自大妄想、情绪高昂、行为莽撞，然后做事无法专心，然后很多事情无法判断，丧失精神、心神不宁、甚至呢有自杀的念头等等，这些都会造成他的人际关系、学习能力跟社会功能的重大的影响啊。刚刚讲了，他对外情绪还算控制良好，但是毕竟症状还是会不预期的出现啊。你不是痊愈的，你只是靠控制嘛。啊，有时候控制不好，他就会出现啊。所以一旦有极端的行为出现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患者个人及团体或他所互动的对象啊，因为他在培训，他有跟人家互动嘛，或者造成被跟他互动的人呢的伤害都有可能的、啊。躁郁症比忧郁症更激烈啊。哦、这点还是必须事先去评估跟防范的、可以鼓励他来参加各项活动，借投入人群慢慢强化跟导正他的信念，也可以鼓励他呢多投入环保工作，转移工作的重心，转移生活的目标， 以避免他自闭在家里，想太多做太少而加重这个病情。这样的情况下呢，暂时不鼓励他受证委员比较恰当。因为啊，你一旦受证以后啊，委员必须接受更多的承担、挑战、磨练、考验都好，对，面对这些考验啊，担心他无法负荷而产生压力，影响病情，这样就弄巧成拙了。受证他是要祝福他啊，结果变成这样子，对病情是有害无利，那就不要。然而，如果陪伴他也关怀他一段时间过后，他做得很欢喜，而且也获得很好的陪伴跟辅导，成效很好，而让病情好转，一直到最后呢痊愈的已经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在经过医生证实他是一个痊愈的人了，在这样各种条件都具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推荐他当受证委员。在慈济团体里面，这样辅导成功的个案也是很多哦，过去是忧郁症、躁郁症，或者跟生人也是一样啊，你还是要接纳他啊，不舍众生啊，慈悲等观啊，对，而且呢，在慈济里面很多这种以个案辅导个案也做得相当成功哦，这个就是要看情形的哈、要事缘应教，看他因缘成熟到什么程度啊，给他适当的教法。啊，这也是一种妙法。好，第六题，您分享时说到要学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事情或理想，怎么去实现呢？啊，他质疑说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好像个人都没有什么定见啊，这样你的事情跟理想怎么去实现呢？他有这样的质疑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放下知见。去除我见是知见的解脱，也就是不坚持己见的意思了。那心空无见呢是什么？是不先入为主，也没有心存定见，是放空的。学佛就是要朝着解脱跟觉悟的方向迈进，看开跟放下就是解脱跟觉悟的行动纲领、你来学佛，你要解脱要觉悟，你先做到什么事情可以看开放下？没那么容易、从小事做起，从小事情先把它看得开放得下做起嘛，慢慢大事才有可能看得开放不下。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进士也不是这样子讲嘛、所以一个人心中如果还有希求回报的执着或潜意识，他就会对人跟事呢看不开。心中如果对
还有很多需求，说做什么事情我希望 有所回报，我这个意见希望你能同意，那我这样的说法希望你能认同，对人家有所求啊，这种潜意识的 就很多事情跟会看不开放不下，就是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自认为是无所求啊，其实还是有所求，因为这样子的有所求的念头像尘沙般的维系，你以为没有，其实还有，因为自己没有察觉而已啊。不易察觉不是没有啊，而是我们反观自造的自省的功力功夫不够。所以可以做到对名利地位无所求，但就是对一样东西还是有所求，自己不知道，就是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呢。也因此呢，才说要学习什么放下之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因为你已经解脱觉悟了，所以烦恼就是消灭了，消除了。坚持己见的人呢，未必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窄。因为坚持己见的人呢，目中无人呢，心中只有自己了，都认为自己的意见最好，最重要，也认为自己是最懂最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想法跟意见。这样子的人呢，因为身着我见，所以大法难投，这是上人讲的，也会因为心门不开而正法难入。因此这样的心态的人，因为无法广结善缘，所以也会缺少助缘，大事难成啊。所以要实现，刚刚讲要实现理想或达到目标，不是靠个人的坚持己见，而是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和和互协啊。尤其呢，身为领众者，组长也是领众者啊，负责人也是领众者啊，总协调也是领众者啊。哦，那你说委员职称也是领众者啊，因为你下面带一些志工，你也算领众者啊。哦，这样的领众者，如果可以集思，有那种心胸，可以集思广益，察纳雅言，甚至呢不耻下问，或者以能问于不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我还是请教那个请教看起来比较能力没有好的，但是他术业有专攻，他比我专业，我问他啊，叫以能问于不能啊。啊，以这样的谦卑虚心的团队精神去做事的话，比较容易因缘和合而圆满成就。好，第七题，别人不对是我们反观制造的镜子，为了止息纷争，我们对的人可以向错的人道歉，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否也能用婉转的方式来劝这个人呢？劝 来让他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呢？否则这个人要怎么进步啊？先管自己有没有进步比较要紧的啊，别人有没有进步也不是你可以强求的嘛，对不对？为了止息纷争，对的人先向错的人道歉，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因为这是放下而得到解脱啊。你错我对，我跟你道歉，因为我不想跟你纠缠不清，跟你止息纷争，哎，这个是修养很好的人，哦，他就是放下而得到解脱了。别人要不要修行那是别人的事，我们要修行就要修的心宽念存。修行者如果要体会入佛境界，就必须先从自己充实，先自我调整，先自我改善，不要一直想着要去改变别人。虽然改变别人是觉他，改变自己是自觉嘛，但还是要从自觉先做起，能做到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或见而不见，闻而不闻，这个就是潜藏涅槃的滋味了。学佛就是要学这样子。那至于要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刚刚讲嘛，对，这个人要怎么进，我们怎么让他进步呢？啊，当然有时候慈心悲怀了，要让他进步，这种也是慈悲的。但是我们要懂得道理，如何要让如何去觉他，去改变别人。这个要人缘地缘时缘都具足了，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有缘讲话就是真理，就容易度化人了。如果你不能察言观色，或不能
原应激，沉不住气，就贸贸然要去导正别人或提醒别人，反而造成别人的不开心或伤害。相反的，如果能审时度势，应激说教，很善巧的点醒他，而让他欢喜接受，也不会让他觉得很难看，这样就是巧妙用法，而让彼此之间的互结好缘，互为善之事。这个要投入人群去实际体验呢，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自己的实战经验呢。哦，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的学习啊。然后第八题，如果发觉彼此之间很没有缘，同时也没有其他的助缘，但是又想改变双方的关系，请问有什么方法吗？没有缘或缘不好，自有其因啊，其中必有缘故了，要从因去对治做改善，因为菩萨为因，凡夫为果。看到那个果没有结好缘的果，就要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因在哪里。所以平常自己就要种善因，起善念，结善缘，这样才能够缔结好人缘啊。上人呢曾经开示过，上人说，木雕泥塑或纸画的佛像，我们都会恭敬礼拜，生活周遭的法亲或亲朋好友，怎么不能去礼敬诸佛呢？这些都是未来佛啊。同样你所说的大爱，这样你所说的大爱到底要去爱谁的？上人这句话也是一针见血。你灾民对他这么好，难民你对他这么好，旁边的法亲自己的家人对他们这么不好，那你这个爱心是什么爱心的，对不对？所以既然学佛了，就不要只做一个对的人，还要做一个慈悲的人。做人讲理还不够，很讲理却也很会咄咄逼人啊，结果呢理多情就薄啊，变成很有理但很无情啊，变成这样的人啊。所以理智要契合嘛，得理要饶人，这大家都知道，近世语常常在讲嘛，对啊。甚至对的人呢，要向错的人道歉，这个听起来有点纳闷或不解，但是唯有如此你才能仔细纷争嘛，否则他不放过你啊。对啊，你先放下谁就先解脱了嘛。上次不是讲嘛，要成佛的人就自己先改嘛，啊，你不成佛就继续沉沦下去咯，继续去结恶缘咯，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嘛。所以近世语有一句话非常好，这句话呢我从30年前刚开始做实习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牢记心头。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即使你去做访视也是 很好用的，尤其在人群中跟人互动，这句话也是通。这句近世语怎么讲啊？大家把它记下来。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情之中，这个就是外圆内方。与人相处，我刚刚是处理事情，现在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叫做随方救援啊。君子就是随方救援啊，很随和，跟人家都很容易相处的意思啊。所以 这句话就是原则跟圆融兼顾的中庸之道，也是佛法的至善圆满之道。这句话很重用， 很重要。与人相处要多讲情少讲理，刚刚讲才会到处结好缘啊。所以上人才说啊，慈悲跟智慧不能兼得的时候呢，要选择慈悲；感性跟理性不可兼具的时候，要选择感性，就是这个道理的。自己先反求诸己，检讨自己，改善自己，一旦自己改变了就容易影响别人。自己先做到心中有爱，日积月累总有一天会因缘转变而人见人爱。如果因缘还是不具足，则不必太强求。虽然你想跟他结好缘，但是因缘还会成熟，只好一切随缘，耐心等待因缘。将来有一天我们就把握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机会啊，跟他化解恶缘结善缘啊，就是这样子。好，第九题，有时候
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或上人的

其义相异，字文言语言文字都一样，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都有不同的解读，这是非常，这是常有之事啦。所以文法跟用法要秉持四个原则，也是学佛的四个原则，四一四不一啊，以前也讲过了，但是我们今天提这四个就好，内容我们就没有解释了。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个我们以前解释过了。有时候我们针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今天跟昨天的看法都会有所改变，甚至连心情好坏都会影响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人的观感跟判断都会不一样，何况是不同人的不同角度。但是呢，法无定法，相无定相啊，只要是心存正思维啊，也就是起心动念不离正法，正法就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则不论我们的角度如何不同，看法如何不同，即使千变万化，它仍然是什么？万法归一，道理还是不变的，真理还是不变的，道一以贯之，也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法脉的重头还在，宗门一大堆，众串一大堆，但是全部什么？万法归宗，重头还在，它统领一切法，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无有二路，重头只有一个，没有两个的。因此呢，虽因角度不同而造成解读的不同，但个人所觉，你所觉还是离不开自信跟正信的范围啦。这就是大乘佛法在不同根基的人身上说妙施权产生的应机妙用啊。以持戒的法门来解释叫做什么？种种权教悉归实质啊，也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啦，百千万劫难遭遇，一圣真实法，种种方便的教法全部归到真实的智慧里面去了啊。刚才讲过就是方便走入真实嘛，这个要静下心来慢慢去体会啊。我们刚刚有几个很重要的那个字啊，那个词啊，记下来慢慢去体会啊。好，第十题，作为一个佛教团体，持戒有提倡修行吗？还是比较注重行菩萨道？持戒的法门是以持戒宗门跟净思法脉作为一条双轨并行的真实之道。持戒宗门是人间路，为众生啊，是悲门嘛，刚刚讲过嘛。净思法脉是菩提道，是为佛教，是智门。人间路跟各个菩提道要衔接起来，这样才是什么？一边做着凡夫的事情，一边迈向圣者的境界，叫做圣俗合一啊。目标是哪里啊？迈向超凡入圣。悲智二门就像火车的双轨，好像人的两只脚一样啊，两个要怎么样相辅相成，并驾齐驱，不落两边，不偏不倚，依中道而行，叫做中庸之道，也叫做中道实相啊。既然福慧双修是中庸之道，因为不落两边嘛，是中庸之道嘛，那就不能只是修于内，还需行于外，不能只是独处自修独觉，还要群聚共修觉他啊，这样有觉又有行，有内又有外，觉行圆满，就是成佛之道啊。佛陀在用了42年的方便法去适应根基不同不整齐的众生之后呢，深深觉得不把握时间把心中最所要说的一圣真实法讲出来会来不及，因此把握最后的7年呢，及时畅演法华经，而这也是佛陀来人世间最大的本怀跟目的啊。所以妙法莲华经是持戒菩萨道的基础，而其中的无量义经更是持戒四大之业八大法印的精髓所在。因此我们如果不行入人间菩萨道，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无法去体会佛的心境了。

0: 总而言之呢，修行就必须走入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在修行，每一尊佛都要经过这个菩萨道的菩萨行，而菩萨道的最终的尽头就是成佛，道理就是这样子了、哦、好，最后一题啊，第十一题，有一些志工认为了、哦、做慈济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见习跟培训呢？这个要怎么样回答、啊、做慈济就好了，就是说做志工的意思了，我做志工就好了嘛，我干嘛还要去上什么培训课干什么、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培训、哦、有提到说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新进志工参加见习，这是让我们什么了解慈济是什么团体啊，你要加入这个团体，你总是对他要有了解嘛，对啊，他是什么团体啊？叫做见习，让你了解啊、哦，还有让你了解，我要当志工，哎，我要怎么样去投入？有哪些方面们可以投入的啊？这是初阶的啦。哎，见习之后了解我参加这个团体，你见习之后继续进入培训，就是要加强我们开始做志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就要加强我们做志工的精神跟理念。啊、这个是属于进阶版的。好，见习过了，培训也过了，最后那个推荐啊、哦、审核啊，可以推荐委员辞呈了。这是如来驾业承担使命的开始，这是高阶的，因为开始进入什么炼铁成钢、琢玉成器的领域里面了、哦、要千锤百炼、千雕万琢了。以前感觉被磨得很痛苦，现在要把功夫用出来了，因为你有经过见习培训啊，功夫要拿出来用啊、哦、把痛苦变成痛快啊，这个就是做志工透过慈济让慧命成长的心路历程啊。参加志工活动去利益众生、兼利他人，这是学做好人，做过之后再来精进培训，从中调整做人处事的心态，跟调整自己做志工的脚步跟方向，这是学好好做人，因为这个需要智慧。刚刚也有谈到这个学做好人、学好好做人嘛，但是举的例子不一样。所以学做好人是造福，学好好做人这是修慧，两个并驾齐驱就是悲智双运。你看，放诸四海皆准，虽然这个词我们常常提，但是举的例子都不一样。经过培训，我们才会懂得用智慧做好人、做好事，也才会懂得做有智慧的好人、做有勇气的好人、做有原则的好人。投入志工是善根启发了，就好比把一颗幼苗啊或种子种下去了，但还需要什么施肥灌溉啊，它才会茁壮成长啊。这个施肥灌溉的这个动作就是培训啊，一棵树要成长一定要施肥灌溉嘛，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总而言之呢，已经来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刚刚讲嘛，一个方便的门让你进来当志工，已经学做人间事了，那是方便全教。如果再继续学习以出世的精神来投入，那是真实实质。哎，我是用智慧在做事情哦，啊，我们做广纲哦，我是有法脉的哦，把法脉用在这个宗门里面哦，哎，这叫真实实质啊，这样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也叫做什么全教，刚刚讲过全教入实质。所以志工为何要培训，道理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啦、哦、好，我们今天讲了十一题啊、哦，我们就到此结束，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好，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 早上六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带网络了，带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3: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十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们是
1: 全民早熟食。
2: 我是早熟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熟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如果听了一句话觉得心里感觉不太舒服，那或者说感觉某个人说的话好像伤了自己的这个自尊，那在这个时候呢，您是否会去想说啊，说话的人是无意的，还是说自己在听的时候反而是有心，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容易伤了自己呢？那也因此啊，上人说我们要修行要有涵养，就是要先学放宽心胸。那么如何放宽心胸呢？就是先要守志奉道，不要多心，不要这个多疑，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守住我们的这个人生目标哦。所以要很确立自己的这个方向，才不会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话语，那就让自己的心跟着起伏，或者是因此而做了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了齁。所以呢，上人说我们都是从凡夫地发心要来行菩萨道，那么难免呢会是随着接触的境界有所起伏，那这是必然的，只是我们的心真的是要自我警觉齁，不要随着外境而这样子摇摆，那一有察觉的时候呢，就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出发心的那一刻，那这样子呢心才能够很安稳，也能够很稳定着朝着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所以呢出发心，您的出发心是什么呢？出发心希望能够走入人群来行善造福呢，那这一念的出发心是否能够依然不随着外界而影响，然后呢能够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呢？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齁，人生能够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是一件有福的事情，那又能够坚定信念，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入金藏了齁，那在这个就是行愿的时候真的是波涛汹涌哦，那可以心智非常的坚定，真的有办法吗？真的还是要常常入法，那么甚至呢是要跟善知识一起同行，才能够坚定初心齁。好，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那么上人就说起了慈济60年来就是靠着一位接着一位，那么大家点滴汇聚的爱，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么在面对灾难与苦难的时候，除了是物资之外呢，还要有人愿意走入人群来陪伴与关怀，陪伴受灾者抚平伤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上人开示。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受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了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了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啊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安尼行过来，迄、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立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呐、啊，能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五十外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四五十岁，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您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大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哦、
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未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天行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不能轻视天行这点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量。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那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啦。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念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哦、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大爱正念呐、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真定，菩提大道真定的、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哦、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啊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
正道平坦路上。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频传的时代呢，我们唯有凝聚更多的善念还有虔诚的心了、哦、那么要不分国家文化宗教，那么就是有爱跟正念，而且呢彼此之间合作共同付出，才能够把这一些的善念汇合成一股力量，为受灾的人带来安定，也能够为人间铺出一条平坦的道路。那的确在面对这么多的这些灾难，那我们是否能够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面对这么多的灾难跟苦难呢、哦，物资是一个我们能够走进去的第一步，但是还有就是中长期哦，我们怎么样陪伴跟关怀？那么这是需要有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哦。那就像在这一次的尼泊尔灾难，那么慈济人也是持续投入在灾区，结合了当地的政府，还有就是这个军警啦，还有民众。那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来恢复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也让受灾的民众能够重新看见生活恢复的这个希望哦。所以呢，我们也邀约大家一起来点滴化大爱。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可能都有哎呀这个膝盖扭一下啦，痛一下的这个经验，可能休息几天之后就觉得哎不痛了，没事了。但有一些膝盖的伤害哦，是不能够轻忽的。像有一些年轻朋友啊，就是打篮球啦、哦、羽球、踢足球，甚至登山跑步哈、哦。那在这种急停、转身、跳跃、落地哈、哦，那有的时候会听到膝盖好像啪一声，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疼痛啦、肿胀啦啊，走路膝盖的时候还会蹲卡哈。那这个是不是可能膝盖的有哪一些部分受伤了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就特别邀请了花莲慈济医院骨科的刘冠霖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个我们刚刚一直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哈，叫做十字韧带哈，了解我们到底如何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膝盖哈。刘医师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兰姐好。
0: 我们先来讲一下哈，这个什么是十字韧带？听说呢，它是有膝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器支撑啊。
4: 对，十字韧带有两条哈，就是在膝关节的里面。那我们关节里面，其实我们膝关节很重要的韧带就是前后内外。那内外是在关节腔的外面，那前后十字韧带是在关节腔的里面。那当中呢，尤其以前十字韧带呢，相对在运动上面呢是最容易受伤的。
0: 是。
4: 那这个韧带在关节里面，它主要是负责前后的稳定，还有一个就是旋转。
0: 哦。
4: 那跟后十字韧带来比，后十字韧带就是你不要让它往后跑而已，但是前十字韧带它还跟急停急跑急转的那时候的一个叫做瞬间转向有关、
0: 嗯、哼，
4: 所以病人只要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掉，那他大概没有办法做这种瞬间改变位置的、
0: 哦、
4: 所以这种并不是说运动员他才会受伤、
0: 嗯、哼，
4: 其实比如说好，假设我的左边的膝盖的前十字韧带断掉、嗯、我开车，我下车，我开车门，我脚一落地，我身体一扭起来的这个动作齁，它其实只要带有那种旋转的动作，可能病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太稳定。
0: 哦，是。所以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比例比后十字韧带高吗？
4: 后十字韧带一般来讲是撞击或是很严重的过伸、
0: 嗯、
4: 那前十字韧带呢，只要我们一个落地就有可能会扭到。
0: 哦、
4: 对，那落地的姿势其实是很重要的、嗯、一般来讲什么样的姿势呢，就是内八的姿势内八，所以 这种内八的姿势怎么去避免，它有些时候是有点困难。
0: 嗯，
4: 就像说我们大家都会谈说，哎，那到底男生跟女生谁比较会受伤？
0: 嗯，哦，
4: 你会想说，男生那种冲撞比较强啊，应该是男生受伤的几率会高一点。
0: 嗯，
4: 其实真正比例上，哦，都是一样的运动员，比例上面讲起来是女生的发生率比较高。
0: 是因为女生比较容易就是内八吗？
4: 对，是因为女生的落地的时候呢，出现内八姿势的比例会比较高。
0: 嗯哼，
4: 那内八你会想说，那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内八？因为女生的骨盆本来就稍微比男生来的大，
0: 哦，
4: 然后女生又被教育说，你平常坐着，你走路的时候腿开开的很难看，所以随时呢都是要维持这个脚夹紧的。所以其实在你就想说，膝盖的韧带那跟腿夹不夹紧有什么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内缩肌太强，你的外展肌太弱，
0: 嗯，
4: 就很容易在你一个瞬间的姿势，我们讲的瞬间姿势，只要你的脚出现内八的姿势呢，它大一个旋转，前十字韧带大概就会断裂。
0: 哦，那断裂不是只有扭到而已，会这么严重就啪一声就断了？
4: 美兰姐，你刚刚提到就是扭到。哦，或者讲说叫部分拉伤，
0: 嗯，
4: 那个真的就是部分，
0: 哦，
4: 但是你要知道一束韧带都会断的，哦，那我今天扭了一半，
0: 嗯，
4: 我剩下一半会不会断，其实是几率很高的。
0: 哦， 哦，
4: 所以部分断掉的病人，哦，后头转变成，全部断掉导致膝关节会觉得不稳定，
0: 嗯，
4: 这种几率是很高的。
0: 是，那如果一旦这个十字韧带受伤，它有哪一些常见的症状？除了说，哎，好像这个膝盖会疼痛没有办法，因为有的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只断一半啊，但断一半总比完全断掉好治疗吧。
4: 是没错，就是它的症状啊，急性的症状一定就是出血，
0: 哦，
4: 就是关节会肿起来，
0: 嗯，
4: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讲说这个会听到来自地狱的声音，哦，这种地狱的声音就是病人都会感受到，他关节他落地的时候他听到啪一声，
0: 哇，
4: 这种声音你在身上你平常你是不会听到，但是这种从身体里面传来真的就是来自地狱的声音，
0: 嗯，
4: 那可能过一两个小时，哦，就发现膝关节肿起来，
0: 哦，
4: 所以有个统计报告就是关节肿起来八成前十字韧带一定是断的，嗯，八成，那你就想说那还有其他两成，对，嗯，有些时候是软骨破裂，
0: 哦，
4: 但是大部分来讲还是前十字韧带断掉，
0: 嗯，
4: 那断掉过后呢，这个急性期当然我们就是肿胀嘛，哦，那一段时间它会消，消了之后病人能不能活动，你会说那它断掉会不会像骨折一样病人就不能活动，其实不会，
0: 哦，
4: 大部分的病人两周，哦，只要好好的休息冰敷止痛，两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行动力，哦，我们讲的就是我走路爬楼梯，哦，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4: 但是呢他在做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折返跑，哦，cutting，嗯，就是急停急跑急转，他就会这个关节因为旋转会不稳定他就会跌倒，
0: 哦，
4: 所以话又说回来，如果部分断掉的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会，所以来看医生的病人一定都是
0: 已经断
4: 了，一定就是对断得很彻底。那像这种其实我们要很明确的检查一定是做核磁共振，
0: 嗯哦，
4: 我们可以看到韧带本体，
0: 嗯，
4: 但是我们从病人讲的，
0: 嗯，
4: 医生我会软脚，我下楼梯我动一下我运动一下我折返跑一下我就不行，
0: 哦嗯，
4: 我们就问说，哎，那你打球你打篮球那你能不能做假动作，他说我没办法做假动作，
0: 嗯，
4: 那打排球你能不能跳，哦，他跳了起来但是落地他会怕，
0: 嗯
4: 哦，踢跆拳道的他脚因为单脚支撑另外一脚攻击嘛，
0: 嗯哦，
4: 如果是支撑脚受伤他说他根本没办法攻击，因为一个旋转他就会跌倒，
0: 嗯哦，
4: 所以像这种的一听到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说那你这一定是哪一条韧带，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大部分都是前十字韧带比较会受伤，
0: 哦，是，所以这个几乎已经可以就判断它几乎就是肯定是断掉这样子，
4: 没错，嗯，
0: 哦，那所以一般来讲，哦，就是您说两个礼拜后他可能会有一点恢复，那这样子一定要开刀吗？
4: 其实老天爷设计我们的这个关节，
0: uh-huh.
4: 就是有他的道理。
0: 哦，
4: 那韧带呢它是给关节稳定的，
0: uh-huh.
4: 哦，那如果前十字韧带断掉我们说哦好吧那我就不要做 我就不做急停急跑急转嘛，那我今天踩脚踏车行不行、嗯、那个是可以的。所以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当然可以考虑不要开刀、
0: 哦、
4: 但是年轻人呢他不可能，因为你这一辈子不可能没有改变姿势嘛、
0: 啊、
4: 你今天发现狗来了赶快跑，拔腿转身，你这个有就是一个旋转嘛、嗯、所以今天不可能你都不会用到、
0: 嗯、
4: 那我现在不重建，我后面会遇到的问题是前十字韧带是稳定关节、
0: 嗯
4: 哦、那另外身体关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结构就是半月板、嗯、半月板也是协助稳定住这个、欸、半月板它是协助我们讲当避震器、哦、就是避免关节的这个不正常的受力、哦、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的，它是一个 cushion 嘛、哦、它可以把垂直的力量呢把它吸收掉、
0: 嗯、哼，
4: 但是半月板的结构呢在关节里面，当你韧带断掉之后呢，我们开始出现一个旋转的不稳，会去扯坏半月板、嗯
0: 哦、呵呵。
4: 所以我今天假设我20岁前十字韧带断了、
0: 嗯
4: 哦、那受伤当时好加在我半月板没有伤到、
0: 嗯、
4: 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刀，我一直出现不稳定不稳定不稳定、
0: 嗯、
4: 那可能没有几年我的半月板就破了。
0: 哇、哦、
4: 那半月板破了呢，就是你的膝关节里面的避震器就坏了、
0: 嗯、哼，
4: 那坏了它的软骨的冲击力就会很大、
0: 嗯、
4: 所以可能10年后、哦、30几岁哇，照个 X 光关节就开始旁边都长骨刺、
0: 哦、
4: 那时候就是完全的不可逆的、
0: 嗯哼
4: 哦、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前十字韧带断掉对于年轻运动员、哦、或是对于一般人、哦、现阶段还有那种滑雪的、哦、因为最近日本滑雪冬天都很夯嘛，觉得哇雪好漂亮，回来要么内侧韧带断，要么就是前侧加内侧都断掉的病人很多，就是滑雪的病人
0: 是，
4: 那我就说嗯，你这个没有办法，你年轻、
0: 啊、
4: 对，你要避免以后很早的这个时间10年之后你的关节就退化，
0: 嗯，
4: 那肯定你是要做重建的。
0: 是，所以如果一刚开始那个十字韧带不去处理，可能到后来那个半月板也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到后来骨刺，哎，听起来又很可怕，好像那个膝盖整个就废掉了。
4: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老天爷设计的这个结构呢，就是有它的道理，
0: 嗯嗯、
4: 哦、他们就老天爷设计其实也就是几千万年来演化的结果、
0: 啊、
4: 如果他不需要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0: 嗯、
4: 但是就是因为他一直需要，
0: 嗯，所以就是年轻人一定要做。那如果他已经70-80岁了呢？
4: 70-80岁通常是可以不用了、
0: 哦、
4: 但是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
0: 嗯、
4: 那今天他如果40-50呢？
0: 哦，
4: 对，
0: 中间
4: 对，40-50岁你说好吧，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运动形态是什么、
0: 哦、
4: 今天你说就像美兰姐你说我平常跳广场舞，
0: 没有，我现在只有入金帐演艺、哦、然后呢哎呦刚刚我当时膝盖嘛跟他照起
4: 来，那金帐演艺呢通常是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哦、但是比如说病人他有一些运动的需求啊，比如说他是跳
0: 打羽毛球
4: 那一定会的、
0: 哦、
4: 因为你要前后跑、
0: 哦、
4: 前后刹车跳跃、
0: 嗯、
4: 这种一定会需要、
0: 哦、
4: 那
0: 爬山呢，
4: 爬山下山就会、
0: 哦、
4: 因为你比如说
0: 刹车这样
4: 是没有错，你的今天的阶梯是比较小、
0: 嗯、
4: 它而且阶梯的高度是固定的，它的扭转的这个情况比较少、嗯、那病人是可以接受，但是你是爬高高低低的，比如说爬爬泰鲁格、
0: 哦、
4: 这种、
0: 啊、呵呵，
4: 对，它不是一个固定街，它的路不是那么平，它需要一直刹车的、嗯、那它就会受不了。
0: 哦，是，所以原则上还是要开刀。
4: 对，还是要开刀。
0: 那如果需要去做手术，一般来讲手术的方式是怎么做呢？
4: 我们目前当然都是用微创手术了、
0: 嗯、
4: 那因为微创的技术这20几年来已经突飞猛进，大家都做得非常的纯熟，所以在台湾几乎前十字韧带的重建已经没有用那种开放式的手术、
0: 嗯、
4: 几乎你去找运动医学科相关的医师、
0: 嗯、
4: 都是采用微创手术。
0: 是，
4: 那你大家听众会想要知道的就是说，那我到底是用什么来重建？
0: 对啊，是自己的身体去取、嗯、还是说有这个人工韧带？我记得我的邻居他甚至是人家捐赠出来的义体韧带，这样。
4: 对，我们韧带的来源、
0: 嗯、
4: 一定是自己的最好、
0: 哦、
4: 妈妈生下来的最好，
0: 原装这样子。
4: 对，那但是 但是我们身上能取自己的地方不多、
0: 哦、
4: 一个就是腿后、嗯、所以我们大部分是取腿后肌腱、
0: 嗯、
4: 那腿后肌腱比较不会影响病人的这个肌力、
0: 嗯哦、
4: 就是后头他的肌肉力量是不太会有影响的，而且症状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4: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取髌腱、
0: 哦、
4: 髌骨骨韧带骨、哦、这个髌腱，但你想说髌腱在哪里，其实就在你膝盖的正前方、哦、摸到那远远就是髌骨，底下那个就是髌腱、
0: 嗯、
4: 那这个髌腱会不会有症状？会的 哦。其实我们髌腱不用开刀、
0: 嗯、
4: 我们平常只是做跳跃，就有所谓的跳跃者膝、哦、所以病人来过啊，医生我膝盖前面痛，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的，这种髌腱的发炎那是一个很常见的，但是我们开刀去取它当然就会有问题、嗯、那另外一个自己的当然就是取这个我们所谓的腓肠肌腱、
0: 嗯哼
4: 哦、这个肌腱取了它就在脚踝这一边、哦、它是够粗，但是病人脚踝的疼痛呢也是时有的、哦
0: 嗯、
4: 所以因为自己的毕竟没有那么多、哦、你今天开完之后然后又想说、啊那哎不够啊，那怎么办，取到另外一条，那病人当然就会觉得哇这太疯狂了吧、
0: 嗯、
4: 我的一条腿已经受伤了，你今天又取我另外一条腿，会不会两条腿都掰咖对，所以接着呢就会开始有异体韧带、
0: 嗯哦、
4: 那异体韧带有两个，一个是像大型医院、哦、像慈济医院呢我们都有骨银行库、
0: 嗯、
4: 今天就是有一些意外啊或者是脑死的啊这种病人，他们愿意捐赠他们的大体，我们就会取异体韧带，那就等于是人家捐赠的、哦、
0: 是。
4: 那另外一种异体韧带的来源就是比如说国外买回来的、
0: 哦、
4: 那国外因为不像亚洲人，他们会很有全，我们亚洲人有很全尸的概念嘛、
0: 嗯、
4: 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保留好身体，但是国外没有，他可能就是往生之后呢他就捐给某某公司、哦、那某某公司呢就可以根据这个肢体，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做颅眼的重建呢，我们就可以去买到一颗头颅、哦、的这种概念。国外其实这种观念是很开放的、
0: 嗯嗯、
4: 那当然他们身体的一些肌腱可用的组织他们就会打包灭菌、哦、所以今天比如说、哎、我需要一条这个肌腱来让我对折手术中做成韧带、哦、我们可以去买得到一条、
0: 哦、
4: 那当然第三种就是人工的、嗯、人工合成的，
0: 是。所以现在就是可选择性很多，但是它也各有优缺点了、
4: 嗯、当然自己的因为是自己的细胞自己的支架、
0: 嗯、
4: 所以长上去长期的疗效是最好、
0: 嗯、
4: 那别人的呢就会考虑到一些问题、哦、像医院本身的这个异体韧带它是好的，因为我们就是取下捐赠者的韧带之后呢，我们是送骨银行库、
0: 嗯哦、
4: 那因为取的过程就在医院里面、
0: 嗯、
4: 所以清洁完之后呢送去骨银行库，它是一个负80度C 冷藏、哦、就是这种冷藏灭菌的、
0: 嗯、
4: 所以它是相对组织破坏少，但是像国外买回来的、哦、那这种就是商业上买得到的异体韧带，因为它会需要经过辐射灭菌、
0: 哦、
4: 所以这些韧带组织它还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破坏、
0: 嗯、是，
4: 对，所以临床上面真的在选择还是会视情况而做改变。
0: 是，那一般来讲很多人就想说啊，那我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我膝盖已经修理好啊
4: 手术后是医生带你修理好，但是不代表说你一定好啊对，那个膝关节是一个很特别的、
0: 嗯、
4: 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都会骂我们、哦、那个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
0: 嗯、
4: 那膝关节一样、哦、三日不运动呢你就会发现股四头肌萎缩、
0: 哦、
4: 所以这种开完刀你想、哦、受伤没有动然后开刀、
0: 嗯、
4: 然后开刀完之后呢医生又嘱咐说啊，你这个可能合并半月板损伤我都帮你缝完了、哦、所以你六周你不要去踩地、
0: 嗯、
4: 所以当你好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这时候肌肉都不晓得萎缩到多少、哦、其实每一个病人都看得到、
0: 嗯、
4: 他的腿都会瘦一大圈、
0: 嗯哼嗯、所以在这个手术之后那最重要的是他的复健是一个关键嘛？
4: 对，复健强化、哦、我们今天讲以现行的内视镜手术通常不太会导致关节的僵硬、
0: 嗯、
4: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特别会叮嘱病人就是早期的复健的活动、
0: 嗯、
4: 但是 三个月后 OK 我们检查起来都很稳的，接下来进入的才是病人痛苦的开始。
0: 三个月后才是，
4: 对，这个、
0: 哦、
4: 这个病人的痛苦呢、
0: 哦、
4: 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临床上面，我每一个病人我们都会做一个叫等速肌力的检查、
0: 嗯哦、
4: 就是我会测他两腿的肌肉力量、
0: 哦、
4: 包含爆发力、哦、耐力、哦、这些、哦、那两腿嘛，就是健康的腿跟受伤的腿、
0: 嗯、
4: 然后腿会分前侧的肌力跟后侧的肌力、
0: 嗯、
4: 那这个力量呢，你在三个月检查一出来，通常会发现你好的，你受伤的脚大概只有好的脚可能只有一半的肌力，有的病人会少掉六成，就只剩下四成
0: 哦，
4: 少只有四成哦。而且这个相对的问题是，到三个月病人走路都正常，他不会感觉有差很多，他就会觉得卡薄拉，
0: 嗯哼，
4: 但是你知道，你面对卡薄拉，你会怎么样？
0: 就真的就少施力啦
4: 啊，那就完了。因为当我今天右脚开刀，我右脚比较没力，那你是不是都用左脚上？
0: 嗯，
4: 所以你左脚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0: 哦，
4: 所以你的右脚就会
0: 越来越
4: 持续的没力。
0: 哦，
4: 对，它就会持续的没力、
0: 嗯。
4: 那你知道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那医生也跟你强调这个问题，但是你练得回来吗？
0: 嗯，
4: 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其实临床上面我们都会跟病人讲，你不能靠感觉走。
0: 哦，
4: 我们在做复健物理治疗的时候、
0: 嗯哼
4: 哦、你靠感觉走，你永远都是少五成、哦、今天假设他前

0: 15公斤。
1: 嗯，
0: 那我好的脚我推十下发现酸了，
1: 嗯，
0: 那我受伤的脚我推十下可能也酸了，所以你用酸不酸的程度来代表你的力量有没有提升，那个是完全不准的。
1: 哦，
0: 所以你要看的是绝对的数字。我今天这一脚我可以推50公斤、
1: 嗯、
0: 我这一脚目前只能推25公斤、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今天在训练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勉强强化，我们讲撑到30，撑到35、啊、我再怎么痛苦再怎么撕裂我就是要到35、
1: 哦、
0: 那35适应之后呢，我下次就要到40、
1: 嗯、
0: 到45，所以我要看着我的数据提升，你不能靠感觉、
1: 哦、
0: 因为每个人就是觉得、欸、我就靠感觉、
1: 嗯哼嗯、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训练肌肉的同时也训练我们的脑袋、哦、就是我们也需要，所以他的复健会很痛苦而且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你要改变两个、嗯、你要改变你的肌肉，就是你平常的舒适圈、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脑袋，因为你经过一个训练之后呢，你脑袋就不会觉得它受伤
1: 啊、哦、是，所以这还是真的需要专业的来协助我们复健这样子。
0: 对，但是、哦、这个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以找专业的复健团队、
1: 嗯哦、
0: 但是专业的复健团队都很贵因为你但北部地区啊西部地区已经很多、
1: 嗯、
0: 这种物理治疗所、
1: 哦嗯、
0: 那他们的这种专业的团队呢都是比如说像职业的、
1: 哦、
0: 职篮、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排球联队、
1: 哦嗯、
0: 篮球联队啊这种等等的、哦、这种都专业的有 trainer 他可以协助、哦、当然他在前面的可能3个月半年就是三个月都长好了，然后3个月到半年之间的这3个月或许会在物理治疗所、
1: 嗯哼
0: 哦、就是专业的团队、
1: 嗯、
0: 然后半年之后呢可能开始就是会归队，他们由他们的训练员来协助、
1: 哦、
0: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1: 哦嗯、
0: 或者是我们国高中大学的这些就是有在运动的球员、
1: 嗯、
0: 他其实很难会接触到这个专业的团队，
1: 因为您说费用很高啊这样子，
0: 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要自己练，那自己练就跟自律相关、嗯、够自律的练得起来，不够自律的就会有问题、
1: 嗯、哼，那在复健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忌讳呢？
0: 我们大概就是看哪一个时期了、
1: 嗯、
0: 那前3个月大部分目前大家共识上面是尽量做闭锁练的，就是不踢不空踢、
1: 哦、
0: 闭锁练就是比如说像深蹲踩脚踏车这种闭锁练的
1: 是
0: 那三个月以后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忌讳、
1: 嗯、
0: 三个月以后的忌讳就是你在你的能力还没达到之前就跑去打球、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断掉了好3个月他觉得可以了、
1: 嗯嗯、
0: 踢足球的跑去踢，那你知道这个力量差，他的其他的附属的我们讲核心肌群外展肌群这些都还没有练好、
1: 嗯、
0: 他就马上去运动一拐可能就断掉了。
1: 哇真的很可怕呢，那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啊你尴尬没听啊然后就可以回到球场这样子。
0: 是没错、哦、所以他有很多客观需要检查的项目、嗯、
1: 是，所以一般来讲你可以恢复到可以走路不痛啊，然后到可以跑步跳跃等等哦，其实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检测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进一步的运动，或者是你要去爬山等等的。
0: 是、
1: 啊、
0: 我们的这个走路，因为刚一开始我们讲前十字韧带呢它是一个运动型的韧带、
1: 嗯嗯、
0: 它是运动需求的，它不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嗯、所以我们断掉重建完只要发炎期过了病人都会觉得很好，
1: 嗯，都感觉好啊
0: 感觉好啊，对，所以他病人走路他没有障碍、
1: 嗯哦、
0: 他稍微踩在脚踏车没有障碍，爬爬楼梯他开始也觉得没有障碍，就是比较不然、
1: 嗯、
0: 对，他会觉得他已经是好了、
1: 嗯、
0: 但是最怕的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但是他会不会去打球我们今天讲有一些真的是年轻运动员，比如说高中的他们小朋友就是活力很好、
1: 对
0: 对不对，充满的热情，他可能早就去打，那我们就会把他踩刹车，哎、欸、你不行哦你不行哦，你的检测还没通过、嗯、你不行去打。
1: 是。
0: 那有一些呢我们比如说好30-40岁的，我今天把他重建好了、哦、他的功能都满意。
1: 嗯
0: 哼，那我就说哎、欸、你可以去打球了，你可以去打球，但是他还是不敢打，因为心态上面他会害怕。
1: 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 身体的损伤啊，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心理，所以我们的

0: 心理层面还是需要有所提升、哦嗯、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是我们看到在台面上面很风光的运动员背后的辛酸血泪史还是蛮多的，
1: 是，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天赋才华，然后要好好的去预防啦，那因为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十字韧带，像我们一般人啊怎么样去强化这个膝盖，有哪些运动可以去做呢？
0: 十字韧带我们讲坦白的，它没什么特别你可以去避免的、
1: 啊、
0: 我们唯一说我避免的就是高危险运动、
1: 啊哼
0: 嗯、你比如说像打篮球这种会冲击的、嗯、
1: 是
0: 踢台拳对对踢单脚站立旋转的、
1: 嗯、
0: 那近年来大家很喜欢打排球、
1: 啊哼，
0: 那你看到那个哇排球好好帅哦，跳得好高哦，篮网跳得好高，而且重点是你跳得好高，你还不是直跳直上直下，你还要跳起来之后呢他还要横移做假动作然后在空中停留然后杀球，哇你觉得好帅，但是他杀完球之后你没有发现杀完球之后呢很多时候他重心会跑掉、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大学端的这种算起来是运动项目非常优秀的这些运动员，他就是他横移的很多，但是落地的时候因为横移太多核心来不及转回来的时候，他单脚落地脚几乎呈现90度然后一踩下去他就断了、
1: 哎、呦，
0: 那这种断掉可能不是一条两条，可能膝盖不止一条了，就是膝关节可能很多条韧带就断了，
1: 是，
0: 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怎么避免，那就是避免高危险的运动，但这种是这种讲的不是我们现在要的，我们现在要的是说、嗯、啊，大家运动其实这种意外其实是难免的，你真的是无法避免。
1: 是，那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就相对非常的重要？还有平常就是大腿的那个肌耐力要去训练呢？
0: 嗯，运动的热身对十字韧带是没有差、
1: 嗯、
0: 但是我们整个核心的训练对十字韧带是有差的、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在讲说哎，我今天我把我的腿的肌肉练得很大、
1: 嗯、
0: 有没有用，其实不全然有用、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我十字韧带怎么断，我内八我跳起来的时候落地、
1: 嗯、
0: 我比如说我踩到人家的脚然后让我的脚瞬间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哦、
0: 那好我一样都这样子掉下来、哦、那但是我的外展的肌肉力量很强壮、
1: 嗯、
0: 我一踩下去呢我发现我脚快要内八的时候呢我的髋的外侧的肌肉就是外展的肌力我可以 hold 住我的肢体、
1: 嗯、
0: 不变成内八的姿势，那这个时候呢诶我可能就是稍微的小小的扭到一下那可能就一点部分的受伤
1: 哦
0: 这个就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有些时候训练啊你知道像我训练我会特别训练这个假腿
1: 哦，
0: 你说为什么要假腿？
1: 嗯，
0: 因为假腿呢，我训练完之后呢，我腿的肌肉就会看起来线条很优美
1: 哦，
0: 该愁用很多 muscle 对，但是这个对于十字韧带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讲前十字呢、哦，因为你要的是外展，你应该是要练的是开腿、
1: 嗯、哦，
0: 让你的脚不会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嗯。
0: 所以同样都是，但是开腿坐起来就哎，我屁股可能就会屁股很结实，哦、但是我腿看起来没有那么粗，
1: 嗯、
0: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了哈，我们今天讲说、嗯，今天没有受伤的运动员，
1: 嗯，
0: 那大家就自由发展，
1: 嗯，
0: 但是受伤后的哈，前十字韧带受伤后的运动员，我们就会特别要求他不要一直去练假腿、嗯，而且他要一直练开，他要练开腿的这种肌力训练，
1: 哦、嗯，
0: 包含核心的锻炼，这都必要的。
1: 是，那好像感觉哈，就运动员特别很容易，就是这个前十字韧带这个受损啦，甚至断裂啦哈。那一般人容易这样子吗？
0: 我们今天说实在的，也不是运动员容易前十字韧带断掉，
1: 嗯哼，
0: 应该是说你喜欢看的球类，
1: 嗯，
0: 我们喜欢看哪一种球？你游泳会不会断？不会。但是游泳在那边游你会很喜欢，但有的人可能很喜欢、
1: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看的就是哇很多人然后一起在争一颗球，比如说足球、
1: 嗯、
0: 比如说篮球、
1: 嗯
0: 哦、这种团队的然后很多人在竞争的、
1: 嗯、
0: 那这种比较会受伤、
1: 哦、是，
0: 那一般人会不会受伤？一般人也是会，因为我们就讲内八的这个姿势呢，它不一定是 纯粹落地、
1: 嗯、
0: 有些时候我骑车骑一骑然后被人家不小心 A 到、哦、被外面挤压进来 A 到脚扭转它也可能会断掉的、
1: 嗯哼嗯、
0: 所以平常大部分的人、哦、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好像美兰姐你今天、嗯、你平常就是可能爬爬美伦山走走走走好慈济医院旁边步道这样走那这个不太会、
1: uh-huh.
0: 但是你今天假设你平常就只要爬美伦山但是我今天跑去爬太鲁阁、
1: uh-huh.
0: 哦、就是心血来潮跟着师兄师姐说好走我们去宫顶上去下来、
1: uh-huh.
0: 那慢慢走不会有问题有些时候就是在一个紧急的时候突然一个扭转就会出事、oh. 所以它的避免呢通常都是瞬间、
1: uh-huh.
0: 然后这种扭转是你不可控的、
1: uh-huh. 嗯，所以一般人也有可能只是运动员他受伤的几率然后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裂的机会是更高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那种会肢体接触的、
1: oh, 嗯、
0: 我们一般人很少会肢体接触所以大部分都是很大力的扭、
1: 啊、
0: 那会有肢体接触跳起来肢体接触会落地的这种就会比较常见、
1: 哦、是所以呢这个运动伤害、哦、也是运动员他们背后的辛酸血泪、啊哦、
0: 他们真的是很辛酸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照顾这种花东运动员、啊、他们国中哇 国中成绩很优秀然后到高中基本上都是明日之星、
1: 嗯、哼
0: 一个受伤一年、
1: 哦、
0: 好一年就高二了、
1: 嗯、哼
0: 高二复健我还遇过学生那个快一年了然后去跑一跑又断了再重建他就高三了、
1: 嗯、哼
0: 高三就要准备毕业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我们讲说就是运动专项的这些学生来讲他们其实心理压力都会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们进来是大家是在美光
1: 体育专长
0: 对、嗯、美光灯中的焦点你是体育专长进来的那你怎么三年来都没有成绩、
1: 哎、是
0: 所以他们也急我们讲选手急教练也急、
1: 嗯、哼然后医师也为他们很着急
0: 对那我们当然也要着急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在踩刹车、
1: 嗯、哼
0: 因为教练急是教练有这个选手他才会有成绩
1: 是、
0: 哦、但是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哎，这个还没达到、
1: 嗯、哼
0: 你要的应该是我今天跟教练沟通好你要特别要盯他这些要强化好之后、
1: 嗯、哼
0: 你不要让他再受伤因为他没有恢复你上场他也没有用
1: 对，嗯哼，嗯，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刘冠霖医师跟我们谈到这个十字韧带的这个功能啦，尤其前十字韧带哦，真的非常重要哦。千万不要想说阿贝听啊，都不带几啊哈。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哎，它隐藏的还是可能已经断裂了。那你平常没有急转啦哈，这些就是跳跃，真的没有感觉啦哈。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走得稳。然后呢动得久才可以真正这个从事不管是专业的这个运动生涯还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要去爬爬山啦那才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扼腕的哎都是点点扔卡嘿软脚的一个问题、嗯。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们其实大家不要因为听到说这些会受伤就、嗯。
1: 不动了
0: 不动对我们其实以现在来讲每个人都台湾平均余命是蛮高的85岁、
1: 嗯、哼
0: 对那你要想说就像上人讲的我们就是坐到倒下的那一天嘛、
1: 嗯嗯、
0: 那同样的呢我们的脚我们的关节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它可以维持到你最后、
1: 嗯哼嗯、
0: 所以适度的运动适度的强化对于一些乐龄的60岁以上适度的增加蛋白质的一个摄取量、嗯、其实在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对
1: 所以就让我们的肌肉有力气啦那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肌少症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这个课题我想这个年长的长辈呢对于肌耐力这一块应该要更加的注意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请刘冠霖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感恩
0: 感恩美兰姐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凡夫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神师，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根据2014年国家卫生院和台大医院所做的研究发现，常接触到环境荷尔蒙塑化剂，则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将比一般人要高90%。
3: 有些妇女呢，出经比较早，或者是停经比较晚，另外她有家族史啦，或者是说她以前曾经一辈子得乳癌，她开过刀。但呢，长期的服用荷尔蒙，按照统计上面呢、如果超过5年的使用呢，是有它的风险。
2: 台湾乳癌好发年龄层是在45至55岁，虽然它是妇女不可轻忽的健康杀手，不过跟其他癌症相比，乳癌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通常良好。
3: 大家在比较风险年龄的时候去接受这个筛检，能够筛检出早期的乳癌，最好是零期的原位癌。以原位癌来讲呢，一般治疗效果非常好，几乎呢将近100%都没事的。一般最常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乳房摸到硬块，另外呢可能发现到乳头啊突然间呢有凹陷，这个就要高度警觉。另外一个就是乳头有时候会有一些分泌物，但这个分泌物呢不见得说就是乳癌，但是如果它是带有血或者是有点暗咖啡色，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要有一点警觉性。那腋下摸到一个异常的硬块，这个当然也是要小心，因为腋下一旦淋巴肿大呢，很可能都是从乳房这边过来的，不一定说它就是乳癌，但是这个是需要做处理跟检查的。在美国，他们有做相当大数目的研究呢，发现说去晒太阳、去运动，这一个族群的病人呢，他复发的确比较低。
2: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4: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欢喜个。

0: 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发干吼，这样搞。
1: 废物利用，本质减量啊！那要遐工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交倒摆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在更年期的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4: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5: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6: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7: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到慈济园区过呢？那进到里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里面用过餐？当然，可能有的病人家属来到医院的时候，就会可能从外面带很多的食物进来。但是呢，我记得上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过，因为呢，曾经有一家医院，到现在为止哦，他们所有的只要进到这个医院的院区里面，全部都要素食。但是它不是一间佛教的医院。那我当时听到上人在讲这一间医院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情况呢？那比如说在我们医院里面，其实有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曾经有师父甚至于师兄师姐们他们住院，而我们就是进来医院里面就是探望病人。可是在医院里面呢，上人就希望要请院长、副院长还有包括主管同仁们呢就是院长、副院长还有包括主管同仁们呢就是也能够做一些机会教育，宣导全院的同仁，而不只是病人哦。那我们很常其实同仁好像感觉他也只是来上班而已。但是呢，看看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医院里面我们也能够吃素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感恩了哦。当然不要把荤食带进来可能现阶段都还在努力。那我们时常讲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啊，那为什么会是众生刚强呢？因为大家有时候真的是为了一点点口欲，可是这个口欲当中自己又放不下，所以路要如何能够走得通，当然就是大家心要连在一起，心如果能够汇合在一起呢，我们入人群去度化。

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菩萨一起来努力。当然同仁们有同仁们的想法，病人当中也有病人的想法。那曾经有一位啊，这个病人他就讲说啊，他住院的期间，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素食多年，可是连包括于小孩跟包括于医生居然劝他要吃荤食，哇，他太不能够接受了。所以当时我们去做法亲关怀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就是医院的医师啊，当然我想他不是投诉，他只是觉得说其实素食应该对医师们而言，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长，医疗执行长林俊龙执行长，当然他原先只是院长，他曾经在花莲，也曾经大林刚开始营运的时候，他也到大林，就是在于整个医疗体系上，那他也分析跟包括出书告诉我们其实素食的好处。可是我们很难将笔下的这一横填满，而且满足填，当然填不满，那您自己又为自己的口欲，所以也很难满足。那如何我们成为净师弟子的同时，我们可以师徒贴心，而且一起合心助事。当然我们在的就是组队当中呢，团队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看看我们这一波的病气啊，感觉到现在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平息。那有没有越来越汹涌呢？其实也是好像高居不下。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又想再进一层去防护呢？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就能够对别人呢不再进一层的伤害。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师父啊，当时他去参加岁末祝福，其实我听他在讲叙述的时候，我觉得说他非常的感恩，他也非常的欢喜。那大家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哇，他确诊了怎么还非常的欢喜呢？因为我们在岁末祝福出门的师父其实都有非常多比如说在一组，所谓的一组呢，就是一个空间里面至少可能有四组或者是更多组，那一组是两位，那如果四组呢就一共有八位的师父。那在小小的空间里面呢，那一天其实听说我们这位师父比我们其他的师父还要早到那个就是到就是我们的净思堂。那在净思堂里面的时候，可是他是搭车同时他一到的时候，他有感觉到他非常的感觉到有一点怪怪，还不是很不舒服哦，他只有感觉到一点点怪怪的，可是他马上把他自己拘隔起来，而且保护。那当然因为兄师姐们，因为我们比如说到净思堂呢，兄师姐们当然都跟我们招呼的非常的好，那也帮我们准备啊所有的。可是呢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要如此，真的，我们把自己保护好呢，我们也希望别人不要生病呢。而我们这一位师父啊，因为慢慢的，因为他在检验的时候，他只有觉得不舒服，可是怎么验呢，都是只有一条。那结果慢慢的我们的师父就陆续到了，因为几天之后呢，我们师父到了之后，结果师父们当然大家就同在一起，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同时，常住也很快的就是有派人一起来支援。那总不希望说他这样子虽然是当时还验不出来是确诊，
那也不希望是、欸、如果日后有变化的时候去影响到所有的包括岁末祝福来参与者以及包括于我们的师父、啊、所以呢常住很快的就派人过来，结果他派人过来的时候、欸、有一天的晚上，我们这位师父因为他已经自己本身把自己跟我们、就是其他来的师父就是自己先关起来，然后也没有跟着大家一起互动，所以到他真正的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岁末祝福的师父、开始活动的时候呢，结果他、欸、感觉到有好像比较不舒服，结果验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就验出来，就是好像感觉到第二条线是很浅，然后应该算是确诊了，但是他很快的就把自己呢不是封闭起来，而是很快的呢居隔，让我们师父跟他就是有分别心。那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师父的时候，至少在所有的、这八位师父当中呢，他虽然自己本身是之后确诊了，可是我们八位师父都非常的平安，然后回到精舍去。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时间已经做好防护了。那如同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我们能够如何在正道上去行？那什么是正道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行为道路，那跟包括您的心念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位师父，他就只希望他自己的这个病啊，就是如果说真的确诊了，希望所有的兄弟们都不要确诊，那让所有的场次的、这个就是很圆满的结束，那所有的师父也回到精舍去。那整个的部分呢，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师父啊、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虽然是陆续有师父进来，可是他就是让师父们先去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先去用餐，等到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才、就是出来用餐。那其实当时我们也有师父就反映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当时当然感觉到好像还没有实际上确认是确诊，可是我们就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自私，我们如何去去除这个自私的心态，我们更希望能够保护大家。因为修行者呢，宁动钱江水，勿动到人心。那有理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我很有理呀、是啊，可是得理要饶人，请不要忘记有理还要有教啊。这个教呢，不是教育他人，而是改变自己。要传达宗教的精神呢，培养人人具有开阔无私的这份爱心。所以我们都在讲诸法能够广纳一切、那这个诸法就是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法您看呢、去水就没有法，对吗？旁边三点水再一个去啊，可是我们时常忘记这个法的根源了。那法是什么？法是一个非常浅，而且让别人感受到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的，而不是很深的法，讲了都让您自己都做不到了，甚至于您对别人的要求，您要求别人的同时，可是自己呢，可能往往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猛摇头，只是您自己不知道而已。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法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还能够不断的放在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唯有就是关照。所以比如说我们的爱，我们的爱上人讲的是大爱，当然也有讲博爱啊，有很多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份爱，但是上人告诉我们是拉长情，拉长情。那这个大爱呢，更需要的是广泛性的，没有隔阂的。那当然就一定要有感恩心，
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感恩心呢？就是要有感恩心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去表达这一份爱。所以上人就讲他自己非常非常哦重视感恩这两个字，而且这个感恩上人讲他不是只有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日常的行为行动。很多人我想在第一次见到上人的同时，其实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见到上人的前景自己会是如何，但是呢很多人在于看到上人不自觉的流泪，甚至于在顶礼的时候，顶礼的时候呢结果哇哭的真的是，可是问他为什么哭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您有这份经验吗？我看到我们师父们是有的，有一位师父刚到金色的时候，他在顶礼上人，奇怪莫名其妙，也没有人骂他，也没有人讲他什么，可是他哭到感觉到就是很委屈的样子。那所以上人就讲了，其实哭不是不可以，但是请不要让别人误解您是委屈的哭。那您如果是委屈的哭，那人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千万别到金色来哦，因为您看啊，那顶礼上人的时候，因为总是我们都是用眼睛在看着别人，看着这个外境观看呢，所以使我们的人心呢、其实是浮动性的。那我们也以眼睛呢看到对方的这个同时，我们就有好像很大的感受。比如说像孔子，孔子呢在当时不是也就有一个这样小故事吗？他的弟子呢其实当时他们也是缺粮，好不容易呢有米饭可以吃的同时，那结果呢当然在之前呢、这个弟子呢他就直接就是抓了一把饭就很快的塞到嘴里面。那结果呢另外一个弟子就跑去跟孔子说，他跟他说什么，跟他讲说他看到了谁啊，真的太不尊重了，大家都还没吃啊，结果他自己呢就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结果呢孔子就想说，哎，他这个弟子啊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可是呢总是还是要取信于人啊。就如同上人啊对我们啊两百多位的师父啊，其实上人要教育我们也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如何能够真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楚。所以呢孔子的弟子他一到的时候啊，然后孔子呢就很巧妙的就跟他讲啊，哎呀我们难得有这样子一个食物啊，我们应该要先敬天啊。可是这位弟子一听啊，哇他就非常快速的也非常紧张，就想说不可不可。然后他就讲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呢？他说因为啊刚刚当我走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上有这个烟灰啊，那结果呢就污染了这个饭，所以我把那一坨的饭啊如果要丢掉呀、我真的是太不舍了，所以我很快速就把它放到口中啊。那要敬天这是一个非常恭敬的行为，那我已经先吃了一口啊，那这个可千万不可以再敬天了。那当然举荐的人也在旁边呢、那就听到了孔子在询问他弟子的这整个的过程了、所以为什么孔子讲说即使眼见耳闻啊都不见得真实，这个故事含义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如果在误解别人的同时能够让他有机会，不只是有机会可以改过自新，也有机会来说出他自己。那我想有更多的人是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被讲。那如果是您还想要再更精诚的去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归咎到自己的因缘果报里面。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呢，可是这个因缘的时候至少让我们就是如何能够将这个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呢，当然一定就是要不违法，不违法。
所以我们都在讲说法脉中门呢，其实如果大家有持续在听那里足迹的时候，一定也听过，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足迹以前都只是看，而之后会把它打成文字呢？其实我把它打成文字，并不是知道说我们大爱台会邀约我来做分享，而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上人的弟子，我需要真的让自己本身也能够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以及包括慈济所做的点点滴滴。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立了法脉中门。如果您自己本身还有那里足迹的书籍，那您也一定看得到，在于过去呢，我们每一本的那里足迹都有上人的法照。可是之后为什么改掉了呢？因为啊，大家看的书啊真的是有限。那出书呢又感觉到蛮快速的，虽然一年只有出四本了，可是前一本啊太厚了还没看完，下一本又出来了，所以呢很常就是请上人到您的哪里去做，大家知道吗？书柜里面。所以从2009年以前我所看的呢，我就是看过，从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我把它打成文字简报，也希望能够让有缘人收到这整个简报的同时，都能够在法上用功。所以从2009年的下支卷，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四大枝叶、八大脚步，整个如何去运作。所以我们在讲法脉要传承，中门要正立，为佛教、为众生的法脉精神，我们希望能够不违法，而且一定要延续下去。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不能被政治左右，行事要很小心。这个出自于在上人2022年下支卷的那里足迹当中，我们所知道呢，所了解的。所以佛教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佛教就是以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大慈悲。那为什么慈悲还要再加上一个大呢？这个大不是叫我们自大，而是展现我们更加更加的慈悲。那每一位菩萨们，不论您受证，或者是未受证，或者是未走入慈济的同时，很希望的是我们这整个的部分呢，能够在于慈悲心我们好好展现。因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而且我们很希望的是以法华经的这个精神。那以法华经呢，我们所知道的成佛法华，那开悟呢，如果你想开悟的时候，是在楞严经里面。所以法华经跟楞严经它最主要的差别，刚刚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其实教的是菩萨法，希望呢告诉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要如何去经营。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段时间也应该大家时常听上人在讲这一句话。所以天将降大任给每一个人，就是这个斯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真正的去落实这个精神。比如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去落实。那要怎么样子去判断自己是几分饱，当然就是要靠您自己本身。如果您自己本身的时候，包括体型，包括您的自己的食量是比较大的话，当然这个，但是这个两分助人好，只要您一直记得的话，我想您就不会吃得太多，也不会吃得太撑。那每个人对于这个八分饱的定义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的人比较高，有的人比较可爱，那有的人比较胖，有的比较瘦。
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然不论是几分，你想留几分，都一定要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那素食其实回归到上人真的是非常在意的，很希望是大家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一起来造福人间。因为造福人间如果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哦，其实您是如何谈上造福呢？那没有行动，那当然可能就是讲的就是无福。那无福的心灵，无福的世界，那你都没有福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不论是被现在目前的疫情病气所笼罩，或者是你的身心都无法去调整，那你身心有所迷惑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知道吗？有的人他很希望的就是去算命，有的人呢就是，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啊，她早期就是非常非常爱算命，算到吼有人她的朋友就跟她讲。算到快要没命了，因为呢只要算命先生跟他讲什么他信之无疑，而且呢不断的就是比如说还有贴符咒，听说他在贴符咒的时候贴到不晓得好像连床上还是床下都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清楚，他迷茫，他没有办法去 治理自己的心。那他相信的是不了解的，看不到的。那我时常会分享一段，就是如果算命的先生他能够算准说，比如说您可以赚100万，或者说他跟你讲说你不会遇到什么事，那如果他算命真的能够那么好，那我想这个100万应该他自己都已经在算命了，为什么他自己不要去赚呢？那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做任何一点一滴的事情而就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去赚这100万？我想没有凭空掉下来的让我们可以享受的。所以这位师姐呢就有她的朋友带她就走入此际，那一直一直不断的就是有接触到上人。她接触到上人的时候呢，其实她就自己本身啊慢慢的，但是她还是有算哦，不是没有，只是她的那个次数越来越降低。那有一次啊，居然她去的时候，这个算命的先生跟她讲说你不用再来算了。为什么？她也讲不出，她因为她自己不知道嘛，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讲不出什么可以去让这个算命的先生知道。但是那个算命的先生就跟她讲，你现在一定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开始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因为你的命运已改。那我们很常想要去改姓不是改姓，应该是改名哦。改名字的时候，然后就是感觉到您会越来越好。可是您知道吗？您只要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您的命应该会越来越好。感恩也祝福您，希望呢我们的命都能够日日提升。感恩祝福您，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得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 fashion，
0: 不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
0: 对，
1: 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就很沮丧，对不对？
1: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然后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的，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慈济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啊，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慈济？
1: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

0: 饱了、嗯、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嗯、所以的我那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嗯、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1: 嗯、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嗯、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
0: 嗯、
1: 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0: 对、
1: 嗯、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嗯，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
0: 嗯、
1: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0: 嗯，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嗯。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她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她，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
1: 嗯、
0: 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1: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0: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那边、
1: 哦、
0: 对、嗯。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
1: 嗯，
0: 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1: 嗯哼。
0: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嗯、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诶，他做慈济怎么做得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得这么大呀、啊、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1: 让你很害怕？
0: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
1: 嗯、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哎，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0: 哦，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
1: 嗯，
0: 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
1: 嗯、
0: 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好事啊，
1: 是
0: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
1: 嗯、
0: 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
1: 嗯，
0: 然后我们用、嗯、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1: 啊、嗯，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对不对、嗯？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哈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扶持，对不对？
0: 嗯，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
1: 嗯、
0: 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1: 是，
0: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1: 对，
0: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
1: 嗯、
0: 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
1: 嗯、
0: 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
1: 嗯、
0: 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
1: 嗯、
0: 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1: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嗯、
0: 对，我也没有想到。
1: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
0: 嗯嗯嗯，
1: 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0: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
1: 嗯、
0: 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
1: 嗯、
0: 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
1: 嗯、对，
0: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
1: 嗯、
0: 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
1: 嗯、
0: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
1: 嗯、
0: 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嗯，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
1: 嗯哼嗯哼，
0: 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核桃就在

0: 这叫桃园，
1: 在
0: 桃
1: 园
0: 机场呢，桃园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嗯、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嗯、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嗯、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嗯、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1: 嗯、
0: 好，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1: 对、
0: 嗯、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嗯、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嗯、擦那个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嗯、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留恋，
1: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
0: 哈？
1: 对，
0: 怎么会？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
1: 嗯、
0: 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嗯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1: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嗯。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进行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0: 嗯，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嗯。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
1: 嗯，
0: 去分享。
1: 是
0: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欸，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嗯？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嗯，
1: 是。
0: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樣。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培训。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
1: 反悔
0: 对不
1: 对？
0: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1: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
0: 嗯、
1: 要接引商家、嗯嗯、那我还记得说哎、欸，你好像经常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0: 嗯，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嗯、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嗯、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嗯、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1: 对
0: 对，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
1: 嗯、
0: 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
1: 嗯、
0: 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1: 嗯、
0: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嗯、而不是留在这个
1: 对，就是听经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嗯，那就觉得说，嗯，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
1: 嗯 嗯，
0: 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
1: 是，
0: 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
1: 嗯、
0: 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啊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来做这件事情。Uh-huh, 那持、
1: 嗯、
0: 一直持续六年，
1: 对，我记得很久，
0: 14年，对，14年一直到2000年，2020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疫情开始，
1: 嗯
0: 没有办法，
1: 对，
0: 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嗯，
1: 好，
0: 嗯，
1: 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哎，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0: 嗯、
1: 对不对、嗯、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哎，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0: 以前 算是社恐吧。
1: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0: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哦，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没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1: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0: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0: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1: 是，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哎，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0: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1: 对，
0: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哈。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1: 开
0: 始做一个行业。 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1: 对，
0: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很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1: 是，
0: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1: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0: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1: 对，
0: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济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1: 对，是功德财，对不对？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1: 你加入慈济以后，
0: 就
1: 是，对不对？然后当然就
0: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9个人在我的手上，是，但是9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 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的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1: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0: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1: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
1: 爱漂亮，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她跟她姐姐小时候站在她家门口的照片。
1: 欢迎来到我们断舍离的专题，我是 PP。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上次聊完纪念品以后我发现有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哎，可以拍照留下它。天哪，我们的柜子里有的时候就是会翻出那么多的回忆录、回忆的照片，尤其是你知道回到老家的时候翻开那一叠一叠的厚厚的相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天哪，这些照片真的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来问问我们遗物整理师，也是第一位的这个居家整理师的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我觉得关于照片的这一块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以前的大家都会把照片洗出来，
1: 对，
0: 然后超多，真的超多。可是你真的要整理的时候，反而光一张一张看，你都快要看不完。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主题的相簿，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去游乐园玩的相簿，然后这个可能是去樱花树下的照片，你要不要同一个主题选个精华的几张？
1: 就好了，
0: 抽起来你要的，而不是一直看哪一些我不要，因为看我不要的太困难了。就是你假装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一定能挑出哪一张拍的光线很好，然后气氛很好，那眼神是对的，那你就留下那几张你要的就好了，
1: 不是挑不要的。
0: 对，
1: 是挑要的。
0: 对，挑要的，就想象你要去相亲，你要拿几张，这样就可以精选出你需要的。
1: 然后就留下那几张，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少。
0: 对，就会变比较少。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可惜，每一张我都要，那你就只能数位化，就是把它们全部扫描，但是真的要花蛮长时间的。
1: 在学生时期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留下很多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有超多同学的照片。像这种毕业纪念册，到底该丢还不丢呢？
0: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只 care 你们班，因为其他人你可能不太认识，那你就割下来你们班 那一份就好了。我觉得毕业纪念册不一定要留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想看，你同学也会有，你可以跟他借，或者是学校也会有，你也可以去学校借。但是我问你，你留了毕业纪念册这么久，你翻看的次数是多少？
1: 就是搬家整理的时候才翻呢。
0: 对，发现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才翻，其他时间真的不会，或者是突然提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
1: 他去翻
0: 谁呀？到底是谁？他这是我们班的吗？然后就只是为了确认而去翻。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毕业纪念册真的可以不用留，我觉得啦。假设你真的觉得很有意义，那你可以留下没关系。但我发现到最后都拿来盖泡面啦，或者是其他功能这样。如果你觉得求学时间就这么短暂，每一本都要留，那也 OK， 可以留。对，只是说会看的频率真的不高。
1: 其实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物，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断舍离的速度的。
0: 对，
1: 然后或是在整理过程的时候看到自己。天哪，曾经我怎么那么瘦那么美，然后什么时候然后就停下来。
0: 那如果你真的被回忆卡住了，还有一个方法，你放手机或者是番茄钟在旁边，30分钟内要挑完这一本。那时间快要到了，它会噔噔噔噔，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行，我要加速，反而是有时间的压力，你挑得更快
1: 哦。对，帮自己定时是吗？
0: 对，
1: 定时挑照片，
0: 没错、
1: 哦，
0: 让你每一本可能都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它处理完。
1: 所以等于说，如果没有时间压力，我们就会
0: 对，就是弄了一整天也才挑个3张，
1: 对，然后一本都还没看完。
0: 对，然后还有像我觉得有朋友或是有专家在你身边的好处是，我们不会让你
1: 停下来吗？
0: 绝对不会停下来，而且我甚至是2张2张一起给你看，
1: 你说比较吗？
0: 对。那这两张呢？然后就那这边好了，好，那这样速度就会很快。那是不是一轮完之后，再把这一轮再给你看一次，你再精华一些些，然后就很快，这一轮就结束了。
1: 哦，
0: 对，我是2张2张一起给你看。哦、对，因为一张就我当时真的好漂亮，这件衣服到底在哪里？然后它回味无穷。我想起我有一个案子，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摄影的人，就是小玉的爸爸。就是你有看过《小丸子》里面那小玉爸爸，无时无刻都拿着相机。一直拍他们，
1: 对。
0: 然后这个客人拍了无数张照片，然后他们家全部的柜子都被相簿给淹没，甚至是整理箱里面全都是相片。然后在爸爸过世之后，他们看着这整面墙的相簿脸歪掉， 不知道怎么整理起，整理好几年都还是这么多，然后觉得很恨爸爸，就觉得你为什么当初拍那么多，
1: 从爱变成
0: 然后真的很气，就觉得你为什么留那么多。然后后来我教他一个方法，你只要挑出爸爸妈妈，就是以他们两个为代表，因为爸爸妈妈都过世，然后挑出他们两个代表，如果是妈妈的家人，你就把他还给比方说阿姨啦，然后这些就是他的亲人，把这些照片还给他们，然后他因为里面有他嘛，他会很开心，那就交给他们处理了。然后如果你拿出来，这里面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比方说爸爸的同事，爸爸谁，那就算了，
1: 就可以丢掉
0: 吗？这样速度极快，对对对对。然后比方说因为他跟妹妹，然后妹妹已经嫁人了，然后所以就说哎，妹妹如果有你的你就拿走啊，姐姐的就拿走，这样就是分别用人来，任务就会被拆分成很小，然后速度就会很快。
1: 哦，那有没有那种只有一张，比如说家族的大合照
0: 也可以？那比方说如果是家族的大合照，就看谁要认领，就是看姐姐要或者是妹妹要，这样一个人拿去，这样也 OK，
1: 就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会看到一些很糗的照片啦，或者是自己很丑的照片，然后说哎，黑历史这丢掉了。
1: 欸，可是以前都会想要留下同学朋友黑历史，你知道吗？尤其是现在
0: 超坏，
1: 哎，就是欸，他好丑，然后拍起来，然后洗出来给他看，然后我帮你保留，然后就是留在我自己这里。
0: OK， 那如果你想要害他的话，现在就是 Facebook tag 他，求爆欸，他恨死你。所以如果黑历史真的也是可以销毁的，不要这样子害别人。如果你有黑历史在别人手上，你应该也会很忐忑，
1: 真的。所以照片你都会通常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多久整理一次？
0: 实体的相片等你有空的时候，就是假设你有十分钟，那你可能整理一小本的。那如果说你有三十分钟，你可能可以整理超大本的那种，然后或者是超大碟的这种照片，这样速度就会很快。最好是每天播出一点点，然后不痛不痒的就清掉了一些，最好是这样。那我觉得手机的更可怕，手机你一回程里面全都是小孩跟宠物，然后已经看不出来就是哪一张有不一样。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睡前就把你的截图啊，或者是你这些今天拍的照片先挑一轮，每天挑比你一年后然后已经成千上万了，然后你要拉回去看好多了。
1: 为什么我们在挑照片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就是纠结，你觉得？
0: 因为照片记录的是当时那个瞬间啊，当时的美好，当时的天气，当时的样子，就全部都在照片里面。所以加上有人啊，就像你说有人，所以你就会被拉进那一天，然后你就陷入回忆里面，
1: 就回到那个历史的那一刻。
0: 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它部分断舍离，但是如果可以真的也不用洗这么多照片出来了，就是留下精华，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也许你真的想要记录，那你可以比方说一年，然后挑出几张，然后每一个月份可能有几张，这样就很有意义了。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可以找出最喜欢的那个瞬间。嗯，刚刚我们就一直有提到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开始整理这些照片，或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遗物的整理。然后廖哥其实很鼓励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做遗物整理。为什么？
0: 像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时候来，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天都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会有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对未来就不会惶恐，而是你更能珍惜这个当下。因为我现在留下的东西都是我现在会用的，我现在觉得美好的，我爱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多我们会累积这么多东西都是活在过去，我当时这么优秀，我当时这么漂亮，我当时这么瘦，活在过去或者是担忧未来，比如说我怕我以后会用得到啊，万一我以后如果真的想用那没有怎么办，
1: 对，
0: 就是一定都是浮动在这两个，所以你的东西才会累积的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开始整理遗物，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当然现在的不算是遗物，现在还算是你的物品，可是当你走了它就会变成遗物。所以如果可以你把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安定，然后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从现在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而不是让别人来整理我们的遗物。
0: 对，我觉得像之前我们有去访问过一个妈妈，她就跟一个老妈妈，她就跟我讲说不要紧啊，东西啊叫您处理的好啊，就是她完全不想要去动她的东西，因为她觉得麻烦现在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我死掉你们就全部丢掉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可以你应该要面对你这些东西，因为如果身为女儿我们不知道 你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嗯、那所以后来啊、我们去协助他整理的时候，他突然慢慢软化了。他在看到他那个壁橱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嗯、然后里面乱七八糟，还被老鼠咬，然后还、东西倒掉，里面还湿湿的什么，他突然觉得如果今天呢、啊、换成是我啊、我女儿来整理这个，她一定很崩溃。就是我走了，我女儿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重要的，然后里面又乱七八糟，又有老鼠，真的会崩溃。所以在她跟我们一起整理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她最后只留下一个东西，就是一条那种矮巾，就是当时背小婴儿的那种背巾。他留着那条背巾，然后他就觉得这条背巾啊，就是我背了这么多我的小孩，我把他们拉拔长大，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你看你挑出了这个背巾以后，你的孩子就知道对妈妈而言这个背巾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然后也谢谢妈妈就是这样一路把我们背着背着然后拉拔长大。
1: 哦，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你是当事人，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1: 嗯、
0: 不然我们失去你了，然后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一边哭一边做，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你要的。
1: 留下来的钻是背自己孩子的那个背景。那对那些孩子来说，其实他们也是有连结的。
0: 有连结啊，我曾经在这个背巾里，然后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妈妈的背上，然后妈妈是这样子背着我们到处去，然后我哭的时候，妈妈这样摇着我们。就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看到这背巾的时候，会想起妈妈的怀抱，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1: 哇，瞬间变成家宝
0: 了。对啊，所以并不是什么一定要很有价值的东西、嗯、而是你们之间的连结，那个东西那个遗物甚至是那个物品才会唤起你们之间的记忆。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遗物整理？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呢？
0: 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东西就开始断舍离，比如说你确定你不会用到的东西就可以清掉。比如说啦，衣服啦、鞋子、包包这种，就是你平常可能会累积很多的，或者是书等等这些东西，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不需要的东西捐赠啊，然后送人。其实你东西少了，你反而多出更多时间精力，可以活出你想要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没有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你每天的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今天时间很少，就只有五分钟，那没关系，五分钟也许你可以把你抽屉里面断水的笔清掉，也许可以把食物柜里面已经不能吃的坏掉的零食丢掉，就这样一天一点点。就算不是为了不是生前整理，就算只是日常的整理，其实也是在帮助你以后让你的遗物变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原来东西少少的生活过起来是这么的清爽，你当然就会有意识的不要再买那么多东西，或者是不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1: 当初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往衣物整理师这块去发展呢？
0: 其实那真的是误打误撞，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道服的整理师。然后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她是住在高雄的一个小姐，然后她请我去教她收纳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你们家超大，你们家80坪只住你一个人。然后她就是说对，因为我爸妈妈就是过世这样。结果后来在他们家整理完之后，她跟我说你可以陪我去整理我妈妈的家吗？在台北。然后我说好，就也没想太多，就去的时候发现这是遗物整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3年，但这3年来她都不敢踏入那个家，因为光靠里面的东西她就会想起她妈妈。所以在我陪伴她一起整理完她自己的家的时候，她觉得她好像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了。因为我去跟她一起整理遗物的时候，把妈妈可以用的东西捐赠了，然后把妈妈的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轮。那时候妈妈是癌症，然后因为妈妈已经嫁到日本，然后后来因为已经癌末了，然后回来台湾养病。她说我离我妈妈这么远，但是我妈妈在家里养病的这3个月是我最接近她的时刻、所以在我们整理的时候，有什么妈妈癌症的 X 光片啦、药袋啦、这些有负面情绪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把它丢掉。但是最后她只留下2个东西，一个是妈妈生前穿的一件皮草大衣，因为她说我妈妈是贵妇，我小时候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戴着墨镜，然后穿着皮草大衣，天哪，超像女明星。所以她说我想要留下她最漂亮的样子，所以她留着那个皮草大衣，然后也留着一个小小的南瓜的琉璃。她说我妈妈卧床的时候啊，就会把玩这个南瓜的琉璃，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日子，所以这2个东西是我想要留下的。
1: 然后剩下的就
0: 全部都可以捐的捐了，然后可以清的清了，然后就是让当这个家完全净空的时候，他本来他是唯一我看过就是情绪就是最稳定的嘛，然后他就在整理遗物，都没有哭也没有伤心，就是很冷静的整理完这些。那因为我体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我那时候要知道我要遗物整理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我很怕有干扰。然后但是在我整理完之后，我们看着空空荡荡的家，然后关上门的那一刻，走到楼下，我就转过来跟他说，我体质比较特殊，你知道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妈妈没有在这里，她没有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我觉得她应该是往更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整个就是泪崩，就是他终于完成了妈妈最后的心愿，然后把妈妈家整理好了。这样，
1: 哦，这个故事以后你就开始踏上遗物整理师。
0: 对，就越来越多。因为我后来突然发现，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很害怕就是磁场会干扰，然后我可能会疯狂的呕吐，
1: 不舒服。
0: 对，不舒服。然后他说，你想哦，你是台湾第一个做收纳整理的人，然后再跨到遗物整理，如果你不做，那到底谁能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就在想，对，那其实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带给很多人力量。因为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家，他是十年来都不敢踏入他们家。
1: 哦，更长啊，
0: 更长。然后我每次跟他约，他都只要时间快要到，他就会说他有事。然后约到第六次之后，我跟他说啊，没关系，那先不用好了，这样子。如果我们都约不成，他就突然吓到，不行不行，我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所以他说好，那就下礼拜好了。结果我去他家，他其实住在台北，但是他妈妈的家在嘉义。他拿着那个钥匙的手一直抖一直抖，他连那个洞洞都插不进去。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傻眼。里面哦，就是有五座衣橱，里面暗的要命，然后地上的灰堆的跟雪一样高，超惊人。那个
1: 十年的灰尘吗？
0: 对对，脚踏进去全部都是，
1: 很像电影的情节。
0: 对，很惊人。他说，就是我妈妈过世十年，但这十年我都不敢回来这个家，因为我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很好，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前面有一张日历，他们的一份日历在那边，在墙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那日历上很明确的写着一句话，就说永远要找一个对你来说是太大的工作。你知道吗，我是收纳整理师是很轻松的，但是我在遗物整理是很沉重的，我很怕我做不来。但是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神的召唤，好像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这一生的使命。那我开始跟他一起整理这些妈妈的衣橱里面的衣服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因为你知道那些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全部都在那个买衣服的那种花袋里面，就代表这东西都是
1: 新的，
0: 都没有穿。
1: 天哪！
0: 然后整个五座都是很多新的衣服，全部一直倒出来的时候，堆成一座山在床上。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不爽，就我妈怎么乱花钱。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妈是人家的小妾，我跟我姐是他领养回来的，因为他不会生。然后呢，只要我爸爸没有来这里找他，他就会很不开心，打我们出气。我有一只耳朵就是被他打聋的。然后所以他小时候对于妈妈是又爱又恨，所以在他18岁之后他就搬出去住。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回来，可是他都有定期的寄钱给妈妈，让他妈妈可以过生活。所以当他回来看到妈妈把他所有感觉好像那些钱都拿来买衣服的时候，
1: 还摆着不穿，
0: 对，真的超气。他就很气，然后我们就除了找出很多新的衣服、新的内裤啦、新的袜子等等，很多很多新，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全部都有。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呢，我给他那么多钱他也是乱花。但是你知道吗，遗物整理师有一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这个往生者最后想要传达的话。结果我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个少女的内裤、女人的内裤，还有这些里面这个花袋里面的衣服，都是买给这个女生的，都不是妈妈的衣服，都是一些
1: 都是等他女儿来穿的吗？
0: 对对。然后我就说， 欸，你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呢，你看妈妈帮你准备好了，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的内裤，她每一刻都在等你回来，可是你从十八岁至今都没有再回来了，妈妈就是等你回家，所有东西妈妈都准备好了，
1: 你只要回来就好，
0: 人回来就好了。然后她听到这里的时候她傻眼，就是很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件事情，但她看着那些东西的时候，她突然可以想象一直以来很孤单的妈妈，每天就可能只能去菜市场、去服饰店跟店员聊天。嗯，啊，我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家，那我帮她买这件好了。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后来又整理到她妈妈的化妆台。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
1: 爱漂亮，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她跟她姐姐小时候站在她家门口的照片。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每天打开化妆台拿出那张照片怀念她的孩子，因为那个边边角角都已经捏烂了，就是她每天都在想念他们，都在想要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回家，然后那一张日历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一天。也许她觉得自己哦去个医院很快就可以回来撕下下一张，但最后就停在那一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是让我真的深刻体会到遗物整理师有多重要。我们帮他把他家所有东西全部清空归零的时候，我对这个空间深深的鞠了一鞠躬，然后也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们家整理好了。然后那女儿就是眼眶泛泪的一直跟我说谢谢，然后看着家里所有家具都被搬走，然后这个房子最后也要就是卖掉然后清掉，然后他也觉得我一直以来不敢回家，但现在我真的为了妈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把他的家净空了。那我也觉得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的人生归零，你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离开。
1: 确实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曾经的很多的岁月痕迹，
0: 对，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轨迹，
1: 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0: 嗯，
1: 这个是帮别人整理的时候，
0: 对，
1: 但是这个留给别人整理的时候确实整理的人心里的
0: 很痛，
1: 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爱的人去处理这些我们会让他难过的事情，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自己做起。
0: 所以我会很希望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离开了，但是你留下的东西让他这么痛心，然后他失去你他已经很伤心了，但他还要拿着每一样你的东西揣摩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爱的，这东西有没有意义，
1: 到底是留
0: 给谁的那种感觉。对，你现在就可以把你所有东西好好整理一番，然后甚至是像我这样每年都写下遗嘱，写下你这些东西的去留，你想要怎么做，这是最好的，
1: 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想要留给谁的东西
0: 都交代清楚，
1: 都交代清楚，
0: 对，对，
1: 每年都去把它交代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更理解我们到底该留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然后什么东西对自己来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曾经有遇过让我们很困扰的遗物，比如说像我们曾经有遇过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住在日本，然后就是她回来台湾的时候买了一座非常惊人的武士盔甲，然后放在他们的日式的家里面，然后
1: 太神奇了。
0: 在这个妈妈过世之后，这女儿就是很苦恼，她看着这盔甲真的超恐怖，你知道她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跪在那里看你，你真的会被吓死，就厕所就在旁边，你根本不敢尿。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她也很伤心，可是看到这盔甲，她真的就好，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所以丢了更恐怖，你可以想到一副武士然后躺在路边这样很可怕吧。所以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可能要去找有没有人需要，然后你可以卖给他，然后就有人就是可能开价4000跟他买这个盔甲，其实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一定不止4000，但是有人收就好，所以后来他就便宜卖给他了，这样那至少有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武士可以去别人家了，这样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在想， 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最近遇到太多太多长辈，不管是过世或者是失智了，或者是可能在安养院了等等，他有很多他以前的收藏，比如说他可能很喜欢字画啦，很喜欢古董啦，很喜欢玉石啦、玛瑙啊，你想得到奇奇怪怪的东西收集一大堆，然后甚至是古书等等，然后把他们家都塞爆。结果呢，他现在可能失智了，或者是去安养院了，家人要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苦恼，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你请那种别人来估价，然后别人也跟你讲说这个其实没什么价钱，你真的会昏倒。还有什么名酒啊、老酒之类的，我们甚至是请那种别人来把这个老酒收购的，能收购的都收购走了，结果剩下的什么茅台酒什么的，结果那个封膜都没拆，都是新的，然后拿起来
1: 很轻，
0: 酒已经蒸发了。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很希望，如果你是一个有收藏的长辈或者是家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还意识清楚、你还活着的每一天，你先认真的把玩这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送给你有需要的朋友，然后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而不是最后等你走了，或者是等你失智了，然后你的子女面对整层楼每一层楼都是你的收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其实听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可能比较年轻一点，但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这样子的长辈，我们该怎么引导他去做这样子的整理？
0: 就是可以让他唤起他对空间的渴望。比如说，爸，如果你想要一个写书法的空间，但是你佛像就是收集这么多没办法，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空间限制数量，就这个柜子摆满了就不要摆了，我们等于是轮展
1: 哦，
0: 轮展就是我们不要摆那么多出来，我们其他没那么喜欢的，我们先放在我们的整理箱里面，不要一下子就让它清掉，先放在整理箱里面。然后可能过两年三年之后，你就说你现在展出来是你最喜欢的，那这个已经放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就是看要不要把它捐赠或卖掉之类的。对，就是也许有一些雕塑啦，或者不一定是佛像啦，应该说是雕塑或者是喜欢的玉石之类的。
1: 就是唤起那个空间的感觉，
0: 对，不是让它增加更多的柜子，而是限缩它的柜子，让它东西只能摆少少的，这样是更好。
1: 然后把某一些东西先离开它的视线，
0: 对，离开它的视线，久久之，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断舍离，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去想自己到底应该要留下什么，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慢慢的去跟自己对话。
0: 因为我觉得断舍离它像剥洋葱一样，尤其是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比如说你上一秒想喝水，下一秒又突然觉得好想喝奶茶，每一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的东西也会随着你的心情、你的长相、你的样子，甚至你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你不可能以前小 baby 的衣服然后你现在还想穿，不可能，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当你状态改变，你的物品也要跟着改变。那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让你每天都检视一下我想要什么，那我希望可以留下什么，然后在你的所有物品里面做抉择，这是最好的。
1: 好，太好了，谢谢廖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也用整理遗物的心情整理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讲水灿演义的时候，2011年8月27号那个时候的南马都台风也是一样，一直讲很大很大，越来越胖，可能会大到像莫拉克风灾那么大，然后可能要直接穿过台湾的中部。所以那个时候慈月师姐就跟上人约定说，上人我们负责，而且是刚好要在彰化演义，真的跟这次一模一样，就是要在彰化演义。我们是8月26号到28号在彰化演，那台风是8月27号要穿过来。所以那时候慈月师姐跟上人说，上人我们认真彩排，你负责台风就好了。所以上人说想一想实在很不公平，所以大家要虔诚的祈祷。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看起来台风呢就是气象局一直在讲的，仿佛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个时间也刚好跟我们演绎的时间是要重叠的，也刚好是在彰化，也刚好说要从中南部穿过。但是我们也看到气象局一直说它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也许会从边边擦过。对，只要我们够虔诚，也许它真的能够从边边擦过，只带来一点风一点雨，但是不要真的有巨大的灾难。那这一次的演绎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么久，从2021年到2022，然后今年已经到，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上人的指导。其实从去年的12月在演绎完之后，演绎团队大概2个礼拜就回来一次，跟上人请示将近20次。那这些如果一点一点的整理起来的话，就可以去验收，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演绎不管是在艺术的表达或是在整个舞台的一个变化呢，不断不断的一个改变，从这个泛拜的音律、背景的动画，还有场景的设计，一直到戏剧的呈现，上人说啊，这样安呢，到佛顶故事的这个剧情考证哦，是这样子一点一滴。这两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上人一直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有心，有心的来承担，就不怕困难。所以你看，在演绎完之后，1月12号哈，上人就讲了这个说，金藏演绎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呈现，那因为已经有具体，所以就可以实际的来调整，要淬炼精致一点，要把所有的人跟事啊调和到尽善尽美。他真的是要调和的这个团队太多了，所以上人说大家这段时间、慢慢已经淬炼出一段优质的人文作品，所以要不断的把这些杂质，把这个品质啊能够提升起来。所以演艺团队呢就是要持续的陪伴与带动，就是要带动唐团还有优团，让他们每一个能够去深入浸润到慈济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整体的表达会更贴切。上人说其实谈慈济，慈济就是人生啊。那我们一般讲演讲，演讲里面就有一个演字，那说话的人呢，所以在这个走上来的时候，在舞台上说话的人，不管是饰演佛陀的或者以上人的口吻在说的时候，你这个形象言语态度要让人家能够信服，要吸引大众的目光，让他认真看戏，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要非常的认真，他欢喜的听，欢喜的看，而且是欢喜的把这个道理能够吸收入心。所以舞台上啊用演绎的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啊、这个是林真老菩萨，我们一看到啊、这个是你看在慈济月刊最早的这样子的一个刊登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要出无量义法随诵，也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比较清楚，让大家在演绎的人可以更清楚我现在应该融入的是什么样的心情，慈济的历史要让观众看的能够起信心。所以演绎是一个方便法，虽然在舞台上戏剧、音乐、影像元素呈现，可是都是真诚，所以是认真真诚，是大家和和互协来共同成就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慈济人真的很有耐心哦，因为我同仁也有去报嘛，真的他们包括我们花莲地区是算北区，是要10月在台北小巨蛋演，一再一再的练习彩排，就是要真的了解每一段的内容，然后这个肢体找出这个精髓，然后能呈现精华。那1月13号演艺团队跟上人 再一次的座谈。虽然说大家已经掌握了师父的精神理念，大家看到这一段会想到什么？其实他在演的就是九二一。这个甩法在这个传统的戏剧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死的这样一个甩法的一个设计，要把这个无形的精神变成有形很不简单。可是上人说演还要意，用各种方式啊来表达精神的这个真实面。比如说佛陀觉悟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你就是揣摩。经典里面就说眉间放毫相光，上人说我自己会想啊，这要怎么样讲才能合情合理。所以上人在法华经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上人也有这样的解读，就是说佛陀眉间的这个白毫光哦，是当他眼睛睁开跟心光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的心境一转，所以那个心境一转的时候，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是摄受进佛陀的那个心里面，那个脑海是无量的开阔，立刻放光，是很暖的一股气。所以上人还特别讲，我们这个眉间我们都有汗毛嘛，就只有一点点，所以那个当下那个人体的气是无形的，可是确实存在啊。你把手放在玻璃上，周围就会有那种热气晕开。所以佛陀的身心跟宇宙大地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成佛那一刹那的境界，所以就是 要怎么样去讲是很微妙，用眉间放光来描写。所以上人特别讲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那种光，然后那种舒展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上人说这一次的金藏演义刚好也上人也提到说，切入红溪河的这个疏通还有这个祭品，那也提到了这个台北的扶困，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真实事，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历史里面讲，而且还很多的见证人，很多感人的事迹。可惜啊，就只能靠画面跟文字的呈现。所以上人说要把它跟经文怎么样搭配，还要把旁白或者导读的方式来阐述精神跟历史，那我们就要看这次的演绎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块，就是两边舞台的这个文字本身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荧幕啊 L1 L2 可以让它更清楚，表达的更为真切动人。那还有上人也提到，就是说要这次要融入，因为印度拍回来的这个影片啊，可以看得到说佛陀当年生活行化，他经过了几个点，那个居民生活其实是很苦的，这些画面要如实的呈现，好让观众可以看到经过2500多年到这个时代了，人间还是这样苦。这个可以用旁白来引导大家要去深思这个道理，那也可以用真实的景来传达真实意，用人间的苦相来教育人生。3月4号上人说期待这一部金藏演义要成为佛法在人间的精髓，要传给全球慈济人，所以才要一再的调整。真的，因为每次开会我都有来让他真善美有声有影有文字，完整的展现出那个佛法的精神。虽然不容易，但是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智。那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跟优团跟唐团，那个慈济人因为他是一个法海，那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跟优团跟唐团，那个慈济人因为他是一个法海。上人说我若没有你们，你

做得出来，所以这么多人用心力演绎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想到，哦，这就是那个频婆，她撕了一块布，好，这个不能用演戏游戏的心态投入，好，不是在游戏，一定要精纯，要把佛法的尊谛用一种庄严尊重的演绎传达出来，所以现场那一定是法要很色受，绝对没有哪一念心觉得说，哎，我是在游戏人间哈。所以还有上人就讲到那个梵拜的韵律，要像早晚课一样，很虔诚、很尊重的唱诵。上人最期待的是把《无量义经》一字不漏的唱诵出来，要有真正的道气，要成为全球慈济人的基础修行，这个是说法台哈，就像我现在看着，我不用看字幕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将来就可以去从影像，然后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即使他不是这个懂华文的，他也一样能够看得懂，日日课诵，深入无量义经，走在修行的道路上，真的是弘法利生，师父的一大事因缘，期待你们来成就，就要把佛法普传在人间，有事有相，还要有真谛啊！上人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现在我体会到佛法的精神能量，要把无相变成有相、哦、所以慈济五十多年来就是落实佛法在人间行菩大道，这个就是在实现佛陀的心愿，这真的是有相、哦、3月5号、啊、这个是在我们全球精进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还是无量义法随诵、哦、也是慈悦，然后有游团、唐团，大家都要，所以上人就特别提到这个灵鹫山是后来的人做的，就是那个说法台，不要太勉强在说法台，就是如果你把舞台整个做成一个那么大的说法台，那又不对。上人说就像比的比喻，就像你要去莺歌啊，他那个地名叫莺歌、啊、我们难道我们就是知道莺歌吗？那我们也不用到灵鹫山那一颗石头的下面，所以我们就借用现那个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景，然后呢文字唱诵，那这个其实唱了好几段给上人，上人说经文的唱诵声音不是要很低也不是很高，因为太低啊我们这低音唱不下去，太高我们又拉不上来，要人人能唱，很期待这个颂啊能够印记在人的这个脑海里面哈。那这个是在那个我们的精进日讲的，可事实上呢上人啊在这个精进日的这个之前呢，他就跟这个演艺团队讲，他说上人说我这一生很重视无量义经，因为无量义经简单扼要，你诵这个文字脑海就浮现画面，每一次讲无量义经我会用现代的人间事来讲经文的道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1972年跟2008年的都已经出版了，没有人没有事就没有经可以讲，佛陀说法教育众生也会用当时的人跟事来说理啊，而且还会讲到不止佛陀会讲到当他那个时代的人，他还会讲那个无量阿僧祇劫很久很久不可思不可量的过去久远劫的故事，可是那实在是很难理解也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上人说这个时候要讲佛法的道理就要用真人实事、啊、我们看到哎，这个就是水煎包、啊、他们家捐了20几个龙洞一个一个这样煎，这就是真实法、啊、他为什么做这些事，人事理都不要漏失，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来说这样的真实法，法华经是佛陀开权显实所说的真实法，它是一切佛法的道理，可是上人说发现无量义经以后就觉得无量义经是把七卷的法华经的精神含纳在其中，非常适合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因为呢现在都很快速，那无量义经本身就是一个精华，所以要对现代的人讲经大多数人很难入法，要用方便法来传扬真实法，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很多譬喻故事，上人每天晨语讲净思法随妙了，上人说我也把一段一段故事讲得很详细，你们听起来可能很啰嗦啊，可是其中的意义真的是讲不完，那觉得没有办法讲到某一句话要涵盖的人间事的时候怎么办，实在是没法都一直给你形容、啊、所以要用经藏演绎，就是要展现出那个精髓，那主要就是还是在无量义经嘛，这个简明扼要，经藏演绎就是把道理形象化，理事相汇合起来，让人家体会、哦、原来佛陀的思想理念是这样，原来佛陀是想要大家大众能够行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用译文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意义，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译经、
好，就上这个

玄奘大师他的易经是把梵文然后译成我们的华文，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大家看得懂的法文，但是呢我们要再用演绎的方式把师父成语讲的内容用庄严的唱诵跟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期待制作一部佛法入世的精华。三月七号这个是这个郭景德师兄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莫师兄师姐，他们主要是因为做设计，所以上人就提到这个，上人常常提到弘一大师没有出家前曾经演出茶花女，到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要虔诚投入，不可缺少的就是人文志业的历史影像跟文史记录的收集。那这个也是今天早上何师兄在跟上人报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做这个慈济藏，把科技制作的影像让观众看演绎的，可以了解佛陀的足迹啊，然后这个法脉是怎么传承的，慈济的历史3780公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居然是两个纬度一样的平行一直线，人间菩萨的一个行迹。比如说还有上人说像土耳其2月6号那么强烈的地震，慈济人去帮助，宗教信仰不同，出于什么心愿要去浮屠，那这个就可以用地图展现啊，佛陀的故乡是在了台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知道说这么遥远，可是这一份精神的传承，慈济还是把爱能够送到土耳其，佛法传流传2500年，慈济人在此时此地传承佛陀的精神，所以带动出一群人间菩萨，可以在国际间128个国家例行菩萨道，要把握这个好因好缘来传法。慈济如果能在这时候把经藏演绎做好，让人们方便接触佛法而有所体悟，因为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来嘛，就能够做到净化人心。3月17号上人说要好好展现法髓，上人说从如是我闻开始，一字一句都要唱诵得很好，唱诵能够达到理想，就可以做成电子产品给所有的慈济人，让大家每天早课可以看着荧幕经文就可以唱诵无量易经啊，那平常呢，那这样看的时候平常也可以去连接纽约的气候时钟啊，看着逐渐减少的时间来警惕自己，四日已过能够改善地球环境的时间啊所剩不多的。3月31号上人说做事总是要出于真诚，经藏演绎的制作方向要真实，要弘法利生，叫人家感受佛教的庄严的道气，像梵拜的唱诵要人让人家听了就能够静下心来，那个韵律那个唱腔要有稳重的道气，让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听了闻音入心，然后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上来也讲了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投入经藏演绎不只是要展现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历史，最重要的就像当年的骨髓上人要推动这样资料库，上人说要为台湾的医界有一个提升的空间，一样的上人说要为台湾的译文界留下值得传扬国际流传后世的译文作品，那这个就整个是一个大提升了。所以上人也提醒大家不要急于一时，因为他们希望很快达到上人理想，但总是要一点一点的磨合，可以分段的改进，一直到展现出最完美的成果，我们要做一个真善美的作品，把无量易经的精神啊传达出来，大家要很重视这部经。师父是用多少心血从法海里面找出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刻写出来的，所以大家要用心把师父的慧命传下去，生生世世走在无量义的大道。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很慎重，所以慈月当时就跟上人讲说，上人那我们这次演是不是先不要流通，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然后在慈济的道场，然后有一个连线，你可以连线跟着看，也一样可以这样入经藏，但是呢演完就是你就是不可还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流通，因为有可能会再改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善尽美。所以上人就讲了5月9号上人就说福缘福缘，佛法要弘法利生就是要有具足的因缘，不是仅仅我们在舞台演啊，那没有做也演不出来，因为那叫虚构。佛陀讲法要有六成就，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做，时间是很重要。所以上人说你们的编导彩排什么时候成熟，就是全球可以看得到，所以七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会再做调整，可能十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可以了，如果都可以了那就是可以流通了。
哦，那这个就是也让他们比较安心。虽然说这不是一场两场看过，哦，你的影像声音啊，你到时候 USB 要制作好，啊，实体可以寄到每一个地方，现在未来都可以流传，期待这一回因缘成熟，所以下定决心，费时费体力费心思费财力，的确也很花钱。上人说这不是故意浪费，是实用该做。我会说不急，不是那个不做 不急的事，而是最终的展现要精美，让大家觉得很珍贵。我要拥有那个实体，就是我很希望拿到这个，我要一看再看，才会说传家。这个就是传法，法要很用心，谁要一直吸取，吸取到大家都有信心，诚意信心汇合起来，就是诚意方应诸佛现前身，就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诸佛都会从四方八达来抚慰地球。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大家，不是演戏，是把法真诚的表达出来，要怎么样构思很齐全，真诚的心要做到真善，做到很真，然后善的美就是法，法无影无踪啊。要什么叫做善法，在人间怎么表达，你是好人，好人就是善，那你做了几项，上人讲其实是无穷尽，说来很简单，但是感觉起来很有价值。所有的持戒人都不知道几百世，好，在那里掏金掏金，一直塞一直塞，然后每一个人，啊，精粹精粹变成一粒沙金，没有这么多人，哪有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厚重。所以我们想一想，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持戒史，这个大藏经，啊，到底上人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我就在想说，哦，因缘因缘，佛陀教菩萨法，然后上人真正的走了这样一个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每一个因后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福，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果。1958年上人的父亲往生，那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弃俗离家去追寻佛法，这就是一段过程。到1963年因为要受戒，哦，所以皈依了导师，导师就给了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在那个刹那就立定了一生生生世世的方向。然后1966年一滩血，这一滩血不是上人自己一个人看，很多人看到，但是上人马上想到了，他就做了克难功德会成立。那克难功德会要有人啊，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有了常住的婴儿鞋，所以有了30个家庭主妇的竹筒岁月。那你既然要开始救人，当然苦难的人就出现，其实一直都在。年轻老太太坐着坐着，哦，我来洗碗，我来做什么，我来送饭，他就变成了第一例的长期关怀。每一个当下上人做的就成为永恒，然后如丹桂眼睛动手术了，没有看得很清楚，为了2颗高丽菜然后就自杀了。因为这个医疗个案，所以上人就想不行，我们要复查，哦，这个济贫的复查制度就这样建立下来，一直到今天，哦，然后再来，哎，这个要让人家知道怎么办。1967年募款，哦，要征信要见证月刊，然后李阿庞第一例永久屋，就上了那一铲下去，对，就是那个永久屋，就变成了今天全世界各地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大爱村。然后一个艾尔西台风再加上一个大南村的大火，这么大就是大型的复合式的灾难，所以有了大型赈灾。那到底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个记住的标准啊，那个名册，然后再讲到啊，成功街的花莲成功街的大火啊，马上上人几乎在很快的时间马上就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直接到那里了。我们的委员也是及时就在那里了，那个及时的原则。所以原来上人在一开始的每一步走下去，那一步踏下去就是今天的八脚印。虽然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会是八脚印，但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环环相扣。刚刚在讲永续持戒，什么时候开始永续的？持戒从上人离家开始去追寻佛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持戒永续的基础。感恩各位。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3: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5: 吃菜吃差不多有15担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下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啥物鸡卡啦，啥物鱼啊有较有钙质，安尼我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过来翻食草啦。啊，即马甲今年安尼，我已经有化工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摕，我就当作讲我咧做副健咧运动。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迎收看九月十六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国际焦点首先带您关注水淹南北半球两大国巴西和印度，在巴西第一大城圣保罗单日雨量破纪录，而在印度东部接近尼泊尔边界的比哈邦同样是大水漫天，将近有500万人受灾，已经好些天居民都必须靠着小船通勤。
1: बहुत बड़ी समस्या हो रही है सर, हम लोग सुबह में आते थे लेकिन पानी जल जमाव होने के चलते तो घूमने फिरने में बहुत बड़ी समस्या आ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कई बीमारियों से भी जो ग्रसित लोग होते थे वो सुबह शाम सैर के लिए आते थे।
0: 水上行舟宛如日常，因为洪水淹没了大街小巷，寸步难行。比哈邦是印度最容易受到洪水泛滥的地区之一，暴雨过后流经该邦属包含恒河在内等7条主要河川都超越了警戒水位，灾区至少有20个人丧命，还有500万人受灾。政府正在向重灾区输送食物、干净饮水、药品等物资，并且已经向80多万户家庭每户发放7000卢比，相当于折合2000多新台币的援助金。南半球国家巴西圣保罗最大的都会区，这里一座城市的人口就有全台湾的一半，短短一天降下的暴雨是过往单日的25倍，打破了全巴西纪录，基础建设瘫痪，居民生活仿佛按下了暂停键。
2: Esse lixo teria sido recolhido.Né? Então isso aqui, ele prolifera contaminação. Além da água de ter inundado, o risco maior é o lixo na rua.
0: 街道被洪水淹没，居民努力抢救财物，而大家也是怨声载道。原本的基础设施是规划失当，加上暴雨频传，才会酿成这一回惨重的灾情。大家说，还有专家也警告，再不通盘改善的话，相同灾害只会发生的越加频繁。生与死是地球上分秒都在重叠交错的日常。长寿大国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宣布了，全日本100岁以上高龄族群首度突破了10万人口大关，也是连续第56年刷新人类增加的历史记录。
3: 何か健康の秘訣はあるんですか？
4: 秘訣っていうかね、とにかくありあいと気楽正しい生活が続いてまして、食事もきちんと自分で自炊して食べてますのでね。
0: 超过10万的人瑞当中，女性占比就接近有90%。目前日本最高龄女性是住在京都114岁的岸本芙蓉，大方分享养生之道，是每天都会把饭菜吃光光。而日本全国最高龄男性则是住在熊本112岁的加藤光爷爷，平时喜欢做体操来维持健康。人不英雄枉少年，他才12岁，成功为偏乡医疗挹注了数千万元新台币。住在澳洲新南威尔斯的这名小男孩，他叫做朗比，从家乡一路徒步走到了首都坎培拉，16天500多公里，为儿童医疗慈善团体募资50多万澳币，但远不及定下的目标。总理知道后一口气加码，让整体善款增加到相当于4500万元新台币，这笔可观的资金将可以用来支持儿科医生搭小飞机到偏乡执行600次的医疗任务。
5: 他只有12岁，却完成了大人都无法想象的壮举。
6: Walking more than 500 kilometers from his hometown of Warren in regional New South Wales to Australia's capital, Canberra.
5: 12岁的朗比8月底从家乡出发，在母亲和团队支援下，每天步行约40公里，最终在9月中抸达坎培拉。540公里的路程，只为替偏乡儿童募款50万澳币。
7: It felt really quick, but yeah, it felt like I'd done in like a click of a finger.
5: 如愿见到澳洲总理后，政府不仅捐出同等数目的款项，还加码投入100万澳币，加上原本募得的50万，募款总额上看200万澳币。这笔钱将捐给慈善组织小翅膀，免费协助偏乡孩子前往大城市就医。 也会直接再送大城市的儿科医疗团队前往偏远地区的巡回诊所。
8: We need pediatricians in small communities to create generational change for the young people. Like they didn't choose to be born in the bush, they love it, but we need to get the services to them.
5: 朗比之所以决定踏上这趟旅程，其实是因为自己就是受惠者。他和弟弟都曾搭乘小翅膀的医疗专机，从家乡飞往雪梨接受治疗。小翅膀表示，这笔资金预计能支持大约600次医疗任务，帮助更多偏乡家庭。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社会共善在印尼，慈济与联航、联成航空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结合航空运输以及急难救助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提升灾害应变的效率。
9: 航空安全又往前迈进一大步，慈济印尼分会与印尼联航、联成航空签署 MOU， 正式展开人道慈善的跨界合作。摊开合作内容，取各自优势，互补互惠。一旦发生空难，慈济方面将协助启动家属援助中心；另一方面，遇到重大灾害，航空公司则协助运送紧急物资，志工医疗团队前往灾区。
10: Karena memang sudah terbukti Yayasan Buddha Suci itu memang sangat profesional bergerak dalam bidang kemanusiaan.
9: Dan tentunya untuk 慈济表示，缩短路程能大大提升赈灾效率，航空业者的经验与优势正中关键的红心。
11: Biasanya kan kita datangnya lebih banyak pakai pesawat dari Hercules, jadi Hercules terbangnya lebih lama dan lebih dia punya apa?
9: 这场跨界合作结合不同领域专长，实现更大社会价值，让人看到公益慈善的另一种可能性。大爱新闻希纳利利万印尼报道。
0: 慈济持续的援助尼泊尔洪灾，在各方挹注下，位于重灾区的巴格斯瓦里中学都已经开学好几天了。始终瞻前顾后的校长，原来自家也是受灾户，现在才得空私下低调的请托同事一起帮忙。慈济人得知后，赶紧号召人力，让打扫事半功倍，祝福这位亲力亲为的好校长也能够住进恢复样貌的家。
12: 洪水退去后，整个房间积满了泥沙，志工用扫帚、用木板慢慢清除。这里是巴格斯瓦里中学贾努校长的租屋处。洪灾后，他一直忙于学校事务，直到最近才有余力回头整理自己的家。
13: I must honor respect to Brother Seal and Sister Lee, yeah, because they coordinated all the volunteers and media teams here, and they are just supporting me. And I think it will be ready for tomorrow, up to tomorrow.
12: 佩服校长立他为上的处事态度，慈济志工当然也要助他一臂之力。因此，现场除了蓝天白云身影，还有几位学校老师，甚至有一位已到其他学校任教的前同事也来帮忙。
14: She was lucky that she came before here in last 4 months before. And now it's get damaged, but it was countless damage. We must say that it is countless damage in.Context to the other, it is countless. So she was lucky.
15: When I came here, I saw the volunteers also. So that when I saw the volunteers, I was very happy because volunteers are the like the gods of Janus and our schools also.
12: 灾后校长的住处。水和电都还未恢复正常供应，所以志工得到马路对面去取水。但大家边打扫边说说笑笑，感情就像一家人一样的融洽，
16: 一点都没有感觉你是在灾区，有没有？就是很开心啦，就是很感动，看到老师和校长的感情是那么好的。
17: 透过这样的一个灾难，我们跟校长的心啊，就越来越连接在一起哦。他的那种无私的精神也让我们很感动，然后他也看到慈济无私的付出，他很感动哦。
12: 这场洪灾。慈济志工从协助巴格斯瓦里中学校园恢复，到如今再助校长整理他的住处，三个多星期来，灾难让人看见的不只是洪水留下的泥泞，更有一份校长师生相互疼惜互助的力量。大爱新闻之圣米志工张清和尼泊报道。
0: 慈济在斯里兰卡可伦坡推出了蔬食午餐盒，咖喱姜黄饭搭配有七种配料，推送义卖，同时也把善款转为帮助尼泊尔洪灾。
9: 推广素食，有人说没那么简单，但是如果和救助苦难连结，支持的人数常常会有上升曲线。可伦坡慈济志工决定推出午餐盒，黄姜饭、咖喱搭配七种配料。
18: මම නේපාල මේ ගංගොතරට ආධාර කරනවා කියලා මම ඒ වෙනුවෙන් ආධාරයක් වශයෙන් මම මේකට සහභාගී වුණා. බොහොම ස්තුතියි මාව මේකට සම්බන්ධ කරගත්තට.
19: මොකද විශේෂයෙන් අපි දන්නවා අපිටත් රටේ ස්වභාවික විපත්තක් වෙලාවට ලෝක ඇනිත් රටවල් දෙන අපිට උදව් කරා. ඉතින් මේක මුළු ලෝකෙටම පොදු දෙයක්. ඒක නිසා මම හැමෝටම කියනවා පුළුවන් ආයතන හැමදේම එකතු වෙන්න මේ සිටි ආයතනයත් එක්ක. මොකද මේ නේපාලේ ඉන්නේ අපි වගේ අයිතිකාර මිනිස්සු පුරා
9: 日常的午餐换一餐素，餐盒上可爱的标签号召着为尼泊尔祝福，也持续如素。大爱新闻汉西卡斯里兰卡报道。
0: 您观察过自己舌头或是舌苔的颜色吗？是淡粉红、嫩嫩的黄色，或者看起来黑黑灰灰的呢？中医观点，舌苔能够及时反映出身体状况。休息一下广告后三分钟再回到新闻现场。
20: 我其实在投入角色以后，我觉得我内心多了更多爱的滤镜。当我 action 之后，随着剧情，然后叔叔去关心每一个病人。你一直都不是自己一个人，我也真的就是打开了那个同理心。
21: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我会不会连小敏的也毁了？
20: 然后跟站在那些病人的处境上面去难过，
21: 不能讲，什么都不能讲，求求你。
20: 好希望他全身充满了我的爱，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好。那叔叔他有说，其实爱是一切的起源。心中如果可以长出那个爱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看待世界真的就多了更多美好，对，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人。那真的是一件很善良、很善良，然后充满光的感觉，而且那个光是源源不绝的。
22: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23: 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4: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舌头能够及时的反映我们身体的状况，假如这舌头的颜色看起来怪怪的，就要小心，可能是健康出问题。从图上带您来看就更明显了，第一种是舌苔明显变厚，还是白白一层，伴随有口臭，这时可能是体内的湿气过重，循环代谢或是消化不好。黄色舌苔可能是熬夜了，火气大，感冒导致。最后这一种就是问题比较大，舌头伸出来黑黑灰灰的，要小心，可能是罹患了严重的疾病，慢性肾病、癌症都有可能。从小地方看见大病灶，建议要尽快就医做检查。
1: 刷牙时，你有曾经注意过舌头的颜色和舌苔吗？其实有些小细节都是反映出健康状况。
2: 看它的形状、颜色以及胖瘦，还有它上面是不是带有齿痕、裂纹，或者是上面有瘀点。那舌苔的部分呢，我们是观察它的颜色，那以及它的厚薄度，那以及它湿润的程度等等来做一个观察。
3: 舌头跟消化道，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中医也认为说舌头其实会展现你心脏的状态。好，所以当你比如说你有心火的时候，常就会觉得说，舌头刺刺的。好，那个其实就是你身体的状况展现在你的舌头的一个情况。好，那如果在现代解剖学来讲，会认为因为舌头上面有很多的血管，好，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会跟心脏的状态有点关联。
1: 舌头布满血管与神经，从味觉、触觉、温度感觉都与它有关。吃东西、喝水、熬夜的习惯都可能让外观出现变化。
2: 说他舌质比较偏淡的人，他可能会伴随的比较容易疲累，然后怕冷、精神差的状况。那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往他可能气血不足的状态去做一个考虑。
1: 这时可要有警觉，最好别熬夜，避免吃瓜果类、生菜、寒凉食物，借由红枣、桂圆等食材补气血。
2: 偏红的话，可能它本身的话舌面又偏干，那它可能也伴随着比较容易口干，然后烦躁、睡不好，甚至便秘的状况。
1: 这正是压力大、忧郁的表现。除了少吃油炸类食物，还得要释放压力，睡得饱才是舒缓良药。此外，如果舌头出现白苔又带点黄色，也是不少人该留意的情况。
3: 带一点黄色，我们就会判断可能有一点热。好，那因为它的白也蛮多的，好，所以像这个舌头的话，我们就会说它是什么湿热去夹杂，好啊，这个就是常都是脾胃的状态。
1: 齿痕舌也是身体代谢异常、水肿的警告。
3: 气虚，好，脾胃的那个功能稍微弱了一点。再来看到它舌尖这个地方，好，这有一个黑黑的一个暗处，对不对？好，这个的部分我们常就会说是有瘀。
1: 刷牙前顺便照镜子，舌头偶尔出现变化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当长时间异常，也许就能当成警讯，提早揪出健康问题。大新闻陈杰、谢启全台北报道。
0: 大家都知道饮酒过量会伤肝，但喝酒怎么会导致髋关节也坏掉呢？台中一名黄先生，他长期因为应酬多喝酒，结果造成了脂肪微粒堵住了血管，最后导致了髋关节缺血性坏死。他的年龄还不到40岁，就必须要动手术置换成人工髋关节，饮酒伤身还成为了一辈子不可逆转的伤害。
4: 我原本可以提到160度，现在只能提到130度。那同样游50公尺，原本是20秒就游完的，你现在可能要游到40秒，我就改成慢走。
5: 自从换了人工髋关节，56岁的黄先生也转换运动模式。一晃眼，关节置换手术已经过了18年。
4: 我38岁那年，我们去出国旅游，爬山回来之后，我发现我的脚突然无力 ，X 光一照下去就是跟我讲说，啊，你那髋关节已经坏掉了，要锯掉，要换新的。我那时候当然是晴天霹雳。
5: 正值壮年，关节怎么会耗损得像老年？原来黄先生是业务，为了工作赚钱，天天应酬喝酒，赔掉了关节。
4: 几乎每天都有酒局啊。我那时候是觉得我年轻嘛，我不怕嘛，我就觉得。啊，我为了做生意，我就是尽量。
6: 酒精会造成我们血液中这个脂肪微粒的增加，会进一步的阻塞住我们的血管。那当大腿的股骨头血液供应受到阻塞之后呢，它就会 影响到它的养分的提供，会造成股骨头的坏死和塌陷。
5: 根据医疗研究统计，髋关节的缺血性坏死有三大危险因子，其中酒精造成的伤害最高，占比约3-4成，其次是药物跟外伤影响。相较于退化性关节炎，两者差异性在于缺血性坏死好发于左右两侧，年龄层在50岁以下，而且关节一旦坏死是不可逆的，当症状严重到第3、第4期，只有置换人工关节意图。
6: 缺血性坏死最常见的关节会以髋关节和膝关节为主，但其他像是我们的肩膀或是我们的脚踝的关节、手腕的关节也会发生。
5: 过来人现身说法，证明饮酒过量伤身，更影响行动力。黄汤下肚，后果自负，千万别贪杯。大爱新闻网关辉、乔祖玉台中报道。
0: 为尼泊尔洪灾募心募爱，台南嘉里慈济联络处记忆保养班的20多位阿公阿嬷捐出竹筒来祈福。
7: 动手动脚，手眼协调，大家有在练。包括黄博元，小脑萎缩症10多年，一样卖力活动。
8: 我的担心，不如我来黄博元这多心。
7: 勇敢面对生命的难题，也乐善好施，为尼泊尔灾民付出行动。
8: 光和尚这次不行过就好，说话我一光。
9: 他是10几年前就得到那个小脑萎缩症，不是说红比起来他都走出来。
10: 尼泊尔洪灾，然后我们就是嘉里记忆保养班的大德，
9: 这边的长者也都很有爱心哦，不管国内国外啊，有什么灾害啊灾难哦，他们都会把那个竹筒捐出来。
11: 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这个长照嘛，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成立这个记忆保养班，想要做善事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场域，可以过得很有意义，很健康，然后身心灵都很愉快。
7: 用记忆保养班取代失智中心，长辈们用爱与善净化长照2.0。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台南报道。
0: 愁容转笑容，高雄3民区这一栋透天厝日前发生火警，屋主一家三口平安，但房子被熏得焦黑。老夫妻照顾中风的儿子，分身乏术，慈济志工动员及时来帮忙，把安心照进了这个家。
12: 这要保留，这要给你清走吼。
13: 这我们先处理。
14: 这有烧到的吼，拢清走。
12: 有烧到。
1: 厨房都被熏黑，家也被断电。79岁的王贝贝家已经发生火警1个星期，但他和年迈妻子及中风儿子真的无力清理。
15: 小先生他即使他还没有火灾之前，他还有去送，可能去送报或是送书信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是非常好。
16: 中风啊，迄个啊，无我家己一个，对啊，拼啊拼啊。一天是拼一输啦，拼一输啦。
12: 下蛋了，笨手来，笨手再 QQ 啦。
1: 动员30多人帮忙，还有年轻人跟着爸爸来，大家都当起不请之师。
17: 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然后别人真的也有受到一点帮助跟安慰，是还蛮好的。
18: 他非常感恩一些师兄师姐，甚至早上来才参加演艺，下午还跑来这边帮忙哈。那发挥我们社区互助的精神。
1: 清除杂物后，还帮忙打扫家里。
19: 我们利用隔壁九零九的水呢，你清洗与厨房，去分去遐污去遐部分。
1: 在没水没电的情况下，志工合力圆满，替火灾屋恢复往昔的样貌，让一家三口能够回归安稳的日常生活。
20: 我永远祝福你。
1: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
0: 提升防灾减灾力，慈济在花莲凤林举行了防灾式培训，从急救训练到避难以及物资准备，课程全方位。
21: 好，记得深一点，再用力一点。
1: 专业教官指导，带领乡亲实际操作 CPR 与 AED， 熟悉急救步骤，在关键时刻能及时伸出援手。
2: 建议电极正在充电，立刻按下橘黄色闪光按钮。
1: 慈济基金会在凤林镇举办防灾式培训，种子学员将所学的知识带回社区。
13: 去年马太安溪事件之后，我们自己协会本身有五位成员去上了慈济所办的防灾式课程，然后我们觉得收获很多，邀请慈济的师兄师姐过来协会帮我们简单的、快速的带一下这些知识，让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再继续去报名。
22: 先写名字，然后你们觉得你们是什么组？
1: 依照防灾功能分组，熟悉各自任务，从救护避难到物资准备，培养社区应变能力，
23: 让我们的乡亲在马太安溪周年的时刻，那也同时谨记这样的一个灾害对我们社区所造成的，以及未来我们可以在社区怎么样结合大家一个自主的力量，然后一起来亲帮亲，邻帮邻。
0: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北部新北多云，其他是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6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8到33度。南部屏东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晴时多云，29到33度。东部宜兰阴天，其他晴时多云，26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四月十九到二十一，主题很值得的教育。静思小语，道理无形，透过礼节表达，有理才有理，无理则无理。学会礼节，才能学会道理。泰国清迈慈济学校与慈济大学之线上华语办学团队，四月十九日报告清迈慈济学校华语文学习现况。泰国清迈慈济学校离台湾很远，不过慈济是抱着虔诚的心、真诚的爱到台北办教育，会在清迈建立慈济学校，有其历史背景与各方因缘成就，如今看到优异的办学成果，要感恩师长们真诚教学，同学们认真受教，教得好才能学得好。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志业，上人勉励老师们要有耐心与爱心，适应孩子的根基，教导明辨是非对错。孩子都是可教的，从小学到中学，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老师都要用心引导，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孩子受到好风气、好校风的熏陶。上人说，师父曾看到你们传回来的影片，很赞叹，很感动。孩子上学时有校车去载他们，抵达学校以后有老师在车道旁接孩子下车，孩子一一走下车，很整齐而且有礼貌地向老师鞠躬敬礼。他们进教室之前先把鞋子脱下来，很整齐地把鞋子排好，有次序地走进教室。上人也提到，孩子在敬师节向老师奉茶，很端正，很有礼节，看了很感动。孩子们在教室外活动，经过两位交谈的老师身边，也向老师行礼，弯着腰恭敬地经过。有礼才有礼，无礼则无礼。所以看到这些画面，很赞叹，很欢喜，觉得这样的办学很有价值。我们要为学生启蒙，教之以礼。若有孩子不懂礼貌，就要好好教导，让他们守礼，才能将老师说的道理听入心。这样的礼节要永远保持，不能随着时间放松散漫。上人表示，道理无形，透过礼节来表达。假如对待人没有礼貌，要说自己内心有多么恭敬，则无法取信于人。学生没有礼貌的形象，甚至没有规矩，这样的教育就不像样。教育是人间的希望，也是生命的希望。生而为人，就要把握时间，发挥生命价值，否则与其他众生有何差别？每个人生在人间，有不同的身份，与其他人有不同的对应关系，也有各自的责任。例如，老师对学生有认真教学的责任，学生也要负起认真学习的责任。教与学都要守好各自的本分。除了认真学习，学生也有各自的志愿。为了达成志愿而学习，学成以后守志奉道，在社会上发挥良能，立志当老师，就在教育领域发挥；立志当医师，就在医疗工作上治病救命。每一个人守好本分，发挥专长，社会才能顺利运作。不论我们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所以学要认真学，做要认真做， 与人互动要真诚，共同发挥各自的专长，为社会人群而付出，时常教大家盘点生命的价值，来人生一趟，有学不完的事，师父也有做不完的事。我们要为人间做事，而且要做得有价值，不亏欠自己这一趟人生，不亏欠父母养育，也不亏欠师长教育。上人提到，泰国慈济人长期帮助清寒困苦的计程车司机，而司机们得知台湾发生地震灾难，立即为台湾祝福，并且响应募心募爱，将长时间累积零钱的铺满捐出，要为受灾民众尽一份心。看到司机们的虔诚回馈，觉得很感动，不枉泰国慈济人疼惜他们，疼惜得很有价值。看到他们能够发这一念心，尽这份心力，师父就很感动了。同理，你们陪伴泰国孩子学习华语文，也是用很疼惜爱护的心投入。老师教得好，孩子很受教，很乖巧，学成毕业以后服务于各行各业也是真诚付出，这就让我们觉得很值得，很欢喜。立志从一的初心永不变。4月20日，台中慈济医院团队由简守信院长带领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座谈正式开始之前，简院长与许全镇副院长献给上人用米筛盛装同仁做的牛角面包与牛头造型面包，象征台中慈院同仁扛起米箩，学习大白牛精神，勇往向前，承担责任并抚慰众生。简院长放映空拍夜景影片，展示台中慈院屋顶面向74号快速道路设置的慈济医院大字灯箱，期待能让更多人不仅知道台中慈济医院所在位置，更进一步了解台中慈院的功能与特长。简院长表示，4月3日地震当天，台中地区也有5级震度。感恩上人帮台中慈院打造一座坚固磐石，当天完成79台手术，没有受到影响。胸腔内科沈焕廷主任与器官移植中心郑少斌主任先后分享团队救治一对各自罹患重病的夫妻，让他们春节再团圆的温馨故事。中医部黄仲淳主任分享中西医合疗治愈颅部损伤，期待未来能够传承此医疗方法，造福更多病人。神经医学中心林英超主任分享微创脊椎手术帮助高龄长辈走得顺，活得好。复健部蔡森卫主任分享为关节疼痛病人抽取肌液而恢复的个案。护理部李玉如主任分享越级照护员来护理之家工作并投入志工的温馨故事。微创脊椎关节中心张建军主任分享脊椎侧弯微创手术成功个案。一般外科于正展主任分享帮一位85岁老爷爷进行腹腔镜全位切除及淋巴扩清术等，圆满其抱曾孙的心愿。上人赞叹台中慈院有人文很温馨的心愿。上人赞叹台中慈院有人文很温馨，且听着大家的报告，看着

家余悸犹存，见面都会相互问候平安吗？家里有没有怎么样？整理好了吗？因为许多家具都被震倒了，金色建筑也有部分损伤，幸好人员都平安。世间无常，但是很有幸，强烈的地震没有造成太大的灾情，很感恩。花莲市有大楼倾斜，也幸好是倾斜而非倒塌，人员才能及时逃出，也没有波及旁边的建筑物。平安就是福，我们平常安然度日，不觉得有何特别，但是灾难发生时，就深刻感受到平安平常是多么珍贵。天地的大乾坤四大不调，大地稍微震动就造成地面上的灾害，人体的小乾坤异同，在很微细的部位出现异常，就会造成病痛，甚至危及性命。上人感恩大医王仁心妙手抢救生命，因此受人尊敬。除了台中潭子有慈济医院，现在三义慈济中医医院也在苗栗山乡发挥良能，守护乡亲的健康。上人感恩大家真诚用心，不只在医疗岗位上尽力救治病患，也走出医院，走入人群，发挥爱的能量。请大家再接再厉，守志奉道，随着科技发展，不断精进医术。无论在哪一个部门，同仁们立志从医的初心永不改变，永远秉持这一念心，守护着众生。花莲区慈诚委员谢富裕、庄文富师兄、林月丽、蔡月桂师姐等人于安心祈福会后来向上人报告，并看示刚购安心屋。4月21日，上人持续关心赈灾事宜，听取林静贤师姐、总务处詹桂琪主任回顾慈济过往在赈灾中长期间援建中继屋及永久屋的情况。午后时分，驱车看示县府提供慈济新建受灾户住房的预定地。以上证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如果听了一句话觉得心里感觉不太舒服，那或者说感觉某个人说的话好像伤了自己的这个自尊，那在这个时候呢，您是否会去想说啊，说话的人是无意的，还是说自己在听的时候反而是有心，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容易伤了自己呢？那也因此啊，上人说我们要修行要有涵养，就是要先学放宽心胸。那么如何放宽心胸呢？就是先要守志奉道，不要多心，不要这个多疑，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守住我们的这个人生目标哦。所以要很确立自己的这个方向，才不会听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话语，那就让自己的心跟着起伏，或者是因此而做了一个不正确的选择了齁。所以呢，上人说我们都是从凡夫地发心要来行菩萨道，那么难免呢会是随着接触的境界有所起伏，那这是必然的，只是我们的心真的是要自我警觉齁，不要随着外境而这样子摇摆，那一有察觉的时候呢，就赶快把自己的心拉回来出发心的那一刻，那这样子呢心才能够很安稳，也能够很稳定着朝着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所以呢出发心，您的出发心是什么呢？出发心希望能够走入人群来行善造福呢，那这一念的出发心是否能够依然不随着外界而影响，然后呢能够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呢？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做的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齁，人生能够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目标跟方向是一件有福的事情，那又能够坚定信念，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入金藏了齁，那在这个就是行愿的时候真的是波涛汹涌哦，那可以心智非常的坚定，真的有办法吗？真的还是要常常入法，那么甚至呢是要跟善知识一起同行，才能够坚定初心齁。好，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那么上人就说起了慈济60年来就是靠着一位接着一位，那么大家点滴汇聚的爱，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么在面对灾难与苦难的时候，除了是物资之外呢，还要有人愿意走入人群来陪伴与关怀，陪伴受灾者抚平伤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上人开示。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受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的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也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慈济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了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呢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安尼行过来，迄、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年壮中年迄、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呐、啊，能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五十外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迄个时代四五十岁，尤其是迄当阵，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恁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多。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耷了啦，哎，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哦，
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未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天行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不能轻视天行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灵心的力量。所以真多就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泥迹，有那个善的力量泥迹啦，才有法度推开啦，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啦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哈，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尽量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每一生世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就是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就是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真谛，菩提大道真谛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呐、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
正道平坦路上。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频传的世代呢，我们唯有凝聚更多的善念还有虔诚的心呢、哦、那么要不分国家文化宗教，那么就是有爱跟正念，而且呢彼此之间合作共同付出，才能够把这一些的善念汇合成一股力量，为受灾的人带来安定，也能够为人间铺出一条平坦的道路。那的确在面对这么多的这些灾难，那我们是否能够让善的力量不断累积？那面对这么多的灾难跟苦难呢、哦？物资是一个我们能够走进去的第一步，但是还有就是中长期哦，我们怎么样陪伴跟关怀？那么这是需要有更多人一起来投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哦。那就像在这一次的尼泊尔灾难，那么慈济人也是持续投入在灾区，结合了当地的政府，还有就是这个军警啦，还有民众。那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来恢复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也让受灾的民众能够重新看见生活恢复的这个希望哦。所以呢，我们也邀约大家一起来点滴化大爱。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一百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很多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可能都有哎呀这个膝盖扭一下啦，痛一下的这个经验，可能休息几天之后就觉得哎不痛了，没事了。但有一些膝盖的伤害哦，是不能够轻忽的。像有一些年轻朋友啊，就是打篮球啦、哦、羽球、踢足球，甚至登山跑步哈、哦。那在这种急停、转身、跳跃、落地哈、哦，那有的时候会听到膝盖好像啪一声。接下来呢，就有这个疼痛啦、肿胀啦，啊，走路膝盖的时候还会蔫咔哈。那这个是不是可能膝盖的有哪一些部分受伤了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呢，就特别邀请了花莲慈济医院骨科的刘冠霖医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一个我们刚刚一直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哈，叫做十字韧带哈，了解我们到底如何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膝盖哈。刘医师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兰姐好。
0: 我们先来讲一下哈，这个什么是十字韧带？听说呢，它是有膝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稳定器支撑啊。
2: 对，十字韧带有两条，就是在膝关节的里面。那我们关节里面，其实我们膝关节很重要的韧带就是前后内外。那内外是在关节腔的外面，那前后十字韧带是在关节腔的里面。那当中呢，尤其以前十字韧带呢，相对在运动上面呢是最容易受伤的。
0: 是。
2: 那这个韧带在关节里面，它主要是负责前后的稳定，还有一个就是旋转。
0: 哦，
2: 哎，那跟后十字韧带来比，后十字韧带就是你不要让它往后跑而已，但是前十字韧带它还跟急停急跑急转的那时候的一个叫做瞬间转向有关。所以病人只要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掉，那他大概没有办法做这种瞬间改变位置的。
0: 哦。
2: 所以这种并不是说运动员他才会受伤。其实比如说好，假设我的左边的膝盖的前十字韧带断掉，我开车，我下车，我开车门，我脚一落地，我身体一扭起来的这个动作齁，它其实只要带有那种旋转的动作，可能病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太稳定。
0: 哦，是。所以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比例比后十字韧带高吗？
2: 后十字韧带一般来讲是撞击或是很严重的过伸。
0: 嗯、
2: 那前十字韧带呢，只要我们一个落地，就有可能会扭到。对，那落地的姿势其实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什么样的姿势呢？就是内八的姿势。内八。所以 这种内八的姿势怎么去避免，它有些时候是有点困难。
0: 嗯，
2: 就像说我们大家都会谈说，哎，那到底男生跟女生谁比较会受伤？
0: 嗯，哦，
2: 你会想说，男生那种冲撞比较强啊，应该是男生受伤的几率会高一点。
0: 嗯，
2: 其实真正比例上，哦，都是一样的运动员，比例上面讲起来是女生的发生率比较高。
0: 是因为女生比较容易就是内八吗？
2: 对，是因为女生的落地的时候呢，出现内八姿势的比例会比较高。
0: 嗯哼，
2: 那内八你会想说，那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内八？因为女生的骨盆本来就稍微比男生来的大，
0: 哦，
2: 然后女生又被教育说，你平常坐着，你走路的时候腿开开的很难看，所以随时呢都是要维持这个脚夹紧的。所以其实在你就想说，膝盖的韧带那跟腿夹不夹紧有什么关系？是有关系的，因为内缩肌太强，你的外展肌太弱，就很容易在你一个瞬间的姿势，我们讲的瞬间姿势，只要你的脚出现内八的姿势呢，它大一个旋转，前十字韧带大概就会断裂。
0: 哦，那断裂不是只有扭到而已，会这么严重就啪一声就断了？
2: 美兰姐，你刚刚提到就是扭到、哦，或者讲说叫部分拉伤，
0: 嗯，
2: 那个真的就是部分，
0: 哦，
2: 但是你要知道一束韧带都会断的，那我今天扭了一半，
0: 嗯，
2: 我剩下一半会不会断？其实是几率很高的。
0: 哦，
2: 所以部分断掉的病人，哦，后头转变成全部断掉，导致膝关节会觉得不稳定，
0: 嗯，
2: 这种几率是很高的。
0: 是，那如果一旦这个十字韧带受伤，哦，它有哪一些常见的症状？除了说，哎，好像这个膝盖会疼痛没有办法，因为有的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只断一半啊，但断一半总比完全断掉好治疗吧。
2: 是，没错，就是它的症状啊，急性的症状一定就是出血，
0: 哦，
2: 就是关节会肿起来，
0: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讲说，这个会听到来自地狱的声音，哦，这种地狱的声音就是病人都会感受到，他关节他落地的时候，他听到啪一声，
0: 哇，嗯，
2: 这种声音你在身上，你平常你是不会听到，但是这种从身体里面传来，真的就是来自地狱的声音，
0: 嗯哼，
2: 那可能过一两个小时，哦，就发现膝关节肿起来，
0: 哦，
2: 所以有个统计报告就是关节肿起来八成，前十字韧带一定是断的，嗯，哦，八成，那你就想说，那还有其他两成？对，嗯，有些时候是软骨破裂，
0: 哦，
2: 但是大部分来讲还是前十字韧带断掉，
0: 嗯。
2: 那断掉过后呢？这个急性期，但我们就是肿胀嘛，哦，那一段时间它会消，消了之后病人能不能活动？你会说，那它断掉会不会像骨折一样，病人就不能活动？其实不会，
0: 哦，
2: 大部分的病人两周，哦，只要好好的休息、冰敷、止痛，两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行动力。我们讲的就是，我走路爬楼梯，哦，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2: 但是呢他在做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折返跑，哦，cutting，嗯，就是急停急跑急转，他就会这个关节因为旋转会不稳定，他就会跌倒，
0: 哦，
2: 所以话又说回来，如果部分断掉的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会，所以来看医生的病人一定都是
0: 已经断
2: 了，一定就是对断得很彻底。那像这种其实我们要很明确的检查，一定是做核磁共振，
0: 嗯哦，
2: 我们可以看到韧带本体，
0: 嗯，
2: 但是我们从病人讲的，
0: 嗯，
2: 医生我会软脚，我下楼梯我动一下，我运动一下，我折返跑一下，我就不行，
0: 哦，嗯，
2: 我们就问说，哎，那你打球，你打篮球，那你能不能做假动作？他说，嗯，我没办法做假动作，
0: 嗯，
2: 那打排球你能不能跳，哦，他跳了起来，但是落地他会怕，
0: 嗯
2: 哦，踢跆拳道的他脚因为单脚支撑，另外一脚攻击嘛，
0: 哦，
2: 如果是支撑脚受伤，他说他根本没办法攻击，因为一个旋转他就会跌倒，
0: 哦，
2: 所以像这种的一听到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说，那你这一定是哪一条韧带，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大部分都是前十字韧带比较会受伤，
0: 哦，是，所以这个几乎已经可以就判断它几乎就是肯定是断掉这样子，
2: 没错，嗯，
0: 哦，那所以一般来讲，哦，就是您说两个礼拜后他可能会有一点恢复，那这样子一定要开刀吗？
2: 其实老天爷设计我们的这个关节，
0: uh-huh.
2: 就是有他的道理。那韧带呢，它是给关节稳定的。
0: Uh-huh.
2: 那如果前十字韧带断掉，我们说哦，好吧，那我就不要做 我就不做急停急跑急转嘛，那我今天踩脚踏车行不行、嗯、那个是可以的。所以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当然可以考虑不要开刀、
0: 哦、
2: 但是年轻人呢他不可能，因为你这一辈子不可能没有改变姿势嘛、
0: 啊、
2: 你今天发现狗来了赶快跑，拔腿转身，你这个有就是一个旋转嘛、嗯、所以今天不可能你都不会用到、
0: 嗯、
2: 那我现在不重建，我后面会遇到的问题是前十字韧带是稳定关节、
0: 嗯
2: 哦、那另外身体关节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结构就是半月板、嗯、半月板也是协助稳定住这个、欸、半月板它是协助我们讲当避震器、哦、就是避免关节的这个不正常的受力、哦、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的，它是一个 cushion 嘛、哦、它可以把垂直的力量呢把它吸收掉、
0: 嗯、哼，
2: 但是半月板的结构呢在关节里面，当你韧带断掉之后呢，我们开始出现一个旋转的不稳，会去扯坏半月板、
0: 那
2: 个
0: 哦、呵呵。
2: 所以我今天假设我20岁前十字韧带断了、
0: 嗯
2: 哦、那受伤当时好加在我半月板没有伤到、
0: 嗯、
2: 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刀，我一直出现不稳定不稳定不稳定、
0: 嗯、
2: 那可能没有几年我的半月板就破了。
0: 哇、哦、
2: 那半月板破了呢，就是你的膝关节里面的避震器就坏了、
0: 嗯、哼，
2: 那坏了它的软骨的冲击力就会很大、
0: 嗯、
2: 所以可能10年后哦，30几岁哇，照个 X 光关节就开始旁边都长骨刺、
0: 哦、
2: 那时候就是完全的不可逆的、
0: 嗯哼
2: 哦、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前十字韧带断掉对于年轻运动员、哦、或是对于一般人、哦、现阶段还有那种滑雪的、哦、因为最近日本滑雪冬天都很夯嘛、
0: 嗯、
2: 觉得哇雪好漂亮，回来要么内侧韧带断，要么就是前侧加内侧都断掉的病人很多，就是滑雪的病人
0: 是，
2: 那我就说你这个没有办法，你年轻、
0: 啊、
2: 对，你要避免以后很早的这个时间10年之后你的关节就退化，
0: 嗯，
2: 那肯定你是要做重建的。
0: 是，所以如果一刚开始那个十字韧带不去处理，可能到后来那个半月板也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到后来骨刺，哎，听起来又很可怕，好像那个膝盖整个就废掉了。
2: 对啊，所以我们就说老天爷设计的这个结构呢，就是有它的道理。
0: 嗯哼嗯哼，
2: 哦，他们就老天爷设计其实也就是几千万年来演化的结果、
0: 啊、
2: 如果他不需要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0: 嗯、哼，
2: 但是就是因为他一直需要，
0: 嗯，所以就是年轻人一定要做。那如果他已经70-80岁了呢？
2: 70-80岁通常是可以不用了、
0: 哦、
2: 但是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
0: 嗯哦、
2: 那今天他如果40-50呢？
0: 哦，
2: 对，
0: 中间期，
2: 对，40-50岁你说好吧，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运动形态是什么、
0: 哦、
2: 今天你说就像美兰姐你说我平常跳广场舞，
0: 没有，我现在只有入金帐演艺、哦、然后呢哎呦刚刚我当时膝盖嘛跟他照起
2: 啊，金帐演艺呢通常是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哦、但是比如说病人他有一些运动的需求啊，比如说他是跳
0: 打羽毛球
2: 那一定会的、
0: 哦、
2: 因为你就要前后跑、
0: 哦、
2: 前后刹车跳跃、
0: 嗯、
2: 这种一定会需要、
0: 哦、
2: 那
0: 爬山呢，
2: 爬山下山就会
0: 哦，
2: 因为你比如说
0: 刹车这样
2: 是没有错，你的今天的阶梯是比较小，
0: 嗯，
2: 它而且阶梯的高度是固定的，它的扭转的这个情况比较少、嗯、那病人是可以接受，但是你是爬高高低低的，比如说爬爬泰鲁格、
0: 哦、
2: 这种、
0: 啊、呵呵，
2: 对，它不是一个固定街，它的路不是那么平，它需要一直刹车的、嗯、那它就会受不了。
0: 哦，是，所以原则上还是要开刀。
2: 对，还是要开刀。
0: 那如果需要去做手术，一般来讲手术的方式是怎么做呢？
2: 我们目前当然都是用微创手术了、
0: 嗯、
2: 那因为微创的技术这20几年来已经突飞猛进，大家都做得非常的纯熟，所以在台湾几乎前十字韧带的重建已经没有用那种开放式的手术、
0: 嗯、
2: 几乎你去找运动医学科相关的医师、
0: 嗯、
2: 都是采用微创手术。
0: 是，
2: 那你大家听众会想要知道的就是说，那我到底是用什么来重建？
0: 对啊，是自己的身体去取、嗯、还是说有这个人工韧带？我记得我的邻居他甚至是人家捐赠出来的义体韧带这样。
2: 对，我们韧带的来源、
0: 嗯、
2: 一定是自己的最好、
0: 哦、
2: 妈妈生下来的最好，
0: 原装这样子。
2: 对，那但是 但是我们身上能取自己的地方不多、
0: 哦、
2: 一个就是腿后、哦、所以我们大部分是取腿后肌腱、
0: 嗯、
2: 那腿后肌腱比较不会影响病人的这个肌力、
0: 嗯哦、
2: 就是后头他的肌肉力量是不太会有影响的，而且症状几乎是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取髌腱、
0: 哦、
2: 髌骨骨韧带骨、哦、这个髌腱，但你想说髌腱在哪里，其实就在你膝盖的正前方、哦、摸到那远远就是髌骨，底下那个就是髌腱、
0: 嗯、
2: 那这个髌腱会不会有症状？会的 哦。其实我们髌腱不用开刀、
0: 嗯、
2: 我们平常只是做跳药就有所谓的跳药者膝、哦、所以病人来过啊，医生我膝盖前面痛，我是不是哪里有问题的，这种髌腱的发炎那是一个很常见的，但是我们开刀去取它当然就会有问题、嗯、那另外一个自己的当然就是取这个我们所谓的腓肠肌腱、
0: 嗯
2: 哦、这个肌腱取了它就在脚踝这一边、哦、它是够粗，但是病人脚踝的疼痛呢也是时有的、
0: 嗯、
2: 所以因为自己的毕竟没有那么多，你今天开完之后然后又想说啊、那不够啊，那怎么办，取到另外一条，那病人当然就会觉得哇这太疯狂了吧、
0: 嗯、
2: 我的一条腿已经受伤了，你今天又取我另外一条腿，会不会两条腿都掰咖对，所以接着呢就会开始有异体韧带、
0: 嗯、
2: 那异体韧带有两个，一个是像大型医院像慈济医院呢我们都有骨银行窟、
0: 嗯、
2: 今天就是有一些意外啊或者是脑死的啊这种病人，他们愿意捐赠他们的大体，我们就会取异体韧带，那就等于是人家捐赠的、哦、
0: 是。
2: 那另外一种异体韧带的来源就是比如说国外买回来的、
0: 哦、
2: 那国外因为不像亚洲人，他们会很有全，我们亚洲人有很全尸的概念嘛、嗯、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保留好身体，但是国外没有，他可能就是往生之后呢他就捐给某某公司、哦、那某某公司呢就可以根据这个肢体、
0: 哦、
2: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做颅眼的重建呢，我们就可以去买到一颗头颅、哦、的这种概念，国外其实这种观念是很开放的、
0: 嗯哼嗯、哼，
2: 那当然他们身体的一些肌腱可用的组织他们就会打包灭菌、哦、所以今天比如说、哎、我需要一条这个肌腱来让我对折手术中做成韧带、哦、我们可以去买得到一条、
0: 哦、
2: 那当然第三种就是人工的、嗯、人工合成的，
0: 是。所以现在就是可选择性很多，但是它也各有优缺点了、
2: 嗯、当然自己的因为是自己的细胞自己的支架、
0: 嗯、
2: 所以长上去长期的疗效是最好、
0: 嗯、
2: 那别人的呢就会考虑到一些问题、哦、像医院本身的这个异体韧带它是好的，因为我们就是取下捐赠者的韧带之后呢我们是送骨银行库、
0: 嗯哦、
2: 那因为取的过程就在医院里面、
0: 嗯、
2: 所以清洁完之后呢送去骨银行库，它是一个-80°C冷藏、哦、就是这种冷藏灭菌的、
0: 嗯、
2: 所以它是相对组织破坏少，但是像国外买回来的、哦、那这种就是商业上买得到的异体韧带，因为它会需要经过辐射灭菌、
0: 哦、
2: 所以这些韧带组织它还是会有一些结构性的破坏、
0: 嗯、是，
2: 对，所以临床上面真的在选择还是会视情况而做改变。
0: 是，那一般来讲很多人就想说啊，那我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代表我膝盖已经修理好啊
2: 手术后是医生带你修理好，但是不代表说你一定好啊对，那个膝关节是一个很特别的、
0: 嗯、
2: 你知道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都会骂我们、哦、那个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
0: 嗯、
2: 那膝关节一样、哦、三日不运动你就会发现股四头肌萎缩、
0: 哦、
2: 所以这种开完刀你想、哦、受伤没有动然后开刀、
0: 嗯、
2: 然后开刀完之后呢医生又嘱咐说啊，你这个可能合并半月板损伤我都帮你缝完了、哦、所以你6周你不要去踩地、
0: 嗯、
2: 所以当你好的时候已经3个月了，这时候肌肉都不晓得萎缩到多少、哦、其实每一个病人都看得到、
0: 嗯、
2: 他的腿都会瘦一大圈、
0: 嗯哼嗯、所以在这个手术之后那最重要的是他的复健是一个关键嘛？
2: 对，复健强化、哦、我们今天讲以现行的内视镜手术通常不太会导致关节的僵硬、
0: 嗯、
2: 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特别会叮嘱病人就是早期的复健的活动、
0: 嗯、
2: 但是 三个月后 OK 我们检查起来都很稳的，接下来进入的才是病人痛苦的开始。
0: 三个月后才是，
2: 对，这个、哦、这个病人的痛苦呢、哦、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讲一件事情，就是、嗯、我们临床上面我每一个病人我们都会做一个叫等束肌力的检查、
0: 嗯哦、
2: 就是我会测他两腿的肌肉力量、
0: 哦哦、
2: 包含爆发力、哦、耐力、哦、这些、哦、那两腿嘛，就是健康的腿跟受伤的腿、
0: 嗯、
2: 然后腿会分前侧的肌力跟后侧的肌力、
0: 嗯、
2: 那这个力量呢，你在三个月检查一出来，通常会发现你好的，你受伤的脚大概只有好的脚可能只有一半的肌力，有的病人会少掉六成，就只剩下四成、
0: 哦、
2: 少只有四成哦。而且这个相对的问题是，到三个月病人走路都正常，他不会感觉有差很多、
0: 嗯、
2: 他就觉得卡薄拉，但是你知道你面对卡薄拉你会怎么样，
0: 就真的就少施力啦、
2: 啊、那就完了。因为当我今天右脚开刀，我右脚比较没力，那你是不是都用左脚上、
0: 嗯、
2: 所以你左脚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
0: 哦、
2: 所以你的右脚就会持续的没力，
0: 越来越萎缩、哦、
2: 对，他就会持续的没力、
0: 嗯、
2: 那你知道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那医生也跟你强调这个问题，但是你练得回来吗？
0: 嗯，
2: 很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其实临床上面我们都会跟病人讲，你不能靠感觉走、
0: 哦、
2: 我们在做复健物理治疗的时候、
0: 嗯哼
2: 哦、你靠感觉走你永远都是少五成、哦、今天假设他前面缺 50%、嗯、他后面练起来他就是少 50%、
0: 嗯、
2: 那我们只能说你要靠着训练的数据、
0: 哦、
2: 因为我都会请病人说对你要做记录、
0: 嗯、
2: 你今天不管自己练也好，你去健身房请教练也好、哦
0: 嗯、
2: 不管你怎么做，你就是两脚要分开练，然后你要确实的登记。
0: 哦，连健康的那一脚也要训练了、
2: 哦、健康的那一脚是目标。
0: 哦哦，
2: 我比如说我腿推、嗯、我推50公斤，
0: 嗯，
2: 但是我受伤的脚呢我只有一半，那我是不是只剩25公斤、
0: 嗯、
2: 那我好的脚我推10下发现酸了、
0: 嗯、
2: 那我受伤的脚我推10下可能也酸了、嗯、所以你用酸不酸的程度来代表你的力量有没有提升，那个是完全不准的、
0: 哦、
2: 所以你要看的是绝对的数字、嗯、我今天这一脚我可以推50公斤、
0: 嗯、
2: 我这一脚目前只能推25公斤、
0: 嗯、
2: 对不对？那我今天在训练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勉强强化，我们讲撑到30，撑到35、啊、我再怎么痛苦再怎么撕裂我就是要到35、
0: 哦哦、
2: 那35适应之后我下次就要到40、
0: 嗯、
2: 到45，所以我要看着我的数据提升，你不能靠感觉、
0: 哦、
2: 因为每个人就是觉得、欸、我就靠感觉、
0: 嗯哼嗯、
2: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训练肌肉的同时也训练我们的脑袋、
0: 啊哦、
2: 就是我们也需要，所以他的复健会很痛苦而且很辛苦的原因就是你要改变两个、嗯、你要改变你的肌肉，就是你平常的舒适圈、
0: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脑袋，因为你经过一个训练之后呢，你脑袋就不会觉得他受伤
0: 啊、哦、是，所以这还是真的需要专业的来协助我们复健这样子。
2: 对，但是、哦、这个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可以找专业的复健团队、
0: 嗯哦，
2: 但是专业的复健团队都很贵。因为你但北部地区啊西部地区已经很多、
0: 嗯、
2: 这种物理治疗所、
0: 哦嗯、
2: 那他们的这种专业的团队都是比如说像职业的、
0: 哦、
2: 职篮、
0: 嗯、
2: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排球联队、
0: 哦嗯、
2: 篮球联队啊这种等等的、
0: 哦、
2: 这种都专业的有 trainer 他可以协助、哦、当然他在前面的可有 trainer 他可以协助、哦、当然他在前面的可能三个月半年就是三个月都长好了，然后三个

0: 就跟自律相关，够自律的练得起来，不够自律的就会有问题。
1: 嗯，那在复健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忌讳呢？
0: 我们大概就是看哪一个时期了。
1: 嗯，
0: 那前三个月大部分目前大家共识上面是尽量做闭锁练的，就是不踢不空踢。
1: 哦，
0: 闭锁练就是比如说像深蹲踩脚踏车这种闭锁练的。
1: 是
0: 那三个月以后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忌讳。
1: 嗯，
0: 三个月以后的忌讳就是你在你的能力还没达到之前就跑去打球。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断掉了，好，三个月他觉得可以了，
1: 嗯，
0: 踢足球的跑去踢，那你知道这个力量差，他的其他的附属的，我们讲核心肌群、外展肌群，这些都还没有练好，
1: 嗯，
0: 他就马上去运动，一拐可能就断掉了。
1: 哇，真的很可怕呢。那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啊，你尴尬没听啊，然后就可以回到球场这样子。
0: 是，没错。哦，所以他有很多客观需要检查的项目。嗯，
1: 是，所以一般来讲你可以恢复到可以走路不痛啊，然后到可以跑步跳跃等等，哦，其实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检测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这样进一步的运动，或者是你要去爬山等等的。
0: 是，
1: 啊，
0: 我们的这个走路，因为刚一开始我们讲前十字韧带呢，它是一个运动型的韧带，
1: 嗯嗯，
0: 它是运动需求的，它不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嗯，所以我们断掉重建完只要发炎期过了，病人都会觉得很好。
1: 嗯，感觉好啊，
0: 感觉好啊。对，所以他病人走路他没有障碍，
1: 哦，
0: 他稍微踩在脚踏车没有障碍，爬爬楼梯他开始也觉得没有障碍，就是卡不然，
1: 嗯，
0: 对，他会觉得他已经是好了，
1: 嗯，
0: 但是最怕的就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1: 嗯
0: 那但是他会不会去打球？我们今天讲有一些真的是年轻运动员，比如说高中的，他们小朋友就是活力很好，
1: 对，
0: 充满的热情，他可能早就去打，那我们就会把他踩刹车，哎，你不行哦，你不行哦，你的检测还没通过，你不行去打。
1: 是。
0: 那有一些呢，我们比如说好三四十岁的，我今天把他重建好了，哦，他的功能都满意。
1: 嗯，
0: 那我就说，哎，你可以去打球了，你可以去打球，但是他还是不敢打，因为心态上面他会害怕。
1: 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啊，其实身体的损伤啊，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心理，所以我们的心理层面还是需要有所提升。哦，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是我们看到在台面上面很风光的运动员背后的辛酸血泪史还是蛮多的。
1: 是，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天赋才华，然后要好好的去预防啦。那因为我们都说预防重于治疗，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这个十字韧带，像我们一般人啊怎么样去强化这个膝盖，有哪些运动可以去做呢？
0: 十字韧带我们讲坦白的，它没什么特别你可以去避免的。
1: 啊，
0: 我们唯一说我避免的就是高危险运动。
1: 啊哈，
0: 你比如说像打篮球这种会冲击的，
1: 是
0: 踢台拳，对踢单脚站立旋转的，
1: 嗯，
0: 那近年来大家很喜欢打排球。
1: 啊哈，
0: 那你看到那哇排球好帅哦，跳得好高哦，篮网跳得好高，而且重点是你跳得好高，你还不是直跳直上直下，你还要跳起来之后呢他还要横移做假动作，然后在空中停留，然后杀球，哇你觉得好帅。但是他杀完球之后，你没有发现杀完球之后呢，很多时候他重心会跑掉。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大学端的这种算起来是运动项目非常优秀的这些运动员，他就是他横移的很多，但是落地的时候因为横移太多，核心来不及转回来的时候，他单脚落地脚几乎呈现90度，然后一踩下去他就断了。
1: 哎呦，
0: 那这种断掉可能不是一条两条，可能膝盖不止一条了，就是膝关节可能很多条韧带就断了。
1: 是，
0: 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怎么避免，那就是避免高危险的运动。但这种讲的不是我们现在要的，我们现在要的是说啊，大家运动其实这种意外其实是难免的，你真的是无法避免。
1: 是，那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就相对非常的重要？还有平常就是大腿的那个肌耐力要去训练呢？
0: 嗯， 运动的热身对十字韧带是没有差、嗯、但是我们整个核心的训练对十字韧带是有差的、
1: 嗯
0: 哦、就是大家在讲说、欸、我今天我把我的腿的

0: 肌肉练得很大、
1: 嗯、
0: 有没有用？其实不全然有用、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我实战的怎么断，我内八我跳起来的时候落地、
1: 嗯、
0: 我比如说我踩到人家的脚，然后让我的脚瞬间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哦、
0: 那好，我一样都这样子掉下来、哦、那但是我的外展的肌肉力量很强壮、
1: 嗯、
0: 我一踩下去呢，我发现我脚快要内八的时候呢，我的髋的外侧的肌肉就是外展的肌力，我可以 hold 住我的肢体、
1: 嗯、
0: 不变成内八的姿势。那这个时候呢，诶，我可能就是 稍微的小小的扭到一下，那可能就一点部分的受伤、
1: 哦哦、
0: 这个就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的有些时候训练、啊、你知道像我训练我会特别训练这个假腿
1: 哦，
0: 你说为什么要夹腿？
1: 嗯，
0: 因为夹腿呢，我训练完之后呢，我腿的肌肉就会看起来线条很优美哦，该愁用很多 muscle 对，但是这个对于十字韧带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讲前十字呢、哦，因为你要的是外展，你应该是要练的是开腿、
1: 嗯、哦，
0: 让你的脚不会呈现内八的姿势、
1: 嗯。
0: 所以，同样都是，但是开腿坐起来就，哎，我屁股可能就会屁股很结实，哦、但是我腿看起来没有那么粗，
1: 嗯、
0: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了哈，我们今天讲说、
1: 嗯，
0: 今天没有受伤的运动员，
1: 嗯，
0: 那大家就自由发展，
1: 嗯，
0: 但是受伤后的哈，前十字韧带受伤后的运动员，我们就会特别要求他不要一直去练夹腿、
1: 嗯，
0: 而且他要一直练开，他要练开腿的这种肌力训练，
1: 哦、嗯，
0: 包含核心的锻炼，这都必要的。
1: 是，那好像感觉哈，就运动员特别很容易，就是这个前十字韧带这个受损啦，甚至断裂啦哈。那一般人容易这样子吗？
0: 我们今天说实在的，也不是运动员容易前十字韧带断掉，
1: 嗯哼，
0: 应该是说你喜欢看的球类，
1: 嗯，
0: 哦，我们喜欢看哪一种球？你游泳会不会断？不会。但是游泳在那边游，你会很喜欢，但有的人可能很喜欢。
1: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看的就是哇，很多人然后一起在争一颗球，比如说足球，
1: 嗯、
0: 比如说篮球、
1: 嗯，
0: 哦，这种团队的，然后很多人在竞争的，
1: 嗯、
0: 那这种比较会受伤、
1: 哦。是，
0: 那一般人会不会受伤？一般人也是会，因为我们就讲内八的这个姿势呢，它不一定是纯粹落地、
1: 嗯、
0: 有些时候我骑车骑一骑然后被人家不小心 A 到、哦、被外面挤压进来 A 到脚扭转它也可能会断掉的、
1: 嗯哼 okay 嗯、
0: 所以平常大部分的人、哦、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好像美兰姐你今天、
1: 嗯、
0: 你平常就是可能爬爬美伦山走走好慈济医院旁边步道这样走那这个不太会、
1: 嗯、哼
0: 但是你今天假设你平常就只要爬美伦山但是我今天跑去爬太鲁阁、
1: 嗯
0: 哦、就是心血来潮跟着师兄师姐说好走我们去宫顶上去下来、
1: 嗯、
0: 那慢慢走不会有问题有些时候就是在一个紧急的时候突然一个扭转就会出事、
1: 哦、
0: 所以它的避免呢通常都是瞬间、
1: 嗯、
0: 然后这种扭转是你不可控的
1: 嗯哼嗯所以一般人也有可能只是运动员他受伤的几率然后十字韧带前十字韧带断裂的机会是更高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那种会肢体接触的、
1: 哦、嗯哼
0: 我们一般人很少会肢体接触所以大部分都是很大力的扭、
1: 啊、
0: 那会有肢体接触跳起来肢体接触会落地的这种就会比较常见、
1: 哦、是所以呢这个运动伤害、哦、也是运动员他们背后的辛酸血泪、啊
0: 哦、他们真的是很辛酸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在照顾这种花东运动员、啊
1: 嗯、
0: 他们国中哇 国中成绩很优秀然后到高中基本上都是明日之星、
1: 嗯、哼
0: 一个受伤一年、
1: 哦、
0: 好一年就高二了、
1: 嗯、哼
0: 高二复健我还遇过学生那个快一年了然后去跑一跑又断了再重建他就高三了、
1: 嗯、哼
0: 高三就要准备毕业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我们讲说就是运动专项的这些学生来讲他们其实心理压力都会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们进来是大家是在美光
1: 体育专长
0: 对、嗯、美光灯中的焦点你是体育专长进来的那你怎么三年来都没有成绩、
1: 哎、是
0: 所以他们也急我们讲选手急教练也急、
1: 嗯、哼然后医师也为他们很着急
0: 对那我们当然也要着急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在踩刹车、
1: 嗯、哼
0: 因为教练急是教练有这个选手他才会有成绩
1: 是
0: 但是我们都会跟他讲说哎，这个还没达到、
1: 嗯、
0: 你要的应该是 我今天跟教练沟通好，你要特别要盯他，这些要强化好之后，你不要让他再受伤，因为他没有恢复，你上场他也没有用。
1: 对，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刘冠霖医师跟我们谈到这个十字韧带的这个功能啦，尤其前十字韧带哦，真的非常重要哦，千万不要想说阿贝听啊都不带几啊哈，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哎，它隐藏的还是可能已经断裂了，那你平常没有急转啦哈，这些就是跳跃真的没有感觉啦哈，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走得稳，然后呢动得久哈，才可以真正这个从事不管是专业的这个运动生涯，还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要去爬爬山啦，那才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扼腕的都是点点扔卡黑哈软脚的一个问题。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们其实大家不要因为听到说这些会受伤就。
1: 不动了，
0: 不动。对，我们其实以现在来讲，每个人都台湾平均余命是蛮高的，85岁。
1: 嗯哼，
0: 对，那你要想说就像上人讲的，我们就是坐到倒下的那一天嘛。
1: 嗯哼，
0: 那同样的呢，我们的脚，我们的关节，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它可以维持到你最后。
1: 嗯哼，
0: 所以适度的运动，适度的强化，对于一些乐龄的60岁以上，适度的增加蛋白质的一个摄取量，其实在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所以就让我们的肌肉有力气了哈。那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肌少症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这个课题。我想这个年长的长辈呢，对于肌耐力这一块应该要更加的注意。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呢，再请刘冠霖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感恩，
0: 感恩美兰姐。

我是林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厝，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3: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因为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2: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4: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制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 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诶，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诶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他就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他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一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吗？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而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 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呀，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时代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慈济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慈济，慈济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慈济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慈济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慈济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慈济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慈济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更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的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慈济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让他们能够去改变。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的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 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刚刚我原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食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甲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呢。所以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哦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哈。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哎，奇怪哈，我也掐那。那也听到，一个嘛讲一节十一路，啊，一个嘛讲一节十一路，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万难，而且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翻山越岭，但是克服困难也要非常感恩，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在当地正好我有一位师姐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启动了在他们当地人居然能够很清楚的来讲我们听得懂的中文。所以四国跟四洋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误认为他们是兄弟，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姻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而且能够改变他们。那所做的一切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那真正的有功德吗？给您猜，有功德吗？当然有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你看这个功啊，就是一个旁边很大的力量， 在您工作当中您出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哎，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呐、啊，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啊？”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慈济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您看呢、啊，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的是回归竹筒岁月，以10年为一个基础，在40年的同时我们奠定了四大志业，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实事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 教导大家如何在人的这个出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呢、引领虔诚的祈愿。可是呢，宗教不止核心，更希望能够安住人心，让这个恶业转为善业。那我们看到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全球暖化，其实感觉到我们都挡不住。比如说我们让战争可以停止吗？我们也没那个能力。那上人非常的担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可以的力量。所以这个可以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好，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的，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哦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如何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 暴增导致，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的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 fashion，
0: 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中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对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就很沮丧，对不对？
1: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呢，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这个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嗯，那他的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嗯，然后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嗯，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
0: 嗯哼，
1: 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嗯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此机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他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1: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1: 对对，
0: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0: 对，
1: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家事收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 他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他，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嗯、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0: 哦、
1: 对、嗯、然后他在 Al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 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嗯、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Al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 就觉得，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

0: 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好事啊，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对不对？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然后我们用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1: 啊，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对不对？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哈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扶持，对不对？
0: 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1: 是
0: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1: 对，
0: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1: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对，我也没有想到，
1: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0: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
1: 对，
0: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1: 在桃
0: 园机场呢，
1: 桃
0: 园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哈。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1: 啊，
0: 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1: 对，
0: 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擦那个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留恋，
1: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哈？对，
0: 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1: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进行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0: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1: 是，
0: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1: 是。
0: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 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培训。

0: 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对不 对？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1: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对不对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要经营商家，那我还记得说你好像经常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0: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1: 就是听经啊，
0: 对，那就觉得说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六年，
1: 对，我记得很久，
0: 一四年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1: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0: 以前算是社恐吧，
1: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0: 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没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1: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0: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1: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0: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1: 是还有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0: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但是呢又有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1: 对，
0: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哈。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1: 开始
0: 做一个行业，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1: 对，
0: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真的是会 真的是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1: 是，
0: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1: 对，
0: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1: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0: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1: 对，
0: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济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1: 对，是功德财， 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0: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1: 你加入慈济以后，对不 对？然后当然就
0: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九个人在我的手上，但是九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1: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0: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1: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想要健康起来，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要由谁来公布呢？为我们慈济大学运动科学博士温慧珍。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听了这么久的健康跟运动的概念啊，我们就在8月13、14号即将举办运动科技的体验活动，就是把运动科技的概念，就是把科技 AI 智慧科技都融进在运动，然后包含一些检测跟一些的课程，就是打怪就是 PK 这些都在我们这两天的体验活动当中都可以免费体验哦。
0: 哦，就是我们开放把我们的运动科技器材给大家体验就对了。
1: 对、对，没错，还有
0: 免费耶。
1: 对，免费，而且哦，这个场域啊，也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慈济大学在介仁校区这么美的环境哦。对，那我们大概啊，主要是几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之前我们有分享过去瑞士口头报告，我们有提到的就是一群从来没有运动的 beginner， 就是比较虚弱的女性，
0: 是
1: 另外一群是已经连续在慈大运动一个礼拜三次中高强度，然后持续3年以上的老手，好，他们都去体验一起参与一种运动，
0: 是
1: 好。那那一种运动呢，上次有分享说哦，它不但看让那个初学者可以提升他的大脑的正确率反应时间，还有增加他的肌力肌耐力，还有增加我们的身体组成降脂肪增肌之外呢，老手竟然也会增加的，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一种的认知游戏的动作环状训练就可以让新手跟老手都能同时提升，
0: 是
1: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用让大家免费体验
0: 来当新手，
1: 不管是新手
0: 还是
1: 老手，不管你有没有运动过，你常常在运动的人也都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是认知游戏的一个放模组对。
0: 想到新手当然就是啦哈，我这种就叫初学者。那你个老手你忘了介绍我们今天有两个老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我们有两位资深的学员，也是我们现在的志工跟我们的教练的角色啊，我们的教练来。
2: 大家好，我是子娥教练兼志工。
1: 还有我们的青青教练
3: 大家好，我是玉馨教练兼志工、我们今天跟着温教授一起来宣传一下、来介绍来 promote 这个8月13跟14号我们的体验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
0: 我们以前都没有那个机会体验，
1: 对
0: 对不 对，我们都是听人家说有我们就去试试看，但是这次是为了我们的花莲的这些朋友们，
1: 对，
0: 是不是在地的，
1: 一方面是我们有执行卫福部国健署5年的计划，今年刚好第5年。
0: 是，
1: 那这个计划呢，我们有跟我们的团队包含医学资讯系的李胜安教授，还有王泽义，我们 AI 大数据筹备中心的王泽义主任那跟我们的嘉轩他主要就是研发一个就是姿态辨识系统。
0: 姿态
1: 对，就是你在做动作到底正确不正确，正确呢他就给你叮叮100分、如果不正确呢可能就不及格甚至0分。对，就是他们设计就是配合我们油压阻力式的器材然后设定就是一些程式，然后可以用现场他的这个摄影机的镜头看你的动作然后会有一个荧幕就告诉立刻即刻的你就可以看到说我的动作到底
0: 做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运动的安全性跟有效性是我们很重要的两个项目
0: 哇，科技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就对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主打的亮点之一。
0: 是
1: 另外一个主打的亮点就是我们的刚刚说的放模组。好，可以利用智慧科技，然后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环保啊，
0: 有，
1: 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回收的资源啊、有哪一些类别，譬如说
2: 塑胶类啊、
1: 塑胶类、
2: 玻璃啊、
1: 玻璃类、
2: 纸类啊、
3: 金属
1: 啊，金属类、
0: 玻璃、金属都可以回收。
1: 对，竟然可以把这四类啊、就把它融进我们的团体游认知游戏里面。
0: 哦，认知游戏。
1: 对，所以会有一个现场一个大荧幕让各位打团战、团体战、然后你看到你那一类的资源出现之后、你就要赶快做一下最快最好的次数，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分数。
0: OK，
1: 然后最后呢，每一组啊做了一分钟之后，它就会告诉你获胜的是什么类
0: 哪一组、
1: 对对对对，好，
0: 那模组，
1: 那这个就是一个团体战，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抽总分，然后看哪一队获胜。
0: 是，
1: 哎，秀芳，你不要看小看这些哦，这些阿嬷阿公们哦，就是年长者，他们非常的投入哦。
0: 因为他们都爱回收啊，不是、
1: 欸，不是不是，他们是很喜欢就是获胜哦，对，
0: 很喜欢赢，不喜欢输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其中也可以就是预约的这种团体哦，
0: 这是跟认知有关的，
1: 对，跟认知元素它就是融入的。那另外呢，要防失智啊，很重要的就是有氧运动。
0: 是，
1: 那我们也借由智慧手表。然后让来体验的人手上只要戴着手表，然后做我们的有氧运动，我们会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强度的有氧运动。
0: 是，
1: 然后呢，他的心跳会直接在荧幕上，在你前面就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会解释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认真？哦，你是不是太累了？都可以，不用你告诉我们，直接数据都会说话。
0: 有没有一种颜色是我快走了？
1: 这个我们绝对不会让它发生。
0: 哦，真的
1: 哦，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运动安全性。
0: 对对对对
1: 对，如果它快要走了。
0: 那是什么颜色？
1: 他基本上就是他身上就会是彩色，
0: 是彩色啊，反正开玩笑，就是说其实从那个荧幕里面可以反映他的身体这个心肺功能如何就对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办过一个就是认知游戏的 PK 赛。
0: 是，
1: 以前我们是用那个就是接力赛，那这次我们就是办个人赛。
0: 哦，
1: 就是你只要到现场你坐下来，你就会告诉你怎么做，然后你就去跟人家对打。好，譬如说收割跟浇水，好，要怎么做，然后什么时机做，好，这些都是一个认知的 timing。 有时候看得到，就像我们在打电动玩具嘛，你在看到你要打下去什么时机要打，然后什么时候要用力。我们是打是结合肌肉的肌力训练的器材。
0: OK，
1: 对，
0: 好，以前人家说老人家齁要在常常去桌上游泳才会认知功能不会退化。那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游戏方式，
1: 对，
0: 比较有趣跟生活相关的，它让认知不用退化，而且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起来的那种，对不对？齁，那
3: 一边做认知的游戏，可是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是配合的肌力的训练。
1: 对，
3: 就是也不会让你说你在运动的时候蛮枯燥的啊。对，
0: 这是手动，
3: 蛮有趣的，真的蛮
0: 手脚都要动，
3: 手脚脑
0: 不是只有眼睛动而已，
3: 不是只有眼睛动，
0: 还要发出声音。
3: 是是，对对，这个体验也只有在现在的科技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全面性的这样做到。
0: 听起来就很刺激，很好玩呢，
3: 一定好玩。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0: 哦，所以刚刚提到的是8月13、14号两天，
1: 对，
0: 上午下午一共四场。
1: 对，
0: 哦，大家可以上
1: 整天都可以来，
0: 就是都可以上线去找嘛，哈，对不对？我们怎么报名呢？
1: 请上慈济大学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有 QR code， 也就欢迎直接点 QR code 报名，
0: 是，
1: 或来现场也可以。
0: 是，
2: 秀芳，我还要补充一下，还要宣导一下，刚才温老师介绍了四种游戏哦。
0: 对，
2: 我们在这一次13、14的活动，一共有7项。 一共七项，所以还有三项温老师还没有介绍的哟。
0: 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可以再介绍嘛。我只是想说，听了怕人家听一听就转台了，所以要赶快分享一下怎么报。
3: 更难得的是，你这七项，也就是我没有那个闯关游戏，
0: 闯关游戏
3: 全部完成之后还有。奖品
1: 小礼物啊，
0: 是毛巾。
1: 其实我们有八站呐、
0: 啊，哦，八站，
1: 因为还有加上打卡墙，我们打算打卡墙有加上一个，就是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导览、嗯，
0: 是，
1: 就是去 promote 一下，让大家去打卡那个粉丝专页。
0: 但是我记得啊，好像要上你们的课程之前，都要先做一些测试啊。嗯，难道他们来报名的人不用测试一下吗？
1: 就到现场就会做一些简易的测试
0: 哦，也是要测试的，
1: 而且也是用智慧的方式，因为以前我们检测都要一个一个，要一个指导员，然后要一个检测员，然后要登记
0: 哈。对，
1: 那现在我们就比较简便的，就是timing 都不用去。因为人的口误、uh-huh. 好，去减少人的口误，你只要一接触那个垫子它就会开始计时、
0: oh.
1: 然后次数就会很精确的就出来、uh-huh. 而且呢你不用另外再把它 key 到纸上因为上面就会有你的资料了、
0: okay.
1: 对，这个也是一种运动、就是科技融入运动检测的一种方式的体验、
0: oh.
1: 那另外一个很棒的是我们上次之前有就是大家已经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0: 哦、对啊，
1: 会不会容易跌倒、
0: 哦、
1: 那我最近也找到一个很棒的器材、
0: 嗯、哼，
1: 就是站上去就量身体组成的概念，之后呢他就用他的原理，他就会看你身体站的重心移位，他就会测出你到底容不容易跌倒
0: 啊。
1: 对，而且是免费的
0: 哇、
1: 啊！而且我们还有身心检测、
0: 嗯哼，
1: 就是你坐着手握着它机器、嗯、然后它就帮你测出你现在的身体健康的状况指数几分。
0: 这个我有测过，分数整个很低
1: 、欸、这个外面大概医院好像 一份要2000块钱
0: 哇，
1: 对对对，
0: 真的哈、哦嗯！
1: 所以如果要想要检测的话、嗯、请填那个扫 QR code 去填，
0: 是是，
1: 因为这些都要先建入资料、
0: okay、
1: 比较费时、
0: 嗯、
1: 但如果你只是想说哎，来现场没有，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快体验到这些检测。
0: 对
1: 对，因为它还是要有前置的作业。
0: OK、嗯、那刚刚我们的这个青青教练说要补充一下，还有好几关很精彩的，赶快来介绍一下。这样
2: 刚才温老师又讲了这两种，
0: 对，
2: 那包括那个提示人的、
0: 哦、
2: 包括那提示人的检测就是刚才秀芳您所谈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打地鼠，好玩的、哦、打地鼠
0: 打人头地鼠还是打真的地鼠？
1: 他没有真的打地鼠啦，他是一个大脑要判断看荧幕中的方向、
0: 哦、
1: 然后手就要去按，然后按的时间点好，就是你的 上半身就是要飞速的去打这样子。
0: OK，
1: 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一个手脑协调的训练。
0: 哦，我以为是真的像以前那打地鼠，
1: 类似，类似
0: 换志工出来，
1: 对对对，类似
0: 类似这样，
1: 对 对，
0: 對、哦、其实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一些设计啦，
1: 其实都很有趣，
3: 每一项都很有趣、
1: 嗯、对，
0: 但这些设计竟然都是跟运动有关系，
1: 没错，
0: 很了不起，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些也是很感恩高登智慧科技好这间厂商跟宇康科技，他们都长期跟我们合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0: 嗯、
1: 然后希望用科技的知识把它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最重要就是应用在场域、嗯、尤其是这种长期的就关怀据点啊，或者是英法健身俱乐部这种场域、
0: 嗯、
1: 让民众很容易的，然后帮教练跟就是安全又有效的可以达到的工具，
0: 是，
1: 对，然后还有资料的会诊。
0: 那大家可能很关心哦，什么样的人可以来报名参加？
3: 所有人都，
1: 所有人都可以啊！
3: 我们欢迎所有人，
1: 对，各种人，
0: 小朋友也可以吗？
3: 是 是
0: 哦。
1: 对，如果其实如果衰弱的人，我都很建议他真的要来测一下跌倒的风险、
0: 嗯、哦。
1: 对，因为我觉得这真的很需要。
0: 嗯、
1: 然后最重要的是。测出来之后，我们这边会有研发各式各样的对应的不同的 课程。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会很鼓励大家，好，阿公阿嬷抓孙，好，然后跟你的就是年轻上班族都可以有空，那一天那两天都欢迎来到慈济大学借人校区，
0: 两天都是等你来就对了，
1: 对，
0: 随时加入都可以。
1: 我们的时间是早上9点
0: 九点
1: 到下午4点半，对，
0: 中午没休息，
1: 没有休息
0: 啊，真的，中午不休息，
1: 不休息，
0: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中午午休的时候来看一下，
1: 也可以
0: 啊。地点就在我们慈济大学的借人校区
1: 的体育馆，
0: 体育馆里面，
1: 对，
0: 哦，真的是很棒哦，哦，这难得的一次开放，
1: 是，
0: 而且是为一般民众所办理的活动，
1: 不管你的体能程度如何，
0: 哦，体能
1: 衰弱也没有问题，
0: 越衰弱越需要，
1: 对对对，越需要知道，对，
0: 越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健康起来，还是说越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如何，
1: 对，越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如何，你就会有资源说，哦，那我要赶快来报名。
0: 再次强调一下怎么报名呢，请搜寻慈济大学粉丝专页，FB 的粉丝专页，
1: 对，
0: 里面去找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
1: 运动科技体验活动，
0: 嗯，然后就可以刷上面的 QR code 报名了，
1: 是，
0: 报名是一定要的，如果没有报名现场到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来看看，
0: 现场报名，
1: 但是检测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费时一点，
0: 哦，提前报名就可以有你的资料了，
1: 是的，
0: 啊，你如果现场报名那些资料后 key 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好，
1: 人流大的话，
0: 是，那我们两位教练来再给大家一些建议，说为什么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3: 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身体组成状况，自己的健康状况，请来参加这次的活动，而且可以了解运动结合科技，对，如何更有效的让自己更健康，
0: 哦，真的，
4: 如果来体验一下相信你会喜欢它。
0: 这么简单有力，这样子你一定会爱上运动的，
1: 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0: 运动，一定非常的有趣的，
1: 最重要是很有趣，
0: 但重点是很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温博士啊，为什么想要办这样一个不要说很辛苦的活动，哦，很盛大的活动，来为大家服务呢，
1: 大概是有几个缘由哈，第一个是应卫生局的邀约啦哈，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做了第5年的运动科技应用在推广的场域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全台湾10个据点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据点，
0: 是，
1: 那我们研发的运动科技怎么样融入应用在场域，我觉得是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来体验。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把现在是 AI 的时代，那把 AI 科技融入运动的包含安全性跟有效性，我觉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希望说不光是我们慈济大学的2个据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 hub 就是我们为首，然后让所有花莲其他的据点甚至是全台湾各个据点都能知道说，哦，怎么样把科技应用在我们的运动上面，那为什么要运动，一样回到原点，我们的出发心就是健康，
0: 对，
1: 就要活得老又活得好，那最重要是你有健康的身体之后，你就能慈悲利他，去做更多你的梦想，然后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由这一次我去瑞士发表之后，我也更体验到其实我们在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跟轻盈智慧健身中心真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0: 是
1: 要更多的单位如果都一起推展，都有这样子的环境，将可以造福更多的邻里，民众的健康也都可以从预防医学的角度去切入，这样子大家也会活得更有品质哦。
0: 哇，这说到活到老又活得好，那就两位身形典范哦。
1: 对，
0: 我们的青青教练跟鹅教练呢，两位呢，老师退休之后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体力难免衰弱，但是透过运动，两位找回了第二春、第三春，有没有？
4: 是
0: 我们的鹅教练今年
4: 73
0: 了，还是我们的教练呢？那 玉清教练呢？
3: 72。
0: 哦，两位年纪伯仲之间，好姐妹。
3: 没有，但是我只有2岁而已。Okay, 人生70才
0: 开始嘛。
3: 对对对。
0: 但是毕竟说啊，像我自己母亲也70多岁，跟两位站在一起，那个不用讲，真的是健康跟不健康是很明显的。所以两位最后来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鼓吹一下啊，运动的好处，对我们这个年纪渐渐长了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
4: 我觉得持续运动会忘记你的年龄。像昨天温老师在问我说我几岁，我真的突然之间我忘了我几岁。所以一定要健康，有健康的身体什么才有可能，人生才是彩色的。
0: 是是是是，真的是透过运动吗？把这个身体回春的感觉有没有？
5: 是啊，是真的啊，
0: 是真的。
5: 对啊，我从我应该在银发俱乐部有将近四年了吧。对对对，那体重从68公斤，
0: 所以你接触的晚呢？
5: 我接触的晚啊，
0: 你等于是67、8岁才接触啊。我的意思是这样，
5: 对，是没错，是没错。
0: 所以年纪再大接这晚点接触也没有关系，就对，
5: 都是 OK 的，
0: 可以的。
5: 我刚开始我还记得来那个健身俱乐部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包括那个阶梯都喘得不得了，
0: 上不去。
5: 然后该要什么脚要怎么抬起来干嘛，都是非常坚硬。
0: OK，
5: 对对 对, 對，
0: 就像你对我这样，
5: 我也。我在你的身上就看到了那个当年的我，
0: 过去的
1: 对，刚开始的样子。
5: 所以你以后也可以当教练啦，
1: 真的
0: 感恩祝福。
2: 那我刚刚好颠倒，
4: 我是接触的很早，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运动。
0: 是的，
4: 那退休以后呢，这个运动我来参加慈济这个青年健康俱乐部了以后，我们一段时间都会做检测嘛。
0: 是。
4: 在检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泄气啊，啊，奇怪，这一次检测的结果没有进，没什么进步呢，
0: 真的，
4: 下一次还是没什么进步。后来我想通了，原来没有进步就是进步哦，因为以我们年对以我们的年纪来说，应该是一直在后退的嘛，
0: 是是是，
4: 啊，譬如包括肌力就70岁以上，不是每年减少10%吗？我没有哈，所以还是保持这样子的那个肌力的，
0: 是
4: 的。能量，所以我觉得没有退步就是进步。
0: 哦，他这种资深的人要打破天花板也是有他的一个要求在，对不对？
1: 有有有，没错，就是老手也是有进步的机会的。
0: 是是是，从初学者到老手，哦，一直在突破。然后一个是很厉害的老手，只努力让自己不要退步，也是非常不容易，对不对？
5: 非常不容易，
0: 真的。
5: 对对对，所以秀芳加油，
0: 不是，突然给我加油了起来。
5: 对对对对，
1: 应该这么说哈，人有无限的潜能。
0: OK， 对
1: 对，只要现在开始，永远不嫌晚。
0: 是，
1: 而且我们不是因为年老而不运动，我们是因为
0: 不运动
1: 才
0: 变老。对，对于这个一辈子不运动的我来说，或许真的是有机会发现奇迹的，对不对？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博士还有两位的资深教练给我们带来这么有力的一个分享啊！希望大家赶快去报名哈，8月13、14这两天的活动，来体验一下我们慈济大学有关科技跟运动的场域有如何的神奇，好不好？
1: 谢谢，欢迎大家8月13、14号见哦。
0: OK， 感恩大家，
1: 祝福大家，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其实呢，我们除了家里的东西很多很乱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糟，另外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数位的空间，当它容量不足的时候呢，也会让心情很差。这些3C 有什么整理的好方法？那面对每一天的这些资讯，要怎么保持好的心情的平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电踏少女的媒体总监晴子来跟我们聊聊，欢迎晴子。
1: 耶，自己鼓掌。嗨皮皮，
0: 你会做数位的断舍离吗？
1: 我偶尔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必要的，因为其实坦白说，你现在我拿一只 iPhone 来说好了，就是你 iPhone 的手机空间其实蛮大的，你说少说有128，然后256，
0: 可是你知道我都会越买越大，你知道从原本一开始可能只要64G，就后来发现64G不够我生活，到后来就128，就发现128应该很大了，过了一年以后就发现不，128不够，我以后应该要买256的。
1: 那你现在买多少？
0: 128。
1: 你现在买128，我512哎、欸，可是我之前爆掉了。所以我才在这里就是要奉劝大家，我觉得定期的整理是重要的。
0: 对，你知道这种感觉就会有一种我不只买了很多空间，还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是爆了。
1: 对啊，
0: 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钱。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方说下载一个 app 或传一个讯息、或留一个档案，甚至是一张照片一小段影片，因为它的那个取得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会丢在那里，然后等到你有一天清的时候就是完全来不及。
0: 对，而且重点是你会很懒得清，我就是一个很懒得清照片的人，可是后来发现我要花很多的钱，为了容量的时候去买更贵一点的手机，我就开始有点心痛，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对我们的手机做一些断舍离，对我们数位的空间做一些断舍离，哪些东西是我们该留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删去的、或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些怕被删掉的东西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让它被保存起来的。对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除了手机，它本来硬体就是有空间。现在谁没有一个就是，比方说 Google Drive， 就是你有一个云端空间，或者是 Dropbox 那些、大家一定都会有。只是你是用它的基本款，就是免费的，还是说你会就是再去购买往上叠加这样？其实你一个人从就是你的硬体跟你的云端，你能拥有的资讯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但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可能无感，因为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你又不是跟买房子一样，你就是那个坪数就是在那边你就只能塞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会无限增生。所以我觉得一个蛮好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有云端空间，你就不要一直无限增生哦。就是比方说你就是买 1TB 的，你觉得 1TB 就是这么多，其实 1TB 超级无敌够用，就一般人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等到快要爆的时候，比方说他已经警讯出来跟你说80%的储存空间已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清了。几年前大家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云端没那么流行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去买那个硬碟啊，就是 1TB 的，也才
0: 很多颗。
1: 对，现在才2000多块什么的，那个东西其实也能好好保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硬体装置它还是都是有寿命的。可能觉得你有一个硬碟，然后你把你的回忆的家当就是你的回忆录都存在里面，可是你想说可以好好保存，可是你可能隔5年都没拿出来用，谁知道那个硬碟就是会发生什么状况。所有的3C如果你不用它，它其实更容易坏，
0: 更快坏。
1: 对，它就会放在那里就会潮湿啊，然后什么，它会更快坏掉。
0: 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来聊聊，到底哪些东西我们是每次在数位这个空间里面很容易会被我们越摆就越忘记，然后反而无形之中占据我们的数位空间。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最大的问题一定就是照片了，
1: 超多的
0: 超多的。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或是同一个场景有
1: 对
0: 这个角度跟那个角度，然后各种角度，
1: 这个我就是典型的过来人。对，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很需要拍限动，然后限动就是一段一段小小影片嘛，但是你就是会拍同样的东西，可能拍个4、5段、5、6段之类，然后你就会留在那边，然后忘记把它删掉。可是它其实就是容量还蛮大的。对，然后照片也是啊，你说你出去出游玩的时候，
0: 同一个风景同一棵树，我要拍个10张，
1: 然后或者是男朋友拍照很丑，然后他为了 避免怕被你骂，所以一次可能就会拍个十几二十张，这
2: 不想要到连拍有没有？
1: 然后十几二十张都很丑，可是就没有可以用。反正就是这种状况很多，是因为相同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跟大家讲就是比较好的方法是，你真的可能一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想要沉淀心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开始打扫家里？因为我会。
0: 会，
1: 对，
0: 就是以前只要考试心情就不好，然后就开始打扫家里，
1: 就转移注意力，是
0: 不
1: 是？对，因为像我就是心情不大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打扫家里，然后我就会觉得家里变干净的时候，我很开心，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手机上面也是一样，你就可能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不想要出去，也不想要干嘛，然后我就想要整理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或怎么样，其实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相簿。我觉得就慢慢删掉，就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做这件事。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隔太久，因为隔太久真的你删到一半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对，然后还有个小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是用 iOS 的手机， iPhone 里面其实如果你打开相簿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相簿打开之后啊，它其实在下面有四个 icon， 一个是相簿，然后你拉到最下面有一个更多项目，其实里面有一个重复项目，你就把它打开之后，它可以自动的合并，它判断是一样的照片或者是非常类似的照片。比方说半个月之前吧，然后我才清，然后现在的话再打开它就是有九十个重复项目。 九十个重复项目，所以我一按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哦，那我判断是一样的照片就删掉一半了。
0: 哦，
1: 对，
0: 这种常常拍照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开可能是200个项目，
1: 对啊。我那安卓的话是，你基本上你现在只要拿到一只安卓的手机，里面一定都会有那个内建 Google 相簿。其实 Google 相簿你就联动你的 Google 的账号之后，它自动就会把你手机里面拍到的照片，就是传到这个 Google 相簿里面，它会把它备份，等于说一个其实是在硬体端，一个是在云端，其实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0: 嗯，
1: 对。然后 Google 相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我刚刚说了嘛，因为有些东西你其实可以放在云端是 OK 的，所以 Google 相簿里面它里面有功能，就是会跟你说，欸，其实你这些照片已经备份完了，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手机的上面直接把这些照片删掉？反正你已经存到我的云端。对，
0: 他有跟你说我已经帮你备份好了。
1: 对，他是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就是他同时在硬体的装置上，然后同时又在云端，其实他两个东西是 double 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只要留一个地方就好了。对，所以就是那个 Google 相簿里面啊，反正你就是打开它里面有个实用工具，然后你选择那个释出空间，它就会帮你判断出，欸，其实我已经帮你备份这么多张照片，你这些照片要不要删掉，然后你就删掉的话是在你的手机的装置上它就会被删掉。这样
0: 这几个功能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也许可以帮助到你在照片上的删除的时候更快速。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其实蛮疗愈的啊，女生一定拍很多自拍照，同一个角度或情境其实拍很多张，但它是有微妙的变化的，
0: 没错。
1: 你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调，其实看那个照片的过程也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是有好看的自己。
3: 就还有一个是上传完社群媒体，然后就筛选一下不要的照片，或者就把上传过的就删掉，这样子。
0: 大家一定对这声音很陌生，这是我们的话外音 Vic 先生。
1: 对，我觉得我不会有这个行为，是不是因为你是直男？突然开始男女？
0: 为什么你把照片上传到社群以后，你就会把原本在手机的照片删掉？
3: 对，
0: 为什么？
3: 有时候啦，就会觉得哦，这个可能我只是 po 一张食物啊，可能今天的晚餐或什么的，就会觉得 啊我下次要去吃啊，那干嘛留着我现在
1: 我跟你說？那就代表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很重要。对，對，
3: 像合照我就不大会删，但是那种什么食物什么的，我就觉得算了。
0: 我懂了啦，他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拍限动，然后有一些限动发完以后就可以删掉的那种。
3: 对对对 对，
1: 就是你在心里拍那些东西还是有重要程度之，
0: 就有点像打卡的那种照片，可能打完卡以后就可以删掉，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我的社群的记录上面了。但是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就是有些照片确实可以上传到社群以后删掉，是因为它可以帮你回顾。
1: 哦，
0: 但是
1: 可是呢，
0: 社群以后删掉是因为它可以帮你回顾。
1: 哦，
0: 但是
1: 可是那画质就变很差。
0: 对，这就是我们 care

0: 自己的手机的照片做一些些的整理，然后可以透过刚刚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重复的项目呢，手机自己有一些功能可以帮你做整理，然后剩下的照片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删除。
1: 对
0: 对，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记忆体空间。
1: 对，
0: 那除了其实照片之外，是大家很会需要去做调整、去需要整理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网页。
1: 嗯，
0: 我觉得网页现在大家也是很容易就是开了以后都不关，
1: 嗯，
0: 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就是开了以后不关，它好像无形中是不是也会占据记忆体。
1: 对，尤其是电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就是 Chrome 打开之后，如果分页开太多会变超卡，对吧？
0: 对，超大，然后跑不出别的分页。
1: 其实我之前是在当记者，那记者的时候我常就是写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时候需要查蛮多的资料的，我网页都是开到爆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卡到不行。我后来就发现了，其实我同事推荐我的，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就是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的商店，它里面有个东西叫 OneTap， 就是你开了那么多网页，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总是会觉得自己会在看嘛，对不
0: 对？
1: 对。可是你已经不记得你开了什么，因为已经变密密麻麻，
0: 根本看不到，
1: 对对对，那一小排了，然后又卡到一个不行，但你会觉得我全关了。我等一下找不到我刚开的那个，所以那个 OneTab,
0: 我忘记我点了是哪一个。
1: 对，那个 OneTab 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网页都关掉，可是呢，它会收纳在一页式的界面里面，说你刚开的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它就会用文字的帮你整理。
0: 哦，
1: 对，所以你就不用开了卡在那边。然后你就到时候去看那些文字，你也看得很清楚，就觉得哦，原来我刚刚开了50个网页，我只用到5个啊。对，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小工具啦。
0: 嗯，
1: 这个就是避免你到时候就是太卡，你又怕你把它全关了，你到时候找不到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工具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
1: 嗯，
0: 有一些算是它算是什么扩充工具，是不是？
1: 对，它算扩充工具，
0: 扩充工具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使用，然后帮助大家把这个容量跟这个记忆体释放。
1: 嗯，
0: 手机有吗？
1: 手机好像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东西耶，但是因为手机如果像我们都是用 iOS 的话，我都是用那个 Safari 嘛，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开太多网页会怎么样吗？我现在网页里面大概有500个，
2: 我也有500个，然后每次都要回去，然后找出啊，这个看过了啊，划掉，不然我就没有可以再新增的了。
1: 对，就是因为一直开到不能再新增了，所以你才会就是强制关掉。因为我觉得手机本来就是查东西的这件事情就没有你用电脑的频率那么的高。
0: 嗯，
1: 对啊，而且因为你现在手机可以去查一些东西的 app 实在是太多了，你就不一定要用网页查。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餐厅或吃的，很常都会用 IG 啊，因为 IG 其实很好找，然后或者是用小红书，不见得会一定要开网页，反正你开网页的频率也不一定有那么高。 对，所以还好。
0: 我其实也很好奇的是，其实刚刚有说到嘛，手机大部分都是在用 app 了， app 也是很占空间的。像你们的工作现在应该也是很多时候都会去做一些app 的实测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嘛，所以你会同时下载很多同性质的东西。我觉得就算不是亲子，应该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很爱拍照的，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种相机，就是打开就是有5种以上的相机，
1: 什么
0: 滤镜的，对，修图的，
1: 对啊，
0: 超多种。像你们这样遇到就是同性质的 app， 你们怎么去做取舍？
1: 我觉得你要分两个就是类型来看。我们像前阵子不是那个 AI 生成头像很红，或者是那个换脸，那阵子你一定就会狂下载一些就是可以换脸的，
0: 对
1: 对，就是那些 APP， 其实它也是一些相机的 APP， 可是你一定是玩完这个功能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就要删掉啦，那个就是一个长线的，所以那个我倒觉得还好。这种 APP 很多，就是因为一个主打一个功能然后爆红，其实基本上你玩完之后你就会把它删了。可是像我自己也很多就是拍照的那些 APP 啊，我不会删，我会把它就是有排序，界面不是可以整理成一个就是框框里面吗？
0: 对，小盒子，
1: 对，小盒子里面，然后我会把最常用的都会先放在头三，然后第一排。有时候我整理会就是不定期的就是去排序，然后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要删的时候，我就会从后面的开始把它删掉，就是重要然后还好，不重要哦，下一次好像可以删了，这样。
0: 好，那现在游戏其实都做得很精致，所以通常游戏的容量都很大， 但是跟朋友的之间的一些娱乐方式

0: 所以我可能说，哎，这个朋友在玩，然后跟这群朋友有这个圈子，所以就会把这个游戏载下来。但是他可能无形中也占据了很多的容量，然后当不止一种游戏的时候，就更多了。那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去做？一些
1: 取舍，
0: 或是你会怎么想？
1: 游戏软体的空间真的都蛮大的，但我觉得现代人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一直在玩游戏。不是，因为我就是觉得不行，所以我的游戏软体大概最后都只会留两个，因为我都是玩一玩，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就是慢慢的练啊、闯关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只会留两个下来，因为空间真的很大。然后有的是玩完你不喜欢，就是你当下就真的可以把它删掉。我觉得根本不用为了朋友要一起玩这件事情把它留着，重点是你自己想不想玩。因为玩游戏很花时间，你自己都不想玩那游戏，你玩它干嘛？就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哎。
0: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游戏这部分，其实应该要思考是你为什么要载这些游戏，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它真的需要在手机里面吗？
1: 对，有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尝鲜啊，因为太多的 APP， 就是不管是拍照的也好，各种功能的也好，就是游戏也好，都是会因为一时的行销你被打到。可是道理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到底跟他合不合，你会不会想玩啊？对啊，不想玩就把它删了。
0: 对，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太多 APP 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算过有几个 APP 在你的手机里，
1: 很难算呢。
0: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意识到说，哎，手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常用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用到的？不需要用到就可以去把它断舍离掉，真的需要用到就把它像刚刚晴子一样，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看得到的地方。再来，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大家除了照片之外，超级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讯息。LINE 上面有那个红红的圈圈点点有多少，就很想要每个都把它点开，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就会一直就是很焦虑。我不知道晴子之前有过吗？
1: 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我把它关掉了。
1: 你为了避免自己强迫症发作，你不是把它点开看，你是把这个
0: 没有，我都没有在看，我只是觉得它在亮在那很烦，所以我就把那个功能关起来。但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看到有讯息来，他一定要第一时间点开，然后没有点开看，他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刚刚好像有什么讯息还没回，然后我好像刚错过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机大家太常用，它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然后传讯息变得比以前方便非常多。以前就是简讯要钱，所以你都会很节省，可是现在很容易就传了。就像刚前面一直提到的，它现在成本真的很低，它都不用再另外花太多的钱去发每一则讯息。就是会有人会对于这种收到讯息要马上回，或是马上要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一直挂在那个心上。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每天收到讯息一定要超多的，我觉得超过1000则很正常。我说还包含现在因为 LINE有那个社群的功能，他开一个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框框，但是匿名的，然后大家就一直传一直传一传。所以我觉得每天1000则以上其实是很基本，因为像我就这样，我常常都是999
0: 加。
1: 我后来看那个数字其实已经麻痹了，那个总体的数字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有一阵子我真的是觉得讯息太多，然后讯息它会一直跳出来，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一天已经结束工作或什么，这些讯息还是跳出来那边等等等，然后一直震，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你把通知所有关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点
0: 怕错过讯息，重要的东西，
1: 你又会觉得有点焦虑，
0: 东西没看到怎么办？
1: 就是会在那个反反复复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们打开 LINE 的那个页面，就跟你做很多事情一样，有些讯息有些人传给你，那个框框其实是重要的，而且常会是有紧急的，然后有些是重要，但是比方说你的家人好，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紧急的，或者是有些就是其实它不重要也不紧急，它会有一个排序。我会把那些很重要的我都会盯选在我最上面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你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他有没有跟你讲话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不会漏看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排序，然后像那些就是不重要，然后也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不紧急的那种
0: 广告，
1: 对，我就会对，或者是说那些社群有时候只是基于你一些兴趣，因为像我就 加入一些什么就是星座的那种社群啊，或什么之类，那我就会把通知直接关掉，然后甚至就是不让他跳出来，就是我被动按他的时候，我才看到他对话记录有什么。我觉得现代人最好你那个讯息都要做一个这样的排序，不然讯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你真的必看，有些东西你真的可以不看。
0: 那不看为什么要加？
1: 就是有一天会想要看，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要打开看一下或什么之类，我不会退掉，因为我就觉得我加进去了就代表说我当初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比方说什么人类图啊，然后很多人在讨论，但我不会每天就是去看人类图在干嘛啊，所以我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就是点开翻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啦。
0: 大部分的数位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排序蛮重要的，因为不像我们平常的东西在实体是看得到，你看到它那一瞬间就可以知道它到底要不要，但是我们数位的东西因为太庞大，这个量太多了，它需要先做完排序你才能够分辨出它到底是重不重要的。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善用那个 APP 或者是系统那些功能其实就是真的蛮重要，因为 iOS 它更新了之后其实它就会让你有很多模式，什么勿扰模式啊，然后专注模式，其实你都可以在背后设定，因为比方说我开启专注模式的时候，我就是让有电话的时候它可以打进来，可是我不想要其他的推播通知，因为我同时在用电脑了嘛，电脑就是如果有些讯息的重要的我会看，然后电话是因为它是打到手机上的，所以我会让它有电话的时候打进来，可是其他的 APP 我都设定它不要通知，那就是处于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启这个专注模式，所以就是那个模式里面很多就是都你可以设定，然后你开勿扰的时候，比方说就是你回家你想一个人我要准备睡觉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那个层级你是可以自己设的，对，所以你就善用系统给你的各种，因为系统都帮你想好，因为现在人其实都很焦虑，
0: 对，
1: 他不想让大家那么焦虑，所以他其实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可以怎么用这些功能。
0: 那我其实我最后还是想问晴子，如果只让你存一个东西在你的硬碟或是云端上，你会选什么？
1: 我搞名簿吗？
0: 你是为了要证明你是谁吗？出现在哪？
1: 就是只能存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哦，在上面哦，我觉得要嘛就是户口名簿身份证之类的，然后要嘛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比方说家人很完整的那种照片吧，对，
0: 唯一一张的那种大合照，
1: 就是那种有一天世界末日啦干嘛之类，然后分隔两地就是彗星要撞地球之前还是可以打开出来看一下这样。
0: 你会想要留下一张跟家人的大合照？
1: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就是照片吧。我刚刚说的前提是世界末日咯，就是这些这个状况，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再重来的。就像你会觉得那个照片重要，是因为毕业就一次，对吧？
0: 对，
1: 大学也就一次，那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再重复的。我去日本玩，我去吃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是比较能重复的。可是我们说那些会之所以觉得它需要好好保存跟珍贵，是因为它不可逆嘛？对。那你呢？我最后想那个问题就会回问你：如果你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你会想要存什么？
0: 你说我吗？
1: 想不到吧？很难吧？
0: 对，很难。如果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我有可能不存欸。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进行这个断舍离专题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留下。就是有我自己好像就很足够 了。对，所以我目前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也许我还没有想到我真的想要留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以最近这种大家的这种访问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留东西。
2: 我会留一首歌，就是最近几年比较常在听歌听团，我就觉得这首歌很符合我当时的一个情境之类的，我就想要留一首歌，留我很喜欢歌手的歌。
0: 突然是有种感觉了，那我会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对，
1: 也让我鸡皮疙瘩掉下来。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声音，所以我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可以看到的话，那如果我想要再听到的话，大概就这样吧，我们就停在这吧。
1: 好想落泪，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多用心这一系列的专题，就会有一些收获。不管是这个实体的空间也好，或是数位空间也好，都可以让大家在断舍离的时候找到自己心中最需要，然后
2: 也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回忆。
0: 对，然后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留下来。那我们就拜拜喽。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始，请翻开第324页，感恩的回馈，撰文者方金香。

1966年，靠花莲市海堤的小路旁，一间约十几坪的木造房屋内，住着一位忧神劳形的母亲、呻吟闯入的父亲、少不更事的六姐弟，还有一群宝贵的家当猪。这便是我的家，我排行老大。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就是番薯和番薯叶煮一锅，一家人吃番薯，番薯叶拿来喂猪，如果能有一碗猪油拌饭，就是难得的美味。当时家里仰赖社会救济，印象中妈妈每个月都会到嘉明的一个功德会去领米和油。初中毕业时，五个弟妹中大的13岁，最小的才2岁，光是学费负担就很重。我深刻了解身为贫穷人家长女沉重的责任，因此放弃升学到花莲女中当工友。在工作中，我了解到像我们这样没有人事没有背景的家庭，如果不继续升学，将来不会有成就。所以17岁那年，我私下报考了夜校，考上花莲商职补校。注册时没钱交学费，我向学校借了500元，说明分期付款偿还。从此我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努力得到好成绩，以申请奖学金。后来以第一名毕业，并且考上公职。靠着半工半读和奖学金，我陆续完成了专科、大学、研究所学业，职场上做过工友、主任、讲师。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人一定要正视困难，人穷志不穷，只要怀着信心、恒心，纵然遇到再大的困境和阻碍，还是可以开拓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我30多岁时加入生命线协谈志工，一做20多年，后来又参与辅导受刑人的关护志工、更生辅导员等。2011年，公职服务满30年后，我希望多做一些对生命、社会更有意义的事，因此参加花莲慈济医院心莲病房志工训练。4年取得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后，申请退休。2003年投入慈济委员培训，同时加入慈济医院癌症关怀小组。走进慈济，我更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也真正感受到付出是这么的快乐。一张放在花莲静思堂慈善馆的照片，让我流下感恩的眼泪。那是在2003年学习导览时所见到的。1970年金社发放日，提着大包小包离开的照顾户，走在最前面的竟然是我的妈妈牵着弟弟。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当年长期照顾我们家的是慈济功德会。后来资深的师姐告诉我，从慈善档案中显示，1968年到1974年，也就是功德会成立1年多开始，慈济整整照顾我们家6年。原来我跟慈济的缘这么早就结下了。而且后来妹妹丽英开刀，也是在慈济义诊所及早发现转诊的。照片中的弟弟当年才5岁，妈妈在2006年2月去世，享年82岁。之后我在静思堂为访客介绍慈善置业时，一定会说这段故事，让访客了解早年受到慈济照顾的我，常怀感恩心，也发愿要付出更多来回馈慈济。师父常说，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我觉得自己是很有福的人，投入慈济不只是单纯的付出，更是感恩的回馈。

第328页，刻骨铭心的记忆，由黄博士口述。当年我为方丽英小妹妹切除的是良性纤维瘤，这种病拖延久了会造成肠粘连，甚至恶化为癌症。所幸当年有慈济义诊所，让她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是台南人，父亲是警察，母亲从事农作，微薄的收入要养活我们九个子女，家里经济常捉襟见肘。所以我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兼家教赚取学费。就读高雄医学院时，我住进日本医学博士张医师的家，当他两个儿子的家教。他是外科医师，说如果我能让他的孩子考上医学院，就把医术教授给我。一年后，他的大儿子顺利考上医学院，张医师也实现承诺，在我毕业不久到他的医院服务时，教导我不少外科技术。当时我初出茅庐，开个刀要3个小时，张医师只要一半的时间。我开盲肠伤口30公分，他只需要7到10公分，技术非常好。在他教导下，我在临床工作上有不错的表现。张医师过世后，我想暂时离开高雄到外地散散心。那时台风刚过，到屏东芳寮、台东太麻里的道路都中断，但有飞机可以到花莲。我同学在省立花莲医院当内科主任，我决定搭飞机去找他玩几天。没想到到了花莲没得玩，因为省花缺外科医师，要我帮忙支援急诊1个星期。要离开时，院长希望我留在外科服务。那是1968年，我27岁，台风把我从高雄送来花莲，花莲土黏黏的，黏住了我，成为省立花莲医院外科医师。

德会有时会送病患来省花治疗，我对出家人很尊敬，看到师父就合十为礼，就这样渐渐相识。师父大我4岁，非常瘦，身体又不好，有时生病了我就帮忙看诊。花莲地处偏远，省立花莲医院就像是地方上的台大医院，我外号黄一刀，名人要开刀都来找我，因为个性海派加上小有名气。那时我的生活很忙碌，也很糜烂，好事做一些，坏事也做一些，可说是善恶杂糅。还好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爱心，因此慈济成立义诊所需要医师，我就义无反顾来帮忙。义诊所开幕那天我永远记得，除了我和张成温医师，还有省花的护士邓淑清、林碧琪、吴素莲等，他们是义诊所的3元老，除了帮忙护理工作，还要包药招呼病人，还有很多师姐来帮忙分工合作，打扫环境、布置、引导病人等，人人都是出钱又出力。花莲人普遍贫穷，义诊所一开，贫困家庭有时全家大小都带来看病，我们会让他们了解义诊所是很多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设立的，资源很珍贵，有病才需要看。也透过卫教教导民众生活作息正常、饮食均衡，不必吃药就能维持健康。公务人员亦规定不能在外面开业。参加慈济义诊刚开始，有一回省花动员月会上，人事主任报告院长，我们医院有人在外面开业。我听了就对号入座，举手说，主任说的那个医师应该是指我。郭公正院长问，真的吗？我就跟院长报告，这是功德会发起的义诊，对象是低收入户，也就是平民，不收钱的，有人提供场地，有人帮忙包药，都是义务的，我就帮忙看病，而且是利用休假时间看诊，不影响医院工作。院长说他会查证。一个月后的动员月会上，院长宣布他查证属实，我是义务帮功德会义诊，不是开业。院长不但没有处罚我，还号召院内更多医护同仁一起响应，因此让义诊所的医护志工阵容更坚强了。来义诊所看病的很多都是孤苦无依的中老年人，那时候的卫生环境不好，常常有人拉肚子，我们主要治疗的是感冒、头痛、头晕、肚子痛，有时候我忙到无法抽身去义诊，就请妇产科朱龙阳医师帮忙，之后他也长期为慈济义诊所奉献。师父说，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让我学习到因缘果报、缘起性空的道理，要把握因缘行善。所以我从省花的外科主治医师到外科主任，后来在花莲自行开业，都不曾间断慈济义诊所的服务。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生四大苦，慈济为了拯救病苦众生，从慈善置业延伸到医疗。师父要盖医院时，我很认同，只是担心天文数字的建设经费从哪里来，但是师父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完成了。我从1968年认识师父，到1986年慈济医院起业，义诊所功成身退，我与慈济结缘共18年。师父用他悲天悯人宗教家的胸怀，肩负着应顺长老、为佛教、为众生的慈事，开展4大置业、8大法印，过程中善导我们要有菩萨的大爱，用慈悲喜舍的心为贫穷的人付出。投入慈济义诊那年我32岁，女儿还没出世。42年后的今天，女儿长大了，我也已经74岁了。回首过去，感动感触的故事很多，是我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放下遥控器，放心出门去，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去享受汗水，享受阳光，享受现场，享受真实，享受美食，享受安全，享受风足，享受无拘无束，享受日常如常。
1: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0: 防疫新生活运动，
2: 乐活防疫，健康生活，
3: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其实这个陈典杰在《法华经》的化成玉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大通智胜王，其实他那个修行是非常非常非常久，所以为了要形容他那个很久，所以之前四号师兄其实也有讲过这一段，如果有人以就是魔以为末的话，过东方千国土，一点一点大如围城，又过很多的国土，又一点就是这样辗转辗转，那柳算书你能够算得出来那个边界吗？好，所以那弟子就跟佛世尊说没有办法。所以在2015年的7月2号的净世成语，其实这个就讲法华经，虽然说其实无量劫以来到底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国土，是娑婆世界还是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就是一个无量无数，我们其实经历过很多的成住快空，多久多广的一个世界。所以要讲的就是佛陀其实从 无始尽的劫前，他就开始上求下化，在人群中不断体会人间的苦相，不断的造福。那要强调就是他就是不断跟众生结这个善缘，常情大爱，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境。所以在如果大家有看连线或者有到现场去看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其实在彰化的时候新增了这一段。那新增这一段呢，其实是因为高雄演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从这个开经济之后就进入了那个太子的这个诞生的这个，好像中间没有一个前面修行，所以当时唐老师就提出来说，是不是要有陈典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陈典杰的故事。所以后来唐老师就加了这个老人拖火车在地狱拖火车，还有这个国王化为大鱼的这两个，其实非常非常短的时间，但他要寓意的就是佛陀在他诞生，就是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前，其实他前面已经历经了无数无数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空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幕，其实一出现的就是一百千劫的长河里，就是要讲这个慈悲的圣者佛陀，他不断的来回六道之中啊，为求真理发菩提心，为度众生行菩萨道，这个是在这个字幕里面。所以就看到说这个在地狱里面为这个老人拖车。那因为整个其实在结束之后，我们也不断跟慈月师姐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就说这整个画面其实很红，那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解释，其实有些人可能是没有看那么懂的那字幕，所以后来上人有说这个到时候旁白应该是要讲出来的。那在2008年12月2号，其实在1975年上人的法华佛期的时候就讲过这个故事，不过我现在用的是2008年这个12月2号在这个环保志工的岁末祝福，佛陀就讲，上人讲到这个故事，就是佛没有成佛以前一定要先做过菩萨，那行菩萨道呢就是要救众生啊。那有一世他觉得六道众生想一想最苦的是地狱，下油锅啦，过火炉啦，拖火车的，所以他想既然要行菩萨道就去最痛苦的地方，所以佛陀也曾经去过地狱。那看这些苦难人一样，那一样要受刑啊，要受苦啊。那有一天就是看到那个老人在拖那个是整辆被火烧红的这样的一个铁车，他实在很不忍心所以他说由我一个人来，我来代替他拖车吧。可是这个狱卒就觉得说你自己都顾不了了，你已经犯罪的人了，你还要替人家拖车。可是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的业我会受，别人的业我也要替他受，只要众生能够减少罪苦，我甘愿替他受，好像自己已经负债了，可是我们还要去帮他。这个就很像那个卢丹桂他的眼睛要开刀，其实金色真的是处于负债的状态，那整个功德会可上人还是这样的把他承担下来。狱卒说很痛苦啦，你有办法去拖拖看所以呢这个狱卒就跟老人家说好了，你先去休息一下，我来替他拖。你看这样的铁车放在身上真的是很苦，所以狱卒就不死心问他你还要继续吗？他说就是脱皮啊，骨出血，还是要代替苦难的众生来脱磨。所以今天这个年轻人在讲到的说看到满纳海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然后你会想到说上人怎么能发这么大的一个愿，就是这么大的苦我们愿意带他来承担，所以这个立愿的心是这么坚定，就这样子 哦，就是因为这样呢，他后来呢被那个狱卒一棒给打死了，结果那个地方的火呢，他后来就升为天人嘛，哦，完全都熄灭掉，所有受苦难的人都得救了。这一念的悲心啊，拯救了众生。那2012年8月28号的净思成语，哦，上面就讲到说，佛是因为众生成佛，过去的诸佛，哦，还有现在的释迦佛都讲过，他们从过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都亲近过，就很长很长很长哦，这个没有改变哦，这个就是上人讲特别强调三个很长的时间啊，生生世世跟随佛的教法，很精进的不退转的心，所以这一份心啊这么长，有一天阿难也忍不住就来问佛说，佛陀啊，你这么慈悲啊，天下众生不辞辛苦不断的来啊，可是这些难调难服刚强的众生哦，哎，有时候也是会觉得心里面很起这种厌烦嘛，你竟然没有舍弃他们，你的慈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像我们要问上人说，上人的慈悲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佛陀说，凡事都有一个开头，哦，刚刚四号师兄讲有一个开头，哦，上人给我们开了一个头，一个事件的因缘开了一个头，他说我开始启发慈悲的那个时间就是很遥远无量数劫以前，他讲的就是这个地狱的受苦的这个罪人，哦，那在这个火车里面两个人一起拖，哦，然后呢狱卒还要施酷刑，哦，把他皮扒下来，一半粘在身上，另外一半就绑在那个火车上，啊，上人说你想想看这个身体的苦啊，苦不苦，哦，两个人很痛苦，一个人更是苦，哦，所以啊这个狱卒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打，哦，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这一位佛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狱啊，那个悲心很恳切跟他说，这辆车我来替他出，啊，你都难保你还替别人拖，啊，他说我就是我有余力，哦，所以他拿棍就把他给打死。那他在往生之后呢，他就升到天上，所以这个地方，哦，上人就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如果各位要看那个成典节发大愿，上人花了好几集的时间在讲，好几天了，哦，可是他在天上就讲这个就是天人了啊，哦，他想说地狱苦啊，那我舍了地狱报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天堂呢，就是一念心帮助人家嘛，啊，就到天堂。可是他就想一想，修行闻佛法还是要从人生啊，所以就下一个心愿，如果可以我不要想天了，我还是要到人间啊来听佛法修菩萨行，因为人间苦乐参半嘛，比较容易修行啊，心念一起就舍离天人到人间。那佛陀讲到这里就跟阿难说，阿难，这个在地狱看到罪人拖火车心起悲心，又升到天堂又发愿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我现在的释迦牟尼佛。时间呢过了多久，无数万劫以前，你看这么长哦，但是在舞台上的经藏演绎他必须要用很快的方式去过渡过来，那这样的佛的这一念心他从来没有退转。所以上人说法华经的开头，佛陀开始就一直赞叹赞叹说所得到的法能够成这样的一个正等正觉的那个佛的一个知见，他的理念他的观念这个知见智慧开启透彻宇宙的道理，不止来回在人间畜生道啊，也不是他不是因为有业而到畜生道，也不是因为造恶到地狱，都不是，是因为他的愿力。所以上人也讲过很多这个说故事啊，有很多本圣经里面看到人到地狱畜生恶鬼生生世世都有他的足迹，真的万物皆是佛，哦，所以啊那在这个地方，所以当那个我们的舞台上的时候，在这老人拖车跟这个国王画大鱼的时候，他就有这样一个舍己的悲心足以浇熄地狱的烈火，为人的慈悲方能铺设成佛的大道。所以接下来就有那国王舍身啊化为大鱼来解百姓的一个疾苦，还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哦，所以你好像说啊，赶快来啊！这样的一个大鱼它很大，它其实是不可能游过来，它是被冲过来的，哦，1984年7月22号这是柯美玉伉俪清风。那柯美玉呢他其实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很早的委员，1985年他就是开始去主持慈济的广播节目，当时是民本电视台那个林毅杰，他三天了，很好心嘛，要帮他做了三天，他就觉得说，啊，他又不认 对瓷器不熟，实在很困难，就想停。那柯美玉师姐就来跟上人讲说啊，这样怎么能够停呢？那是不是我可以来接啊？所以就接下来。那后来就是曾经后面再接手就是季妈妈啦，还有静姐师姐，然后后来就是慈韵师姐，这样一路把这个广播接下来。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讲，他说佛陀生生世世教化众生，一定是自我付出，付出到愿亲之间都能结成善种子，没有敌我之分。所以就讲到佛陀本身经里面，就是有一生他出生的那个人间闹饥荒，寸草不生，做一个国王担心国家人民土地没办法耕种，草木枯萎，怎么才能够维持长久的时间？所以他决定自我牺牲，就跟大臣说我们去海边的山上、哦、所以因为你看到海边的山上，所以他跳下来就化成大鱼，所以这个情境是完全合理，山很高海很深嘛。他跟大臣说国家这么多难、大家要有牺牲的精神、哦、我们的心能够转变天地气候，能够感动天神。我看到这个我就想1984年，各位现在叫2023，然后现在天地已经四大不调，已经真的上人一直讲净化人心。其实从1984年，从更早的时候，上人就不断的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心念，众生业力太重了，没有大牺牲的精神，没办法转变观念。所以国王说我要牺牲，你们如果看到大鱼就要来吃我的肉啃我的骨的人、那个将来就成道以后第一个我要度的众生。其实呢，这个也是佛跟五比丘的一个因缘，所以你数一数舞台上有五个人，就是说他们都吃了佛陀的那个大鱼的肉。所以说完以后，那唐老师啊有讲啊，他其实在瞬间要从那个地狱的老人，然后这样子旗子抖，在很短大概30秒的时间他就要换装。所以呢

数一数，这样四个哈，就是这是五个人呐、啊、哈，这是五个人，他们就是在讲说这个鱼呀、啊，好，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好，你们割我的肉，吃我的骨，就是完成我的道业哈。所以你看，佛陀修行成功以后，初转法轮，就是去度五比丘，所以呀、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是五个人，那现在呢也应该要是五个人了，因缘就是让他们吃肉啃骨。虽然说这个是一个很轻的缘，就是轻缘呐哈，轻的缘就像我们跟上人，所以虽然说我时时刻刻抱着这份精神，你们不要说来金色是吃师父的，请再记得这个叫1984年哈，现在是2023年，你们要想是来完成我的志愿，完成师父的道业，将来跟师父结下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那还有一个也是这种成点结很遥远的一个哈，雪山半句记在大涅盘经里面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好，所以1987年12月6号全台的委员联谊会上来又讲到佛陀 出家就是三大阿僧，那个求道的心是很急切的。他曾经是一个修行人，在雪山里面修行。哎呦，这个故事上来讲很长很长，所以我中间把它截一下哈，就是啊，他修行到哈，就那个光都已经上来，所以有一天那个雪山的光就透到天，天地一看哦，哇，这个豪光是怎么来的哈？啊，天神说有一个真修行的人哈，可能他的德恨之光啊，已经照耀到天上。各位记得上人在小木屋修行的时候，那个屋顶有三，那个三爬会有没有，有时候是横的，有时候是直的。哇，那个天帝说奇怪，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哈。沙婆世界从过去有的圣人出现到现在，修行的人很多，却是无法恒心受持。就好像天之明月，水一动月就破，很多人发心要修行，短暂的时间就动摇了。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哎，这个天神就跟他讲，他说不一样哦，这个修行者生生世世不曾退转。他说哦，那这样我去试试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真哈。那这个修行者就是在树下，在石头上啊，在追究，但是他总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突破，一直在求。但有一天呢，他就听到了这样一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现在佛法随处可得啊，佛典也随处可见，所以当时要听到一句法这么的艰难，可惜就一半了、哦、啊，他就觉得说，哎呀，久病愈良医啊，逆海逢舟，久旱得雨啊，好、哦、可饮甘露。哇，这么好，怎么没有 啊？这个青面獠牙的就说你要用身体跟我换，好、哦，就得到这样生灭灭以极灭为乐下半，所以他用生命来换。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下半段，他说他以血，他后来他就是把生命要舍出来，但是他要把他得到的这个法要把它广传出去，绝不吝惜。他以血为墨，用骨作笔，将祭文用血写在树上、石头上、土地上。各位看到这一段话，有没有马上想起上人一直不断的在讲的，也是非常类似的这样的话？他想到，如果他的身体已经尽了，法要留在人间，这个就是他的心。佛陀再世过去生的过去生，也是用他的身体力行在修行。那上人就一直讲一讲这一段很长哦，然后后来上人突然就插进来这一段，我想一定有人在打瞌睡。上人说，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们没有感觉到欢喜，就是因为求道的心不够恳切，或者还不曾想到要求道。我们通身是病，已经半昏迷中，就算医生在面前也不知道这个是医生要来治我们的病。那你看一个师父哦，要这么辛苦的说法，然后一直讲一直讲，然后看到弟子好像那也都没感动这样子，也没有欢喜，所以呢要特别提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说啊，这样子的一个血心血，1997年我们回到1997年2月13，我们是医院的这个企业是1986年，在北区的教联会的寻根。上次说医疗事业非常的艰巨，无法走通的路我们还是走过来。医院第一期工程完成后，我曾说，如果心血有形，水泥跟沙土是用心血和成的，如果心血有形，每一块砖都是心血去砌成的，那真的是上人的血。负担很重，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很甘愿承这个重担。医院盖在花莲，我觉得受了很大的委屈，因为反正就是在东部，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花莲人不认同，事事刁难哈。那但是上人说，我看到病房中病人的笑容，一个个恢复健康就够了，只要这一些不论有多少的精神负担，就觉得很值得。2017年12月13号高雄区的岁末祝福，我们来到这个以血这样子的，然后涂在树上石头上，就是为了把法传下去。
上人讲到叙利亚的难民流亡在国际间，尤其是约旦的难民也特别多，因为他就在边界。

就像土耳其也是好多叙利亚的难民寄回哈，就秋华师兄在那里很多年啊，其实那里真的志工很少，照顾的身心疲惫，而且呢是困难重重，所以有一天呢、啊，他也忍不住起了一个念头，觉得这么辛苦，就想不如放下了，不想再继续。那这一次在讨论，我就跟慈月师姐说，这一段一定要放上来，这一段实在太感人了，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实在太累了，做不下去了，但是他才起这个念头，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上人跟他说：“继辉啊，非做不可，不要怕辛苦，师父哪怕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或抽骨当笔，也要将这段生命的历史完成起来。”其实就是慧命，就是大家的一个生，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继辉师兄梦中吓到醒了，马上再接再厉帮师父啊，再为这一群难民付出，真的是师徒同心志啊！但后来继辉师兄也回来了，也跟上人忏悔说他起了这个念头，然后师父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他回来跟师父忏悔说他愿意承担，这个是今世的灾难啊！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好好的和这一份心力一直做下去。那一段啊，上人说我真的都是刻骨铭心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三个小时的时间哈，在这样子的一个经藏演义里面，仿佛好像很长很长的历史，可是又用很短很短的时间要把它说完，可能每一种都只能点到一点，点到一点，但是也的确完整的呈现了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也深刻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就是上人累世累劫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抽骨当笔的一个大愿力，所以真的是吾等弟子当谨记，要做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轴，就是要守志奉道，然后要弘法利生。好，感恩各位。

0: 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就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3: 手指轻轻一点。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双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简版的，那精华版呢，我常会说这个是非常感恩台中的吕冠慧师姐，法号绿燕。那么她每天都会编辑两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就是从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那么把它集结起来哦。那在今天谈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宗教，上人说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而慈济的宗旨呢就是无私大爱，教育则是来自佛法，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慈悲喜舍的佛教精神。那么这个慈悲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所以不论苦难人信仰是什么样的宗教，总是应其所需而付出。那么也因为是同理受灾受难人的痛苦，不忍众生受苦难而起于行动发挥爱心的，那么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哦。那不是说哎谁派你来啦哦，这一切都是发自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呢就是不会抱着说哎我付出然后呢要有什么样这个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付出之后呢是很清安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说啊有损失啦，或者是说这个心情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哦。因为菩萨的慈悲大爱是绝有情人，那么是因为我们觉悟了人生的苦难，自己有余力就去付出，而这份对众生的爱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哦。那这个发挥这份爱的力量是这个团体，而不是特地的个人。那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呢，名称就叫做慈济。所以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就是秉持着佛教所说的慈悲喜舍。所以为什么我们常都说我们是不分种族肤色，没有任何的政治藩篱，更何况是宗教。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其实无非都是一个爱字哈。所以上人才会说宗教。宗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宗教呢，是引领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大爱的正道当中哈。所以呢，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可以了解到慈济的宗教观其实呢就是来自于上人的教法，那秉持就是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在上人的引领当中，从克难的慈济一直到现在的财团法人慈济基金会，不管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那么可能这个名称有一点点不同，但其实呢都还是秉持着佛教的慈悲喜舍。所以呢，慈济两个字就是与乐拔苦，就是慈悲济世。所以呢在今天我们更加理清了解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观，那当然也更落实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那这份呢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哈。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大爱化作实际行动的祝福，赶快拿出您的铺满，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是来自于人间菩提。那人间菩提其实呢，就是集结上人不管是与弟子们的师徒之间，还是有一些来参访拜会的人士，又或者跟智业体主管同仁这样的一个开示，那我们集结起来，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们来听听上人对我们的这份殷殷叮咛，就是提醒我们要守好一念心，那么生命人生是很无常的，我们如何把握珍惜时间，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生日匆匆啊，半月半月，安尼一次是不断的消失啦。这个月初一，后个月初一，那年年都是的初一十五，安尼半月半月过，但是呢，咱人人是不是笃定啦？这一个初一跟下一次的初一还是同款呢？都是安人平安吗？不知啊，答案就是无常。是不是大天都是这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样过半月半月这样过，是不是呢？真正是答案无常啊，就是无常。咱爱虔诚修好，咱每一秒钟咱的心念一念啊一清净，咱力行的清净的心跳意，咱好好修好善，心中有善啊，行中有善啊，这就是呢念念改善啊。各位菩萨不通轻视那个分秒的时间，一念善，那这是咱修行的目标，精进进步啦。那是呢无多好啦，这个心啊，安尼呢一念害大，一念恶，那咱呢这世人啊无定着一念恶开始，这是不能自拔的。对着这一念的恶，安尼呢分秒时日过，所以咱爱知影分秒时日，甲咱的心念啦，心念一念的偏差，那就是波，迄、那个波数啦，就是分离之偏，一念之偏啦，步步改偏，千里之错。各位顾好这颗心啦，方向丝毫都不能差错啊！各位菩萨，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分秒分秒过去，分秒分秒的生命又短啦一分，又少了一分，因为意识过去啊，总是呢日往后是一天少一天。各位时时刻刻都要练无常，因为呢来人间啊是一件福报，虽然啊人间苦难偏多，可是在人间可以时时提醒我们无常，无常不断地鞭策了我们要精进精进，因为是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进啊。什么叫精进？时时要提醒待人啊，
我要去巧啊，要与人多结好缘啊。是啊，时间甲情景袂用诶脱离去，天情景啊，咱爱把握时间，有时间，互咱有法度情景。无时间呐、啊，就是停止呀、啊。所以咱爱珍惜时间，勤精进呐、啊。人生的确是苦，可是呢，在人间还有时时可以精进，要好好的。修行有了能警惕自己懂得修行，那就是可以在人间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多行好事。每一个时间可以行好，好孝顺父母就是好，那怜悯众生就是好，身体力行帮助人也就是好，好累积累积啊，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在人间可以时时警惕。放眼天下，天下多少个国家在受苦难中，贫穷苦难啊，气候变迁啊，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人生的无常，不知道昨天一天啊，普天之下无常事发生多少，我们能平安，昨天都过去了，今天又开始，未知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要虔诚感恩过去，虔诚虔诚分分秒秒虔诚的未来，各位要时时自我警惕呀、啊。所以啊，大家人爱昔日已过，爱想念明月水间啊，如小水兮，疏又何乐啊？不要放纵自己呀、啊，只是嘻嘻哈哈的过日子，不可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有人有事，我们要即刻帮助；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怜悯心。如何能帮助得到？我们尽量，所以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最简单的见人问好说好话，这都是最重要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事，就是要身体力行。期待大家都能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们彼此警惕，我们呢互相啊要精进，大家要精进哦，祝福大家，感恩啊。

0: 感恩上人开始普贤菩萨记，世日已过，命已随减。所以呢，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一直过去，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下一刻是否平安，因为生命人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更要守好我们每一秒钟的心念，那心中还有行中都要有善有爱，更要勤精进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因为如果心念一偏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所以来到人间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虽然说这个人间是苦难偏多的，那无常呢其实是在不断鞭策我们要精进的，所以这个精进跟时间是不能够脱离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多多和其他人结好缘，就从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开始，此刻的平安我们要感恩，而且分分秒秒要虔诚，时时自我警惕。那么这个呢，是上人对我们的殷殷叮咛哦。我们不仅是要守护这样的一份慈悲善道，而且呢，我们更是要虔诚戒慎。好，那我们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的法缘。可能大家都说，慈济就是一个佛教的团体呀。那么证严法师一辈子就是以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在皈依应顺导师施工的时候给予的一个叮咛哦。那的确上人这六个字全权福音，那么成为也引领弟子们一辈子在行走菩萨道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从2500多年前一直到应顺导师，那么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师徒因缘，那么带领大家来回望慈济法脉的源流。
1: 前一阵子第一个是静恩来找我，然后再来是范师父跟我说上人非常的想念导师，尤其是上人很想知道导师到底在前前后后来的金色总共有多少次，然后来的时候在我们金色跟整个法脉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不，花了很多的时间，编撰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整理，所以呢就是想要分次来把这样子的一个导师在金色的一个时间还有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印证法缘，我记得上人对清修寺受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印证法缘这四个字。上人讲的印证法缘是回归2500多年前的佛法，是佛陀的本怀，但是这个缘的启动是来自于导师，这个是我对于印证法缘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那法印一世纪，我们知道在导师其实在1906年的4月5号出生，他是在农历3月12号。各位国历过惯了可能不知道，明天就是3月12号，明天是导师120岁的冥诞。所以为什么我特别选在这一天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那个是农历的4月28号。导师的身份证比这个100岁呢多了5年，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去讲学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太年轻了，所以给他加了5岁。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做了一个法印一世纪。那要讲的就是导师其实在83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平凡的一生，来对他前面80岁做了一个回顾，在他89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回顾。他的第一篇就叫一生难忘是因缘，那我想这个因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上人这一生走出来的这样一个慈济的一个道路都是因缘。这个是导师的文字，导师说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现，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那讲因缘呢，1906年各位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是1911年，所以导师是在清光绪年间，所以他走过的不只是那个从帝国时代到民国时代的战乱，还包括到后来到台湾的整个战乱，所以一生都跟整个大时代在一块。可是导师在最后的篇章说，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的发事也发生了， 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就应该要搁笔了。幼年因缘所决定，出家随因缘而发展，现在还有什么可说？这个是他89岁在真定的时候，是最后导师说，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某年某月某日无声无息的事了。我想导师是非常的谦虚哈，导师从来不是无声无息的，他是佛教界的一个泰斗。那么他所传承太虚大师的这样一个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到上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实践，这就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所以导师最后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是在2005年的6月4日圆寂。导师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写了《成佛之道》，这当中其实他陆陆续续写了四五年、哦、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路于大圣。所以导师着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着重于悲愿而发心，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这个就是为佛教，所以要依大悲心来引发这样的一个大菩提愿，这个就是要为众生。所以事实上呢，导师所讲的就是弘法利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践，是来自于上人成立的这样一个佛教克难功德会，就像刚刚吕澄澄博士所讲的那个应县木塔，它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而且它是一个一个的扣连在一块，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所以要弘法利生，是真的是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利生而发心，要依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去入大圣道。所以这是我们所依循的法脉法随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就要讲到说，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愿跟这样的一个缘，这是上人去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其实因缘是来自于，因为1963年白胜长老是60岁的寿诞，那他呢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寿诞也去引渡更多的新戒子，所以他在临济是扩大传戒，这一戒大概是历戒以来最多人的，因为他除了这个比丘菩萨比丘戒、菩萨比丘尼戒，还有沙弥戒、沙弥尼戒，当然还有后来又接续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的一个受戒，这个报名超过500个人，很大的规模。那一年的比丘是96人，比丘尼戒是454人。1963年的3月17号，这个是国历，到4月17号，这个是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举办护国千佛三坛大戒。3月17号的下午8点要封堂，各位要记住哦，上人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赶在这个时间进去的话，那上人就要再等待因缘了、哦、所以当时戒坛的三师、哦、那我们有一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在护国临济禅寺举行这个浴佛的一个在台北的场地，当时就有三师拈香，很慎重。当时的三师是白胜长老、慧山长老还有道元长老，那这样一个师徒的法缘的一个皈依受戒，1962年底11月上人自行落法，那就是出家了，出家相，法名是修禅。隔年那就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受戒，就1963年的3月16号上人赶赴台北，在菩提场讲堂挂单一晚，17日一早就到圆山的戒场要来报道，就是这个护国禅师准备要参与受戒。但是填表格的时候，没想到因为资格不符。为什么资格不符？因为你没有剃度师，上人那时候是师俗、哦、许聪明老居士，许聪明老居士没有出家，所以你没有剃度，没有皈依师父，你不能受戒。那当然这当中的因缘故事很长了、哦、有人就建议上人，你就里面这么多的师父，你就地择师。所以上人在2003年的11月啊，在这个马来西亚跟这个印尼的一个教联会里面，上人就回忆这一段。上人说，当时我去受戒时被赶出来，因为我没有师父， 那我想要找一个师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师父就是心灵的归向。在戒场里虽然有很多的法师，但是我认为这一场受戒不成，还有来年我要找的是一位真正引领我的师父。那要回花莲的时候碰到一位慧日讲堂的慧音法师，那是因为上人要去请一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的全集。那他就讲了，他说你专程从花莲来这里受戒，没有正式的师父，里面有那么多的法师啊，有某一个法师某一个法师，上人说缘未到吧，我还是要回去，不过回去之前我要请一部小藏经、哦、那这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全书。上人说我想要把这个小藏经啊好好的研读，以后有了因缘找到心中的师父再来受戒吧。慧音法师说你心意已定，你要买的这部太虚大师在慧日讲堂、哦、他就带上人到慧日讲堂，刚好印顺导师就在那个地方、哦、那他说要带上人去看他们的导师。上人听到印顺导师心里面就震了一下，因为上人看过导师的佛法概论，也常常听到他是一位很纯就是很慈啊、我们今天讲诚正信实的一个法师，所以上人就随着他去疗房拜见导师。出来以后把太虚大师全书打包好，上人说刚好就下一场雨，我去查了1963年、哦、那个时间点的气象、哦、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很冷的，那个年代没有四大不调，它是很冷的，然后是天气不错，但是呢阴阴的，就是有时候会下雨，所以这么的不巧，刚好也这么的凑巧，刚好就下了一阵雨，走不了。所以上人就问慧音法师，我能不能在导师的座下皈依？慧音法师说不可能啊，导师没有那么容易收弟子。那上人就说不要紧嘛，你帮我提一提啊，他要收就是有缘，假如他不收也没关系啊，我回去以后再看看缘分，无论如何上人就是不要就地折师。刚好导师从讲堂前面走出来，慧音法师去跟导师讲的时候，导师就向上人这边看一看，然后点点头。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允许了，就是导师已经允许要收这个弟子，所以导师招个手，上人就去，他说你要拜我为师啊？上人说是的，请导师慈悲。导师说好，那你向佛磕个头。上人赶快向佛磕头，回过头来跪在师父的面前，导师说你我师徒因缘殊胜，没有什么时间，因为来不及了，你还要进戒场，现在还来得及，记得既然出家了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今天师群还有师号都不断的强调为佛教为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啊就这么六个字，就像人家讲的刻骨铭心，深深刻入上人的心板中。上人说我磕头的当下就在心里发愿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一生中修行的一个方向。导师帮上人写下了法名及法号，就是证言会章，就这样上人就赶往戒堂去准备受戒。那刚刚好封堂，但是上人要进去人家要封堂了，还好因为导师给了师父一封信，导师给了上人一封信带过去。那导师其实也受邀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次的戒坛里面啊，这样子的一个戒坛的一个和尚，可是因为导师其实另外有约，所以导师没有去，他后来是请了另外一位法师去。上人把信带给白胜长老，长老看一看网开一面让上人插班进去，可见导师也知道太慢了，不敢不多加一封信，上人可能进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戒坛。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向佛磕头，向师父行礼，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方向。然后上人进去受戒了呢，因为呢我最近刚好因缘啊拿到了一本啊当年的三坛啊这个大戒的一个叫同戒录，就是那一戒的好，大家同时受戒，然后有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看到了上人这编列在菩萨比丘尼戒的第24坛。而且上人那天我拿给上人的时候，上人说他被推为班长，这里可以看到上人的俗名。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各位看到上人的师父是印顺导师， 下面这个时间点啊，指的是出家的日子，51年，就是1962年的11月29日，所以这样对起来就对了，1962年11月29日这应该是上人田的日子，上人落法出家，隔年的3月17号上人就到戒堂去准备受戒，所以三坛正受呢是在1963年的4月17号，圆满是在4月17号，所以他有初坛，他有二坛，然后再来是三坛正受，整个的一个受戒圆满，农历3月24号。各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日子有多震撼吗？3月24号不只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庆，也不只是上人的生日，而且还是上人受戒圆满的日子，就是今年的农历3月24号是上人受戒圆满的一个日子。几年？现在2026年叫63年，而功德会是60年。出家的新戒圆满出堂，当时三师都有做了很多的叮咛，上午9点，然后10点20分，这真的是日志，一整篇这样下来。所以三位长老对新戒子的一个叮咛是什么呢？白胜长老说要依戒奉行，培福修德，就福慧双修嘛。慧山长老说要精进持戒，随缘度生，那就是要度化众生嘛。道元长老讲的是坚固道心，远离名利，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信心、毅力、勇气，要菩萨道坚定而行。4月17日一早出了戒堂，上人就去慧日讲堂跟导师顶礼致谢，顶礼谢戒。那这里面很重要，导师其实没有收女弟子，所以导师那个地方也没地方住。那上人呢也跟导师报告，所以导师就同意了，隔天上人就回花莲。那徐老师帮他，徐老居士为上人搭建的小木屋，潜心修行，拜经抄经，安住身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连串要对慈济的历史，还有对上人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刻苦有一个了解。所以1964年的3月16号，这个是导师在闭关前，这是第一次，也就是上人受戒之后，这是第一次上人跟导师，但是不是在金色，这个是在花莲见面。这个是导师闭关前的环岛，跟真法法师一起来花莲，住在美伦的化道寺。那当时上人是在慈善院讲经，上人为什么会在慈善院讲经？不就是那个小木屋被台风给吹歪了，然后上人就后来就到了慈善寺去讲经。这个是师徒第一次在花莲见面，这是1964年。所以1969年到2005年，因为导师是2005年圆寂，导师前后来金色是19次，总共是19次，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把它表列下来。当然应该很多内容，但是就是一个纲要，第几次第几次，我有把这个折本新的把它带过来，待会呈现给上人。那我们同仁是很用心的，把那个年月然后这样子割割割，因为我们也没有去找外面，我们就是印了以后然后自己把它这样子切割，非常感恩同仁这样子的一个用心，就是要让上人可以拿在手上知道，然后我们随时可以跟上人说这一次导师来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实在19次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够比较简要的来说。第一个是1969年导师第一次来金色，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大殿落成启用。11月导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要认尊正前，所以导师要去基隆之前，他先到11月10号到15号，这是导师第一次来金色。那我们金色没有空间啊，很小，就是一个大殿嘛，那怎么办呢？上人就让出了大殿后方的疗房供导师住。所以呢，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大殿的一个分配，这里的佛龛的后面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边呢是观世音菩萨，左边呢的佛龛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后面就是上人的疗房。那各位可以进大殿看一下，那个整个已经够小了，在区隔要这么多的空间，还有会客室，还有功德会的办公室，还有常住的疗房，可以想见当年有多么的刻苦。所以上人说 过去的精舍很简陋，室内空间很小，我们的生活起居修行办公等等都在旧大殿。最早期常住在佛龛后面的空间，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后面，地藏菩萨后面就是我的疗房。有一次施工突然来了，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外面的空地晒豆子，我们要做豆圆粉嘛，突然间抬头一看，师父你怎么来了，就赶快打理出地藏菩萨后面的空间啊，让施工住。后来呢有一次上人到台北报恩小组啊，去拜见施工，他就说啊，你啊一个道场怎么这么小，你也要有一个住的空间嘛。圣人说我的力量只有这样，俗家母亲给我这片土地，除了耕种还要贷款，我们师父们一直在贷款还款当中才能盖一个小小的精舍，我已经很满足了。导师说你已经有六个弟子在身边，你要盖一个道场嘛？导师给了上人几万块，跟他说你拿回去把道场好好的建设起来。所以在大殿的后面又盖疗房啊，用中间的天井来开会，集众共修或发放等等。净师净舍的常住生活就是在客难中啊，护着慈济走过来的。1975年是导师第二次来净舍，这个是1974年啊，上人行脚到台北，到外双溪的报恩小组，再一次的去探望导师。上人就问导师什么时候要来花莲。导师说你那里又没有地方可以住，上人说只要师父要来一定有的住，所以为了要让导师可以来花莲小住，在1974年就做了第二期的增建，包括办公室的工作坊，还有位于大殿后面的铁棚架区，花了多少钱，花了100多万，所以继续负债当中一棚架。上人说其实就是为了我的师父要来金色小住。那隔年导师在嘉义治疗牙齿，当时南部天气很热，花莲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上人就跟导师说您是不是就来东部疗养。所以那一年的6月19号到7月6号，你看导师总共来了大概就是18天，就来金色来了18天。1979年是导师第四次来金色，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是6月1号到6月10号这个十天期间，导师来了10天。这个期间是因为慈师父收了一个剃度的弟子，等于是法脉的第三代啦，上人下来然后又一代，就请导师要能够施予法脉字号。那因为临济宗其实不收你弟子，所以导师就另立16个字为法脉字号。导师的书法字大家看不太懂，所以我们呢会把它变成正体字，这个是圣慧德存。所以6月7号在净师净舍就女弟子法脉法号就有16个字，圣慧德存，慈身心彻，自存普济，化道延长，圣导师其实是圣正印顺，然后上人呢正言慧章，其实慧章是圣正印顺，然后上人呢正言慧章，其实慧章正言，所以我们现在有德慈师父，然后

1979年开始，哈，医院从1979年开始着手规划，那是我生命力最虚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下子休克，我觉得人生很无常，生命在呼吸之间，我很担心，不是担心自己会死，是担心如果我一口气上不来，这些阿公阿妈孤儿寡妇们要怎么生活。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接触到孤苦无依的老人，还有残障跟孤儿的寡妇，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几年，已经累积很多很多了，他们很需要慈济的力量。上来说那一年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又很担心，那我的师父来看我，导师来看上人，就是这个时候。有一天中午，导师就跟上人说，你的身体要小心，要照顾好。上人说，我担心这些老人。那上人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要去掘一口活泉，所以要盖医院，把所有的话讲出来。上人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我希望要盖医院，因为盖医院是从创办功德会以来上人第一个想要做的事。上人把埋在心里的这颗种子啊，想要让它能够发芽，而且能够落地生根。上人把这样的理念来告诉了导师，导师说那是很辛苦的事哦。上人说我知道会很苦，但是老人家没有反对，所以上人也得到这样的支持，就很大胆的开始去着手规划。我们跳着讲，所以1984年导师第六次来精舍，是从4月22号到4月29号，总共8天。那这个为了什么事情呢？ 1984，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慈济的历史连起来。这个就是为了花莲慈济医院，是在4月24号的第二次的动土，导师来主持洒净开工的一个典礼。所以上人说啊，在1985年的时候，上人在佛七法会，上人就讲啊，因为导师那时候有来嘛，所以他的师兄弟也来了。上人说去年的佛七啊，正好是我们的医院要动土的时候，那两位师兄是上人的师兄，两位师兄先来帮忙上人布置动土的筹备。那在佛七的当中，因为我们在周年庆之前一定是先举办，就中间的前后会办佛七，他们听了看了，佛七过了以后，我的师父就导师来了，他们去接导师。那有一天呢，导师跟他跟上人的师兄弟啊，在导师的房间闲聊的时候，上人也坐在这，两位师兄啊就跟导师说，他们看过别人的道场打佛七，从来没有看过像我们这样的道场，等于是非常的赞叹上人啊，有这样的气氛。上人说啊，很老实说，你们两位，就两位师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很有负担，压力很大。上人说，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们落在那里，我坐在那里，我的压力很大。但是师伯说，我听经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来这个地方听得这么欢喜。上人谦虚说，我胡说八道，我说的不像经文。师伯说，是你讲的跟佛法是还有世间的法是合在一块，通身的细胞都是慈济，讲佛法讲一讲呢，又会讲到慈济来，然后慈济就和佛法的道理两不违背。所以导师听一听就说，当初佛在讲经的时候就是讲当时的社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典其实就是佛陀当初讲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跟人事背景啊。那我们现在就这个时代，我们要讲就是这个社会的人事背景，讲经原本就是要适应那时候的众生所需要的事机啊。所以导师也肯定上人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是完全符合佛陀所传的教法，所以上人说我非常的安心啊，也非常的感动。后来1985年啊，净师承允上人说，我这一次出门到台中，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嘛，84年医院动土，导师很关心啊，看到上人就说你又瘦了，我看你是硬撑着。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的弟子应该要鼓励他们出来啊，来承担你一分的精神力量，出来的人要叫他们回去将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他的师兄弟听。各位1985年我们当时的常住师父没有很多哦，哪有办法再这样子的出去，不像现在我们的常住师父的确是出去了，然后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回来就会说，对不对？好，所以呢也是如导师所教导的。那上人说导师来的时候就一再的鼓励大家，要真的能够减轻师父的负担啊。客人来的时候，以前我们的师父慈师父他们非常非常的腼腆，你要在身边帮忙招呼，要帮忙听帮忙看。
虽然说我当然也是这样。

0: 的期待啊，老人家再三的叮咛交代，不知道几次了。善人说，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的师父对我说过什么话，我能够全权服应。我对你们的期待，对你们却是，你们对我不曾真的有这一份的交代。那个时候是人少，然后大家真的也没有想到要面对这么大的世界，所以上人说，我有时候会感觉无可奈何，自己硬撑下去啊，不硬撑下去又要叫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出家弟子，包括在家弟子，我们都会跟上人说，师父我来，师父我承担，师父我愿意，所以上人我愿意。所以1986年5月11号净世成语，上人说这一回24号发放的时候，上人的身体就稍微不能支持了，远途来的在家弟子回到台北以后就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师父休息，要用谁的话可以阻止师父无止息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师公，所以他们就一群人从台北赶到台中去啊，恳求导师向我训示。所以上人说，我这一回出去还没有出门的前一天，老人家的关怀就打电话来了，就导师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你不要出门，你要出门不可以在台北停留，要不然你就直接到台中来，就不可以停留，一停留又好几天，师命难违，不能抗拒，但是志业又不能停止啊，唯有还是要出门，但是呢要直接到台中。所以上人那一天就是先到台北，因为事先已经跟国泰医院王副院长约定了时间啊，在随时行经里面都可以看到，上人有很多很多的拜会要去国泰医院，要去听取他对慈济的关心，将来行政的组织，所以上人还是匆匆赶到台中去。所以呢，为佛教为众生这两句话六个字，上人开道铺路，力行菩大道，做到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以从佛教科南慈济功德会在普明寺成立，从净思金色的旧大殿开始蓬勃发展，一直到导师离开，从头到尾都有导师的关怀和帮助。好，感恩各位。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谈及了上人从出家受戒皈依印顺导师师公，然后呢再回到了花莲修行静思精舍的这样的一个新建，然后呢再到慈济医院等等，一路走过来，印顺导师师公呢都是始终关怀也鼓励着上人的这种种的过程哦。所以慈济一路走过来，那在客难当中，然后从慈善医疗，那都可以看到就是净思法脉，慈济宗门环环相扣的，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慈悲喜舍，如何将经典落实在人群当中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所听到的慈济的法脉源头，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那当然师公印顺导师的这个关怀与鼓励，也成为上人一生相当重要的一个精神依归了。所以呢，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听静远老师分享印证法缘，也就是师公住喜精舍的点点滴滴。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法音传千里，妙音响不绝。高僧传里面有提到一位智者大师，有一次啊，智者大师啊在讲法，当场呢有一位法师呢挑战，就问智者大师啊，他问说，禅定的时候脚如果麻了，要怎么继续禅定闻法呢？那么智者大师就妙答了哈，他答说，佛陀讲法的时候啊，听法者不只可以禅坐，也可以半坐，普团呢可以坐一个，也可以坐两个，不方便坐普团的呢也可以呢坐椅子，随自己喜爱的方式呢去听法闻法，一切圆融无碍，内外了然自在，何必着相呢？这句话是智者大师呢回这位法师的一个回话。那这也是一句的妙答，也是呢度众生的方便妙法。从此以后啊，光是这个妙这个字啊，智者大师都讲了三个月了。那短短的一年里面呢，让很多法师呢弃门追随，来追随这个智者大师啊，一时是盛况空前啊。但这个时候呢，智者大师呢开始忧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第一年哈，40个人来求道，20个人得法，等于是50%的人得法。那第二年呢，100个人来求道，还是20个人得法，那这个是20%的人得法。那第三年呢，200个人来求道，却只有10个人得法，那这个是5%的人得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闻法者越来越多，而得法者却越来越少，怎么办？后来5年来呢，这个智者大师的邀约不断哦，他每一天呢，他没有一天呢是清闲的。好，闻法者呢是有增无减的，但是呢，得法者呢却有减无增呢。啊，这些求法者到底是为了解脱而来呢，还是为了智者大师的名声跟名气而来呢？啊，这个是每个人呢各有自己的盘算的。那智者大师认为呢，已经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开始呢，一边照旧呢受邀去布教弘法，那一边呢也受人拜师啊，但是另外一边呢就想着如何来建大法船，或呢用这个大白牛车啊来菩萨大招生啊。因此呢，在五浊恶世中到底要如何传法，这个问题呢让智者大师呢伤透脑筋呢。讲到这里，各位同修，大家想想啊，现在是这个末法时期呢，是不是也是碰到相同伤脑筋的问题呢？要恒顺众生吗？掌控不好会变成媚俗啊，要坚若磐石吗？会变成接不了地气而曲高和寡啊，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啊，闻法者多啊，得法者少啊，甚至在连闻法的人也会有减无增啊。智者大师那个时候碰到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啊。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显易惑众跟哗众取宠的不正之见，到处蛊惑人心啊。那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传正法来以正破邪啊，拨乱反正，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个可以从各种现在了哈，从各种直播节目的点阅率呢，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要看那些新山的啦，或者是那个有刺激性的啦，才会感觉很新鲜呢。那最近正言上人呢，在开示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哈，有一些人说啊，志工的活动都是那些一样一成不变呢，一点都不新鲜啊。有志工这样子讲了，上人讲了哈。现在我用另外一个名词呢来呼吁大家，
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评估自己啊。这句话叫做什么？盘点生命的价值啊。上人说，那请问这个名词新鲜不新鲜呢？连这个名词都要变来变去的，包括我们的直播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直播的主题也会影响点阅率啊，看到那个名称，哎，很有趣啊，他进来了啊，看到这个名称好像很有法味的啊，或者比较有比较严肃一点的啊，点阅率就少了啊，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连主题都会影响啊，点阅率啊。所以现在说法传法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去契合社会的脉动跟人心的变异啊。也就是说用一些庶民语言呢来传法啊，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呢啊，才能对机跟什么接地气啊。但要注意的是哦，啊，不是全部用庶民语言哦，啊，要注意的是原则要讲得很清楚很坚定啊，方法要讲得很弹性很圆融啊。清楚坚定就是不模糊很明确，弹性圆融就是什么不呆板很巧妙，用法要依中道而行，严肃与轻松不落两边，这样才是如游戏人间的菩萨。上次那集小丑里面就有提到要怎么去菩萨游戏人间，我们今天就没有再讲了。要清安就要先轻松，要轻松就要先放松，要放松就不能太紧张啊，不能太严肃，严肃不是不好，而是放松跟轻松会更好。所以才说嘛，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严肃求法，法才会入心啊，轻松用法，法才会绝妙。该严肃就要严肃，该轻松就要轻松，所以一成不变叫做方法，千变万化叫做妙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中哦。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的啊，你怎么变啊都不能离开它的原则啊，不离其中啊，也就是万法归宗的意思啦啊。那这个万法呢，就是宗门。以慈济的法门来讲，万法就是宗门，那归宗呢就是法脉。那为什么万法是宗门？因为无量法门，无量的法门呢，是对治无边的众生跟对治无尽的烦恼啊。这个要入宗门，要靠入宗门去入人群才做得到。那为什么归宗是法脉？因为法脉是众头啊，众串的众头啊，所有的众串跟众神全部要回归到这个众头，所以法脉就是万法归宗的众头。简言之的，宗门跟法脉是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啊，密不可分啊。好，把这样的观念理清楚，目标定位好，菩萨道上就不会走偏了。佛陀时代呢，迦旃延很有善念，十大弟子之一的迦旃延很有善念，但却很傲慢。舍利弗大家都知道他很有智慧，但是很我慢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有些人也是一样啊，很爱行善但也很爱计较，很爱修行但也很会障碍别人修行啊，这是凡夫团体里面的众生相啊，其实呢都是凡夫啦，我们也不必五十步笑百步，都是见怪不怪啊！就因为人群中有这些众生相呢，才值得我们警惕跟学习啊！所以才说修行的道场不是在佛堂里，而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更在我们的心中啊！平常大家朗朗上口都在说法入心法入行啊，这已经变成一句口头禅了。有闻法而入心，这个算容易，法入心算容易的，但是要把心中的法拿出来用，也就是要做到行中有法，这个就不容易啊！即使把法用出来了，但是还要看你用的法是如法不如法，
你用的法是对机不对机啊，不是用得出来就好哦。有些人是用不出来，有些人是用出来啊，但是呢用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好，明明都有在闻法，而且的生活周遭也都是佛法，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拿不出一点办法，黔驴技穷啊，江郎才尽的、啊、束手无策，叫做什么，好像书到用时方恨少，字到及时写不出啊。手机跟电脑的方便已经造成我们很多字不会写了啊，字写不出来还可以靠手机跟电脑的帮助啊，但是法用不出来，这个怎么靠手机跟电脑呢？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法用不出来要怎么办呢？以前读书会有分享过一句话，叫做亲近善事修炼正法。我记得这句话好像讲了两三次啊，这句话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啊、化解烦恼对治疑难杂症的灵方妙药，这是学佛过程中要突破困境也好，要逆势成长也好的最高行动纲领、啊、所以呢，以前我们讲了两三次有，但是值得一提再提、啊、为什么？因为太重要了。佛海浩瀚无边，佛法也跟海洋一样一望无际、啊、生活到处都是佛法，挑柴运水，行住坐卧，举手投足，无不是禅嘛，无不是法，到处都是法，就好像是满天是金条，但不能要抓每半条，而是要重点一两条，这一两条你抓住了就是什么，抓到重点了、啊、一里通万里彻，条条道路呢是通罗马啦。所以这个亲近善事跟修炼正法呢，就是 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有这把钥匙我们就能够开塔见佛，就开塔门啊。没有拿到这个钥匙呢，你撞到头破血流也是功败垂成，一事无成。好，这个亲近善事，亲近善知识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要外行嘛，你去外面才有办法碰到善知识啊。那这个要入人群才有办法，修炼正法就是内修啊，这个要入经藏才有办法啊。有些人在修炼，有在修炼正法，每天也都有在熏法香，笔记也做了一大堆，已经做到精进文法，但做不到善巧用法，心中有法但是用不出来。我相信有做志工的很多都有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明明我都有文法，可是碰到这个问题怎么用法用不出来呢？对，有一次我在进士金士、啊、处理一个个案，那我一看呢，哎，这位是80多岁已经受任30多年的老委员了，那老菩萨呢就跟是跟独子啊住在一起，这个母子相依为命，儿子也非常孝顺这个母亲呢、啊，也参与慈济在那个社区里面的环保工作，生意也做得很顺利，每个月也给妈妈20000多块的零用钱。后来这个儿子结婚了、啊，生了2个孩子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夫妻离婚，那太太就带着2个孩子搬出去住。从此以后呢，这个独子对母亲的态度180度大转变了。本来是一个人人称赞的一个孝子，变成跟妈妈态度变成180度大转变，互动很少，连吃饭母子两人都是个人吃个人的。那这位老委员呢百思不解，从此每天心情都很郁闷，因为儿子不跟他讲话。那我就跟这个老委员讲，你可以问儿子嘛，你搞不懂不清楚为什么孩子对你这样子，你就问他，你问他啊、哦，为什么你们夫妻要离婚，你这个当妈妈也要了解啊、哦、那离婚之后为什么儿子你对母亲的态度转变这么多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老菩萨就回答我，我有问我儿子啊，每次我问他他就发脾气，就跟我说问你自己啦，讲这句话。可见呢，儿子认为自己的离婚而让太太带孩子离家出走，这个原因是跟母亲是有关的，只是这位老委员呢他没有自觉。但是我那天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一直唉声叹气，很无奈的一直说真闹亏真闹亏。他觉得他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漏气啊，一直讲说真闹亏真闹亏。我安慰他说，哎呀，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嘛，这种事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也不要觉得是很闹亏很漏气的。我试着呢开导这位老菩萨，我跟他说，老菩萨，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啊，但是这个时候要把法用出来，即使碰到这样子不如意的事情，法也是要把它用出来啊。我说，我跟他讲说要心存感恩，感恩你这个儿子身体还很健康，否则的话如果这个儿子身体不健康躺在那边或者全身瘫痪，你80多岁的老母亲要照顾这个大小便失禁的儿子，这个是情何以堪啊。但是你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要感恩啊。你还要感恩儿子的事业很稳定，还能每个月给你20000多块的零用钱，那你没有后顾之忧，用钱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不是这样子，儿子生意是失败，拿不出一点钱给你，甚至要把你的棺材本都拿去用啊。有啊，我们生活做到也有这种事情啊，孩子生意做得不好，拿爸爸妈妈的那种棺材本去用啊，也有啊。那碰到这个情形，你能怎么样？想到就很可怕，不是吗？但是你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感恩啊。我跟他讲说不要常想八九，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你就不要想八九，你就想那个如意的一二嘛，想儿子好的地方就会有感恩心了，还好。所以这个常想一二这个处世哲理啊，要把它用在夫妻关系也好，亲友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或任何人际关系也好，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啦。常想一二了，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嘛，律己以严，待人以宽啊，让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啊，意思是这样子。讲到这里哦，可能有人会质疑哦，哎，说不定这整件事情是儿子自己不对哦，是儿子的问题，可能啊，那你怎么叫这位老委员要改呢？人生的哲理就在这里了。现在被烦恼缠身的这个老菩萨在我的面前，要解脱烦恼的人就先改，所以我请这个老委员先改先转念，因为儿子没有在前面呢，如果有机会跟儿子见面的话，那我们就要劝儿子怎么样，另外一套说法，劝儿子是另外一套说法，要跟儿子说啊，母亲再有什么不对，造成你跟母亲两个人没有沟通好，而让太太带着孩子呢离家，现在在追究这些事情也无济于事，因为太太跟孩子已经离开了嘛，更何况你也很不简单啊，还是每个月呢都给母亲足够的生活费，也没有离开母亲住在一起啊，虽然说互动不好，至少还可以就近关照母亲嘛，这样也算是你做儿子做到的本分。但是如果跟母亲的互动呢，这样的冷漠，两个人都不开心，这样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好，我继续讲啊，母亲都已经80几岁了，要她改比较困难呐。我们当儿子的自己先改，不要哪一天母亲走了，造成遗憾或后悔就不好。如果碰到儿子我会这样子跟儿子讲了，那现在儿子不在前面呢，是你在前面呢，那至少用另外一套跟你讲。但是呢，如果儿子碰到儿子，当然就是用这不同的方式跟儿子开导啊。但是我们有婉转请人去安排，希望能够见这个儿子一面呢，但是因缘呢不成熟，只好作罢了。其实老师讲了，要先改的人应该是这位老委员。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姻缘呢，跟着正言上人30几年呢，不是3年呢，
你光是耳濡目染，至少就有一些上人的法在你的心中才对啊。三十几年的学佛功夫居然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啊。即使问题很棘手而难以解决，不是我们法用不出来，真的是因缘就是如此。那至少你也要能够做到什么？不被问题缠身嘛，也就是你要有能力自行脱困呢、啊。能脱困就是自保嘛，自己要先能够自助、自救、自保啊，这才是行菩萨道最基本的功夫啦。否则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就会变成什么？陷入困境的菩萨，陷入烦恼的菩萨，啊，叫做再缠老菩萨啊，那这个就麻烦了，纠缠的缠了哦。后来呢，这个老委员要临走的时候，因为心情郁闷嘛，精神就恍恍惚惚的啊，一边走一边还在喃喃自语哦，自己跟自己讲，啊，就闹亏啊，就闹亏了啊，一直自怨自艾说很漏气很漏气。那可见我跟他讲的这些话好像不太对机呀，他完全没有听进去呀、啊。那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频率不一样，鸡同鸭讲了。那为什么频率不一样？这个是上人讲的，若逢未逢，犹然未见呢、啊。好像有碰到又没碰到，好像有听到，好像没有听到。啊，犹然未见就是好像没见到，好像没今天跟我们没有见面一样。啊，这句话是上人讲的，若逢未逢，犹然未见，啊，也是上人的感叹呢、啊。啊，你来慈济里面，若逢未逢了。悠然未见，好像你有禁止记又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法啊，是这样子。那这句话是就说无缘吗？你参加慈济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不能讲无缘嘛，应该算是缘深耶，三十几年了。他那天去还穿着旗袍、哦、很正式，那天不是穿便服，穿旗袍，委员旗袍。那说有缘吗？上人说的教法你好像都没有听进去，或者有听进去但是用不出来，被问题所困了、啊、那这个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呢？对不对、哦、看似有缘实则无缘、啊、看似无缘实则有缘、啊啊、真是雾里看花扑朔迷离、啊、所以有一次呢，上人就有感而发的说、哦、说一句话，有缘者远在他方一觉，无缘者近在眼前不知、哦、这是我随侍的时候上人讲，我把它记下来，然后继续又讲，上人继续又讲，贴身弟子不贴心，贴心弟子在他方、这个也是跟孔子一样的、哦、这个圣人也是有会发发牢骚了、哦、也是他的感叹的。所以呢，这位老委员呢，遭遇家庭的这种事情束手无策，拿不出一点办法了，只能很无奈的一直说很漏气很漏气。我倒不觉得这种事情很漏气，但学佛超过三十几年，在关键时刻一点法都用不出来，这个的确是有一点漏气，老实讲、哦、其实啊，如果真的做不到修炼正法也没有关系哦，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呢，借清净善事来弥补，一个修炼正法，一个清净善事，两个具足的话是最好嘛，对。但是如果修炼正法你做不到，哎，你清净善事也可以来弥补。第一条修炼正法的路不通，就走第二条啊，清净善事啊，这是一条替代道路了，走这条路呢照样通。所以能做到清净善事，最后也能达到修炼正法的目标，而让道业增长啊！你看，所以清净善事也是蛮重要的哦。有一次啊，佛陀外出行脚，阿难呢随侍在车，一群人嘛，包括阿难呢随侍在车。那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做短暂的休息啊。休息的时候呢，佛陀也是分秒不空过的哦，啊，也是在伺机说教。那这个时候佛陀就问阿难、啊、说阿难，你这几天跟着我行脚来说说看你有什么心得
啊，就跟上人一样，来来来，大家心得分享啊，常常这样子嘛。啊，那阿难就讲了，他说：“佛陀，这几天我随侍的过程中呢，我深深感觉，学佛如果能亲近善知识啊，就具足一半的梵行的啦。一半的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了哦。”那佛陀听了之后，就对大众开始说：“不对。”说阿难讲这句话不对啊，然后佛陀继续讲哦，学佛如果懂得亲近善知识，不是具足一半的梵行，而是具足全部的梵行啊。这句话是发人深省啊，不是一亲近善知识，不是只有一半的道业而已，而是全部的道业都具足了。啊，这个亲近善知这么重要，你看，我个人的体会是哦。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但我的体会是这样子的，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举个例子来说就更清楚了，多少的慈济志工呢，今生今世因为追随上人呢，投入慈济而改变一生呢，进而改变整个家庭都有，很多慈济家庭呢，这一种呢浴火凤凰由迷转悟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呢，能帮我们翻转人生，做我们生命导航师的善知识，一生中只要有一位，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的全局了。刚刚不讲全部吗？哦，所以对慈济人来说呢，这位贵人就是正言上人嘛。其实很多精通法要、智慧如海的法师，也是他那些追随者的贵人啊。但是这种贵人呢，拜师求法一个就好，一门深入才会有所成就啦。我的大爱剧场啊，语录啊，9年前播的时候呢，我因为工作忙碌没有每集都看呢，但是这次重播呢，我把握机会每一集都看呢，感触很多，感触当初结婚的时候呢，我爸爸送我们一幅字画，上面这四句话呢，我记忆深刻，一生受用。这四句话是什么？不争长短少是非，能忍可让事可成，夫妻相忍生百福，世皆容忍天下平。这四句话就非常的好，我们就把这四句话记起来，并且把它做到啊，就会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变成什么家家有本幸福的经呢，那这个比念咒语还好用啊。我看完这部连续剧之后呢，感触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还好人生多贵人啊，才能关关难过关关过啊，什么关啊，怎么过啊，这边没办法讲啊，有兴趣的人自己去上 YouTube 去追剧啊。其实我不是很聪明的生意人啊，但却是老天疼傻人啊，台湾话叫做天公疼戆人啊，也就是傻人有傻福，偏偏呢贵人多啦，所以常常能够绝处逢生，逢凶化吉啊，最后都能安全过关啊。这个连续剧里面演的不是杜撰的哦，是真实的事情哦。所以人生的路啊，并非都能走得很顺畅，事情也不是都能够处理得很顺利，与人相处也不是都能左右逢源呐，处困难之际，而要能够迅速脱困而出啊，有时候虽然跟自己转念跟转境的功夫有关呢，然而有没有？善根福德去碰因缘呐，啊，好因缘就碰到善知识呢，而接受善知识的一臂之力呢，这个也是十分关键的啦。啊，我们俗话不是讲吗？出外靠朋友，这句话是没错啦。但是有再多的朋友都不如贵人一个，朋友多并不代表贵人多，朋友不一定是贵人呐，但是贵人一定是患难见真情的。更何况朋友也有损友跟益友之分啊，要分清楚是酒肉朋友还是患难之交的朋友啊，
是锦上添花的朋友还是雪中送炭的朋友啊？能够分得清楚就是分别字，分不清楚那叫做失智。有没有福报，有没有福报碰到善知识啊，跟有没有智慧呢亲近善知识呢，这也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一生的福祸，福跟祸。所以才说人生呢有三件事情呢很可悲啊。第一个，遇名师不懂得追随啊。第二个，遇善事不懂得亲近。第三个，遇良机不懂得把握。三知识的言教跟身教足以改变我们的错误及复杂的知见，也可以潜移默化修正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所以是我们生命的导航师。三知识常常在重要关键时刻因一句话而对迷惑中的我们呢醍醐灌顶啊，小的就让我们悬崖勒马，止恶防非，避免重蹈覆辙而走入险境之中；大的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呢，而一念改变我们的一生。啊，只要有来做志工，也同时有来参加读书会，外行加上内修，你马上就有以上我讲的那些体会啊！啊，要有去做，你才有所体会。就好像刚刚舍利弗跟佛陀的众弟子们呐，啊，对这个大圣佛法是心存疑惑的。舍利弗也好，十大弟子也好，佛陀其他弟子也好，啊，对这个大圣佛法是刚开始是心存疑惑跟不信的。那佛陀啊，用心良苦，以种种方便法，锲而不舍的谆谆教诲，终于让舍利弗恍然大悟。就什么从声闻界走入菩萨界菩萨道，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从起初的破疑解惑疑悔析除，刚开始啊有疑问嘛，问善知识嘛，啊，解惑啦、啊，从刚开始的这个破疑解惑啊疑悔析除，再进一步到发心立愿勤行正道，这样日积月累，时间到了自然就会什么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叫做悟者自度，你自己开悟了，果实成熟了自己会掉下来啊，福缘成熟了自己可以度自己啊，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啦，啊，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啊。那在整个在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中呢，修炼正法跟亲近善事呢，是扮演祸障消除跟助道有成的催化角色，这个重要性就不可言喻了。善知识虽然可以为我们说法传法，但是要用法就要自己来了，就好像吃饭一样嘛，也是我们要自己来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吃饭啊。觉悟跟解脱也是要自己来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觉悟跟解脱啊。研究佛理可以造就一些专家或学者，但这个跟解脱觉悟是无关的。所以持戒的法门呢，它不是在研究佛理啊，而是在实践佛法。所以闻法、说法、传法、用法都是相同的重要啊。你要学还要用，学了还要做，做了还要学，学了还要觉，觉了还要做，哎，这个互相要配合的。所以一场演讲或者一个分享，它的成功与否啊，并非取决于啊这位演讲者或者说法者的口才，或他对佛法了解的深浅，不是这样子，而是在于说法者对于听法者心理的了解跟需求，以及对这个听法者根基的认识。我今天要跟谁讲，对象是哪些人，什么属性，要先事先了解清楚啊，这就是根基的认识啊，这才是佛法教化的力量。因为你这样才会对机啊，否则你鸡同鸭讲啊，对牛弹琴啊，变成这样子嘛，对。所以说法必须在两个原则上呢做到恰到好处，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互相学习啊。第一个呢，完全符合佛法的精神，
你要去说法或演讲也好，两个条件，第一个完全符合佛法的精神，也就是你要讲就要讲佛知佛见正知正见，不能说自己的我知我见定知定见甚至妄知妄见啊，那邪知邪见那更不用讲了，你不能讲自己的见解，讲自己的知见容易造成争议，因为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但是你讲佛说如是我闻，没话讲，这个是法正法。第二个完全因应说法的时机，也就是时机不对不说，讲的也是白讲，不如不要讲，人缘时缘地缘都对了我们才说，那这个你就要懂得审时度势啊，对，要懂得看场合啊。所以如果只你讲的我们讲的只符合教法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却不符合听法者的需要，你讲的东西不是他需要听的，他也没有这个兴趣听啊，不对机不契合听法者的根基，这样的说法呢就不合适了，也就是不对机了啊。这个是不管谁要跟人家法喜分享也好，都是要掌握这样的原则。为什么佛陀弟子那么多，尤其是十大弟子每个都是智慧如海啊，精通法要啊，但说法第一的这个殊荣呢是给了富罗那尊者啊，这个很值得我们探讨。那富罗那是有什么特质而被尊称为说法第一呢？能帮助佛陀说法度众生的弟子很多嘛，然而能够彻底无所求哦，不执着己见，也不怕磨难跟挫折，能够为法捐躯勇往直前的就属富罗那啊。越是难教化的地方呢他越是要去。苏鲁那国是地处偏僻又野蛮的小国，民性非常的暴力，打骂是一种他们的风俗习惯，外国去的人很容易在那边失去生命，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弘法，只有富罗那要去。因为富罗那他做事沉着稳重，对于弘法布教的这种就充满什么，充满情跟诚，热情跟虔诚，对于僧团中的人与事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才表达意见的，他没有轻易开口。那富罗那不只是对众生的布教说法很热情很虔诚哦，他对一些懈怠或贪图安逸的比丘也是用心良苦的随时的劝说，因此呢佛陀常常称赞这个富罗那是比丘中的什么鼓舞者激励者，很会鼓舞别人激励别人的意思的啊，他不是只自我激励他还激励别人啊。那其实大乘的佛法是如此嘛，你不能只自度你要度别人一样的道理啊。佛陀教化众生的方法呢富罗那都能够善于运用，他见一个人就说一种法，见什么人就说什么法，这个是富罗那的特长啊。他可以说已经得到佛陀布教说法的三昧了。举例来说了，富罗那他碰到他见到医生的时候，他就会跟医生说，你们医生虽然可以医身体上的病，但心里的贪嗔痴大病你们有办法医吗？医生就会回答，尊者，医生虽然只能够医头痛胃痛脚痛等等，但不能医心里的大病，那你有办法吗？反问富罗那。富罗那回答，有办法，佛陀的教法就跟甘露法水一样，可洗涤众生的心垢，戒定慧三学啊就如万灵丹啊，可以医好贪嗔痴的心病啊。佛法有办法，那见到官吏的时候呢他的教化方式就不一样了，他会对官吏说，你们这些做官吏的可以治犯罪的人，人家犯罪的人你治他嘛，治罪嘛，你们这些做官吏的你可以治犯罪的人，但你们有办法治人不犯罪吗？那官吏们就回答了嘛，国家虽有国法
但国法当然不能治人不犯罪啊。这样回答富罗那。那富罗那这个时候就怎么回答？他就回答了，他说国法之外还有佛法，佛法可以让人信受奉行五戒跟十善，以及因缘以及因果循环的道理，循回的道理，这个可以治人不犯罪。在人心在行为错误之前呢，先做人心的导善导正，这个就是佛法。好像预防医学一样，还没有生病之前呢，先预防，哎，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这是富罗那他布教说法的善巧绝妙，值得我们学习啊。那富罗那去苏卢那国布教弘法哦，佛陀很担心，问他啊，那边的人很野蛮哦，如果你说的法他们不接受而骂你怎么办？诽谤你怎么办？富罗那回答，他们只是用嘴巴骂我啊。并没有用拳头打我啊，表示他们还不错啦。哎，又问啦、啊，如果他们用拳头棍棒打你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啊，他们没有用刀子刺伤我啊，用拳头而已啊。啊，佛陀又问啦、啊，那假如他们用刀杖，用那个刀杖和刀子啊刺伤你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哎、欸，他们并没有很残酷的把我打死啊。啊，这个就我刚刚讲的常想一二啊。一直往好处，很多事情都往好处想啊。那佛陀又问了，那假如他们把你打死呢？富罗那回答，那这个我就要更感恩他们了。他们杀害我的色身，是帮助我的道业，帮助我进入涅槃，帮助我以身体生命来报佛恩啊。这对我是没有什么大碍了。但是很遗憾的，他们如果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啊。啊、你看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佛陀听完后就说了，富罗那，你真不愧是我的真弟子啊，这个 修道传法呢可以学忍辱，你的心境已经能够做到安稳乐利啊，随境而安，随缘自在，我们欢送你启程吧。富罗那就带着佛陀这样的祝福、哦、去到那个苏卢那国啊，哎，到那边去白天就开始做什么？做访视济贫啊，探视病人啊，晚上就集合大众宣说五戒十善。对这些心中无道，他们不是外道，是无道也无感。对这些心中无道，他们不是外道，是无道也无法的蛮荒的国人，蛮荒的人。

啊，跟关怀啊，那些需要的人呐、啊，啊，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就给你米啊，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会冷的人呐、啊，会受冻的、啊、就给你衣服啊。所以富罗那的弘法没有跟人民生活脱节，没有跟人群脱节，就是路人情，菩萨道的路人情。而且呢，他所说的法，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跟生活全然结合，佛法生活化。圣严上人讲的，所以对机啊，又产生受益啊，又受用啊，很快的，苏鲁那的那个人民呢，很多都皈依了佛教。而富罗那最后也收了500位大弟子，也建立了500个僧伽蓝的。僧伽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寺庙了啊。刚刚我们这样子讲哦，在蛮荒国布教弘法不容易啊，没有人敢啊，只有富罗那敢啊，而且到那边去这么辛苦，啊，这个在蛮荒国无道的地方布教弘法不容易。要在贫穷的非洲用法也是不简单，非洲有的地方也是很蛮荒嘛，而且很贫穷落后嘛。有一次啊，在新巴威推动慈济活动的委员呢，在跟上人分享会晤的时候就说了，我在新巴威啊跟当地的黑人志工讲解啊因缘果报的道理，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你们会生长在这么贫穷的国家，生活这么穷困啊。那这样当然这位委员的做法跟富罗那的布教弘法是有些类似的，这没有错。但是这位委员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呢强调更深一层的道理啊。当众开示就说到了，上人讲啊，要传法的人自己要先正知正见，我们的法不是停留在宗教的领域，而是超越宗教，唯有超越宗教才能让不同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接受。所以慈济是传法不是传教，这是更高一层的传法的境界，实在是博大精深的、啊、格局实在是超大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慈济可以在全球做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他不是在传教，他是在传法、啊、差一次就差很多了，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位哦，有一位在委员哈、哦，他在非洲某一个国家推动自研。那这位委员呢，因为自己有学一些民俗疗法啦，哦，那他就把这种类似推拿、按摩啦、经络治疗啦，哦，当做慈济医疗啊，在当地推广，去为村里的这些村民们呢治疗各种疾病呢，哦，这样做是功德无量啊，哦，但是如果把他跟慈济医疗画上等号，上人认为这个会误导民众。慈济医疗不是这样，不是那种推拿啊，怎么经络的或者什么，不是啊。当然不是说这样不好了啊。慈济医疗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啊。上人说，如果你把这个跟慈济医疗画上等号的话，那这样会误导民众。哦，那上人怎么认为呢？上人认为，一些重症或者是癌症啊，是要先靠西医先进的仪器来检查，来歼灭病细胞。那接下来可以考虑以中医来配合治疗，这样才是正确的医疗观念呢。但是如果把经络治疗啦，或者是把非洲部落流行的那种无医无术啊，当然不是说这个委员用无医无术啦，非洲很多地方是用无医无术在治病的啊，那个很落后的啊。那或者把这个无医无术拿来怎么治疗这个重症或癌症呢？这个不是慈济医疗，哦，这个不是慈济医疗，所以知见在这边要弄清楚。所以上人说，正知正见不是靠嘴巴说说啊，而是要以实际行动来破迷啊。如果自己都知见不正了，如何去导正别人呢？上人又继续说，继续开示，自己不懂没有关系。但要懂得如是我闻，刚刚我们也讲，懂得如是我闻就是什么？亲近善事，请教善知识，听听善知识的意见啊，这个看法跟佛陀的看法是一样的。啊，不懂没有关系，最怕的是什么？不懂又不问，又不学又不听，那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有句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0: 也啊，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啊，不要不懂装懂啊，啊，但是这种盲点呢，如果发生在领众者身上，那就影响所及是整个团队哦。所以领众者如果有这种观念，不懂装懂，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哦。这个叫做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呢、啊。哦，2019年3月，史上最大的热带气旋叫做伊带气旋，重创东非三国，包括莫桑比克、辛巴威、马拉威。那时候呢，上人就借救灾的因缘，想要翻转非洲。啊，以前实际在非洲没有死很多的力量在那里，那这次因缘来了，利用救灾的机会。上人想把它翻转非洲啊，哦，上人就开这一句话了，啊，现在我们来解释啊。上人讲啊，过去讲非洲呢，我们会说这些黑人志工离台湾这么远呐、啊，接触慈济后却能一门深入，他们也不是佛教徒，却对佛教的行仪哦照单全收，学得非常到位。那对上人恭敬的程度也不输给我们哦。这个就是法已经传到非洲去了。台湾到莫桑比克是10400公里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法音传千里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不是啊，是法音传万里啊。有人会问呢、啊，那为什么这些黑人志工这么有智慧、有福报，追随上人在非洲做慈济，以穷救穷哦？但是自己却生长在这么贫穷的非洲，为什么这么有智慧跟福报来接来做慈济？但为什么会生长在这么贫穷的非洲呢？上人回答，关键一句话：因为前世少布施，这就是我说的因果。因果啦，前世少布施，这是关键，所以生长在贫穷的非洲。上人又继续说。现在讲非洲是因为前年这三个国家被伊带气旋重创，他们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闻声救苦，就要行菩萨道，六度万行，化爱心为行动，化理论为实践。现在慈济在莫桑比克正在盖23间的学校，这现在正在盖哦，还有4个大爱村，总共3000间的大爱屋了。这样做就是菩萨道。啊，刚刚不是讲吗？啊，这个就是因缘吗？啊，这个就是菩萨道，啊，所以以前讲非洲要讲那个因果，现在灾难来了，我们就要讲菩萨道，啊，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的做法，各有不同了啊，这是上人的智慧啊，说法讲道理很简单，但要应机全教把它实践出来，这个就不简单。所以富罗纳的说法，第一不是靠口才的，而是以自己自身的什么德与缘，德恨跟好缘，情与诚，再加上观机斗教跟说妙施权做后盾，这个就是来自佛陀的真传，我们就是要学这个。富罗纳是这样，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啊。富罗纳是以方便智善巧为众生说种种法，以辩才说法，令迷者得悟，疑者生信。不止佛陀常称赞富罗那精进不懈、啊、经书上也对富罗那的描述呢都是赞叹不已、啊、上人开示到富罗那的时候也是赞叹有加。那有一次呢，我就利用随师的方便、啊、趁机呢刚好一个空档啊，我就向上人请法，因为我好奇，我有疑问，我就问上人说：“上人，佛经里面呢、啊，对富罗那的描述好像都是十全十美的，好像没有缺点的。请问这个富罗那有习气吗？”我问上人这个题目啊。上人回答说：“当然有啊。”然后继续讲，就好像一些人啊，人家对他批评或误解。或凌迟或讲是非伤害他都好、欸、他不会生气动怒，他可以忍气吞声，但是回去后自己生闷气，这样也是习气、哦、我一听 这样也是习气，已经冷下来还不够、上人虽然没有直指富罗那是这样，但这句开示呢，我是牢记在心的、当场能够忍住还不够，回去也不能生闷气，还不能把这种事情一直放在心上而闷闷不乐不开心，也不可以哦。有的话就是什么，也是习气啊。哎呀，这个真是醍醐。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3: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日本五年没有学到，回到学校上课，他想上体育课，想跟同学聊天。烽火天灾夺走孩子日常。 日本百岁人瑞超过10万人，百岁还在工作，比比皆是，长寿秘诀是人生还有价值。走上街头也走进了龙屋，香港慈济志工的中秋关怀，为最弱势的一群送上月圆的温暖。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九月十六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今晚头条新闻要带您关心两个国家，不约而同的遭到大水围困，他们的特色都是雨水来得并不寻常，受灾范围也异常的大，很多的降雨都打破了历史的常规记录。我们先来看到印度，印度这一次受灾的地方在东北部的比哈邦，原本六到九月就是印度的雨季，可是比哈邦的六到九月没。 没什么下雨，没想到雨季一结束之后，大雨就来了，降雨量比平均值多了31%，大家都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家门就被淹了。所以这一波光是比哈邦的受灾人数就超过500万人之多。截至目前为止，还有很多民宅、还有农田都依然是泡在水里。那当然，雨量很多是原因之一，可是地形地貌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透过 地图来看比哈邦哦，它位在一个冲积平原，在海口的地方，所以它的地势是相对比较平坦的。这个雨水从临近的地方来到比哈邦，汇集在这里，加上它是恒河的主要的流域之一，很多的支流汇聚在这里。像这一次的大雨，就有7条河流发出了淹水警戒，无怪乎比哈邦是年年淹水，当地的居民也已经适应了这样
2: 状况，只是对于受灾相当无奈。受灾民众勉强水上行舟，因为洪水让道路已经寸步难行。
1: 受灾民众勉强水上行舟，因为洪水让道路已经寸步难行了。印度政府针对受灾家庭发放每户7000卢比，大概是2300块台币的补助金。比哈邦年年淹水，政府其实也知道原因，但是呢，碍于河川的水利工程是很复杂的，而且需要昂贵的预算，所以只能采取亡羊补牢的方式，用补贴经济的方法来帮助灾民。 好，这边巴西这一次受灾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城市，叫做圣保罗。在国际的定义当中，它是一个巨大的巨型城市，因为高楼大厦林立，而且人口也超过1000万了。圣保罗的数据是什么呢？在前2天，9月11到12号左右，它在24小时之内降下了75.4毫米的雨量，这在当地是非常多的，跃上了全国第一。而且9月份它的雨也很寻常。 现在才9月中旬，但是呢，它的雨量已经下了往年9月平均值的3倍之多，所以也被定义为是80多年来最潮湿的9月份。居民很清楚，之所以淹水，其实不完全是雨水太多的问题，环境垃圾也是关键原因。Esse
3: lixo teria ter sido recolhido, né? Então isso aqui ele prolifera contaminação. Além da água de ter inundado, o risco maior é o lixo na rua.
1: 整个街道被洪水淹没了，俯瞰之下， 都看不到路在哪里，居民当然很努力想抢救自己的财物。圣保罗被定义为巨型城市，钢筋水泥的建筑破坏了土壤，也失去了原有的排水功能。人口超过1000万，垃圾堵住了下水道，也成为常常淹水的帮凶之一。 澳洲有一个慈善组织叫做小翅膀，它是一个医疗的慈善组织，有一台直升机，有一台这个小小的飞机哦，专门的去到偏乡，把一些需要治疗的孩子接到城市里接受医疗照顾。他们也会把城市的医生透过这台飞机 再到偏乡去举办义诊。那澳洲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小时候跟自己的兄弟就接受过这样的服务，所以他现在发了一个愿，他要徒步行走澳洲540公里，为这个小翅膀的机构来募款。那小男孩的善心跟他的愿力，很快的就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沿途都有人为他加油打气。澳洲总理个人，包含了政府在内，都加码捐款，要来一起实现小男孩的心愿。
2: 他只有12岁，却完成了大人都无法想象的壮举。
4: Walking more than 500 kilometres from his hometown of Warren in regional New South Wales to Australia's capital, Canberra.
2: 12岁的朗比八月底从家乡出发，在母亲和团队支援下，每天步行约40公里，最终在9月中抵达坎培拉。540公里的路程，只为替偏乡儿童募款50万澳币。
5: It felt really quick, but yeah, it felt like I'd done it in like a click of a finger.
2: 如愿见到澳洲总理后，政府不仅捐出同等数目的款项，还加码投入100万澳币，加上原本募得的50万，募款总额上看200万澳币。这笔钱将捐给慈善组织小翅膀，免费协助偏乡孩子前往大城市就医，也会直接再送大城市的儿科医疗团队前往偏远地区的巡回诊所。
5: We need pediatricians in small communities to create generational change for the young people. Like they didn't choose to be born in the bush, they love it, but we need to get the services to them.
2: 朗比之所以决定踏上这趟旅程，其实是因为自己就是受惠者。他和弟弟都曾搭乘小翅膀的医疗专机，从家乡飞往雪梨接受治疗。小翅膀表示，这笔资金预计能支持大约600次医疗任务，帮助更多偏乡家庭。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1: 现在当然是 AI 时代，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发现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这个画面，我们看到是在代客趴车，这是英国一个国际机场。他说，你只要把车子停在一个指定的停车格，机器人马上就来帮你把车停好，而且他标榜机器人的停车技术比人类厉害。
6: Precision of few centimeters, so for now the margin is 20 centimeters from the car to be sure that we are very safe. We are very confident in the fact that we have put all together to be sure that nothing happens. But you know, with those robots, if something is malfunctioning, it will just stop and it won't get crazy and try to damage car.
1: 标榜上路至今从没发生意外，机器人透过精密的定位方法能够把车距缩小到只要20公分，所以它比起传统的停车场可以节省50%左右的空间。昨天呢，美国的三大 AI 巨头纷纷发出警讯，他们说 AI 的发展要缓一缓，缓一缓，否则 AI 很快的就会反噬或者来控制人类。美国总统川普是不以为然这种说法的，所以他还做了一个新的宣布，就是说为了替 AI 争取更多的稳定电力，过往所制定的传统燃煤电厂的排碳限制将来要全部取消。
7: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EPA has just rolled back rules restricting the pollution coming from power plants, especially the pollution that deals with climate change. We're talking greenhouse gases, heat-trapping gases, mostly carbon dioxide.
1: 川普总统宣布，针对环境署所在控管的对于化石燃料厂进行的碳排放的管制会全面取消，这意味着传统燃煤电厂它可以稳定供电，但同时它也不再挹注资金去减少自己的碳排量了。当然这可能使得美国导致于全球的排碳努力都再次的要开了倒车。好，接着我们看的是公共防疫的好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延续一段时间的伊波拉疫情首度降温了，不代表疫情获得控制，只代表在某一些疫区它的病例数已经下降了。背后的原因要归功两个，第一个是八月开始，刚果民主共和国就开始为染疫的或者没有染疫的民众都施打萨伊疫苗，它虽然不是这一次的病毒对应，但确实有效，再加上他们扩大了公卫筛检的机制。
8: 通过检查哨，每个人都要彻底清洁手部才能入内。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延烧，社区防疫措施不敢松懈。自从八月下旬开始施打伊波拉疫苗以来，联合国15号表示，对抗疫情的努力已开始出现初步成效，但目前确诊人数仍居高不下，距离完全控制疫情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9: It is remains a deadly and massive epidemic. There are some areas ofprogress, but nonetheless, in other areas, we continue to see growth in cases.
8: 伊波拉疫情自今年5月在民主刚果爆发以来，当地累计已有7000多人确诊，3500多人死亡，是史上病末人数第二高的伊波拉疫情。尽管根据官方统计，每天新增病例已从约120例下降至每日80例左右。对此，世卫组织官员表示，要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度过疫情高峰，现在还言之过早。民主刚果卫生部也表示，虽然这样的成果令人振奋，但疫情随时可能反弹，因此防疫努力绝不能因此放下戒心。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1: 稍后回来，我们要透过一个乌克兰女孩的视角，去看看天灾与人祸如何夺走了孩子的日常，也要看尼泊尔为什么有76万名的应该读书的孩子却没有去学校。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이야기부터는이현주선생님을대신해서우리옆에계신훌륭한선생님이오셨으니까
11: 순서가회장됐어종이비행기가바구니에들어가는걸로
12: 엄마가처리할게
11: 지들이먼저넘어고나보고양보하래그러니까임대새끼들못들어오게펜스쳐놨지
10: 다이렇게공평하게잘해주는것도좋지만장일이같은그상위학생들만특화되는것도나쁘지않은것같아요
13: 하지만교사자율권도존중해주셨으면합니다
14: 지금이시간부로김영남선생님의단임직위는정지됩니다
15: 最后的作业是挖掘出人生的幸福
16: 다른친구의색깔이예쁘고멋있다고그색깔을따라하면행복해질수없어내색깔을간직해야세상이아름다운무지개색이되지
15: 大爱影展最后的作业
17: 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8: 加油帮！
19: 加油！
17: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0: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21: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2: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1: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2: 加菜到顶甜，是不是这样？
23: 如是我闻，传递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爱心，检验长的那一份坚持，这个25年来如一日，没有间断。
24: 他已经超越了6000集，1300多个礼拜，这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医疗节目，
25: 来做一下。
0: 件
3: 啊，牺牲你有
0: 那时候看大爱影响我们，像随风共生啊，那这个猪
3: 就25年，好像一晃眼就过去了。所以这是改版，我们也希望让不同的片头、不同的一个版型啊，让观众朋友有感受得到，其实医疗背后是很单纯的。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今天晚上的封面故事，我们要跟您讲孩子的日常。相信电视机前绝大多数的观众，家里的孩子每一天的日常都是寻常日子在过，每天吃完早餐背起书包就去上学了。可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孩子的日常不是这样进行的，因为天灾或人祸夺走了他们的童年，还有他们非常渴望的寻常生活。我们先带您到乌克兰认识这个女孩，今年读10年级，她的名字叫做安雅。其实战争5年来，她已经有5年没有到学校去上课了。她说她非常想念跟同学在下课时间能够玩乐，然后一起放学回家。她甚至也想念学校的体育课，只不过安雅没有办法如常的跟一般孩子一样读书。最近学校好不容易恢复实体上课了，我们来听听她有多么开心。
12: Останній раз я сиділа за партою в 4-му класі, і за ці всі роки я вперше після онлайну буду знову сидіти. Я родом з Ніколаївки і приїхала звідти із-за війни. І в цьому році я піду навчатися в 10-й А клас. Я хочу завести нові знайомства, хочу підтягнути свою учобу, щоб вона була стабільна. Нам зима далася важко, тому що дуже часто не було світла, опалення ж не було.
1: 其实乌克兰几乎全国的孩子都跟安雅一样，想要回到学校实体上课。每一个人心中也擘画了自己的梦想，只可惜现在的乌克兰依旧处在战争状态。换言之，孩子们的身心灵都必须要备战，随时要像这样子逃跑。乌克兰在今年的开学期间前后15天，全国的警报响起了1000次，每次警报响，他们就要躲到地下室去避难。那最为特别的是，有一个校长说，即便我们要到地下室去避难，孩子们正在玩的游戏也要让他们继续玩，因为为人师长者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寻常的童年生活。
18: І заради цих емоцій треба жити. Моя стратегія, я не знаю, це називається стратегія, мої плани, моє особисте відчуття – це щастя дітей, дитинство, війна, 14 року початок, зараз 5 рік обстріли. Подивіться на свої емоції. Хтось каже там, закривають, не закривають. У нас є 2 укриття.
1: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战争，是人祸，接着看天灾。尼泊尔这个小男孩叫做斯瓦斯蒂克，他是9年级，今年是14岁，他也是这一回尼泊尔洪灾的受灾的灾民之一。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他寻常的吃完早餐，背起书包，跟学生同学一起去上学，路上就遇到了大洪水，他当然被洪水冲走了。很幸运的，他抓住了一些植物，然后爬到高的地方避难。在避难不久之后，他找到了他的妹妹，直到隔天，兄妹两个人才跟父母团圆，还好一家四口都是平安的。可是对这样的孩子来说，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也因为这场洪灾不知道会中断多久。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在8月26号发生的这一场洪灾当中，尼泊尔有1.4万名的学童因为受灾，教室倒了，或者是学校倒了，没有办法回到学校去上课。现在各个 NGO 组织都非常努力的想要恢复他们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孩子无法读书，原因不止天灾人祸，甚至还有经济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种姓制度的问题以及性别歧视的问题。在尼泊尔有76万名的孩子，他们是学龄儿童，该读书却完全没有去学校，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19: 学生穿着整齐校服，似乎感受到国家重视教育。 有较多现代化学校合格师资。1951年教育民主化以来，尼泊尔基础教育入学率大幅提升到97%左右，首都幼儿园入学率更接近100%。
2: And now the government has changed our, according to the Nepal government schedule, there should be the cultural values also we have to input over there. A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program is originated from the Netherlands. So in preschool, especially in the preschool, if we are adopting or using that kind of things, that is very useful for us.
19: 然而偏远和资源不足地区却浮现不平等状态。达定县位在尼泊尔中部偏西，巴格斯瓦里中学国小部同一间教室挤了两个同年级班级，一边上数学，一边上英文。这般复合式教学被视为提升偏远地区识字率的权宜之计，偏偏全国还有76万多名学龄儿童尚未入学，其中关键难道是种姓制度
2: ？And if anybody is saying about that casting is a very bad words, now we are realizing that is very bad words, and that we are not using that casting system. The all are equal.
19: 法律上在20世纪60年代废除种姓制度，但社会最底层的达利人。和贱民往往因为贫困或者社会歧视难以支付学费，被迫中断学业，提早从事劳力工作。至于上层种姓教育，也不见得拥有较多资源。
4: 有电的话也可以，你们这样的。
19: 穿着红衣的库玛丽火女神必须出身加德满都谷地，是家族高种姓家庭，被视为印度教守护神塔雷珠的凡间化身，深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共同崇拜。3到7岁，尚未经历出经幼女，身上不能有任何斑点、胎记或伤口，未曾生病，而且牙齿整齐，符合32种传统吉祥特征。无奈，不少人卸任前几乎没有读书，不识字，长期生居神庙，与世隔绝，教育权长期遭到剥夺。洪灾后第一堂课，乡村地区设备相对简单。马来西亚慈济志工陈维如特地用英语和孩子们分享生活卫生观念。
5: 政府提供的一些课本啊教材，它其实都是很完整的，它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可是可能他们就没有提供培训给老师，到底要怎么教？那要怎么样去用正确的方式去让课堂上更活跃啊，让孩子更开心、更喜欢来上学啊。
19: 看见教育难题，佛陀诞生地蓝皮尼慈济推动教育零辍学计划，努力透过教育翻转贫穷和失学的世代循环，为贫困国度点亮希望。大爱新闻拉美时，张慧珍、于国伟、林国新，尼泊尔报道。
1: 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回到台湾，来到了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这个单元是告诉大家说，一代人的善念如果能被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看见、记忆甚至复制传承，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阿嬷，她的名字叫做陈丽珠，她是一位老师。退休之后呢，她继续发挥教育家的精神，在日常生活里，她有各式各样的百变教案可以跟孩子们互动，而且她也非常擅长哦，把回收物捡起来之后做成各种有趣的童玩。从小阿嬷就带着两个孙女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孙女看着自己的阿嬷如何跟别人、跟别的孩子互动。在他们眼里，阿嬷是百变的，只要跟阿嬷在一起，天天都有惊喜。
6: 要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7: 小心，小心。

0: 我的阿嬷，她很大方，头发卷卷的，没有很瘦，也没有很高，在我心中，她是一个百变阿嬷。
1: 阿嬷以前是国小老师。

0: 生出来，狮子可能，哎，谁要先讲？好，姐姐先讲，好的。
1: 感谢阿公带我去上学，
2: 谢谢志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
0: 哦，志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好，你有观察到志工了，是不是？好，很好。
2: 阿妈很喜欢帮助人，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头发也可以帮别人。
0: 心中有爱，
3: 人间见
0: 人爱。对，所以要心中常常保持爱心，你剪头发也是一种爱心的表现，很好啊。好，继续留，然后继续捐。
2: 阿妈不只会叫地师，阿妈还会用回收垃圾做成各种游戏，真是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0: 坐正，坐正，试试看，好棒。
2: 阿妈还有一个地方很厉害，就是很有领导能力。每次同学很吵，只要他一说话，大家就安静下来。
4: 我想大家会听他的话，因为他就像金思雨说的，心中有爱，人见人爱。
5: 我是小太阳杨永晴。
6: 我是小鱼儿杨雨洁，
7: 我们要唱一首歌给阿妈。
8: 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快乐就会多一些。

0: 生，她是我们的阿嬷陈丽珠。跟她在一起每天都有惊喜，因为她是一个百变阿嬷。
1: 好，日本也有一群阿嬷哦，超级超级厉害，因为他们都超过100岁了还在工作。这位药剂师102岁，这位红豆饼的阿嬷也是100岁以上的达人。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听他们的故事。
2: 建宏，建宏，
3: 哎，
2: 你在生气什么？不能这样。
3: 我看这两个时间，我够听的，你听讲，我讲的那个心内话，半边个人受不了的。
4: 好，后面，后面。
3: 妈，刚刚俺家后边转个，你来看我啊，我无来。我虽然讲你今晚转你家，无论你话去我就烦恼啊，对吧？
5: 我在访视上面，我觉得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感觉你跟他是一起的。妈妈心就是菩萨心，上面说的。
6: 谢谢你。
2: 哎，阿友，我爱你啊！抱一下，抱一下，你们赶快，赶妈妈抱一下，对对对对对对。
7: 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你有没有想过，发烧、流汗、呕吐、腹泻，其实可能是身体在自救。中医八法就是用汗、吐、下、咳、温、清、补、消，帮身体找到出口。从感冒、便秘到失眠、月经乱，都要看懂身体现在的需要。本周跟着我们认识中医八法，学会顺着身体的讯号，找回健康平衡。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大海，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今天出门温度蛮舒服的，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在迎风面的宜兰还有花莲云量比较多一些。而在台北地区，虽然云量不少，但都可以看得到阳光。而整个西半部地区则是晴朗的天气。不过呢，中午过后在嘉义南地区，因为对流发展旺盛，有发布了大雨特报。接下来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六，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不过呢，在迎风面大台北地区依然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山区的部分一样会有对流发展，有下雨的机会。到了星期天，环境是偏北风，加上水汽比较多，所以呢，在整个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东半部都会有短暂的阵雨。而在南部还有山区同样会有午后的阵雨机会。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开始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不过呢，清晨因为辐射冷却，温度还是偏凉，在北部地区低温大概在24度上下，而空旷的地区可能会再低1到2度。而白天中南部的高温大概会在32、33度，温差是会比较大一些的。所以阿丁咖喱贡，清晨温度会比较凉，中南部日夜温差大，习惯早起的民众记得加件外套。中南部还有山区午后会有下雨机会，建议携带雨具。沿海地区风势比较强，浪也比较大，所以海边活动要注意到安全。空气品质方面，中部以南地区还有金门地区是橘色提醒，过敏族群出门要做好防护。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到2成之间，而低温在22到24度，高温则是在28到30度左右。至于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都是1成，低温在24、25度，高温可以来到31到32度，要留意日夜温差。而南部跟东部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到2成之间，各地低温在23到26度，高温则是在29到33度，同样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外岛地区明天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成，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日本真的是一个很长寿的国家哦。官方公布，百岁以上的日本人已经超过10万人了。而且日本虽然是高龄社会，但是高龄还在工作的人口也很多，比例来到了13.7%，大概是930万人。超过65岁都还在工作，而超过百岁还在工作的，其实也比比皆是。今天的专题叫做《百岁现役》，就要带您认识其中一位。刚好满100岁的媒体制作人，她的名字叫做石井福子。福子女士一辈子在电视台制作的是跟家庭有关的亲情的节目，她也明白亲情就是支撑一个人活到百岁依然快乐最重要的秘诀。
2: 石井福子这个月满100岁，朝日电视台说她是全世界最年长的电视制作人。
3: 数字で言うと100なんですけど、私が自分で数えると100にならないんです。
2: 他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全球最高龄药剂师番本圭佐，102岁，到现在还穿着白袍，每周六固定在东京的药局里配药。
4: 朝ベッドの上で約そうですね10分前後ですかね。
2: 和歌山的冈本田鹤60岁开始为视障人士投身点字翻译志工，把书上汉字先在电脑上输入成平假名，再依照日本点字的语音规则转译为点字。
5: 全然読めない字やと先これで確かめて、この考え字で確かめて、あ、そういう言葉があるんやなと思って納得して。
2: 北海道电视台还介绍过韩馆的红豆饼百岁职人。他从一个红豆饼15日元做58年，到现在一个100日元。他们都是日本的百岁劳动力人口。彭博报道，日本正经历超高龄化社会，有出生率下滑、劳动人口微缩以及照护人力巨大缺口等问题，但是却有一群一辈子都在工作，超过100年还是不退。大新闻综合编译。
0: 下周就要迎接中秋的到来了， 有些人抬头就能看到明月，有些人则暂时被乌云所遮蔽了。在香港，慈济志工为无家者还有龙屋里面经济困顿的民众送上中秋节的关怀。
2: 楼梯和走道一个人的宽度，房间内只要超过三个人就会摩肩擦踵。香港的龙屋住起来唏嘘，但只要慈济人来，欢乐满屋。
6: 年年见到你哋已经开心噶啦，特别中秋节，因为见到你哋就好似见到有月亮出咗嚟咁，好开心。
2: 定期送餐盒关怀龙屋居民和街友，中秋节之前，志工还准备了月饼。
7: 又好開心，我遇到一位街友又問佛法啦，因為我嚟咗咁多次，係冇人會問你佛法噶嘛，咁我哋又唔會刻意去講啦，咁啊好感恩大家都喺個佛法裏邊咧，都係傾得好快好充滿。
2: 尖沙咀、油麻地、旺角天橋等地，志工特地駐足一會兒，問一句最近好嗎？大愛新聞穆燕瑩、鄧美珍、何可兒、陳敬慧，香港報導。
0: 11月12日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慈济一甲子金藏演义里头会用到大大小小超过100个道具，道具组非常努力的制作跟发挥创想，最近也进入了验收阶段。
8: 从幕后走向台前，聚光灯前的道具组是重要螺丝钉，紧扣着台上每个环节。
9: 出场前灯一定是先全开啊，所以刚好一台车变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做设备的灯的检查，另外一个人在里面，然后只要听到什么话，哦，一有一就跑出来，这样子这边这台车就算结束了。
8: 确认灯光，听准时间，每个人桥段与情节都要熟记，慈济历史更得烙印内心。
10: 我2023年的时候有参与小巨蛋，也是道具组，只是我们那时候的身份会比较像是隐藏式的，我们默默的进去，我们默默的出来。但是现在到了大巨蛋，我们就要非常的跟入境藏菩萨一样，我们每一个一生一言一行都要非常的注重。
8: 不同团队接力，必须克服时间距离，道具上场用的顺手也很重要。
11: 东跑西跑，对，因为毕竟不可能乖乖站在那边。
10: 还有远到高雄、屏东，那我们很多墓都会需要很多道具。
12: 道具大概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法海用的，演绎的菩萨用的大区的道具，那这个是法水剧团演员用的道具，有一些是沿用小巨蛋，比如说像台中大理，他们就有沿用的两个摊位啊，中山联络处有一些衣服啊什么古老的东西，要符合菜市场55年代那个时候的这些场景的道具，我们就去巴德的怀古区，我们一起这样一样一样找，去把它集中过来。
13: 道具的古桶在哪里？那个存钱桶在哪里？
8: 演绎过程，道具画龙点睛，用什么缺什么都得要一一张罗。随着时间推进，还渴望人手能到位。
10: 困难度是因为大家都在演绎，虽然有些人没演绎，但他不清楚状况。那实际跟下来，从2023年一直陪伴下来，大约只有5手指头数得出来10几位这样。我们现在才邀约到40个，我们距离我想要的目标有60个，让大家比较有一个充裕的状况，还有一点需要努力的地方。
8: 呈现慈济一甲子，不只是每位演艺志工，从道具、动作、恰到好处的进场，都将会是聚光灯底下最亮眼的存在。大爱新闻陈敏林文森台北报道。
0: 大爱剧即将又有新戏上档了，剧名叫做《今天爱上我》，它讲的是一群慈青的故事。他们在大学时代就认识了慈济，也有了志工服务的经验，人生的价值观也因此形塑。但是离开学校，进入职场，进入家庭，会面对种种的考验。他们如何因应时代的变化，守住心中的那一份清澈？一起来看看。
14: 小朋友，你把保特瓶丢在那里，万一飞到马路上会害人家。
15: 你够了没啦？你不要气魄了好不好？
14: 会害人家摔车啦！
16: 大
15: 爱剧《今天爱上我》描述一群年轻人在校园生活中面对学业、感情、家庭和自我价值挑战的真实人物故事。饰演黄文雅，外号急公好义小蛮牛的演员安以乔，最感动的是陪伴。
16: 你慢慢的找出自己的力量，然后去面对困难，是找到一个勇敢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被支持的地方。然后我觉得看到这样的支持是非常感动的。
17: 看到他我就气，凭什么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然后留妈妈一个人照顾我。
15: 裴子琪剧中饰演得不到父爱却为了掩饰空洞反而在同侪间装阔的陈喜中，人际关系的反差感让演技琢磨成长。
17: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跟面对家庭的时候，跟面对朋友的时候，跟在文雅面前都是不太一样的状态。那个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安全感跟距离感，它是有很明确的模式的切换的。
18: 跟玉香妈妈说我很好，但我知道我就是很废。
19: 你是不喜欢接触人群吗？
18: 这很矛盾。
15: 林辉敏饰演社恐男孩陈静文，总拼命掩饰不安的自己，还好有这些伙伴。
20: 他温柔地接住那些会畏惧的灵魂。因为就像这部戏的戏名吧，这部戏就是为了要让那些人慢慢的爱上今天的自己。
21: 做善事就要有愚公的精神。
15: 大学的慈青社团里，从针锋相对到逐渐理解，延伸到世代价值观的碰撞，从迷惘走向承担，爱与慈悲是最好的疗愈。大爱新闻陈宏丽检员及台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南丁周记第32集，至为良户。

0: 啊、哦，好亲切的消毒水味啊！我回来啦，
1: 美芳，燕饭回来了
2: 啊！燕饭太好了，燕饭快！哎呦，谢天谢地，饭饭你终于回来了啦！哎，
0: 你们怎么那么热情啊？
1: 好啦，你赶快来帮忙。
0: 啊，是要搬大动位的病人吗？还是又有黑道大哥受伤了？
2: 拜托，范范，你有点长进好吗？
0: 啊？
1: 对呀、啊，这些事情已经不需要你了，过来这边。
0: 哦，嗯，哦。切，原来是要我打针哦。
1: 你呀、啊，我们每个人都轮流搓过了，就是找不到血管啦。而且啊，有放假的人手气应该比较好，你试试看。
0: 好啦好啦，阿妈，不好意思，我找看看血管。
3: 好啦，
0: 看看，这边也没有。大拇指这边应该可以。阿妈，忍耐一下哦，待会深呼吸哈，会有一点点痛。
3: 好啦。
1: 哇，真是太厉害了！
2: 燕饭啊，你也太 lucky 了吧，连大拇指你都可以找到血管，太神了吧你！
0: 可以了，
4: 终于打好了，谢谢你啊，你打针技术真的比较好哎。
0: 哎呦，没有啦。
2: 好了好的，那不好意思，你等一下，你带阿嬷先休息一下，如果有不舒服再跟我们说好吗？
4: 哦，好的，谢谢。
1: 那我们先去忙喽。学长学长，你回来啦！太好了，这下子有人陪我了啦。
0: 哎呦，学妹，你可不可以去动个手术，让你自己的胆子变大一点啊？
1: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
0: 是想说什么啊？
5: 他想说的是啊，露露姐最近颁布了一条新的法规，只要学弟妹做错，学长姐就要连带受罚。
0: 哈、啊
5: 哦、燕饭、啊、你回来的刚刚好。玉馨啊，刚刚又把绷带剪跟线剪拿错，所以你这个学长就等着陪你的学妹一起受罚吧。
0: 陈玉馨、
1: 啊、对不起啦学长。
6: 燕饭、你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来，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哦。
0: 什么？
6: 我终于把他骗到手了。
0: 他是谁啊？
6: 就是那个替代役男呢、啊、你看那边
0: 啊，是那个林志杰哦。他真的来我们急诊了。难怪刚刚学姐说台病人那些事情已经不需要我了。
6: 我跟你讲哦，他的汗臭尾巴哦，比你还要有力气。
0: 那很好啊。对不起哦，我去找一下露露姐。
6: OK 啊，我去找另外一个学姐啊。
0: 露露姐。
7: 燕饭，刚好帮我拿一下诺妈妈。
0: 好。
7: 你拿错了？
0: 怎么可能啊，真的拿错了，抱歉，我再去拿。
7: 哎呦，这个啊就叫做休假后遗症啦。
0: 露露姐，抱歉啊，我找到诺妈麦了。
5: 哎呀，燕饭，我忘了跟你说，你休假的时候我们调整过药物柜了。
0: 哈，为什么要调整啊？那我不是又要从头开始背了吗？
7: 你这次休假回来，本来不就准备要有个崭新的开始了吗？你回去把正确的药物柜摆放位置写个50遍，这样呢你就记得住了。
0: 露露姐。
5: 学长，没关系啦，我也还在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啊。
1: 可是露露姐啊，最新的规定是学弟学妹做错，学长学姐也要连带受罚，那你是不是也要
7: 啊？哎呦，我干嘛有事没事半天这个连坐法呀？李燕饭，我警告你哦，你最好不要一回来 就害我被处罚成猪头。
0: 我
7: 要不然你就给我小心一点。哎，快点，病患进来了。
5: 玉馨走。
8: 好。
0: 露露姐，忘了跟你说一句话，我回来了。
7: 嗯，看起来好像清爽许多，该放下的都已经放下了吧？
0: 嗯，而且原来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
7: 这样不是很好吗？那接下来呢？你对工作是不是有了新的体悟，还是展望？
0: 有是有，只是等我整理好，我再跟露露姐报告。
7: 好，期待你的报告。
0: 嗯。

0: 你确定？
1: 嗯，确定。
0: 你真的舍得离开急诊室，调到别的部门去？你现在都已经这么上手了。
1: 我想调到其他部门，也是想多出去看看，多学一点。毕竟急诊是什么疑难杂症的病人都会来的。
0: 嗯，你考虑的也没错啦。
1: 可是我又想，留在实际的战场上也一样可以学得很多，而且更快。再说，我已经很习惯急诊室的工作步调了。对，我是真的舍不得离开哎。
0: 出去有出去的好，留下来也一定有让自己更进步的方法。不过李彦范，你怎么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都要拉我跟你一起伤脑筋啊？
1: 要不然怎么叫好朋友嘞？不过还是很谢谢你啦。
0: 我现在啊，虽然不是临床护士，当年护理系也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我一直不后悔自己在护理系读了四年，因为他教我的除了医药的专业之外，还有思考、判断、归纳、分析等等的能力，这是我一生受用无穷的。
1: 嗯，没错啊。
0: 所以我在想，如果以后就算我成了护理界的逃兵，去做了其他工作，人家问我念护理好不好，我还是会用力点头说赞的。
1: 这点我跟你一样。
0: 所以如果你对未来拿不定主意，你要不要想想急诊室护士这个工作吸引你的最大原因是什么？从这里去想，说不定你会很快有答案。
1: 急诊室吸引我的最大原因啊。
0: 啊，对了，有件事你大概不知道，你休假的时候，甘梅的父亲往生了。
1: 啊？
0: 他没有惊动太多人，我也是辗转听其他同学说的。我想你回台北休假，他更不可能跟你说了。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哎，李艳范，你怎么跑到我们外科病房来了？
1: 我，你现在有时间吗？
0: 哦，应该还好吧。过来这边坐啊。
1: 哦。
0: 怎么了吗？
1: 甘美，你还好吧？
0: 哦，你听说啦？
1: 嗯。
0: 哎呦，我还好啦。别担心。你看，我不是还很认真在工作吗？
1: 我刚刚等你的时候，有在墙上的感谢卡上看到你的名字。你看，病人出院了，还特别写卡片来谢谢你。
0: 你看到啦？
1: 嗯。
0: 我当初还想说，要不要把自己名字用彩色笔画线标得更明显一点呢？
1: 我可以义务帮你影印，发给每间病房跟主管。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爸住院的时候我的心得吗？
1: 嗯。
0: 我想就是因为那时候有那些体会，所以后来才会有这些卡片的。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吧。
1: 这一点啊，你们就比我们有成就感多了。我们急诊的病人来去匆匆，大部分病人会记得的，会感谢的，都是住院的时候照顾他们的护理人员。
0: 哎，还没有吃饭呢你就开始吃醋啦。
1: 哎呦，没有啦，我只是平心而论而已啊。
0: 那你就错了。你们急诊啊是医院的第一线，你们处理好，我们后续的治疗就更省事啦，病人痊愈的几率也就越大。所以其实我们后方有时候还真的要感谢你们急诊。哎，
1: 是哦。哎，那你休息时间到了吗？要不要一起吃饭？
0: 好啊，你等我一下，我去说一声啊。
1: 嗯。

0: 燕范，跟我到办公室一下，我有事找你。
1: 哦，好，露露姐，我也刚好有事想跟你说。
0: 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啊？
1: 露露姐先说好了，我要说的我怕会花上一点时间。
0: 好，我要说的很简单。第一件事，你被选为花莲县护士工会的优良护士
1: 啊。
0: 5月12号护士节的时候呢，你要接受公开表扬哦。
1: 我为什么是我？
0: 因为你表现很好啊。
1: 可是我觉得我们单位里还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护士啊。
0: 你要是真的觉得过意不去，就当你是代替所有的护理人员领奖，然后啊，加倍的工作，上加倍的班，来回馈给大家好了。来，这是通知单。
1: 真的是我。
0: 来，第二件事情呢，我之前跟你说过，传承很重要。早上呢，主任找过我，他拟了几个重点培训的名单，希望培育人才，更壮大我们急诊室的实力。你呢，就是其中之一
1: 啊。又是我。
0: 很惊讶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啊，你肩膀上的责任就更重了。好了，换你说啦。
1: 我不瞒露露姐，其实我本来是要跟你说我打算离开急诊室的
0: 啊。
1: 我是想先去外面多看看，多学习之后再回来。
0: 哦，那现在呢？
1: 现在啊，我决定了，我要继续留在这里，把自己的根基打稳，同时准备考研究所进修。
0: 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啊？
1: 这几年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了人跟人之间那种良善的互动。一句谢谢，一句感恩，一个感激的眼神，或者是说不出口的信任，这种满足跟成就感都是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虽然我们急诊的护理人员跟病人的互动可能比不上病房来得久或者来得亲，对病人来说我们可能都没有名字，但我们是医院的最前线，我们的工作不仅要对病人负责，也要对医院其他专科部门负责，这就是我们这个职位更特殊的价值。
0: 嗯，你说得很对。
1: 因为这样，我喜欢急诊的工作，所以我选择留下。
0: 嗯，听你说完，我相信你未来绝对不会让主任跟长官失望的。优良护士。
1: 我还记得露露姐跟我说过，试用期过了并不代表什么，我的目标啊，应该是要成为一流的护士，所以我会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的。

0: 不好意思，请问小姐，那个我是想问你哈、
1: 哦，没关系，学弟，我来。
0: 哦，
1: 小姐，不好意思哦，因为待会医生可能会安排照 X 光或者是超音波，所以我们需要问你一些关于生理周期的问题。
0: 哦，好。太好了。
1: 请问你现在有没有怀孕？
2: 没有。
1: 那你上一次月经来是几号？
2: 18。
0: 学长，
1: 嗯，
0: 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我实在太逊了。
1: 哎呀，刚开始难免嘛，以后你就会慢慢习惯了。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奇怪，态度不扭捏，大多数女病人也会很自然的配合的。
0: 是，
1: 嗯，而且说不定以后男护士会越来越多啊，到时候女病人也会像习惯男医生一样，习惯我们这些男护士的。
0: 我知道。学长，
1: 嗯，
0: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1: 问啊。
0: 当一个男护士到底好不好啊？
1: 只要你喜欢护理工作，那男护士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0: 是，但是具体一点来说，护理工作到底是什么啊？

什么是护理？从我进护理系以来，就不断在寻找这个答案。现在，我想我可以告诉你，穿上护士服，你就是一个哲学家，你阅览着许多人的生老病死，参与着他们的生命。你就是一个艺术家，你用温柔修补着人体身上的破碎和疼痛。你同时是一个科学家，运用你的专业和知识去让衰败的生命走向健康，或者尊严死去。

0: 爸爸、李妈妈，这里哈、哦、就是优良护士表扬大会的会场啦。哦，等一下呢，燕范就要上台领奖喽。
1: 啊，想袂到哦，阿公燕范哦，会去红选到做什么优良护士啊？哦，啊实在足好诶呢。
2: 对啊，真好真好。哎，啊，等下吼、哦，麻烦一下，会记哦，跳去加上诶啦，吼、
0: 哦。哎，那有什么问题？燕范啊，你有没有带相机啊？
3: 有啊，待会儿就麻烦学长了。
0: 哎呀，这个我最厉害了。结束以后呢，我再带你爸爸、你妈妈一起去海边走走。
1: 哎呦，阿奶奶好意思啦。哎，
2: 多谢你的照顾哈。
0: 你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先进去吧。哈、哦，来来，坐坐坐坐坐。

0: 爸爸，你妈妈，这边呢就是七星潭，以前呢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月牙湾。
1: 真的很水呢，哈。
2: 喂。
3: 哈，李燕范，我当护士比你久哎，你竟然比我早得到优良护士表扬，怎么可以这么优秀呢？好啦，恭喜你啦。记得请我吃饭哦。
2: 那有什么问题啊？还要等你大小姐有空啊。
3: 啊，我可有空的呢。
2: 好啦好啦
3: 好啦好啦好啦，拜拜啦，
2: 拜拜。喂、
3: 啊、请问是花莲最优秀的护士李燕范先生吗？
2: 哎呦，依静，你不要亏我了啦。
3: 哎，领奖领完了、怎么样，漂亮吗？哎，奖重不重啊？
2: 很重，以后啊要花加倍的力气才抬得起来了。
3: 哎，你可别得意了。好啦，恭喜你啦。先这样啦，先忙吧。
2: 好，谢谢，
3: 拜
2: 拜。哎，人呢？都去哪了？
1: 燕花啦，阿公你家啦。
2: 哦，哎，妈，我学长呢？
1: 哦，阿丁，你的学长讲伊要去买粮的啦。
4: 哎，燕花啦。哦，这风景袂歹呢。还想袂到，那华莲的海哦，这么水哦。
1: 我早就跟你讲过啊。进前吼叫你来，你就一直唔来啦。
2: 下次啊，等美仪工作休假从大陆回来，我们一家四口再一起来这里。
1: 好啊，好啊。
2: 哎，又是救护车。
4: 哎，燕焕啊，你要卡打电话去问一下无？
2: 哈？打什么电话？
1: 啊，恁急诊室啊，啊，拄则毋是足侪迄救护车、消防车拢过啊，啊，你咧烦恼人无够对无？
2: 妈，
4: 要支援哦，就赶快回去啦。
2: 爸，
1: 哎呦，啊，我甲恁爸爸拢是大人啊啦，袂拍无去啦，紧，你紧回去，
4: 紧去，紧去。

或许有些病患家属使唤你如下人，但你不必就此感到气馁。弯下腰来服侍他们，更可显出自己的气度和高度。或许有些临床的医师不尊重你，但你在他们面前不必低头自惭。专业的医疗没有搭配专业的护理，就像一锅好汤少了调味的盐。唯有医护团队相互合作，病患和家属才有办法得到完整的高品质服务。我叫李彦范，我是一个男护士，我以我的工作为荣。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事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父吴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同学一亲朱嘉怡饰演，同学甘梅李云琴饰演，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副护理长大饼吴宗信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护士郑竹陈丽如饰演，护士玉欣何曼宁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绝地志杰胡宏达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我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那时候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一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其实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海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诶，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诶，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他就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他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一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吗？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然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 而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啊，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时代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慈济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慈济，慈济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慈济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慈济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慈济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慈济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慈济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更包括也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慈济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让他们能够去改变， 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地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看看委员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吃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跟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呢。所以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哦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齁。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奇怪齁，我也签来那也听到一个也说他坐十一路，那个也说他坐十一路，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

所以四国跟四阳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们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我误认为他们是兄弟，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姻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而且能够改变他们。那所做的一切呢，心为道源功德母，那真正的有功德吗？给您猜，有功德吗？当然有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您看这个功啊，就是一个旁边很大的力量，在您工作当中您出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哎，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啊，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呢、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呢。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实际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还您看呢、啊、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

的是回归竹筒岁月，以十年十年为一个基础，在四十年的同时，我们奠定了四大志业，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实施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教导大家如何在人的这个出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呢，引领虔诚的祈愿。可是呢，宗教不止核心，更希望能够安住人心，让这个恶业转为善业。那我们看到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全球暖化，其实感觉到我们都挡不住。比如说我们让战争可以停止吗？我们也没那个能力。那上人非常的担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可以的力量。所以这个会当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了，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哦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
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好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报真道真，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她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得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
0: 对，
1: 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fashion，
0: 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中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就很沮丧，对不对？
1: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
0: 对。
1: 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呢，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这个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嗯，那他的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嗯，那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嗯，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
0: 嗯哼，
1: 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嗯好，就答应他了，
0: 嗯，
1: 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嗯哼，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
0: 嗯，
1: 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好，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
1: 嗯，
0: 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此机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有，嗯，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
0: 嗯，
1: 哈，
0: 嗯，
1: 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
0: 嗯，
1: 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他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
0: 对，
1: 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那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嗯嗯嗯，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1: 嗯，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0: 嗯，
1: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
0: 嗯，
1: 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
0: 嗯，
1: 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
0: 啊，
1: 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
0: 嗯，
1: 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嗯，
0: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
1: 嗯，
0: 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
1: 嗯，
0: 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嗯，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嗯，
0: 对，
1: 那
0: 对
1: 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
0: 嗯嗯，
1: 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
0: 嗯，
1: 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
0: 嗯，
1: 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
1: 嗯，
0: 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
1: 嗯，
0: 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嗯，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
1: 嗯，
0: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嗯，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
0: 嗯，
1: 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
0: 对，
1: 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 他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他，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嗯、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0: 哦、
1: 对、嗯、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嗯、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嗯、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嗯、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 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诶他做慈济怎么做得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得这么大呀、啊、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0: 让你很害怕，
1: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
0: 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 哦，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嗯、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嗯、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 好事啊，
0: 是
1: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嗯、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嗯、然后我们用、嗯、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0: 啊、嗯、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
1: 对不对
0: 、嗯、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好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扶持对不对？
1: 嗯，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嗯、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0: 对，
1: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嗯、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嗯、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
0: 嗯、
1: 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嗯、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0: 哇、嗯、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嗯、
1: 对，我也没有想到，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嗯、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嗯、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
0: 嗯、
1: 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嗯、
0: 对，
1: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嗯、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嗯、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嗯、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嗯，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0: 在桃
1: 园机场呢、
0: 哦、
1: 桃园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
0: 嗯、
1: 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哦、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
0: 嗯、
1: 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0: 嗯、
1: 好，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0: 对、
1: 嗯、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嗯、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嗯、擦那个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
0: 嗯、
1: 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 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留恋，
0: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
1: 就是怎么会？
0: 对，
1: 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嗯、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嗯，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0: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好，
1: 对对对对，
0: 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见习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 嗯，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好，嗯，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
0: 嗯，
1: 去分享。
0: 是，
1: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0: 是，
1: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培训。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
0: 反悔，
1: 对不
0: 对？
1: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0: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要接引商家，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嗯，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0: 对，就是听经啊，
1: 对
0: 对
1: 对对，那就觉得说，嗯，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做，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六年，
0: 对，我记得很久，
1: 14年，对，14年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0: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哎，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哎，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前算是社恐吧。
0: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1: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哦，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1: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1: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0: 是，还有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哎，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1: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人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哈，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0: 开始
1: 做一个行业。 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0: 对，
1: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很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0: 是，
1: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0: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1: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0: 对，
1: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济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0: 对，是功德财，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1: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0: 你加入慈济以后，对不 对？然后当然就
1: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九个人在我的手上，但是九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0: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1: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0: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自性无相非相性，一切有相眼对转，无相自性有相心，众生心相相亦然。自性无相非相性，这呢表示不懂呀，发啦吼，发啦，本来都是无相吼。那这佛心啊，感观啊，是无相无性吼。这下咱应该爱了解呀、啊。所以啊，自性无相非相性，那就是讲。佛的发心，佛的发心呢，那就是随着咱众生的根基，众生用什么款的根基啊来看佛的心行？根基那是成熟啊，对啊，佛的发心。就可以看到、哦、真庄严嘛，三十二相八十种吼，众生依佛有缘，自然啊都见佛相吼，佛的形象总是呢，互人看到起着欢喜心。一切的举止动作啊，无不都是人人所羡慕、所敬重。

所以上好是有啊无呢？到底是不是三十二相啊？真记着，那就爱看众生的根基。众生的根基那是成熟，自然呢所看到都欢喜啦。不管是听佛的声音，看佛的形象，无形中啊，所有的法啦，都会当入众生的心。所以讲，自性无相，非相性，就是讲佛的发心清其上好。佛的发心呢，其实甘则是三十二相呢，甘则是八十种的好呢，其实啊是无量啦，迄、那个无量具足清净圆满的德相，真正是啊，唔是咱凡夫无法度去解释吼啊，去描述迄个相吼。那众生见佛呢欢喜啊，嘛唔只是呢，伫迄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吼，总是呢一切一切都是欢喜啊。那么这是佛法吼，那希望大家人会当了解了佛陀的教法，将佛发心，佛的发心本来呢就是道理吼，道理呢本来就是无相，那道理无相呢，都是啊，哎，看未到，望未到，确实呢，也道理具足，道理的内底呢，真正是包含嘛，这宇宙万象拢是圆融的，也难要讲佛啊，伊呢？现身在人间啊，都是现为人相。那现为人相呢，就是众生啊，甲佛所结的缘，佛甲众生呢所化的缘，嘛是道理啊，因缘果报，这都是叫做道理。道理呢，因看不到，缘望不到，不过。是人的感觉吼，人甲人是毋是有正着好因无？啊，这都是爱平常，咱所做心口意业，伫人群中啊，为人付出，这叫做好因，好因好缘，拢是伫心口意。三业中，在人群中啊，所播的种子吼，那这叫做好因啊，好因为主吼，这因其实是咱都看未到，但是咱安尼做就对啦，做的进行中啊，无形都已经落了这个种子啦。啊，这个种子落去呢，搁再接落来，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人事物啊，这个因有了因，这个缘呢也会接挂来吼。那所有呢，爱有这个因，然后才有缘，种子有啦，才需要土。有了土啊，也搁都需要阳光、水分啦、啊。前后呢，这个缘来汇合，安尼呢，因缘成就，也就是道理就成啦。所以，迄、那个过程是看未到啊。不过呢，就是遐尼正充实，遐尼正圆满。记住吼，真呢就是
道理，嘛就是感悟的真理，叫做佛法心吼，所一切的真理啦，拢叫做佛法心。所以讲起来，道理啊，有相无相。有相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众生所造作的，那所结果的，这叫做有相。

人甲人的中间也是同款啊。本来啊，你我无熟识，确实呢，咱什么款的因缘会合在一起啊？这过去成为这个因，那么这个因呢，有各种的缘来会合啊。我出家啦，那一念心啊，因缘具足啊，有自在啦。各位大人感觉到佛法啦，就是因为自在因缘呐，更好社会人群会当了解佛法呢，就是的利益人群。将利益人群的善意来信用法的可贵，所以真多人因为安尼而来听法，因为安尼而投入呢去利益众生，那这呢拢是前后因缘呐汇合起来。那今仔日呢，咱有这个。因缘具足，这个相呢已经成就啦。所以讲，无相那就是真理，到处都有啊。但是呢，需要迄个因缘汇合有做作，那就有相啦。所以啊，这有相就是向无相来。讲吼，那无原来本来都有诶，这个无相的真理，那有这个造作的缘呢？所以啊，哎，先有真理迄个因呐、啊，哎因呢，就是啊，咱爱造作出去，才会当通甲这个缘来汇合。啊，总讲一句道理。无相遍布虚空，无处不在。那有相呢，就是汇合这种人事物啊，天地万物呢，所有看得到的有相的物件，那这就是已经因缘汇合起来的有相的物件。那咱人嘛是同款呐，人甲父母有因呐、啊，所以啊，眼看着安尼来出世，那就有相咯吼。无相是真理，咱过去所做作的一切，那已经都伫咧啦。所以定若讲，万般带未去，唯有业随心。这个带未去的呢，是你已经做作啊！一个因呢，已经成啦，下了过去呢，这个因缘呐，都给咱牵引起吼，再来人生，一直甲大家人讲，凡夫是安尼，佛陀唔是安尼，佛陀呢是以用原本的真理呀、啊。他为了人家那众生的迷茫，伊就是道家祖旁，他就是为一代树因缘，所以伊佛心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吼，这本来就是真缘起的。那伊啊来人间，唔是呢，由不得己来。是完全呐、啊，迄、那个悲悯心啊，不忍众生苦难，所以呢，来人间的度化众生，这是诸佛菩萨真理的发心。所以发心呢，就是真理。一直安尼甲大家讲，唔知大家人会了解无吼？所以啊，佛的形象是啊，
乱你将万机庄严嘛，那就爱看众生的根基啦。根基成熟呢，伊会当见佛闻法，拢是真欢喜。啊，欢喜就好啦，欢喜就是好相，好因缘呐，啊，就会当容易度化吼。那下面再来就讲积极度化吼。那下面再来就讲积见诸天人呐，良心。

间人间啊，邪恶处杂居啊，善恶杂糅啊，所以啊，有苦有乐，苦的呢，也阁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因为佛呢，就是出现伫人间，天呐、啊，无佛好行呐、啊，因为天人呐、啊，就是中着十善业，所以天堂啊，拢是享受，无有苦难的地方啊，除非啦。天人的福享尽啊，家己的身上的五衰上现，那伊都是表示呢，爱退天人的福，同款呢，爱搁再落六道吼啊，人啊，地界五鬼畜生啊，同款呢，爱搁再地狱，迄、那个过去有。一业未尽，同款一个爱来修补，所以天一个是凡吼，也是凡间呐。那所以佛陀呢也出现啦，就是拢伫人间，人间呢就是啊一个堪忍的世界。虽然伊是堪忍的世界呢，有善有恶吼啊，人人呢。本具佛性啦，人人有会当修化的机会吼，会当怎样讲啊？人生这么苦啊，人生是这么无常哦啊，人生呢会当或者解脱了这个苦难呐、啊哦，有机会呢修行，所以啊，人间呐、啊，伫这种善恶呢。安尼难着的事吼，这叫做人间，也阁有会当接受佛法教育的地方，所以佛陀呢出现伫人间呢，那除了呢将诸佛的道理啦，那现贴伫人间呢，现教伫人间呐吼，同时呢啊要化度。天人，咱佛经内底啊，常常都有天王来请法啦、啊，那天人呢来受皈依呀、啊、吼、哦，所以呢，佛陀虽然伫人间呐、啊，嘛是人天导师啊，也够啊，这个良心也切种吼，这个良心也切。见得佛见哪罗，这呢就是天龙八部的代表啊。那有恶神啊，那也有凶神呐，等等啊，这都是拢总呢来皈依佛法啦。虽然呐、啊，在这种天神的境界，嘛有善神呐、啊。恶心啊，有好法啦、啊，有破坏佛法的魔界啊。不过呢，在一旦来拥护佛法吼，这诸天护法拢一旦接受着佛陀的光来照耀，沐浴在佛光的内底的吼，那这所有的天人。良心八宝呢，拢来供养啦。良心呢，是有真大的力量，啊，要感悟啦，或者是呢，干旱啦，这个良心呢，拢有关吼、哦。良心呐、啊，就是讲控制呢，这个四大中间的水啊，以具有。切之力用哈，就是唔是咱人呢有法度呢，会当去解测量的力量啊。过去呢，拢总是那是干旱，国王都爱领导所有的

臣民呐，吼，伊个代臣人民呐，都爱正虔诚呢，那持斋持戒，啊，都爱祈福吼，来祈求会当天降雨来，这就是啊，冥冥中的神呐。咱即满的世间呢，众生共业啦，所以咱众生啊，人人呢还是爱用正虔诚的心，那祈求啊，上天龙八部拢会当来感动啊，众生呢，人人的虔诚，人人为善呐，人人心中有爱，这呢。会当调和啊，世代哦啊，所以讲起来，世代要会当调和，冥冥中的心力啦，咱唔通轻视吼啊。所以啊，八宝种良心都是八宝种之一，而且呢，那亦为节节贵吼，那艺术。嘛是伫《药师经》叫做《药叉掌》吼，那它呢就是对人啊、人类啊，就是啊，真正的快捷吼，那无上顶顶啊，都、就是跟这个牙叉掌有关咯、哦、吼。啊，总共一句呢，冥冥中啊，诶，这个神啊，咱必定呢爱用恭敬心，常常讲啊。敬天，这个敬天呢，就是敬重天神呐、啊，敬天爱地，祭福缘呐、啊。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咱时时呢，拢爱抱着迄个恭敬的心，敬仰天地呢，无形中啊，有威力的神力哦，吼。所以咱必定呢，唔是迷信，但是呢，一切都是咱众生的业力强制吼。那咱众生业力呢，哪会当多做福业啦？那众所有的天神呐、啊，都是成为佛法吼。啊，众生呐，强业、强恶业啦，那所有呢，天良啊，心都多些，不但未当用好，反倒倒来呢，是好天下多灾难。所以咱爱用真虔诚的心，敬天爱地，爱祈福缘，所以爱时时。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建宏，建宏，哎，你在生气什么？不能这样。
2: 我看这两个时间，不好听的，你听讲，我讲的那心内话，万几个人受不了的。
3: 好，后面，后面。
2: 嘛，刚刚俺爹还去抓伊呐，伊还亏我，我无爱。我虽然讲你今晚抓你呀，无论你话去我就烦恼啊，对吧？
4: 我在访视上面，我觉得协作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让他感觉你跟他是一起的。妈妈心就是菩萨心，上面说的。
5: 谢谢你。
1: 哎，阿勇，我爱你啊！抱一下，抱一下，干嘛？干嘛？干嘛？抱一下。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0: 剧痛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
1: 三叉神经痛常常会被误认为是牙痛，
0: 又该如何分辨
2: 像针刺啊或像刀割一样的这种痛？
0: 中医透过穴位按摩作为辅助的照护方式，
3: 下关穴帮助肌肉放松，促进血液循环。
0: 智慧人医守护爱，陪您一起守护健康，不错过任何的重要警讯。

0: 开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人啊，心甲境啊，相处在一起啊，心甲法啊，也是爱心法合一啊，法甲佛绝对无离开，所以常常讲心中啊。有佛啊，法爱入心啊，这是咱时时爱自我警惕，也是自我修复咱的一念心。无量义经啊，无不都是啊，一直呢来启发咱人人一念心。从外面的境界啊，一直呢，到咱的内心的世界，从内心的世界来面对着周围的环境，参加所有一切上甲理，理上合一啊，这。理就是道理呀、一直跟大家人讲，这是理，是永远存在，都是亲像佛的法身，佛身呢，就是永远啊，不生不灭啊，本来就是道理呢。都拢总存在，只是外面的形象无同。外面的形象就是有造作，所以有形有相。咱的人世间啊，时代是安怎也无同，形态。是安怎的变异？那敢唔就是人的心呢？人的心啊，一念偏差，就会造作了真多的业。看众生业啊，就会显示了这个世间的相。显示了时代无同，显示了生态无同，这拢总是人所造作，所有一切的形象，拢总是从咱的心所出现，心如钢瓦斯。不管哪什么款的形象，拢是咱人啊去家造作出来。所以，这造作的物件，既有相，那都有形自坏空，一切呢都是不定相啊。形的是新鲜的物件。哦，慢慢啊，这个物件变旧了，相都无同啊。那慢慢呢，都会害啦。这呢，就是相无定相啊。但是呢，法方法，什么方法啦、啊？要改造成什么物件？这是的。人的头脑里面啊，安怎想就安怎创作，会要想的是相识，但是这个相识的源头就是智慧，那智慧本清净啊，就是呢，因为咱的心啊。造作啊，污染嘛，所以呢，
伊就会变成了信，哦，这个信甲智就已经有差别去啦。所以智慧的道理呢，是永存不灭，该爱去分别的爱真实相，这是清净地，这是大圆经地，吼、哦。慧呀、啊，也当永恒不变，人人恒定啊，性相恒定啊，不管呢是大象、大牛啊、大只的马啊，等等，或者是地下的咧所也。这只虫，哦，春冬寒冷皆有肺色，这个肺的平定，所以肺的平定啊，那么地也精秀，道理也分别，安尼汇合起来呢，这就是咱人的本性，所以啊。佛陀啊，就甲咱讲，人人本具佛性，啊，就是咱这个性清净啊，佛性清净，不管是佛陀甲所有的众生结偌济的好缘，现什么款的形象，好三十二相啊，八十种种具实啊。咱人人啊，甲人结好缘呐，咱互人看到的形象，就是欢喜心，自然呐、啊，这份的欢喜呀、啊，那就是叫做好相啊，真好，我才会欢喜嘛。咱人甲人的中间所相对的呢。追求的是我所爱，我认为好，那这就是咱人的心对象。所以，或者三十之相，咱对着这个相还是同款的，佛发心是应主，但是呢，相啊。是无定相，佛陀同款啊，有生老病死的形象，所以这个相啊，就是在咱的心，那咱要用心啊，道理呢，对佛的本性永远拢无变呐，从生一直到最后无变。但是呢，形象有变啊！众生的恭敬呢，真心的恭敬无变。迄、那个恭敬心，那是缘呐、啊，真密切啊！的好缘，起着尊重呢，无变。所以呢，好、哦，咱伫这个所在，那就是讲啊，讲。令众生欢喜的

佛陀的心胸一切就是遐尼正庄严所看到的呢，这是令令众生欢喜的，真自然起着欢喜的心，从最虔诚的心顶礼恭敬，这就是表达呢，咱至高无上啊，虔诚恭敬，真正的殷勤。因是自古我慢地呀，成就如是妙色苦。不多虽然呐、啊，已经离咱两千多年，但是呢，敬佛啊如不在呀、啊。佛陀呢，还是一个在咱的面前。佛陀呢，还是一个在咱的心。无处不在呀、啊，所以呢，人啊，一大毛病，都达刚都是安尼讲，贪嗔痴慢疑。第一呢，这疑呀、啊、不信，我要相信咱安尼尊重礼拜，表示咱下。虔敬佛陀敬佛如佛在，但是有的人就认为拜佛是要求佛啊，求佛会当保庇我。其实啊，咱修行者佛教徒啊，咱应该呢就是爱相信佛所教法，从佛陀所教甲咱讲，咱来相信，人人自性有福啦、啊。确实呢，咱就是受傲慢、怀疑，甲咱障碍着正法啦、啊。咱未晓要好好信受奉行，往往呢，都为着这个得失的心，才要来。求，才要来拜。所要求，所要拜的呢，以为讲吼，啊，都是会舒服好我。其实，咱的礼拜恭敬啊，就是要磨练咱家己，这个福我万动，咱要甲咱的我万啊，一切拢爱弃除，因为咱除了贪嗔痴。以外呢，有这个慢，那有了慢呐、啊，都无法度接福难对法的恭敬。那咱无法度对法的恭敬，咱都无法度呢相信佛所说法。所以咱必定爱信，要搁在正信同时呢。咱来信受奉行，咱家己的自古傲慢啊，一定爱弃除。所以咱就顶礼膜拜，唔是啊？要求什么？是要求咱家己的心，这种的傲慢一定爱弃除。所以顶礼呢，是弃除傲慢的相哦。人人拢自高傲慢呐，无想讲咱要向人安怎样的优点嘛？咱爱尊重，咱尊重人的优点，咱就会晓去好慕人的优点，就会晓要学啦。常常讲，每一个人的身躯都是一本经，哦，现着迄份呢。迄、那个丑陋、恶劣的形象，予咱看到的时，咱来赶紧想，我是毋是安尼呢？啊、哦，有啊，有咱都爱赶紧改啊，放下身段呐、啊，那咱来用恭敬心来对人，予人呢感觉真亲和感啊，众生呢。愿意接近
人人愿意呢，安尼甲咱合群，真呢，就是啊，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是对咱伫咧做教育，这嘛是叫做三人行啊，必有五事也吼，真呢，就是伫人群中啊，乌拉的啦，这种。无形无色啊，确实呢，内面充满了道理，所有所现的色相呢，只不过呢，是伫人的心理形态，这咱家己的概念，那就唔是固定的。啊，对方呢的习性啊，嘛是依去分析来的，嘛唔是固定啊，所以。这些道理咱也清楚啦，咱都会当了解是相非相啊。那咱对相的看法呢，就袂遐尼执着吼。所以啊，这会当成就如是妙色苦，咱修行啊，哪会当隆重了解这些道理呢？从空过。自古自代五万呢，咱好好个启迪，咱对佛的形象，咱相信佛甲众生结这呢正多的好缘，所以众生看到佛啊，起觉敬心，这嘛就是佛陀呢，过去无数以来，迄、那个修行过程啊。所有众生的因缘，所以也当好记住这呢正多呢，和众生看到的好的形象吼，让人欢喜，佛祖会教。当然啦、啊，咱人人本具佛性，自然咱也是做会教吼。这呢，就是咱修行啊，对外面的境界。把所有的心态，咱爱真用心入行，爱专实心地吼，咱的心呢，对所有的一切法啦，咱爱有平等吼，所有众生的形象，赶快呢，爱有这种的心，真呢，切佛。以心灵的境界过去成长安尼的过程来显示教导咱大家人看到佛都见到道理啦，见佛起欢喜呢，所有的法都已经入咱的心了吼。接落来再讲，又见诸如来呀，自然成佛道，心性。如金山啊，端严心微妙，如净琉璃中，内现真金像。这样也是啊，伫咧赞叹佛啊，这是啊，文殊菩萨啦、啊，伫咧甲弥勒菩萨，也阁是伫这个中间恁，那么。就是讲，佛的这个光芒，安尼一个照射，那众生看佛啊，是伫法会中人人啊看佛吼，会当了解这诸佛、诸如来所有啦过去、现在的如来，拢是同款哦，自然成佛道。哈、啊，安怎叫做自然成佛道啊？自然本性啊，只系咱呢，一旦将气望反真啊，佮回到倒来，咱的真如本性，那安尼真紧就会当成佛道啊！只系咱一旦发心念愿啊。随顺着佛陀所行过来这条路，真紧明
心见性，心啊明啊，咱的自性显现，这拢是自然呐、啊。佛性是自然咯、哦，无有造作。那有造作，就是有形相啊，这不是真理。有形有相呢，这不是真理，伊有变化。一直跟大家人讲，希望和大家人真清楚啊，心色如金山啊。这其实咱的本性、佛性啊，那是这么正清净、清净光明照耀呢，都亲像金山同款，这是一种的形容。那端严心微妙，真正佛啊，每一尊佛如来，这种真理发心啊，实在是非常的端严啊！这不是造作，真正的自然呢，真端庄，真庄严啊！这种呢，非常的微妙，不是用语言啊。有法度通好来表达，那用微妙来代表啊，如镜琉璃中，其实呢，咱伫咧看这个宇宙大地自然的境界，都亲像呢，伫迄个清净的琉璃中的景象啊，拢是无有污染，这种。冲在那个琉璃的内底，外面有什么垃圾呢？都污染伊袂到。其实，就是遐尼只清净啊，如琉璃，不也都是要甲大家人讲，咱人人心中有佛啊，拢是伫这个琉璃的内底哩喏吼，那无受到污染的清净，这样。是多微妙的境界啊！内现真金上帝的琉璃的内底呢，现出了真金的形象出来，这就是表示高贵佛呢，也本性佛的相和发心的相，那就是这么讲高贵清净啊！这无污染，所以咱对《无量义经》也是伫咧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吼。那《地华华经》这段呢，也拄好也是同款呐，就是表达出了真理是相，是永远存在，是遐尼只清净庄严嘛，无污染，咱人人哪会当了解啊？就是爱，时时多用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善护二部曲，贫病乡音，1972年始，请翻开324页，感恩的回馈，撰文者方金香。

1966年，靠花莲市海堤的小路旁，一间约十几坪的木造房屋内，住着一位忧神劳形的母亲，呻吟闯入的父亲，少不更事的六姐弟，还有一群宝贵的家当猪。这便是我的家，我排行老大。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就是番薯和番薯叶煮一锅，一家人吃番薯，番薯叶拿来喂猪，如果能有一碗猪油拌饭，就是难得的美味。当时家里仰赖社会救济，印象中妈妈每个月都会到嘉明的一个功德会去领米和油。初中毕业时，五个弟妹中大的13岁，最小的才2岁，光是学费负担就很重。我深刻了解身为贫穷人家长女沉重的责任，因此放弃升学到花莲女中当工友。在工作中，我了解到像我们这样没有人事没有背景的家庭，如果不继续升学，将来不会有成就。所以17岁那年，我私下报考了夜校，考上花莲商职补校。注册时没钱交学费，我向学校借了500元，说明分期付款偿还。从此我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努力得到好成绩，以申请奖学金。后来以第一名毕业，并且考上公职。靠着半工半读和奖学金，我陆续完成了专科、大学、研究所学业，职场上做过工友、主任、讲师。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人一定要正视困难，人穷志不穷，只要怀着信心、恒心，纵然遇到再大的困境和阻碍，还是可以开拓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我30多岁时加入生命线协谈志工，一做20多年，后来又参与辅导受刑人的关护志工、更生辅导员等。2011年，公职服务满30年后，我希望多做一些对生命、社会更有意义的事，因此参加花莲慈济医院心联病房志工训练。4年取得东华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后，申请退休。2003年投入慈济委员培训，同时加入慈济医院癌症关怀小组。走进慈济，我更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也真正感受到付出是这么的快乐。一张放在花莲静思堂慈善馆的照片，让我流下感恩的眼泪。那是在2003年学习导览时所见到的。1970年金社发放日，提着大包小包离开的照顾户，走在最前面的竟然是我的妈妈牵着弟弟。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当年长期照顾我们家的是慈济功德会。后来资深的师姐告诉我，从慈善档案中显示，1968年到1974年，也就是功德会成立1年多开始，慈济整整照顾我们家6年。原来我跟慈济的缘这么早就结下了，而且后来妹妹丽英开刀，也是在慈济义诊所及早发现转诊的。照片中的弟弟当年才5岁，妈妈在2006年2月去世，享年82岁。之后我在静思堂为访客介绍慈善置业时，一定会说这段故事，让访客了解早年受到慈济照顾的我，常怀感恩心，也发愿要付出更多来回馈慈济。师父常说，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我觉得自己是很有福的人，投入慈济不只是单纯的付出，更是感恩的回馈。

第328页，刻骨铭心的记忆，由黄博士口述。当年我为方丽英小妹妹切除的是良性纤维瘤，这种病拖延久了会造成肠粘连，甚至恶化为癌症。所幸当年有慈济义诊所，让她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我是台南人，父亲是警察，母亲从事农作，微薄的收入要养活我们九个子女，家里经济常捉襟见肘。所以我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兼家教赚取学费。就读高雄医学院时，我住进日本医学博士张医师的家，当他两个儿子的家教。他是外科医师，说如果我能让他的孩子考上医学院，就把医术教授给我。一年后，他的大儿子顺利考上医学院，张医师也实现承诺，在我毕业不久到他的医院服务时，教导我不少外科技术。当时我初出茅庐，开个刀要3个小时，张医师只要一半的时间。我开盲肠伤口30公分，他只需要7到10公分，技术非常好。在他教导下，我在临床工作上有不错的表现。张医师过世后，我想暂时离开高雄到外地散散心。那时台风刚过，到屏东芳寮、台东太麻里的道路都中断，但有飞机可以到花莲。我同学在省立花莲医院当内科主任，我决定搭飞机去找他玩几天。没想到到了花莲没得玩，因为省花缺外科医师，要我帮忙支援急诊一个星期。要离开时，院长希望我留在外科服务。那是1968年，我27岁，台风把我从高雄送来花莲，花莲土黏黏的粘住了我，成为省立花莲医院外科医师。

功德会有时会送病患来省花治疗，我对出家人很尊敬，看到师父就合十为礼，就这样渐渐相识。师父大我4岁，非常瘦，身体又不好，有时生病了我就帮忙看诊。花莲地处偏远，省立花莲医院就像是地方上的台大医院，我外号黄一刀，名人要开刀都来找我，因为个性海派加上小有名气。那时我的生活很忙碌，也很糜烂，好事做一些，坏事也做一些，可说是善恶杂糅。还好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爱心，因此慈济成立义诊所需要医师，我就义无反顾来帮忙。义诊所开幕那天我永远记得，除了我和张成温医师，还有省花的护士邓淑清、林碧绮、吴素莲等，他们是义诊所的三元老，除了帮忙护理工作，还要包药招呼病人，还有很多师姐来帮忙分工合作，打扫环境、布置、引导病人等，人人都是出钱又出力。花莲人普遍贫穷，义诊所一开，贫困家庭有时全家大小都带来看病，我们会让他们了解义诊所是很多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设立的，资源很珍贵，有病才需要看。也透过卫教教导民众生活作息正常，饮食均衡，不必吃药就能维持健康。公务人员依规定不能在外面开业，参加慈济义诊刚开始，有一回神花动员月会上，人事主任报告院长，我们医院有人在外面开业。我听了就对号入座，举手说，主任说的那个医师应该是指我。郭公正院长问，真的吗？我就跟院长报告，这是功德会发起的义诊，对象是低收入户，也就是平民，不收钱的。有人提供场地，有人帮忙包药，都是义务的，我就帮忙看病，而且是利用休假时间看诊，不影响医院工作。院长说他会查证，一个月后的动员月会上，院长宣布他查证属实，我是义务帮功德会义诊，不是开业。院长不但没有处罚我，还号召院内更多医护同仁一起响应，因此让义诊所的医护志工阵容更坚强了。来义诊所看病的很多都是孤苦无依的中老年人，那时候的卫生环境不好，常常有人拉肚子，我们主要治疗的是感冒、头痛、头晕、肚子痛，有时候我忙到无法抽身去义诊，就请妇产科朱龙阳医师帮忙，之后他也长期为慈济义诊所奉献。师父说，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让我学习到因缘果报、缘起性空的道理，要把握因缘行善。所以我从省花的外科主治医师到外科主任，后来在花莲自行开业，都不曾间断慈济义诊所的服务。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生四大苦，慈济为了拯救病苦众生，从慈善置业延伸到医疗。师父要盖医院时我很认同，只是担心天文数字的建设经费从哪里来，但是师父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完成了。我从1968年认识师父，到1986年慈济医院起业，义诊所功成身退，我与慈济结缘共18年。师父用他悲天悯人宗教家的胸怀，肩负着应顺长老、为佛教、为众生的慈事，开展四大置业、八大法印，过程中善导我们要有菩萨的大爱，用慈悲喜舍的心为贫穷的人付出。投入慈济义诊那年我32岁，女儿还没出世，42年后的今天女儿长大了，我也已经74岁了。回首过去，感动感触的故事很多，是我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放下遥控器，放心出门去，防疫新生活运动开始，去享受汗水，享受阳光，享受现场，享受真实，享受美食，享受安全，享受风足，享受无拘无束，享受日常如常。
1: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0: 防疫新生活运动，
2: 乐活防疫，健康生活，
3: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0: 现在气候变迁，我自己很感慨，力量不够啦，好渺小啦，所以不断呼吁，人人是我，人人的我，就要去影响人人的他，人人的他呢，也会跟你一样，那跟你一样呢，也跟我一样，就是都跟我一样的人，那就脚步会更多更快，拉拔的力量呢会更有力。
1: 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请季宇师兄来跟我们谈谈，这好像一把米，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习气思维，一把米好像又能够撼动整座城市，那更能够再去解决或许天下太平粮食危机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一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我最近上人在讲话的一些方式，他讲得非常白，白到就是有点像绕口令的一个形式，像这一次里面他又讲到说，看到像气候变迁也或者就是天灾人祸，他又感慨自己的力量又很不够，然后他又谈到小蚂蚁，又谈到那个小石头，那呼吁大家就是时间真的不多了，然后希望大家人人是我，人人的我要去影响人人的他，人人的他也会跟你一样，跟你一样就跟我一样，那脚步就会更多更快更有力量。
2: 你刚刚说小蚂蚁爬须弥山对不对？
1: 他就爬那个小时钟。
2: 对，那小蚂蚁会爬须弥山就跟小麻雀要救那森林大火一样嘛。
1: 哦，那个故事用他的小翅膀接一点
2: 点水，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啦。你小麻雀要去扑灭森林大火，这不可能啊！你科学来讲，你不要被烤成烤小鸟就好了，就不错了。你要去救，对。但是佛法精神绝妙之处在于说，没有错啊，小鸟用翅膀去沾水要救森林大火，不可能啊。但是他因为这种精神呢，自不量力。
1: 自不量力好像是不好的形容词，
2: 不是他自不量力，因为他做他本分应该做的事情。
1: 嗯，
2: 对，我
1: 能够做，他看到要救，
2: 我能够做的事情就用我的翅膀去沾水来救这个森林，这个是尽我的本分。
1: 嗯，
2: 所以他就是有本事的人。
1: 嗯，
2: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虽千万人无往矣啊。
1: 嗯，
2: 对，当仁不让于师啊，全力以赴啊，这种精神要发心立愿呐。那发心立愿的话，你是大菩萨，龙天护法知道以后会感动啊，下一场大雨啊就把森林大火熄灭掉了嘛。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嘛。所以人有时候要不自量力，有时候要量力而为。
1: 嗯，哦，
2: 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很深的人生哲理的。
1: 对，
2: 这件事情你不要自小而谋大，你不要自小而谋大啦，你智慧都没那么高，你干嘛做那么大的事情呢？一般人是这样讲，这个正确没有错。
1: 对啊，
2: 你不要做超过你能力范围的事情。
1: 像气候变迁，能是我们能去改变的事吗？
2: 但是你发心立愿之后，我自小谋大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我虽然力量很小，力小而任重了。我力量很小，可是我承担很大的重量，就跟小蚂蚁一样嘛。我力量很小，可是我要去扑灭森林大火，就是力小而任重。对孔子来讲，险不及一啊！这种人是什么？你不但没办法成事，你还会拖累自己的。孔子是这样讲，没有错啦。世间法是这样子的，但是佛法讲出世间的出世间法，我力量很小，但是我发心立愿，我是小蚂蚁，我要爬须弥山；我是小麻雀，我要扑灭森林的大火。这个叫做发心立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个发心立愿就跟刚刚那个层次不一样，刚孔子讲的那个力小任重那个层次不一样哦。这个叫做不自量力，明明知道我的力量很小，但是我尽我的本分，感动了很多人投入。
1: 是，所以就说很多想要做好事很困难，但不怕困难就没有困难。
2: 困难是心被困住，所以很难嘛。 困难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感觉而已的。
1: 不过这小小一段呢，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应该有趣吗？就看到上人心念在转来转去，像是刚刚提到气候变迁那么大的事情，也真的就是不自量力，然后就很感叹说啊，这个善恶拔河，拔河力量不够啊，然后会警惕自己说啊，其实应该要更努力一点，像小蚂蚁一样精进，不要松懈。可是又会告诉自己，像看那个小石头上面写“知足常乐，唯吾知足”，就是要知足了。这转来转去的心境，他倒
2: 是
1: 想提醒我们什么？
2: 那个、是心境的表白啦。
1: 嗯，
2: 哦，他是身在台湾，是心系全球的。哦，他对整个宇宙跟地球也是非常的关心的。
1: 嗯，
2: 所以虽然说气候变迁我们能力很小，可是刚刚讲嘛，上人有这个发心力愿嘛，有这个心愿嘛。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其实也不会哦。
1: 嗯、
2: 我还记得哦，五六年前那时候联合国都还不知道慈济啦，不到十年前，对不起，
1: 911
2: 的时候嘛，二十年了嘛。那个时候美国社会跟联合国不知道慈济、嗯，可是现在呢，慢慢的我们打入联合国了，让联合国知道台湾有一个慈济，在全球做这个啊、哦、做
1: 慈善
2: 哎、慈善呢、啊、医疗、教育、文化的工作。嗯，甚至现在他们的创办人证严法师，他目前也是很关注全球气候变迁、能源短缺的问题的，包括环保的事情。而且我们是化为行动，不是嘴巴在喊而已，不是嘴头脑在担心而已，化为行动了。所以现在我们也是联合国慈善咨询理事会的会员啊，我们现在也参加联合国的什么气候变迁的大会啦，已经有很明显的突破了。所以现在我们基金会里面有一个团队，就联合国团队的，已经开始参加联合国里面的很多周边会议的，有些周边会议还是我们主持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资源合作上面是做的是具体的展现出我们的行动，
1: 像环保就是、
2: 不是就用嘴巴讲的嘛。所以现在你说上来很担心说啊，我们力量很小，没办法改变地球，但是这几年已经明显改变了。我们联合国团队一年里面大概都要至少要参加十个以上的联合国的会议耶，气候变迁妇女协会、哦、还有人道救援什么一大堆呢，以前都没办法加入啊，现在加入了。你加入到联合国以后，慢慢你的声音被人家听到了，他就会知道这个团体很厉害哦。
1: 然后互相资源就可以分享，然后一起去合作。
2: 对上人是客气的，说哎呀，力量那么小要改变整个地球，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很明显的一个
1: 成长。不过他也抓到我们的心态，我们都会是想说啊，我这一个人又有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2: 所以
1: 就抓到我们这个人的那种心态、
2: 这个是上人的那种宏愿嘛，上人那种愿有愿力的，他真心是为全球
1: 是还蛮多志工，就是因为看他这样一个老人家，然后但是有那么大的愿，而且就是一直都在做，每天
2: 你看要翻转非洲，从莫桑比克切入，你看
1: 33所
2: 学校，在因为上次发生那个风灾的关系嘛，上人就抓住这个机会，从这个地方切入盖33所的学校。这一次上人几十年来一直要回馈佛陀的故乡印度尼泊尔、一直苦无机会。那个7年前那个尼泊尔大地震，上人就要准备回馈佛陀的故乡尼泊尔了，盖5间学校的图都画好了，但是因为有些因素没办法 去实现了，只好随顺因缘了，就停下来了嘛。那现在马来西亚慈济人进入到佛陀的故乡南毗尼，因为疫情的关系进入里面去，我发现佛陀的故乡还这么贫穷，很多事可以做啊。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团队进去了，然后他们这几天回来金色要跟上人报告那边的事情，那上人会给他们一个更远大更精准的一个目标去做。所以这也是一大事因缘啊，你看过去是零的呢，没有什么因缘的呢，现在你看因缘这么殊胜啊。所以发心立愿很重要，但是发心立愿必须很虔诚发愿，
1: 还要一直恒持那个、
2: 你不能随便发愿的，
1: 不能
2: 心不诚呢，愿就不灵
1: 了，而且很容易就断掉。
2: 对，所以才要君子立恒志，小人是恒立志，
1: 恒立志，
2: 君子
1: 改变，
2: 君子立一个很远大的目标，上人就是这样子嘛，我们这些小人就是立恒，
1: 一下想这样，
2: 恒立志，常常在立，在发愿，常常跳票，大愿也变成空愿，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啊。
1: 所以其实也还是在这一段里面。 听到了上人的一个心境的转来转去，但是他还是不变的是他那个每一年的发愿，就是瞻愿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无难，还是那个愿，愿不变。那只是希望更多人跟我一样，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
2: 上人是真正做到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这两句话不能拆开，挂在一起的。
1: 大处着眼
2: 就是眼光放得很长远，很有远见。小处着手就虽然我眼光放得很远大，理想抱负很大，愿很大，但是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愿很大而好高骛远，我还是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的做。所以上人是这样的人格特质，值得我们学习。他不会说因为脚踏实地的做，一步一步的做，那眼光变得很窄小，不会，他有大的一面，也有这个小的一面，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我们要学习这样子的，就是很宏观，但是做事又很踏实，很务实。有些人是很宏观没有错，可是做事不踏实哦。他大处着眼，但是没办法小处着手，眼高手低啦，就是这种人啦。
1: 有些人心太急。
2: 对，有些人是哈。做事是很脚踏实地没有错，但是很保守，很保守，格局很小，变成这样，没有那个大处着眼的 那种观念嘛，上人完全具足了。
1: 所以在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会点一下提一下，然后也说中我们的心思。那这一篇里面就是用缅甸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他们一把米在这几年之间就慢慢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整个村庄，甚至还改变了整个城镇。那更进一步的，如果大家都可以学习这样的精神，像在台湾就有竹筒岁月，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有他们不同的一个实行的方式。每次都看到慈济人或者在做慈善的时候都会教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翻转手心，就是原本就是捧着手心需要人家帮忙的，那后来翻转手心，我们可以给予别人，去帮助别人，去布施我们的一个善或是力量，去付出给人家。所以都是从一念心思开始，然后能够一直持续的维持下去，这很重要。
2: 一把米它是一个世间法，一件小事情，一把米没多少钱嘛，小一把米而已嘛，对。可是呢，这个俗事可以显真理了，用一把米的俗事来显真理了，内藏大道理。
1: 或许就是哪一天也能够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粮食危机，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
2: 其实上人已经在呼吁了，我们已经在付诸行动了。你吃素就是减少资源浪费嘛，养一头牛
1: 要多少的粮食，
2: 多少的粮食来供应啊，那些草那些东西，如果换成菜的话，那不早就满足很多人的啊。你拿去这些草去养那个牛的话，
1: 所以不用，
2: 成本更高啊。
1: 不用像那个之前有新闻说，期待世界首富去捐出多少%的他们的财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2: 我跟你讲啦，你捐钱也不要说等时候才要捐啦，你们时候才要把财产捐出去，那你们不死的话，不要等很久，对不对？人间净土也是一样，不是死后 才去的呢。万一碰到你命长，不是要等很久才去人间净土？其实心净佛土净啊，心清净当下就是佛，就是净土了。这样就比较务实了。现在就可以到净土去了，每天都在净土里面
1: 就可以营造天堂的环境。
2: 每天都在净土里面，天堂不是在死后才有的，地狱也不是死后才有的，人间天堂，人间地狱啊，不是吗？这样讲就比较务实一点了。
1: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季宇师伯感恩他的分享来跟我们谈到这一把米啊，谈到了很多个面向啊，很重要的就是一把米还可以转变我们的心念，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善心的开始，转变我们心念可以改变命运，也可以转动城市，或许也可以解决粮食危机。我们在今天请到季宇师兄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
2: 啊，感恩啊，我们期待再相会啊。
3: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至刚早会的开始。
0: 现在气候变迁，我自己很感慨， 力量不够啦，好渺小啦，所以我就在西京啊，那个西京的下面甲搭一只小蚂蚁，好像呢时间伫咧过啦，这只小蚂蚁呢还是呢停滞在西京的角落里。那伫只听话的人呐、啊，也可以如这一只小蚂蚁，向着上，与时间竞争。因为呢，我时常把那只小蚂蚁，就是警惕自己。你看，一滴一滴都在遐，爬不起来啦。那两只脚真想要讲吼，较轻一点，但是那两只脚呢，好像嘛停滞在那里，表示呢力量不够了，自我警惕，地球上落。所以我吼只好啦，为自己说：“哎呀，爱地球啊啦，地球，你看这一辈子已经有这么多的瓷器了，只是呢，天地之大呀，人口之多啊，只是感叹自己因缘有限，时间一直过去。”不留给我，所以还有多长时间去影响人呢？已经所剩不多，不断呼吁，人人是我，人人的我，就要去影响人人的他，人人的他呢？也会跟你一样，那跟你一样呢，也跟我一样，就是都跟我一样的人，那就可以呢，脚步会更多、更快，拉拔的力量呢会更有力。所以常常说，拔河啊。拔河，拔河呢是人多的那一边呐、啊，有呀。所以呢，到底现在那以烦恼无明的众生，跟我们学习结有情的菩萨，把这样的人数啦、啊，我们把它归类一下。用数据啦、啊、来盘点一下，所以我很感慨，这样一盘点呐、啊，无名的众生那一边呐、啊，还是量多啦，所以啊，我只好在现在不断的喊了，加油，加油！菩萨，这一边要加油！看看缅甸那一个村，一把米一把米，现在每个月啦，已经呢是50,000多把米。这50,000多把米呢，可以救3,000多户啦，3,000多户呢，可以一户那3个人啦、啊，5个人啦、啊，你想会当救偌济人？人人不到100呢，不到100。其次，改变他的习惯，改变他不喝酒，不吃槟榔。而且呢，不赌博，让人人呢把赌博的时间提出来，勤耕耘他的土地，勤耕耘菩萨道。 那会当安尼，迄、那个川呐、啊，会变成什么呢？所以吼、哦，那会当个维持落去，那倍数，净化人心，祥和村庄啦、啊，乡镇啦、啊。城市啊，那就不困难。所以呢，虽然人生啊，要做好代志真困难，但是呢，唔惊困难就不困难。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其实呢，我们除了家里的东西很多很乱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糟，另外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数位的空间，当它容量不足的时候呢，也会让心情很差。这些3C有什么整理的好方法？那面对每一天的这些资讯，要怎么保持好的心情的平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电踏少女的媒体总监晴子来跟我们聊聊，欢迎晴子。
1: 耶，自己鼓掌。嗨皮皮，
0: 你会做数位的断舍离吗？
1: 我偶尔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必要的，因为其实坦白说，你现在我拿一只 iPhone 来说好了，就是你 iPhone 的手机空间其实蛮大的，你说少说有128，然后256。
0: 可是你知道我都会越买越大，你知道从原本一开始可能只要64G，就会发现64G不够我生活，到后来就128，就发现128应该很大了。过了一年以后就发现不，128不够，我以后应该要买256的。
1: 那你现在买多少？
0: 128。
1: 你现在买128，我512哎、欸，可是我之前爆掉了。所以我才在这里就是要奉劝大家，我觉得定期的整理是重要的。
0: 对，你知道这种感觉就会有一种我不只买了很多空间，还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是爆了。
1: 对啊，
0: 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
1: 钱。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方说下载一个 app 或传一个讯息、或留一个档案，甚至是一张照片一小段影片，因为它的那个取得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会丢在那里，然后等到你有一天清的时候就是完全来不及。
0: 对，而且重点是你会很懒得清，我就是一个很懒得清照片的人。可是后来发现我要花很多的钱，为了容量的时候去买更贵一点的手机，我就开始有点心痛，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对我们的手机做一些断舍离，对我们数位的空间做一些断舍离，哪些东西是我们该留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删去的、或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些怕被删掉的东西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让它被保存起来的。对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除了手机，它本来硬体就是有空间。现在谁没有一个就是，比方说 Google Drive， 就是你有一个云端空间，或者是 Dropbox 那些、大家一定都会有。只是你是用它的基本款，就是免费的，还是说你会就是再去购买往上叠加这样？其实你一个人从就是你的硬体跟你的云端，你能拥有的资讯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但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可能无感，因为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你又不是跟买房子一样，你就是那个坪数就是在那边你就只能塞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会无限增生。所以我觉得一个蛮好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有云端空间，你就不要一直无限增生哦。就是比方说你就是买 1TB 的，你觉得 1TB 就是这么多，其实 1TB 超级无敌够用，就一般人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等到快要爆的时候，比方说他已经警讯出来跟你说80%的储存空间已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清了。几年前大家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云端没那么流行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去买那个硬碟啊，就是 1TB 的，也才
0: 很多颗。
1: 对，现在才2000多块什么的，那个东西其实也能好好保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硬体装置它还是都是有寿命的。可能觉得你有一个硬碟，然后你把你的回忆的家当就是你的回忆录都存在里面，可是你想说可以好好保存，可是你可能隔5年都没拿出来用，谁知道那个硬碟就是会发生什么状况。所有的3C如果你不用它，它其实更容易坏，
0: 更快坏。
1: 对啊，它就会放在那里，就会潮湿啊，然后什么，它会更快坏掉。
0: 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来聊聊，到底哪些东西我们是每次在数位这个空间里面，很容易会被我们越摆就越忘记，然后反而无形之中占据我们的数位空间。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最大的问题一定就是照片了，
1: 超多的、
0: 啊，超多的。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或是同一个场景有
1: 对
0: 这个角度跟那个角度，然后各种角度，
1: 这个我就是典型的过来人。对，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很需要拍限动，然后限动就是一段一段小小影片嘛，但是你就是会拍同样的东西，可能拍个4、5段、5、6段之类，然后你就会留在那边，然后忘记把它删掉。可是它其实就是容量还蛮大的。对，然后照片也是啊，你说你出去出游玩的时候，
0: 同一个风景同一棵树，我要拍个10张，
1: 然后或者是男朋友拍到很丑然后他为了避 年怕被你骂，所以一次可能就会拍个十几二十张，这
2: 不想要到连拍有没有？
1: 然后十几二十张都很丑，可是就没有可以用。反正就这种状况很多，是因为相同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跟大家讲就是比较好的方法是，你真的可能一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想要沉淀心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开始打扫家里？因为我会。
0: 会，
1: 对，
0: 就是以前只要考试心情就不好，然后就开始打扫家里，
1: 就转移注意力。
0: 对
1: 对，因为像我就是心情不大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打扫家里，然后我就会觉得家里变干净的时候，我很开心，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手机上面也是一样，你就可能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不想要出去，也不想要干嘛，然后你就想要整理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或怎么样，其实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相簿。我觉得就慢慢删掉，你就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做这件事。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隔太久，因为隔太久真的你删到一半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对，然后还有个小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是用 iOS 的手机， iPhone 里面其实如果你打开相簿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相簿打开之后啊，它其实在下面有四个 icon， 一个是相簿，然后你拉到最下面有一个更多项目，其实里面有一个重复项目，你就把它打开之后，它可以自动的合并，它判断是一样的照片或者是非常类似的照片。比方说半个月之前吧，然后我才清，然后现在的话再打开它就是有九十个重复项目。
0: 九十个重复项目，
1: 所以我一按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哦，那我判断是一样的照片就删掉一半了。
0: 哦，
1: 对，
0: 这种常常拍照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开可能是200个项目，
1: 对啊。那安卓的话是，你基本上你现在只要拿到一只安卓的手机，里面一定都会有那个内建 Google 相簿。嗯，其实 Google 相簿你就联动你的 Google 的账号之后，它自动就会把你手机里面拍到的照片，就是传到这个 Google 相簿里面，它会帮它备份，等于说一个其实是在硬体端，一个是在云端，其实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嗯，对。然后 Google 相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我刚刚说了嘛，因为有些东西你其实可以放在云端是 OK 的，所以 Google 相簿里面它里面有功能，就是会跟你说，欸，其实你这些照片已经备份完了，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手机的上面直接把这些照片删掉？反正你已经存到我的云端了。
0: 哦，
1: 对，
0: 他有跟你说我已经帮你备份好了。
1: 对，他是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就是他同时在硬体的装置上，然后同时有在云端，其实他两个东西是 double 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只要留一个地方就好了。对，所以就是那个 Google 相簿里面啊，反正你就是打开它里面有个实用工具，然后你选择那个释出空间，它就会帮你判断出，欸，其实我在帮你备份这么多张照片，你这些照片要不要删掉，然后你就删掉的话是在你的手机的装置上它就会被删掉。这样
0: 这几个功能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也许可以帮助到你在照片上的删除的时候更快速。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其实蛮疗愈的啊，女生一定拍很多自拍照，同一个角度或情境其实拍很多张，但它是有微妙的变化的。
0: 没错，
1: 你这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调，其实看那个照片的过程也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是有好看的自己。
3: 就还有一个是上传完社群媒体，然后就筛选一下不要的照片，或者就把上传过的就删掉，这样子。
0: 大家一定对这声音很陌生，这是我们的话外音 Vic 先生。
1: 对，我觉得我不会有这个行为，是不是因为你是直男？突然开始男女？
0: 为什么你把照片上传到社群以后，你就会把原本在手机的照片删掉？
3: 对，
0: 为什么？
3: 就是，有时候啦，就会觉得哦，这个可能我只是 po 一张食物啊，可能今天的晚餐或什么的，就会觉得啊我下次要去吃啊，那干嘛？
1: 我跟你说，
3: 留着我现在，
1: 那就代表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很重要。
3: 对，
1: 對，
3: 像合照我就不大会删，但是那种什么食物什么的，我就觉得算了。
0: 我懂了啦，他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拍限动，然后有一些限动发完以后就可以删掉的那种。
3: 对对对 对，
1: 就是你在心里拍那些东西还是有重要程度之，
0: 就有点像打卡的那种照片，可能打完卡以后就可以删掉了，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我的社群的记录上面了。但是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就是有些照片确实可以上传到社群以后删掉，是因为它可以帮你回顾。但是
1: 可是那画质就变很差。
0: 对，这就是我们 care 的，懂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女孩们最 care 的，就是上传完以后删掉之后要再找回来的时候，它就画质变差了。
1: 对啊， 所以那件东西真的对你不重要，你 是拍下的很多照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
3: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食物食物可以一吃再吃的就不用留着这样子，
0: 反正我们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在可能 每个月里面找那么几天来去帮自己的手机的照片做一些些的整理，然后可以透过刚刚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重复的项目呢，手机自己有一些功能可以帮你做整理，然后剩下的照片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删除，
1: 对
0: 对，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记忆体空间。
1: 对，
0: 那除了其实照片之外，是大家很会需要去做调整、去需要整理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网页。我觉得网页现在大家也是很容易，就是开了以后都不关。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就是开了以后不关，它好像无形中是不是也会占据记忆体？
1: 对，尤其是电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就是 Chrome 打开之后，如果分页开太多会变超卡，对吧？
0: 对，超大，然后跑不出别的分页。
1: 其实我之前是在当记者，那记者的时候我常就是写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时候需要查蛮多的资料的，我网页都是开到爆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卡到不行。我后来就发现了，其实我同事推荐我的，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就是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的商店，它里面有个东西叫 OneTap，就是你开了那么多网页，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总是会觉得自己会在看嘛，对不
0: 对？
1: 可是你已经不记得你开了什么，因为已经变秘密密麻麻，
0: 根本看不到，
1: 对那一小排了，然后又卡到一个不行，但你会觉得我全关了，我等一下找不到我刚开的那个，所以那个
0: OneTab, 我忘记我点了是哪一个，
1: 对，那个 OneTab 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网页都关掉，可是呢它会收纳在一页式的界面里面，说你刚开的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它就会用文字的帮你整理，
0: 哦，
1: 对，所以你就不用开了卡在那边，然后你就到时候去看那些文字，你也看得很清楚，你就觉得哦，原来我刚刚开了50个网页，我只用到5个啊。对，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小工具啦。这个就是避免你到时候就是太卡，你又怕你把它全关了，你到时候找不到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工具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有一些算是它算是什么扩充工具，是不是？
1: 对，它算扩充工具，
0: 扩充工具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使用，然后帮助大家把这个容量跟这个记忆体释放。手机有吗？
1: 手机好像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东西耶，但是因为手机如果像我们都是用 iOS 的话，我都是用那个 Safari 嘛，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开太多网页会怎么样吗？我现在网页里面大概有500个，
3: 我也有500个，然后每次都要回去，然后找出啊这个看过了啊划掉，不然我就没有可以再新增的了。
1: 对，就是因为一直开到不能再新增了，所以你才会就是强制关掉。因为我觉得手机本来就是查东西的这件事情就没有你用电脑的频率那么的高。对啊，而且因为你现在手机可以去查一些东西的 app 实在是太多了，你就不一定要用网页查。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餐厅或吃的，很常都会用 IG 啊，因为 IG 其实很好找，然后或者是用小红书，不见得会一定要开网页，反正你开网页的频率也不一定有那么高。 对，所以还好。
0: 我其实也很好奇的是，其实刚刚有说到嘛，手机大部分都是在用 app 了，APP 也是很占空间的，像你们的工作现在应该也是很多时候都会去做一些APP 的实测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嘛，所以你会同时下载很多同性质的东西。我觉得就算不是情子，应该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很爱拍照的，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种相机，就是打开就是有5种以上的相机，
1: 什么
0: 滤镜的，
1: 秀秀啊，
0: 对，修图的，
1: 对啊，
0: 超多种。像你们这样遇到就是同性质的 app， 你们怎么去做取舍？
1: 我觉得你要分两个就是类型来看。我们像前阵子不是那个 AI 生成头像很红，或者是那个换脸，那阵子你一定就会狂下载一些就是可以换脸的，
0: 对
1: 对，就是那些 APP， 其实它也是一些相机的 APP， 可是你一定是玩完这个功能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就要删掉啦，那个就是一个长线的，所以那个我倒觉得还好。这种 APP 很多，就是因为一个主打一个功能然后爆红，其实基本上你玩完之后你就会把它删了。可是像我自己也很多就是拍照的那些 APP 啊，我不会删耶，我会把它就是有排序，先拍照的那些 APP 啊，我不会删耶，我会把它就是有排序，界面不是可以整理成一个就是框框里面吗？
0: 对，小盒子。

0: 然后跟这群朋友有这个圈子，所以就会把这个游戏载下来。但是他可能无形中也占据了很多的容量，然后当不止一种游戏的时候就更多了。那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去做一些
1: 取舍
0: 或是你会怎么想？
1: 游戏软体的空间真的都蛮大的，但我觉得现代人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一直在玩游戏不是因为我就是觉得不行，所以我的游戏软体大概最后都只会留两个，因为我都是玩一玩，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就是慢慢的练啊闯关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只会留两个下来，因为空间真的很大。然后有的是玩玩你不喜欢，就是你当下就真的可以把它删掉，我觉得根本不用为了朋友要一起玩这件事情把它留着，重点是你自己想不想玩，因为玩游戏很花时间，你自己都不想玩那游戏你玩它干嘛，就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游戏这部分其实应该要思考的是你为什么要载这些游戏，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它真的需要在手机里面吗？
1: 对，有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尝鲜啊，因为太多的 APP 就是不管是拍照的也好，各种功能的也好，就是游戏也好，都是会因为一时的行销你被打到。可是道理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到底跟他合不合，你会不会想玩呢、啊？对啊，不想玩你就把它删了。
0: 对，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太多 APP 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算过有几个 APP 在你的手机里，
1: 很难算呢。
0: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意识到说，手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常用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用到的。不需要用到就可以去把它断舍离掉，真的需要用到就把它像刚刚亲子一样，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看得到的地方。再来，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大家除了照片之外，超级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讯息。LINE 上面有那个红红的圈圈点点有多少，就很想每个都把它点开，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就会一直就是很焦虑。我不知道晴子之前有过吗？
1: 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我把它关掉了。
1: 你为了避免自己强迫症发作，你不是把它点开來看，你是把这个關掉？
0: 没有，我都没有在看，我只是觉得它在亮在那很烦，所以我就把那个功能关起来。但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看到有讯息来，他一定要第一时间点开，然后没有点开看，他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刚刚好像有什么讯息还没回，然后我好像刚错过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机大家太常用，它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然后传讯息变得比以前方便非常多。以前就是简讯要钱，所以你都会很节省，可是现在很容易就传了，就像刚前面一直提到的，它现在成本真的很低，它都不用再另外花太多的钱去发每一则讯息。就是会有人会对于这种收到讯息要马上回，或是马上要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一直挂在那个心上。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每天收到讯息一定要超多的，我觉得超过1000则很正常。我说还包含现在因为 LINE有那个社群的功能，他开一个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框框，但是匿名的，然后大家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所以我觉得每天1000则以上其实是很基本，因为像我就这样，我常常都是999
0: 加。
1: 我后来看那个数字其实已经麻痹了，那个总体的数字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有一阵子我真的是觉得讯息太多，然后讯息它会一直跳出来，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一天已经结束工作或什么，这些讯息还是跳出来那边等等等，然后一直震，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你把通知所有关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点
0: 怕错过讯息，重要的东西，
1: 你又觉得有点焦虑，
0: 东西没看到怎么办？
1: 就是会在那个反反复复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们打开 LINE 的那个页面，就跟你做很多事情一样，有些讯息有些人传给你，那个框框其实是重要的，而且常会是有紧急的，然后有些是重要，但是比方说你的家人好，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紧急的，或者是有些就是其实它不重要也不紧急，它会有一个排序。我会把那些很重要的我都会盯选在我最上面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你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他有没有跟你讲话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不会漏看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排序，然后像那些就是不重要，然后也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不紧急的那种
0: 广告，
1: 对，我就会对，或者是说那些社群有时候只是基于你一些兴趣，因为像我就 加入一些什么就是星座的那种社群啊、嗯、

0: 什么之类，那我就会把通知直接关掉，然后甚至就是不让他跳出来，就是我被动按他的时候，我才看到他对话记录有什么。我觉得现代人最好你那个讯息都要做一个这样的排序，因为不然讯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你真的必看，有些东西你真的可以不看。
1: 那不看为什么要加？
0: 就是有一天会想要看，就比方说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要打开看一下或什么之类，我不会退掉，因为我就觉得我加进去了就代表说我当初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比方说什么人类图啊，然后很多人在讨论，但我不会每天就是去看人类图在干嘛啊，所以我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就是点开翻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啦。
1: 大部分的数位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排序蛮重要的，因为不像我们平常的东西在实体是看得到，你看到它那一瞬间就可以知道它到底要不要，但是我们数位的东西因为太庞大，这个量太多了，它需要先做完排序，你才能够分辨出它到底是重不重要的。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善用那个 APP 或者是系统那些功能，其实就是真的蛮重要，因为 iOS 它更新了之后，其实它就会让你有很多模式，什么勿扰模式啊，然后专注模式，其实你都可以在背后设定，因为比方说我开启专注模式的时候，我就是让有电话的时候它可以打进来，可是我不想要其他的推播通知，因为我同时在用电脑了嘛，电脑就是如果有些讯息的重要的会看，然后电话是因为它是打到手机上的，所以我会让它有电话的时候打进来，可是其他的 APP 我都设定它不要通知，那就是处于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启这个专注模式，所以就是那个模式里面很多就是都你可以设定，然后你开勿扰的时候，比方说就是你回家你想一个人我要准备睡觉，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那个层级你是可以自己设的，对，所以你就善用系统给你的各种，因为系统都帮你想好，因为现在人其实都很焦虑，
1: 对，
0: 他不想让大家那么焦虑，所以他其实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可以怎么用这些功能。
1: 那我其实我最后还是想问晴子，如果只让你存一个东西在你的硬碟或是云端上，你会选什么？
0: 我搞名簿吗？
1: 你是为了要证明你是谁吗？出现在哪裡？
0: 就是只能存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哦，在上面哦，我觉得要嘛就是户口名簿身份证之类的，然后要嘛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比方说家人很完整的那种照片吧、对，
1: 唯一一张的那种大合照，
0: 就是那种有一天世界末日啦、干嘛之类，然后分隔两地，就是彗星撞地球之前还是可以打开出来看一下这样。
1: 你会想要留下一张跟家人的大合照？
0: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就是照片吧。我刚刚说的前提是世界末日咯，就是这些这个状况，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再重来的。就像你会觉得那个照片重要，是因为毕业就一次，对吧？
1: 对，
0: 大学也就一次，那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再重复的。我去日本玩，我去吃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是比较能重复的。可是我们说那些会之所以觉得它需要好好保存跟珍贵，是因为它不可逆嘛？对。那你呢？我最后想那个问题就会回问你：如果你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你会想要存什么？
1: 你说我吗？
0: 想不到吧？很难吧？
1: 对，很难。如果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我有可能不存欸。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进行这个断舍离专题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留下。就是有我自己好像就很足够了。对，所以我目前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也许我还没有想到我真的想要留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以最近这种大家的这种访问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留东西。
2: 我会留一首歌，就是最近几年比较常在听歌听团，我就觉得这首歌很符合我当时的一个情境之类的，我就想要留一首歌，留我很喜欢歌手的歌。
1: 突然是有种感觉了，那我会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对，
0: 因为我鸡皮疙瘩掉下来，为什么？
1: 为什么？就是这世界上我最喜欢就是我的声音，所以我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可以看到的话，那如果我想要再听到的话，大概就这样吧，我们就停在这吧。
0: 好想落泪，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多用心这一系列的专题，就会有一些收获。不管是这个实体的空间也好，或是数位空间也好，都可以让大家在断舍离的时候找到自己心中 最需要，然后
2: 也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回忆。
1: 对，然后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留下来。那我们就拜拜喽，
2: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这个呢是属于精简版呢、哦，那精华版呢，我常会说这个是非常感恩台中的吕冠欢师姐，法号绿燕。那么她每天都会编辑两张的静思小卡，那么就是从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那么把它集结起来哦。那在今天谈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宗教，上人说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而慈济的宗旨呢就是无私大爱，教育则是来自佛法，而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慈悲喜舍的佛教精神。那么这个慈悲呢，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所以不论苦难人信仰是什么样的宗教，总是应其所需而付出。那么也因为是同理受灾受难人的痛苦，不忍众生受苦难而起于行动发挥爱心的，那么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哦。那不是说哎谁派你来啦哦，这一些都是发自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呢就是不会抱着说哎我付出然后呢要有什么样这个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哦。所以付出之后呢是很心安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说啊有损失啦，或者是说这个心情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哦。因为菩萨的慈悲大爱是觉有情人，那么是因为我们觉悟了人生的苦难，自己有余力就去付出，而这份对众生的爱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哦。那这个发挥这份爱的力量是这个团体，而不是特地的个人。那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呢，名称就叫做慈济。所以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就是秉持着佛教所说的慈悲喜舍。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不分种族肤色，没有任何的政治藩篱，更何况是宗教。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其实无非都是一个爱字。所以上人才会说宗教，宗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那宗教呢，是引领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大爱的正道当中哈。所以呢，这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段上人的智慧法语哦，可以了解到慈济的宗教观其实呢就是来自于上人的教法，那秉持就是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而在上人的引领当中，从克难的慈济一直到现在的财团法人慈济基金会，不管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那么可能这个名称有一点点不同，但其实呢都还是秉持着佛教的慈悲喜舍。所以呢慈济两个字就是与乐拔苦，就是慈悲济世。所以呢在今天我们更加理清了解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宗教观，那当然也更落实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当中。那这份呢是普及一切的爱，不是自私，也不是有目的的爱哈。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大爱化作实际行动的祝福，赶快拿出您的铺满，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人的智慧法语，那是来自于人间菩提。那人间菩提其实呢，就是集结上人不管是与弟子们的师徒之间，还是有一些来参访拜会的人士，又或者跟置业体主管同仁这样的一个开示，那我们集结起来，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我们来听听上人对我们的这份殷殷叮咛，就是提醒我们要守好一念心。那么生命人生是很无常的，我们如何把握珍惜时间，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生日匆匆啊，半月半月，安尼一次是不断的消失啦。一个月初一，后个月初一，那年年都是伫初一十五，安尼半月半月过，但是呢，咱人人是毋是笃定啦？这一个初一跟下一次的初一还是同款呢，都是安人平安吗？不知啊，答案就是无常，是不是？大家都是安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呢过，半月半月安呢过，是不是呢？真正是答案无常啊，就是无常，难哎。天性修好，咱每一秒钟，咱的心念一念啊，一清净，咱力行的清净，的心口意，咱好好修好善，心中有善啊，行中有善啊，这就是呢念念改善啊。各位菩萨不通轻视那个分秒的时间，一念善，那这是咱修行的目标，精进进步啦。那是呢无多好啦，这个心啊，安尼呢，一念害大，一念恶，那难呢？这世人啊，无定着一念恶开始，就是不能自拔的，对着这一念的恶，安尼呢，分秒时日过。所以咱爱知影分秒时日，甲咱的心念啦，心念一念的偏差，那就是波，迄、那个波数啦，就是分离欺骗，一念欺骗啦，步步改偏，千里欺错，故意。保护这念心啦，方向丝毫都不能差错啊！各位菩萨，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分秒分秒过去，分秒分秒的生命又短了一分。又少了一分，因为意识过去啊，总是呢日往后是一天少一天啊。各位时时刻刻都要练无常，因为呢来人间啊是一件福报。虽然啊，人间苦难偏多，可是，在人间可以时时提醒我们无常，无常，不断的鞭策着我们要清净，清净，因为是无常，所以我们。一定要清净啊。什么叫清净？时时要提醒，待人啊，
不要计较啊，要与人多结好缘啊。是啊，时间甲情景袂用诶脱离去，天情景啊，咱爱把握时间，有时间，互咱有法度情景。无时间呐、啊，就是停止呀、啊。所以咱爱珍惜时间，勤精进呐。人生的确是苦，可是呢，在人间还有时时可以精进，要好好的。修行有了能警惕自己懂得修行，那就是可以在人间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多行好事。每一个时间可以行好，好孝顺父母就是好，那怜悯众生就是好，身体力行帮助人也就是好，好累积累积呀、啊，好人有好报，这都是在人间可以时时警惕。放眼天下。天下多少个国家在受苦难中，贫穷苦难啊，气候变迁啊，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人生的无常，不知道昨天一天啊，普天之下无常事发生多少，我们能平安，昨天都过去了，今天又开始，为此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要虔诚感恩过去，虔诚虔诚分分秒秒虔诚的未来，各位要时时自我警惕呀、啊。所以啊，大家人爱昔日已过，爱想念明月水间啊，如小水鱼，疏又何乐啊？不要放纵自己呀、啊，只是嘻嘻哈哈的过日子，不可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有人有事，我们要即刻帮助；天下有事，我们要提起怜悯心，如何能帮助得到？我们尽量，所以天天做好人，天天行好事，最简单的见人问好说好话，这都是最重要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事，就是要身体力行。期待大家都能听得懂我说的话，我们彼此警惕，我们呢互相啊要精进，大家要谨记哦，祝福大家，感恩啊。

0: 感恩上人开始普贤菩萨记，世日已过，命已随减。所以呢，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一直过去，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下一刻是否平安，因为生命人生是无常的，所以我们更要守好我们每一秒钟的心念，那心中还有行中都要有善有爱，更要勤精进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因为如果心念一偏差，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所以来到人间是一件很有福的事情，虽然说这个人间是苦难偏多的，那无常呢其实是在不断鞭策我们要精进的，所以这个精进跟时间是不能够脱离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多多和其他人结好缘，就从发好愿说好话做好事开始，此刻的平安我们要感恩，而且分分秒秒要虔诚，时时自我警惕。那么这个呢，是上人对我们的殷殷叮咛哦。我们不仅是要守护这样的一份慈悲善道，而且呢，我们更是要虔诚戒慎。好，那我们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的法缘。可能大家都说慈济就是一个佛教的团体啊，那么证严法师一辈子就是以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在皈依印顺导师施工的时候给予的一个叮咛哦。那的确上人这六个字全权福音，那么成鬼也引领弟子们一辈子在行走菩萨道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从2500多年前一直到印顺导师，那么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师徒因缘，那么带领大家来回望慈济法脉的源流。
1: 前一阵子第一个是静恩来找我，然后再来是范师父跟我说上人非常的想念导师，尤其是上人很想知道导师到底在前前后后来的金色总共有多少次，然后来的时候在我们金色跟整个法脉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花了一些时间，不花了很多的时间，编纂处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整理，所以呢就是想要分次来把这样子的一个导师在金色的一个时间还有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个要讲的是印证法缘，我记得上人对清修寺受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了印证法缘这四个字。上人讲的印证法缘是回归2500多年前的佛法，是佛陀的本怀，但是这个缘的启动是来自于导师，这个是我对于印证法缘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那法印一世纪，我们知道在导师其实在1906年的4月5号出生，他是在农历3月12号。各位国历过惯了，可能不知道明天就是3月12号，明天是导师120岁的冥诞。所以为什么我特别选在这一天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导师是在2005年的6月4号圆寂，那个是农历的4月28号。导师的身份证比这个100岁呢多了5年，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去讲学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太年轻了，所以给他加了5岁。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做了一个法印一世纪。那要讲就是导师其实在83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平凡的一生，来对他前面80岁做了一个回顾，在他89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回顾。他的第一篇就叫一生难忘是因缘，那我想这个因缘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上人这一生走出来的这样一个慈济的一个道路都是因缘。这个是导师的文字，导师说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现，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那讲因缘呢，1906年，各位知道中华民国的建立是1911年，所以导师是在清光绪年间，所以他走过的不只是那个从帝国时代到民国时代的战乱，还包括到后来到台湾的整个战乱，所以一生都跟整个大时代在一块。可是导师在最后的篇章说，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的事也发生了， 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就应该要搁笔了。幼年因缘所决定，出家随因缘而发展，现在还有什么可说？这个是他89岁在真定的时候，是最后导师说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某年某月某日无声无息的事了。我想导师是非常的谦虚哈，导师从来不是无声无息的，他是佛教界的一个泰斗。那么他所传承太虚大师的这样一个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到上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实践，这就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所以导师最后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是在2005年的6月4日圆寂。导师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写了成佛之道，这当中其实他陆陆续续写了四五年、哦、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他说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路于大圣。所以导师着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着重于悲愿而发心，大概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不忍圣教的衰微为缘，这个就是为佛教，所以要依大悲心来引发这样的一个大菩提愿，这个就是要为众生。所以事实上呢，导师所讲的就是弘法利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实践是来自于上人成立的这样一个佛教克难功德会，就像刚刚吕澄澄博士所讲的那个应县木塔，它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而且它是一个一个的扣连在一块，任何一个都不能缺少。所以要弘法利生是真的是不忍众生的苦迫，着重于利生而发心，要依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去入大圣道。所以这是我们所依循的法脉法随的一个精神。好，那我们就要讲到说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愿跟这样的一个缘，这是圣人去参加这个三坛大戒。其实因缘是来自于，因为1963年白胜长老是60岁的寿诞，那他呢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寿诞也去引渡更多的新戒子，所以他在临济是扩大传戒，这一戒大概是历戒以来最多人的，因为他除了这个比丘菩萨比丘戒、菩萨比丘尼戒，还有沙弥戒、沙弥尼戒，当然还有后来又接续就是优婆塞跟优婆夷的一个受戒，这个报名超过500个人，很大的规模。那一年的比丘是96人，比丘尼戒是454人。1963年的3月17号这个是国历，到4月17号这个是在台北临济护国禅寺举办护国千佛三坛大戒。3月17号的下午8点要封堂，各位要记住哦，上人说如果他今天没有赶在这个时间进去的话，那上人就要再等待因缘了。所以当时戒坛的三师，那我们有一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在护国临济禅寺举行这个浴佛的一个在台北的场地，当时就有三师拈香，很慎重。当时的三师是白胜长老、慧山长老还有道元长老。那这样一个师徒的法缘的一个皈依受戒，1962年底11月上人自行落法，那就是出家了，出家相，法名是修禅。隔年那就是要来做这样的一个受戒，就1963年的3月16号上人赶赴台北，在菩提场讲堂挂单一晚，17日一早就到圆山的戒场要来报道，就是这个护国禅师准备要参与受戒。但是填表格的时候没想到因为资格不符，为什么资格不符？因为你没有剃度师，上人那时候是师叔许聪明老居士，许聪明老居士没有出家，所以你没有剃度，没有皈依师父，你不能受戒。那当然这当中的因缘故事很长了，有人就建议上人，你就里面这么多的师父，你就地择师。所以上人在2003年的11月在这个马来西亚跟这个印尼的一个教联会里面，上人就回忆这一段，上人说当时我去受戒时被赶出来，因为我没有师父， 那我想要找一个师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师父就是心灵的归向。在戒场里虽然有很多的法师，但是我认为这一场受戒不成，还有来年我要找的是一位真正引领我的师父。那要回花莲的时候碰到一位慧日讲堂的慧音法师，那是因为上人要去请一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的全集。那他就讲了，他说你专程从花莲来这里受戒，没有正式的师父，里面有那么多的法师啊，有某一个法师某一个法师，上人说缘未到吧，我还是要回去，不过回去之前我要请一部小藏经、哦、那这个小藏经就是太虚大师全书。上人说我想要把这个小藏经啊好好的研读，以后有了因缘找到心中的师父再来受戒吧。慧音法师说你心意已定，你要买的这部太虚大师在慧日讲堂、哦、他就带上人到慧日讲堂，刚好应顺导师就在那个地方、哦、那他说要带上人去看他们的导师。上人听到应顺导师心里面就震了一下，因为上人看过导师的佛法概论，也常常听到他是一位很纯就是很慈啊、我们今天讲诚正信实的一个法师，所以上人就随着他去疗房拜见导师，出来以后把太虚大师全书打包好。上人说刚好就下一场雨，我去查了1963年、哦、那个时间点的气象、哦、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很冷的，那个年代没有四大不调，它是很冷的，然后是天气不错，但是呢阴阴的，就是有时候会下雨，所以这么的不巧，刚好也这么的凑巧，刚好就下了一阵雨走不了。所以上人就问慧音法师，我能不能在导师的座下皈依？慧音法师说不可能啊，导师没有那么容易收弟子。那上人就说不要紧嘛，你帮我提一提啊，他要收就是有缘，假如他不收也没关系啊，我回去以后再看看缘分，无论如何上人就是不要就地折师。刚好导师从讲堂前面走出来，慧音法师去跟导师讲的时候，导师就向上人这边看一看，然后点点头。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允许了，就是导师已经允许要收这个弟子，所以导师招个手，上人就去，他说你要拜我为师啊。上人说是的，请导师慈悲。导师说好，那你向佛磕个头。上人赶快向佛磕头，回过头来跪在师父的面前。导师说你我师徒因缘殊胜，没有什么时间，因为来不及了，你还要进戒场，现在还来得及，记得既然出家了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今天师群还有师号都不断地强调为佛教为众生，所以那个时候啊就这么六个字，就像人家讲的刻骨铭心，深深刻入上人的心板中。上人说我磕头的当下就在心里发愿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一生中修行的一个方向。导师帮上人写下了法名及法号，就是正言慧章，就这样上人就赶往戒堂去准备受戒。那刚刚好封堂，那是上人要进去，人家要封堂了，还好因为导师给了师父一封信，导师给了上人一封信带过去。那导师其实也受邀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次的戒坛里面啊，这样子的一个戒坛的一个和尚，可是因为导师其实另外有约，所以导师没有去，他后来是请了另外一位法师去。上人把信带给白胜长老，长老看一看，网开一面让上人插班进去，可见导师也知道太慢了，不敢不多加一封信，上人可能进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戒坛。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什么仪式，向佛磕头，向师父行礼，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一个方向。然后上人进去受戒了呢，因为呢我最近刚好因缘啊拿到了一本啊当年的三坛啊这个大戒的一个叫同戒录，就是那一戒的好，大家同时受戒，然后有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看到了上人这编列在菩萨比丘尼戒的第24坛。而且上人那天我拿给上人的时候，上人说他被推为班长，啊，这里可以看到上人的俗名。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各位看到上人的师父是应顺导师， 下面这个时间点啊，指的是出家的日子，51年，就是1962年的11月29日，所以这样对起来就对了。1962年11月29日，这应该是上人田的日子，上人落法出家。隔年的3月17号，上人就到戒堂去准备受戒。所以三坛正受呢，是在1963年的4月17号，原版是在4月17号，所以他有初坛，他有二坛，然后再来是三坛正受，整个的一个受戒圆满，农历3月24号。各位，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日子有多震撼吗？3月24号不只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庆，也不只是上人的生日，而且还是上人受戒圆满的日子，就是今年的农历3月24号是上人受戒圆满的一个日子。几年？现在2026年叫63年，而功德会是60年。出家的新戒圆满出堂，当时三师都有做了很多的叮咛，上午9点，然后10点20分，这真的是日志，一整篇这样下来。所以三位长老对新戒子的一个叮咛是什么呢？白胜长老说要依戒奉行，培福修德，就福慧双修嘛。慧山长老说要精进持戒，随缘度生，那就是要度化众生嘛。道元长老讲的是坚固道心，远离名利，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信心、毅力、勇气，要菩萨道，坚定而行。4月17日一早出了戒堂，上人就去慧日讲堂跟导师顶礼致谢，顶礼谢戒。那这里面很重要，导师其实没有收女弟子，所以导师那个地方也没地方住。那上人呢也跟导师报告，所以导师就同意了。隔天上人就回花莲，那徐老师帮他，徐老居士为上人搭建的小木屋，潜心修行，拜经抄经，安住身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连串要对慈济的历史还有对上人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刻苦有一个了解。所以1964年的3月16号这个是导师在闭关前啊，这是第一次，也就是上人受戒之后啊，这是第一次上人跟导师，但是不是在金色哦，这个是在花莲见面。这个是导师闭关前的环岛，跟真法法师一起来花莲，住在美伦的化道寺。那当时上人是在慈善院讲经，上人为什么会在慈善院讲经？不就是那个小木屋被台风给吹歪了，然后上人就后来就到了慈善寺去讲经。这个是师徒第一次在花莲见面，这是1964年。所以1969年啊到2005年，因为导师是2005年圆寂，导师前后来金色是19次，总共是19次，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把它表列下来。当然应该很多内容，但是就是一个纲要啊，第几次第几次，我有把这个折本新的把它带过来，待会呈现给上人。那我们同仁是很用心的，把那个年月然后这样子割割割，因为我们也没有去找外面，我们就是印了以后然后自己把它这样子切割，非常感恩同仁这样子的一个用心，就是要让上人可以拿在手上知道，然后我们随时可以跟上人说这一次导师来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实在19次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够比较简要的来说。第一个是1969年导师第一次来金色，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大殿落成启用。11月导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要认尊正前，所以导师要去基隆之前，他先到11月10号到15号，这是导师第一次来金色。那我们金色没有空间啊，很小，就是一个大殿嘛，那怎么办呢？上人就让出了大殿后方的疗房供导师住。所以呢各位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大殿的一个分配，这里的佛龛的后面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边呢是观世音菩萨，左边呢的佛龛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后面就是上人的疗房。那各位可以进大殿看一下，那个整个已经够小了，在区隔要这么多的空间，还有会客室，还有功德会的办公室，还有常住的疗房，可以想见当年有多么的刻苦。所以上人说啊， 过去的精舍很简陋，室内空间很小，我们的生活起居修行办公等等都在旧大殿，最早期常住在佛龛后面的空间，那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后面，地藏菩萨后面就是我的疗房。有一次施工突然来了，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外面的空地晒豆子，我们要做豆圆粉嘛，突然间抬头一看，师父你怎么来了，就赶快打理出地藏菩萨后面的空间啊，让施工住。后来呢有一次上人到台北报恩小组啊去拜见施工，他就说啊，你啊一个道场怎么这么小，你也要有一个住的空间嘛。上人说我的力量只有这样，俗家母亲给我这片土地，除了耕种还要贷款，我们师父们一直在贷款还款当中才能盖一个小小的精舍，我已经很满足了。导师说你已经有六个弟子在身边，你要盖一个道场嘛，导师给了上人几万块，跟他说你拿回去把道场好好的建设起来。所以在大殿的后面又盖疗房啊，用中间的天井来开会啊，集众共修或发放等等。净思净舍的常住生活就是在客难中啊护着慈济走过来的。1975年是导师第二次来净舍，这个是1974年啊上人行脚到台北，到外双溪的报恩小组再一次的去探望导师。上人就问导师什么时候要来花莲，导师说你那里又没有地方可以住，上人说只要师父要来一定有的住，所以为了要让导师可以来花莲小住，在1974年就做了第二期的增建，包括办公室的工作坊还有位于大殿后面的铁棚架区，花了多少钱，花了100多万，所以继续负债当中一棚架。上人说其实就是为了我的师父要来金色小住。那隔年导师在嘉义治疗牙齿，当时南部天气很热，花莲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上人就跟导师说您是不是就来东部疗养，所以那一年的6月19号到7月6号，你看导师总共来了大概就是18天，就来金色来了18天。1979年是导师第四次来金色，这个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是6月1号到6月10号这个十天期间，导师来了10天，这个期间是因为慈师父收了一个剃度的弟子，等于是法脉的第三代啦，上人下来然后又一代，就请导师要能够施予法脉字号。那因为临济宗其实不收你弟子，所以导师就另立16个字为法脉字号，导师的书法字大家看不太懂，所以我们呢会把它变成正体字，这个是圣慧德存。所以6月7号在净思净舍就女弟子法脉法号就有16个字，圣慧德存，慈身心策自存普济化道延长圣，导师其实是圣正应顺，然后上人呢正言慧章，其实慧章正言，所以我们现在有德慈师父，然后德隆师父就是德嘛，然后再下一辈有存贤师还有存观师，下面就有存智辈，所以这样子的一路就是导师另立16个字，包括导师的慧论师伯啦、慧齐师伯他们在收的女弟子也是沿用这样的一个法脉。那6月9号就是存贤师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圆顶的仪式，导师有主持。那上人在95年的时候有去回顾，有去讲到这一个，上人说其实医院呢就导师75年来，上人说导师啊1979年开始，医院从1979年开始着手规划，那是我生命力最虚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下子休克，我觉得人生很无常，生命在呼吸之间，我很担心，不是担心自己会死，是担心如果我一口气上不来，这些阿公阿嬷孤儿寡妇们要怎么生活。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接触到孤苦无依的老人还有残障跟孤儿的寡妇，到这个时候已经十几年，已经累积很多很多了，他们很需要慈济的力量。上人说那一年我的身体很虚弱，我又很担心，那我的师父来看我，导师来看上人，就是这个时候有一天中午，导师就跟上人说你的身体要小心要照顾好，上人说我担心这些老人，那 那上人就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要去掘一口活泉，所以要盖医院，把所有的话讲出来。上人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我希望要盖医院，因为盖医院是从创办功德会以来上人第一个想要做的事。上人把埋在心里的这颗种子啊，想要让它能够发芽，而且能够落地生根。上人把这样的理念来告诉了导师，导师说那是很辛苦的事哦。上人说我知道会很苦，但是老人家没有反对，所以上人也得到这样的支持，就很大胆的开始去着手规划。好，我们跳着讲，所以1984年导师第六次来精舍，是从4月22号到4月29号，总共8天。那这个为了什么事情呢？ 1984，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慈济的历史连起来。这个就是为了花莲慈济医院，是在4月24号的第二次的动土，导师来主持洒净开工的一个典礼。所以上人说啊，在1985年的时候，上人在佛七法会，上人就讲啊，因为导师那时候有来嘛，所以他的师兄弟也来了。上人说，去年的佛七啊，正好是我们的医院要动土的时候，那两位师兄是上人的师兄哈，两位师兄先来帮忙上人布置动土的筹备。那在佛七的当中，因为我们在周年庆之前一定是先举办佛，就中间的前后会办佛七。他们听了看了，佛七过了以后，我的师父就导师来了，他们去接导师。那有一天呢，导师跟他跟上人的师兄弟啊，在导师的房间闲聊的时候，上人也坐在这，两位师兄啊就跟导师说，他们看过别人的道场打佛七，从来没有看过像我们这样的道场，等于是非常的赞叹上人啊，有这样的气氛。上人说啊，很老实说，你们两位，就两位师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很有负担，压力很大。上人说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们落在那里，我坐在那里，我的压力很大。但是师伯说，我听经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来这个地方听得这么欢喜。上人谦虚说，我胡说八道，我说的不像经文。师伯说，是你讲的跟佛法师还有世间的法师合在一块，通身的细胞都是慈济，讲佛法讲一讲呢，又会讲到慈济来，然后慈济就和佛法的道理两不违背。所以导师听一听就说，当初佛在讲经的时候就是讲当时的社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典其实就是佛陀当初讲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跟人事背景啊。那我们现在就这个时代，我们要讲就是这个社会的人事背景，讲经原本就是要适应那时候的众生所需要的事机啊。所以导师也肯定上人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需要的事机啊，所以导师也肯定上人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是完全符合佛陀

0: 回去将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讲给他的师兄弟听。各位，1985年，我们当时的常住师父没有很多，哪有办法再这样子的出去？不像现在，我们的常住师父的确是出去了，然后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回来就会说，对不对？好，所以呢，也是如导师所教导的。那圣人说，导师来的时候就一再的鼓励大家哈，要真的能够减轻师父的负担呐。客人来的时候，以前我们的师父慈师父他们非常非常的腼腆，你要在身边帮忙招呼，要帮忙听、帮忙看。圣人说，我当然也是这样的期待啊。老人家再三的叮咛交代，不知道几次了。圣人说，有时候我也会想到。我的师父对我说过什么话，我能够全权服应。我对你们的期待，对你们却是，你们对我不曾真的有这一份的交代。那个时候是人少，然后大家真的也没有想到要面对这么大的世界，所以上人说，我有时候会感觉无可奈何，自己硬撑下去啊，不硬撑下去又要叫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不只是出家弟子，包括在家弟子，我们都会跟上人说，师父我来，师父我承担，师父我愿意，所以上人我愿意哈。所以1986年5月11号净世成员，上人说这一回24号哈发放的时候，上人的身体就稍微不能支持了。远途来的在家弟子回到台北以后哈，就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师父休息，要用谁的话可以阻止师父无止息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他们讨论的结果就是师公。所以他们就一群人从台北赶到台中去啊，恳求导师向我训示。所以上人说，我这一回出去还没有出门的前一天，老人家的关怀就打电话来了，就导师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你不要出门，你要出门不可以在台北停留，要不然你就直接到台中来，就不可以停留，一停留又好几天，师命难违，不能抗拒。但是志业又不能停止啊，哦，唯有还是要出门，但是呢要直接到台中。所以上的那一天就是先到台北，因为事先已经跟国泰医院王副院长约定的时间啊，在随时行经里面都可以看到，上的有很多很多的拜会要去国泰医院，要去听取他对慈济的关心，将来行政的组织，所以上人还是匆匆赶到台中去。所以呢，为佛教为众生这两句话六个字，上人开道铺路，力行菩大道，做到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以从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在普明寺成立，从净思精舍的旧大殿开始蓬勃发展，一直到导师离开，从头到尾都有导师的关怀和帮助。好，感恩各位。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远老师呢，就谈及了上人从出家受戒皈依应顺导师师公，然后呢再回到了花莲修行静思精舍的这样的一个新建，然后呢再到慈济医院等等，一路走过来，应顺导师师公呢都是始终关怀也鼓励着上人的这种种的过程哦。所以慈济一路走过来，那在克难当中，然后从慈善医疗，那都可以看到就是净思法脉慈济宗门环环相扣的，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慈悲喜舍，如何将经典落实在人群当中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所听到的慈济的法脉源头，就是来自于佛陀的教法。那当然师公应顺导师的这个关怀与鼓励，也成为上人一生相当重要的一个精神依归了哈。所以呢，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听静远老师分享印证法缘，也就是师公住喜精舍的点点滴滴。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0: 素食
2: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3: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一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不去忧虑明天将来会如何，只要是今日能做的，自己能掌握的，就好好的去付出。常常呢，人生当中啊，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早知道如何，就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所遇到的当下人事物，好好的处理它、面对它，相信心中会踏实不少。也期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与人之间结好缘，也期待呢，用最正向的心念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分秒。好的，也献上今天好听的词句歌。

0: 我五岁，你几岁？
1: 虽然年龄是秘密，但是呢，我们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我们30岁了。
2: 慈济广播30而立，我们要广邀听众朋友回顾过去，也展望未来。
1: 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半，请您来到内湖环保教育站，寻礼环保，耳朵寻宝哦。
2: 活动内容很丰富哦，有话说传家宝、空中寻宝以及环保巡礼 3D 体验等等，还有
1: 就是赶快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是02-2898-9000转1042-1043。活动详情请见大爱网络电台首页焦点区公告。
2: 2015慈济广播春季听友会，大爱广播30，
1: 邀请您4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
3: 内湖来寻宝，
0: 要记得来哟。
4: 阿公公过河蛙跳，阿妈做过河蛙脚，得下立下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
5: 我是乖宝宝，
6: 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4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第四集。其实嘉玲也期待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读书会中，我们一起来回溯到最初在2009年上人开启法华经讲述的殊胜因缘与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所以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上人开示的版本，那么也搭配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上人开示的文字版一起来共修。而今天的内容续缘起，也请大家一起翻开了第39页。我们现在呢，先将心沉静下来，一起领受圣人手札心境。
1: 有道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金啊，阎浮圆通难测。

0: 赏人，宇宙无边际，诸法无疆界，天长地久，诸法远远，无始来经，渊博源头难测。上人提到了宇宙是如此的浩瀚无涯，其中的星球无论何时都依着轨道不断的变动中，比如地球、月球和太阳都各自有公转与自转，而平时这些宇宙间的星球相对位置来看，我们站在地球看月球、看月亮，月球是悬在空中，而如果从月球反而看到地球，是地球悬在空中。所以用科学来证实佛陀的世界观是如此的空中妙有，妙有真空，真空妙有是佛陀当初向我们所说的教法，所以科技的发达也是同时印证了佛陀的智慧。现在呢，我们就要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4号上人晨语时间的开始内容。
1: 化水化精啊，一定的希望会当用化化精啊来解简单精要，解列入了净思清净妙莲华，住在人群菩萨洞。这嘛就是真期待，在咱佛法中啊，佛陀所教化就是行菩萨道。咱在咱的修行道中，但愿人人啊，咱的心啊，每一天啊，都爱有这份净思清净妙莲华，甚至呢，爱发大心立大愿啊，咱住在人群菩萨道来修外行啊，这就是咱真期待会当噶这个法。甲平时呢，咱的修行的思想，参加咱身体力行的人群中，三二合一啦，看一当将《法华经》的精神给展露出来，开始无调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哦，无数来机嘛，烟波源头难测。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分享讲，其实天地啊，真正的浩大无边哦，这在宇宙之间，宇宙呢就已经超越了地球。那地球啊，以真正的浩瀚的宇宙空间，宇宙浩瀚呐，也经常啊。看，不管是多是在地的党，各个星球，伊呢有伊的轨道，轨道呢不断地咧转呐。各个星球伫各个位置哩，所以呢有公转、自转，不管伊是公转或者是自转呐，同款。伊迄个轨道呢，那来到伫咱地球所看起哩，迄个角度 卡苏那是平者，这是一个角度啦，那就会感觉哦，日食啦，日克和月加过来啦，所以呢，那是啊，几十年才有一次啊，咱这个地球会当看起来月球加这个太阳。那是对线，咱都会当看到讲啊，规个太阳拢互月亮啊，安尼盖过去啦。所以就是全日食啊，迄、那个日呢，完全去互月食去。这真正是啊，宇宙景观啊，浩瀚无边呐、啊，这样。咱就会当知影佛陀所讲的幸运，在咱不知觉中，地球嘛是伫咧转呐，伊有自转，伊有公转。那月球呢，嘛是同款不断有伫咧公转、自转呐。太阳呢，还是同款呐。整个宇宙呢，诶，这个星际都是同款，都有伊的轨道，有伊的位置，好真大。干那讲咱地球，地球咱大的地方，虽然现在哇有67亿外的人口。共住在这个地球的面顶，那有这么真多呢？分国啊，分边界，但是呢，整个宇宙呢是浩瀚无疆界啊，真多啊！啊，因为天界之下，敢那讲一个地球都有这多，几十年前啊。太空人啊，登月球，甲现在40年啊，40年前的迄、那个影片，搁在重现，予大家人伫咧看，哇，地球呢，原来啊，也有伊的一个世界伫咧，从地球啊，伊迄个往上边角看去呢。那就是啊，对啊，月球，月球的太空人在往上看呢，那就是地球啊。到底呢，是地球当空呢，或者是月球在咱大头所看的空中呢？这呢，就是会当证实用科学啊。来世界观，这不断地在轮转呐，所以这是一种世界奇妙。那再安怎的奇妙呢？那就是呢，空中妙有妙有晴空，月球啊，咱到现在呢，人类也未有法动。证明迄个所在有生命，虽然啊，美国的这个太空人去到迄个所在，证实了月球是好亲像一个世界，只是迄个所在所看到的呢，是一片的干旱，一望无际，无看到水。无看到草木，无看到哦，顶顶啊，所以呢，无看到生物，所以到目前为止，迄个所在是无生物的世界。但是呢，咱平常人啊，唔是飞机坐咧，就会当通到月球去啊。必定呢，要用太空梭，啊，这 目前来讲，伫一般啦，平常一个无法度呢，交通啦，除非太空人哦，那但是呢，也还是不断啦，啊，伫咧运转，啊，都是有啦，证明有。月球面顶有世界，有土地，但是呢，欠了山河、山水啦，所以也阁无生命。这证明有这项物件，真正是妙有啊！伊伫空中呢，伫咱人类来看月球，是空中呢，竟然悬空的一粒球啦！迄、那个月亮，古早的人啊，囡仔那伫咧比月啊，大人都讲，较紧紧拜拜咧哦，拜拜咧，月亮会甲人挂耳啊哦，好像呢，真神呐、啊，真神秘啦、啊，月亮呢，好亲像呢，伫这个空中的面顶啊，安尼伫咧看人类的善恶。感觉起来真奇妙啊！现在呢，用科学来看伊呢，那伊也是一个物体，是一个世界，伊啊还是一片的土地。不过，对人类的心理呢，过去是一个真正的神秘的物件。不过，即马现在。咱会当看到讲，用这个科学啊，去给拍摄，去给翕啊，翕落来了后呢，传送予地面上的人类科学，该展现伫咱人的面前。你想，咱拢看会到啦，好像真有临场感哦。啊，不过呢，还是离咱真遥远呐。咱现在呢，还是遥不可及吧？是不是对咱来讲还是空哦？不过呢，展现伫咱的面前啊，是不是妙有呢？啊，这种妙有的形象，其实呢？伊是空，就亲像讲，我即马坐伫遮，看前面呐、啊，有银幕，迄、那个银幕呢，那该切起来，敢若一个源头该切起来，头前啥物都无啊，那不过呢，我现在有看到啊，有啊，有。实在是妙，因为是有呢，伊真紧都幻灭掉去，所以空啊，在这个空的内底呢，那以科技再给展现出来，又是个有啊，是不是妙有呢？在这个妙有的内底呢，其实是真空啊。用现在的科学，在在咱拢会当去感觉到这个真空妙有，就是因为伊真空，伊才会当头展现了呢万变不定的法。那就是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呢，所以伊才会当头展示了呢迄份。真空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本来就是啊，咱的心就是真空妙有啦。咱的妙有呢，原来就有啊，依佛当顶的本觉性，咱拢存在啊，偏偏呢。咱就是去予伊无明污染去啊， 所以展现出来呢，哦，都真多。所以呢，诸法无边界，那就是因为有妙有，才会有这多的无明。这多的无明呢，其实是从迄个妙有展现。啊，这个妙有的本体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本性，本来清净无染的本性。所以，咱才会去照见天下这么正多的万事物。咱若无有这个清净，好亲像一面镜，定定甲大家人安尼讲，咱的心啊，有一面的心镜，叫做大圆镜底，真大真圆啊！迄、那个镜，伊会当头浮现出了真多的形象。常常跟大家人说，你把拿一面镜来，你看这个镜就好啊。所照起的呢，真大啊！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其实镜是一点啊，点。你会当看这面镜的内面呢，它就会当头照到山、海呀、那大地景物啊，拢该摄入去伫这个镜的内底。就来讲，迄、那个摄影机，伊的镜头嘛是一点啊，那点啊，一点啊的镜头。伊会用诶呢，安尼所有诶境界拢总该摄入去伫迄个镜头诶内底，妙不妙啊？真妙啊！这种真性，咱诶内心，这面镜甲安尼共款啊。但是呢，你伫迄个摄影机诶头前。干那用一个雾雾的网啊，安尼给遮着，那就蒙掉的啦。呀，你那用一个乌布给盖着，安那规个都乌掉、乌起啊啦。所以呢，用安尼外面的物体啦，来给大家人披露，看看迄台一摄影机。伊的功能真大，但是不管伊安怎大的功能呢，还不如呢人的心性。人这面的大圆镜底，它可以创造一切，因为呢，伊看天地万物，那这面镜呢，伊照到啦，伊。也阁有深藏着内底呢，迄个智慧。但是呢，迄个智慧啊，咱若无来甲伊净化，伊就变成了智性。伊知影真多，也伊捌真多，所以知多捌多啦，伊会贪欲啦。贪婪的心就起来，因为呢，迄个真明的智慧已经呢，去予外境界迷惑去，所以该引出去的作用呢，那就是低甲信，所以低甲信呢，它就会去发挥啦，发挥了迄份。贪婪，无边际的贪婪嘛！你啊，天地万物有偌多，伊的贪婪的心境都有偌多，所以呢，伊为着要贪、要取，他就会去想真多的方法，包括了制造太空梭。 伊会创造一切，将地球会当跨越到月球去哩，伊会当征服人类。这呢，就是地色，是地，唔是地哦，地色。伊知影真多了后，伊用真多去甲伊合成变成了呢。迄、那个科技，这拢总是人诶，迄、那个最清净的智慧呢，去互外面的境界诱惑去了后呢，将良能变成功能，所以伊不断去研究，不断去发明，啊，不断的去合成，所以。用真多的物件合成呢，就一代也太空梭了吼。那这不管是从地面上去的，或者是呢地，已经呢到迄个月球面顶，伊所要操作的呢，就是甲地球连线，咱肉眼看未到伊。到底伊安怎连？就亲像咱大爱台伫台北，那伫迄个所在呢，信号一发出去，咱会当全球的人啊，只要呢，迄个网络收会到，只要呢，这个信号收会到，伊就会当通看到啊，所伫咧讲的话，伊看会到我的人。我的声音呢，嘛是会当好即时传到迄个所在去。一场的演讲，会当呢，或者呢，真多的国家同时收到，你想妙不妙啊？真正是妙啊，妙法啦！啊，这个妙法呢，是不是？真正的清净无染污呢，融入咱的心，回归咱的本性来，那是真实妙法。那是把这个法呢，反复啊，应用去，地性再应用啊，那只不过是在名利的中间呢。迄、那个烦恼啊，再加上烦恼，咱来预防呢？外面啊，万重境界呢？虽然咱的台湾境地，咱的这个心，这物件照出了天下间的万事物，咱这念心爱改来改预防着，唔通外面呢？种种的经常来诱引咱的心地，咱的智慧出去给污染，这呢就是戒，戒会当头防非止恶，保护咱心地一片的清净。所以咱人人本来具有啊，这个大。伊会惊，迄、那个智慧叫做大圆镜智，吼惊啦，镜吼，唔是镜哦吼，迄、那个镜吼，大圆镜的智慧存在。无奈呢，就是啊，咱的凡夫受外面的境呢，把咱蒙蔽去啦。所以讲来，这宇宙虽然已无边际，但是诸法无境界。伊的环境有偌大呢？那法都普遍到迄个所在去。宇宙大觉者其实呢，就是要表达出了宇宙之间啊，天地之上啊。那不都是呢？是咱的大众经吗？ 无处不从经啊，这句话呢，我就是伫咧讲诸法无境界，因为呢，无处不从经啊，到处呢都有有物就有法啦，所以这诸法无境界啊，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啊。其实呢，是不是从两千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开始讲法？那个法才开始，是不是？不是，佛陀不断安尼讲，尤其是在《法华经》啊，不断的那个受量品的内底呢，就讲法啦，无法度去定什么时阵叫做无始，所以呢。无始来经嘛，是烟波源头难测，不只是呢天长地久，法源真远呐。其实呢是无始来经嘛，烟波源头难测，无法度通去测量，就是佛呢。在《法华经》内底，伊只会当用受量品来披露，无法度通计量啊！这就是咱爱知影佛菩萨出现伫人间啊，唔知有偌久偌久啊！伫受量品内底呢，都已经表达了呢，真长真久，所以咱凡夫。要会当了解这个法，我爱谈今讲现在，让大家人知影咱现在的科技有安尼的发达，还是对人类来讲，也阁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佛陀呢，当初向人讲的教法，所以呢，过去佛陀的智慧，现在呢，科技的发达。无不都是伫咧印证佛陀的智慧，所以咱大家人伫这个浩瀚无边际的宇宙之间、地球的面顶啦，咱要求法呢，咱是不是爱真用心呢？法伫咱的生活中，生活中你会当去体会到这份妙有真空，还阁有啥物好计较呢？各位，记着静思清净妙莲花，把咱的心顾好。虽然在宇宙的世间里，那咱都爱顾好咱这个妙莲花的人人的心中，爱静思清净，所以人人爱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四集，共同讨论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也就是真空妙有，让人开始提醒着我们，用现在的科学，在在的我们都能感觉得到什么是真空妙有，但是进一步来体会，就是因为真空，所以能展现万变不定的法，那么也因为这个万变不定的法，才能进一步的又展示出了那份的真空。真空有妙有，这就是清净无一物染着，也就是大圆净智，我们最清净无染的真如本性。而在今天的后半阶段，呼应了真空妙有佛陀的教法，我们呢要来播出的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无量义经说法品总复习》所邀请到的北区读书会带领人陈秀娟师姐的导读，一起来认识在《无量义经说法品》里头所讲述到的性相空寂这段的经文。菩萨欲得修学无量义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到秀娟师姐的导读。
1: 所以第一个，他说我们要观什么呢？观察一切诸法呢，性相空寂。所以这里有个八个关键字，就是一切诸法性相空寂，还有八个关键字，就是最后这八个，犹如虚空，无有二法。那么一切诸法呢？佛陀在这边教我们要去观察一切诸法是否是性相空寂啊？何谓一切诸法呢？也就是所谓的世间的一切万物。何谓性相空寂呢？上人在两百页的开示，他说性呢是我们本性，相是外貌，是用途。那么性是本性，除此之外，也许你还可以去思维，比如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质，也就是上人所谓的所说的本性，并不一定指人的本性，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它的本质跟它的外貌。比如说一个木头，它的外貌是你看到的木头，那么它的本质是硬的。比如说我的外貌是一个女性，那么我的本质可能是我的性情是什么，那么它是本质。因此上人在两百页他特别在做的一个说明，性是看不见的。所以一切诸法我们包含了两个，一个是性跟一个是相。那再来我们看空寂这两个字，同样在上人两百页的开示里面，他说因缘一合合呢，相就会产生了，那么万法由因缘生，所以呢体性是空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上人要开示我们的是因缘一合合，这是关键字。为什么呢？性看不见，相是外貌用途，所有一切性相空寂。可是因缘合合的时候，那么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相会产生。所以万法由因缘生，201页上人开示，他说佛教所说的平等就是源于本性空寂的概念。如果我们知道了性相空寂的概念 的道理，就能是一切众生平等，自然可以发慈悲心。这一句上人的开示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佛陀要用我们观察诸法性相空寂目的做什么。因为性相产生的不空寂是因为有因缘，那么这因缘可能好可能坏，可能中性，它如此的多变。因缘一影响，我们就会对这个原本空寂产生的误解，或者产生的被它影响。所以呢，上人在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我能不能是众生平等？我的慈悲心发了吗？我们到了瓷器，上人用无数的方法，无量法门，试着让我们开启慈悲心。当我们看到参加慈济的精进法会，我们看到慈济国际赈灾影片，我们当下确实是好感动，确实慈悲心发起了。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慈悲心好像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回到公司看到不喜欢的同事，你回到家可能看到一个跟你相处的不太好的家人，所以呢，可见的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有谴责的。举例来讲，我们的慈悲心可以让我们到遥远的国度去发放，去救助我不认识的人，那可是我却不能去原谅曾经得罪我的人，我却对于别人曾经讲了一个不当的话，我无法释怀。那我也许对于跟我有竞争性的同事，我却无法去喜爱他，甚至于去关爱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是众生平等，那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在里面，或者很多的谴责，很多的分别。那为什么这个会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如果我没有办法产生平等心，我的慈悲就无法发挥，我一直会遇到障碍。那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第一个，一切诸法性相空寂，然后呢，无有恶法，指的这个恶法指的是让我们不要有分别心。所以呢，这一段第一个要教我们的是要有平等心。好，那这平等心呢，包括说我们对于所有的人，他是总经理还是他是一个工友，他是有钱的人还是他一个平凡的人，没钱的人，他很有才华还是他很平凡，他长得很美丽还是他长得不美丽，所有的这样的，我可不可以不要透过外貌的取舍，同样的去爱他，同样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恼，然后用同样的丰厚的慈悲去同样的去平等的对待。那么这就是平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无自性的重要概念。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一切诸法性相空寂，那一切呢，上面有开示到因缘这两个字，所以呢，无自性，一切呢都有待因缘的牵成。那么因缘怎么样？那么因缘改变了，变异了，变动了，那么我们其实执着也没办法执着。从这里我们领悟到说，执着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要开示我们说，因缘来虔诚，因为因缘有变异，让我的执着变得不可能。我们如果了解执着是一种愚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放手的必然跟必要，接下来我们就会领悟到感恩心。为什么这会是感恩心的源头？因为因缘如此的变异的话，那么我此刻跟你这么五分钟的相聚，或者我这辈子跟你成为父母、兄弟、姊妹、法亲、同事，这都是非常不得了的因缘。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好感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察到因缘的变异跟不可掌握，我们便会升起无穷的丰沛的感恩心，感恩每一次的因缘，每一次的相聚。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法相如是，那么意如是法，灭如是法，我能不能直接的就去接受当下的这个法相？如果啊，生我也接受，住跟意跟灭我都是如实的接受，其实就没有烦恼。可是刚刚前面第一点讲的，我还是有分别心嘛，所以我都喜欢好的，不喜欢坏的，所以呢，一切苦迫就产生了啊。那这个苦迫产生呢，为什么他第三点又说法相如是，能生善法又能生恶法呢？是因为啊，上人在216页有开示，他说一念的觉醒或迷失，他就决定我的行为的趋向。我在什么时候会觉醒跟迷失呢？法相在变异了，我如果在有分别心，我有恶法，那么我会沉醉在希望好的那个方向，所以我就会迷失。因为我现在生住意灭，我已经到了意跟灭了，我却还是要执着在生跟住这样的一个状态， 于是我烦恼产生，恶法就会产生。那我如果觉醒，觉醒的话，上人在这边开示，觉醒意思就是我如是的接受诸法的实相啊，生就是生，那么每一个阶段灭就是灭，我都如实的安然接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万事万物都如此，它并由不得我们任性的去执着它。接下来219页这段经文呢，佛陀又教我们，菩萨这样的观如是生住意灭之后，他说：四覆地观，一切诸法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地观，地就是深入的、如实的去观照，观照什么？上面讲的一切诸法，上人有教我们，一切诸法就世间的万事万物，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念念不住，心心生灭。念念不住，心心生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快速的，不住就是不停留，每一个念头都不停留。所以那个生住意灭，刚刚有提到了外界具体的跟你看不到的性跟相啊。那么那个性的部分，举例来说，我们的念头也是生住意灭，而且你都掌握不住这个。

开始事物也真的会变迁生灭。那么上能开始人的身体也是时刻在代谢，这句话相当警醒，因为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也在生住异灭。也就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好珍惜我健康的时候，然后好好的去应用我健康的时候，因为它不断生存在一种生住异灭的状态下，而且生住异灭又如此之快，因此没有一刻我们不好好珍惜，不好好感恩，并且不好好的使用它啊。210页，上人在新兴生灭这一句开示说，刹那间产生，又刹那间走向灭。所以这一句很警醒，因为生住异灭它并不是一个缓慢的，是刹那的啊。那让我们兴起好多的感慨，这就是生命的实相啊。那211页上能开示，一定要学无量大法，才能令众生心悦诚服，进而了解佛法的真理。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很难深任度化众生的事业。上人在这一句开始鼓励我们要好好了解，所谓无量大法就是无量义里面的精深的法。

0: 做一个收束，这一法等于无相，等于实相，生住异灭。我们整个说法品告诉我们，生住异灭也就是所谓的因缘暂有，因缘而且是暂有，暂时的存在而已。下一步教我们不要取着名相，在下一步我们去思考，我真的做到了吗？容易吗？我怎么老是被名相欺瞒了我的眼睛耳朵甚至于我的心呢？最后我们想要导到的一个结论是，万法都有相，但是由于因缘变异很快，千万不能执着它。哦，这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这一段。那到226页呢，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收束，他说菩萨摩诃萨安住在这样的真实相的话，所发的慈悲呢就会明地不虚，对众生就能够真能拔苦。那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这个就是上面这段说法的一个先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一段说法我觉得太精彩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在真实相，不要跑掉。因为我们等一下出去到街上了，我们眼睛会被所有的看到的东西所迷惑，遇到的人我是非，顺境逆境，别人的赞赏我们会得意忘形，别人对于我们给我们的委屈呢，我们会觉得义愤填膺，无法堪受，于是我们就没有住真实相了。所以呢，我们如果住真实相的话，这时候所发的慈悲明地不虚，这时候所发慈悲才是真的。哎，所以这个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上人226页开示，菩萨安住真实境界，众生心所处的却是迷茫黑暗境界，菩萨的心光明清净，安住实相丝毫不假，能够了解人生的希望，然后来做利他的事，同时也就是做拔苦救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能时时的安住实报庄严境界。我们要安住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是不要着名相，能够发出真实慈悲。真实慈悲呢，也就是利他当中不着名相。那下一步呢，我就能真能拔苦，也就是我能够真的用平等观，然后呢，永不退转，真的为众生来服务。
1: 感恩秀娟师姐的分享，一切法没有一项能永远常住，只要心念一转，事物也随之变迁生灭。上人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虽然人人本具清净本性，但是太容易受到外境影响了，所以

要戒来防非止恶，避免受到外在种种景象的诱引所蒙蔽、所污染，所以时时勤拂拭，也期待我们真空妙有的清净无染本性，照见天下的万事万物，如同大圆镜智一般的清净光明。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我是茶人陈微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此地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是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2: 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3: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4: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5: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6: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就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4: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节食，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法音传千里，妙音响不绝。高僧传里面有提到一位智者大师，有一次啊，智者大师啊在讲法，当场呢有一位法师呢挑战，就问智者大师啊，他问说，禅定的时候脚如果麻了，要怎么继续禅定闻法呢？那么智者大师就妙答了哈，他答说，佛陀讲法的时候啊，听法者不只可以禅坐，也可以半坐，蒲团呢可以坐一个，也可以坐两个，不方便坐蒲团的呢也可以坐椅子，随自己喜爱的方式呢去听法闻法，一切圆融无碍，内外了然自在，何必着相呢？这句话是智者大师呢回这位法师的一个回话，那这也是一句的妙答，也是呢度众生的方便妙法。从此以后啊，光是这个妙这个字啊，智者大师都讲了三个月了。那短短的一年里面呢，让很多法师呢弃门追随，来追随这个智者大师啊，一时是盛况空前啊。但这个时候呢，智者大师呢开始忧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第一年哦，40个人来求道，20个人得法，等于是50%的人得法。那第二年呢，100个人来求道，还是20个人得法，那这个是20%的人得法。那第三年呢，200个人来求道，却只有10个人得法，那这个是5%的人得法。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闻法者越来越多，而得法者却越来越少，怎么办？后来5年来呢，这个智者大师的邀约不断哦，他每一天呢，他没有一天呢是清闲的，哦，闻法者呢是有增无减，但是呢，得法者呢却有减无增呢，啊，这些求法者到底是为了解脱而来呢，还是为了智者大师的名声跟名气而来呢？啊，这个是每个人呢各有自己的盘算呐。那智者大师认为呢，已经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开始呢，一边造就呢，受邀去布教弘法，啊，那一边呢，也受人拜师啊。但是另外一边呢，就想着如何来建大法船，啊，或呢，用这个大白牛车啊，啊，来菩萨大招生啊，啊，因此呢，在五浊恶世中，到底要如何传法？这个问题呢，让智者大师呢，伤透脑筋呢，啊。讲到这里，各位同修，大家想想啊，现在是这个末法时期呢，是不是也是碰到相同伤脑筋的问题呢？要恒顺众生吗？掌控不好会变成媚俗啊，要坚若磐石吗？会变成接不了地气而曲高和寡啊，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啊，闻法者多啊，得法者少，甚至在连闻法的人也会有减无增啊。智者大师那个时候碰到的这个问题呢，跟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完全一样啊。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显易惑众跟哗众取宠的不正之见，到处蛊惑人心啊。那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传正法来以正破邪啊，拨乱反正，实在是不简单啊。这个可以从各种现在了，从各种直播节目的点阅率呢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要看那些新山的啦，或者是那个有刺激性的啦，才会感觉很新鲜，啊，那最近正言上人呢在开示的时候就说了，他说，有一些人说啊，志工的活动都是那些一样一成不变啊，一点都不新鲜，有志工这样子讲了，上人讲了，现在我用另外一个名词呢来呼吁大家，
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评估自己啊。这句话叫做什么？盘点生命的价值啊。上人说，那请问这个名词新鲜不新鲜呢？连这个名词都要变来变去的，包括我们的直播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直播的主题也会影响点阅率啊。看到那个名称，哎，很有趣啊，他进来了。看到这个名称好像很有法味的啊，或者比较有比较严肃一点的啊，点阅率就少了啊。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连主题都会影响啊，点阅率啊。所以现在说法传法也是要与时俱进啊，去契合社会的脉动跟人心的变异啊。也就是说用一些庶民语言呢来传法啊，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呢啊，才能对机跟什么接地气啊。但要注意的是哦，啊，不是全部用庶民语言哦，啊，要注意的是原则要讲得很清楚很坚定啊，方法要讲得很弹性很圆融啊。清楚坚定就是不模糊很明确，弹性圆融就是什么？不呆板很巧妙，用法要依中道而行，严肃与轻松不落两边，这样才是如游戏人间的菩萨啊。上次那集小丑里面就有提到啊，要怎么去菩萨游戏人间啊，我们今天都没有再讲了啊。要清安就要先轻松，要轻松就要先放松，要放松就不能太紧张啊，不能太严肃，严肃不是不好，而是放松跟轻松会更好，所以才说嘛，求法要严肃，用法要轻松，严肃求法，法才会入心啊，轻松用法，法才会绝妙，该严肃就要严肃，该轻松就要轻松，所以一成不变叫做方法，千变万化叫做妙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哦。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的啊，你怎么变啊，都不能离开它的原则啊，不离其宗啊，也就是万法归宗的意思啦。啊，那这个万法呢，就是宗门。以慈济的法门来讲，万法就是宗门，那归宗呢就是法脉。那为什么万法是宗门？因为无量法门，无量的法门呢，是对治无边的众生跟对治无尽的烦恼啊。这个要入宗门，要靠入宗门去入人群才做得到。那为什么归宗是法脉？因为法脉是众头啊，众串的众头啊，所有的众串跟众绳全部要回归到这个众头，所以法脉就是万法归宗的众头。简言之的，宗门跟法脉是骨肉相连，唇齿相依啊，密不可分啊。好，把这样的观念理清楚，目标定位好，菩萨道上就不会走偏了。佛陀时代呢，迦旃延很有善念，十大弟子之一的迦旃延很有善念，但却很傲慢。舍利弗大家都知道他很有智慧，但是很我慢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有些人也是一样啊，很爱行善但也很爱计较，很爱修行但也很会障碍别人修行啊。这是凡夫团体里面的众生相啊，其实呢都是凡夫啦。我们也不必五十步笑百步，都是见怪不怪啊！就因为人群中有这些众生相呢，才值得我们警惕跟学习啊！所以才说修行的道场不是在佛堂里，而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更在我们的心中啊！平常大家朗朗上口都在说法入心法入行啊，这已经变成一句口头禅了。有闻法而入心，这个算容易，法入心算容易的，但是要把心中的法拿出来用，也就是要做到行中有法，这个就不容易啊！即使把你把法用出来了，但是还要看你用的法是如法不如法，
你用的法是对机不对机呀、啊？不是用得出来就好哦。有些人是用不出来，有些人是用出来啊，但是呢，用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好，明明都有在闻法，而且呢，生活周遭也都是佛法，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拿不出一点办法。黔驴技穷啊，江郎才尽啊，束手无策，叫做什么？好像书到用时方恨少，字到即时写不出啊。手机跟电脑的方便已经造成我们很多字不会写了啊，字写不出来还可以靠手机跟电脑的帮助啊，但是法用不出来，这个怎么靠手机跟电脑呢？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法用不出来要怎么办呢？以前读书会有分享过一句话，叫做亲近善事修炼正法，我记得这句话好像讲了两三次。这句话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啊、化解烦恼对治疑难杂症的灵方妙药，这是学佛过程中要突破困境也好，要逆势成长也好的最高行动纲领、啊、所以呢，以前我们讲了两三次有，但是值得一提再提啊。为什么？因为太重要了。佛海浩瀚无边，佛法也跟海洋一样一望无际啊，生活到处都是佛法，挑柴运水，行住坐卧，举手投足，无不是禅嘛，无不是法，到处都是法，就好像是满天是金条啊，但不能要抓每半条，而是要重点一两条，这一两条你抓住了就是什么？抓到重点啊，一里通万里策，条条道路呢是通罗马啦、哦、所以这个亲近善事跟修炼正法呢，就是 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有这把钥匙我们就能够开塔见佛，就开塔门啊。没有拿到这个钥匙呢，你撞到头破血流也是功败垂成，一事无成。好，这个亲近善事，亲近善知识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要外行嘛，你去外面才有办法碰到善知识啊、哦、那这个要入人群才有办法。修炼正法就是内修啊，这个要入经藏才有办法啊。有些人在修炼，有在修炼正法，每天也都有在熏法香，笔记也做了一大堆，已经做到精进文法，但做不到善巧用法，心中有法但是用不出来。我相信有做志工的很多都有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明明我都有文法，可是碰到这个问题怎么用法用不出来呢？对，有一次我在进士金舍、啊、处理一个个案，那我一看呢，哎，这位是80多岁已经受任30多年的老委员了，那老菩萨呢就跟是跟独子啊住在一起啊，这个母子相依为命，儿子也非常孝顺这个母亲呢、啊，啊，也参与慈济在那个社区里面的环保工作，生意也做得很顺利，每个月也给妈妈20000多块的零用钱。后来这个儿子结婚了、啊，生了两个孩子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啊，夫妻离婚，那太太就带着两个孩子搬出去住。从此以后呢，这个独子对母亲的态度180度大转变了。本来是一个人人称赞的一个孝子，变成跟妈妈态度变成180度大转变，互动很少，连吃饭母子两人都是个人吃个人的。那这位老委员呢，百思不解，从此每天心情都很郁闷，因为儿子不跟他讲话。那我就跟这个老委员讲，你可以问儿子嘛，你搞不懂不清楚为什么孩子对你这样子，你就问他，就问他啊、哦，为什么你们夫妻要离婚？你这个当妈妈也要了解啊，哦，那离婚之后，为什么儿子你对母亲的态度转变这么多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老菩萨就回答我，我有问我儿子啊，每次我问他他就发脾气，就跟我说问你自己啦，讲这句话。可见呢，儿子认为自己的离婚而让太太带孩子离家出走，这个原因是跟母亲是有关的，只是这位老委员呢他没有自觉。但是我那天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一直唉声叹气啊，很无奈的一直说真闹亏真闹亏，他觉得他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漏气啊，一直讲说真闹亏真闹亏。我安慰他说，哎呀，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嘛，这种事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也不要觉得是很闹亏很漏气的。我试着呢开导这位老菩萨，我跟他说，老菩萨，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啊，但是这个时候要把法用出来，即使碰到这样子不如意的事情，法也是要把它用出来啊。哦，我说，我跟他讲说，要心存感恩，哦，感恩你这个儿子身体还很健康，否则的话，如果这个儿子身体不健康，躺在那边全身瘫痪，你80多岁的老母亲要照顾这个大小便失禁的儿子，哎，这个是情何以堪啊。但是你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要感恩啊，你还要感恩儿子的事业很稳定，还能每个月给你20000多块的零用钱，那你没有后顾之忧，用钱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不是这样子，儿子生意是失败，拿不出一点钱给你，甚至要把你的棺材本都拿去用啊。有啊，我们生活做到也有这种事情啊，孩子生意做得不好，拿爸爸妈妈的那种棺材本去用啊，也有啊。那碰到这个情形，你能怎么样？想到就很可怕，不是吗？但是你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感恩啊！啊，我跟他讲说，不要常想八九，因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你就不要想八九，你就想那个如意的一二嘛。想儿子好的地方，就会有感恩心了，还好。所以这个常想一二这个处事哲理啊，要把它用在夫妻关系也好，亲友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或任何人际关系也好，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啦。常想一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嘛，律己以严，待人以宽呐，让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呐，意思是这样子。讲到这里哦，可能有人会质疑哦，哎，说不定这整件事情是儿子自己不对哦，是儿子的问题，可能呐，那你怎么叫这位老委员要改呢？人生的哲理就在这里了。现在被烦恼缠身的这个老菩萨在我的面前，要解脱烦恼的人就先改，所以我请这个老委员先改先转念，因为儿子没有在前面呢。如果有机会跟儿子见面的话，那我们就要劝儿子怎么样，另外一套说法，劝儿子是另外一套说法，要跟儿子说啊，母亲再有什么不对，造成你跟母亲两个人没有沟通好，而让太太带着孩子呢离家，现在在追究这些事情也无济于事，因为太太跟孩子已经离开了嘛，更何况你也很不简单啊，还是每个月呢都给母亲足够的生活费，也没有离开母亲住在一起啊，虽然说互动不好，至少还可以就近关照母亲嘛，这样也算是你做儿子做到的本分。但是如果跟母亲的互动呢，这样的冷漠，两个人都不开心，这样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好，我继续讲啊，母亲都已经80几岁了，要她改比较困难呐。我们当儿子的自己先改，不要哪一天母亲走了，造成遗憾或后悔就不好。如果碰到儿子会这样子跟儿子讲了，那现在儿子不在前面呢，是你在前面呢，那只好用另外一套跟你讲。但是呢，如果儿子碰到儿子，当然就是用这不同的方式跟儿子开导啊。但是我们有婉转请人去安排，希望能够见这个儿子一面呢，但是因缘呢不成熟，只好作罢了。其实老师讲了，要先改的人应该是这位老委员。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姻缘呢，跟着正言上人30几年呢，不是3年呢，
你光是耳濡目染，至少就有一些上人的法在你的心中才对啊。三十几年的学佛功夫居然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啊。即使问题很棘手而难以解决，不是我们法用不出来，真的是因缘就是如此。那至少你也要能够做到什么？不被问题缠身嘛，也就是你要有能力自行脱困啊。能脱困就是自保嘛，自己要先能够自助、自救、自保啊，这才是行菩萨道最基本的功夫啦。否则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就会变成什么？陷入困境的菩萨，陷入烦恼的菩萨啊，叫做再缠老菩萨啊，那这个就麻烦了，纠缠的缠呐哦。后来呢，这个老委员要临走的时候，因为心情郁闷嘛，精神就恍恍惚惚的啊，一边走一边还在喃喃自语哦，自己跟自己讲，哎，就闹亏了，就闹亏了啊，一直自怨自艾说很漏气，很漏气。那可见我跟他讲的这些话好像不太对机呀，他完全没有听进去呀。那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频率不一样，鸡同鸭讲了。那为什么频率不一样？这个是上人讲的，若逢未逢，犹然未见呢。好像有碰到又没碰到，好像有听到，好像没有听到。啊，犹然未见就是好像没见到，好像没今天跟我们没有见面一样。啊，这句话是上人讲的，若逢未逢，犹然未见。啊，也是上人的感叹呢。啊，你来慈济里面，若逢未逢了。悠然未见，好像你有禁止记又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法啊，是这样子。那这句话是就说无缘吗？你参加慈济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不能讲无缘吗？应该算是缘深耶，三十几年了。他那天去还穿着旗袍，很正式，那天不是穿便服，穿旗袍，委员旗袍。那说有缘吗？上人说的教法你好像都没有听进去，或者有听进去但是用不出来，被问题所困啊。那这个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呢？对不对？看似有缘实则无缘啊，看似无缘实则有缘啊，真是雾里看花扑朔迷离啊。所以有一次呢，上人就有感而发的说，说一句话，有缘者远在他方一觉，无缘者近在眼前不知。哦，这是我随侍的时候上人讲，我把它记下来，然后继续又讲，上人继续又讲，贴身弟子不贴心，贴心弟子在他方。这个也是跟孔子一样的，这个圣人也是有会发牢骚了，也是他的感叹。所以呢，这位老委员呢，遭遇家庭的这种事情束手无策，拿不出一点办法了，只能很无奈的一直说很漏气，很漏气。我倒不觉得这种事情很漏气，但学佛超过三十几年，在关键时刻一点法都用不出来，这个的确是有一点漏气，老实讲。其实啊，如果真的做不到修炼正法也没有关系哦，还可以退而求其次呢，借清净善事来弥补，一个修炼正法，一个清净善事，两个具足的话是最好嘛，对。但是如果修炼正法你做不到，你清净善事也可以来弥补。第一条修炼正法的路不通，就走第二条啊，清净善事啊，这是一条替代道路了，走这条路呢照样通。所以能做到清净善事，最后也能达到修炼正法的目标，而让道业增长啊！你看，所以清净善事也是蛮重要的哦。有一次啊，佛陀外出行脚，阿难呢随侍在车，一群人嘛，包括阿难呢随侍在车。那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做短暂的休息啊。休息的时候呢，佛陀也是分秒不空过的哦，也是在伺机说教。那这个时候佛陀就问阿难说，阿难，你这几天跟着我行脚来，说说看你有什么心得
啊，就跟上人一样，来来来，大家心得分享啊，常常这样子嘛。啊，那阿难就讲了，他说佛陀，这几天我随侍的过程中呢，我深深感觉，学佛如果能亲近善知识啊，就具足一半的梵行的啦，一半的梵行就是道业的意思了啊。啊，佛陀听了之后，就对大众开始说不对，说阿难讲这句话不对啊。然后佛陀继续讲哦，学佛如果懂得亲近善知识，不是具足一半的梵行，而是具足全部的梵行。这句话是发人深省的，不是一亲近善知识，不是只有一半的道业而已，而是全部的道业都具足了。啊，这个亲近善知这么重要，你看，我个人的体会是哦，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但我的体会是这样子的，朋友很多不如贵人一个了。举个例子来说就更清楚了，多少的慈济志工呢，今生今世因为追随上人呢，投入慈济而改变一生呢，进而改变整个家庭，都有很多慈济家庭呢，这一种呢浴火凤凰由迷转悟的故事说也说不完呢，能帮我们翻转人生，做我们生命导航师的善知识，一生中只要有一位，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的全局了。刚刚不讲全部吗？哦，所以对慈济人来说呢，这位贵人就是正言上人嘛。其实很多精通法要、智慧如海的法师，也是他那些追随者的贵人啊。啊，但是这种贵人呢，哦，拜师求法一个就好，一门深入。才会有所成就了，我的大爱剧场啊，语录啊，9年前播的时候呢，我因为工作忙碌，没有每集都看呢。但是这次重播呢，我把握机会，每一集都看了，感触很多。感触当初结婚的时候呢，我爸爸送我们一幅字画，上面这四句话呢，我记忆深刻，一生受用。这四句话是什么？不争长短少是非，能忍可让事可成，夫妻相忍身百福，世皆容忍天下平。这四句话就非常的好，我们就把这四句话记起来，并且把它做到，就会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变成什么家家有本幸福的经呢，那这个比念咒语还好用啊！我看完这部连续剧之后呢，感触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还好，人生多贵人呐！啊，才能关关难过关关过啊！什么关呢？怎么过啊？这边没办法讲啊。有兴趣的人自己去上 YouTube 去追剧啊。其实我不是很聪明的生意人呐，但却是。老天疼傻人呐、台湾话叫做天公疼戆人啦、也就是傻人有傻福，偏偏呢贵人多啦，所以常常能够绝处逢生，逢凶化吉呀、最后都能安全过关了。这个连续剧里面演的不是杜撰的哦，是真实的事情哦。所以人生的路啊，并非都能走得很顺畅，事情也不是都能够。处理得很顺利，与人相处也不是都能左右逢源呐、处困难之际，而要能够迅速脱困而出啊，有时候虽然跟自己转念跟转境的功夫有关呢，然而有没有善根福德去碰因缘呐、好因缘去碰到善知识呢，而接受善知识的一臂之力呢？这个也是十分关键的啦，我们俗话不是讲吗？出外靠朋友，这句话是没错啦。但是有再多的朋友都不如贵人一个，朋友多并不代表贵人多，朋友不一定是贵人呐、但是贵人一定是患难见真情的，更何况朋友也有损友跟益友之分啊，要分清楚是酒肉朋友还是患难之交的朋友啊。
是锦上添花的朋友还是雪中送炭的朋友啊？能够分得清楚就是分别字，分不清楚那叫做失智。有没有福报，有没有福报碰到善知识、哦、跟有没有智慧呢亲近善知识呢，这也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一生的福祸，福跟祸。所以才说人生呢有三件事情呢很可悲啊。第一个，遇名师不懂得追随啊。第二个，遇善事不懂得亲近。第三个，遇良机不懂得把握。三知识的言教跟身教足以改变我们的错误及复杂的知见，也可以潜移默化修正我们的人生价值观，所以是我们生命的导航师。三知识常常在重要关键时刻因一句话而对迷惑中的我们呢醍醐灌顶、啊、小的就让我们悬崖勒马，止恶防非，避免重蹈覆辙而走入险境之中；大的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啊、而一念改变我们的一生。只要有来做志工，也同时有来参加读书会，外行加上内修，你马上就有以上我讲的那些体会啊，要有去做你才有所体会、啊、就好像刚刚舍利佛跟佛陀的众弟子们啊，对这个大圣佛法是心存疑惑的，舍利佛也好，十大弟子也好，佛陀其他弟子也好，对这个大圣佛法是刚开始是心存疑惑跟不信的。那佛陀啊，用心良苦，以种种方便法锲而不舍的谆谆教诲，终于让舍利佛恍然大悟，就什么从声闻界走入菩萨界菩萨道。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从起初的破疑解惑，疑悔析除，刚开始啊有疑问嘛，问善知识嘛，解惑啦，从刚开始的这个破疑解惑啊，疑悔析除，再进一步到发心立愿，勤行正道，这样日积月累，时间到了，自然就会什么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叫做悟者自度，你自己开悟了，果实成熟了，自己会掉下来啊，福缘成熟了，自己可以度自己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啦。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啊。那在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中呢，修炼正法跟亲近善事呢，是扮演祸障消除跟助道有成的催化角色，这个重要性就不可言喻了、啊、善知识虽然可以为我们说法传法，但是要用法就要自己来了，就好像吃饭一样嘛，也是我们要自己来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吃饭啊，觉悟跟解脱也是要自己来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觉悟跟解脱啊。研究佛理可以造就一些专家或学者，但这个跟解脱觉悟是无关的。所以持戒的法门呢，它不是在研究佛理啊，而是在实践佛法。所以闻法、说法、传法、用法都是相同的重要啊。你要学还要用，学了还要做，做了还要学，学了还要觉，觉了还要做，这个互相要配合的。所以一场演讲或者一个分享，它的成功与否啊，并非取决于啊这位演讲者或者说法者的口才，或他对佛法了解的深浅，不是这样子，而是在于说法者对于听法者心理的了解跟需求，以及对这个听法者根基的认识，我今天要跟谁讲，对象是哪些人，什么属性，要先事先了解清楚，这就是根基的认识啊，这才是佛法教化的力量，因为你这样才会对机啊，否则你鸡同鸭讲啊，对牛弹琴啊，变成这样子嘛，对，所以说法必须在两个原则上呢做到恰到好处，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互相学习啊。第一个呢，完全符合佛法的精神，
你要去说法或演讲也好，两个条件，第一个完全符合佛法的精神，也就是你要讲就要讲佛知佛见政治政见，不能说自己的我知我见定知定见甚至妄知妄见啊，那邪知邪见那更不用讲了，你不能讲自己的见解，讲自己的知见容易造成争议，因为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见解啊，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但是你讲佛说如是我闻，没话讲，这个是法正法啊。第二个完全因应说法的时机，也就是时机不对不说，讲的也是白讲，不如不要讲，人缘时缘地缘都对了我们才说，那这个你就要懂得审时度势啊，对，要懂得看场合啊。所以如果只你讲的我们讲的只符合教法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却不符合听法者的需要，你讲的东西不是他需要听的，他也没有这个兴趣听啊，不对机不契合听法者的根基，这样的说法呢就不合适了，也就是不对机了啊。这个是不管谁要跟人家法喜分享也好啊，都是要掌握这样的原则。为什么佛陀弟子那么多，尤其是十大弟子每个都是智慧如海啊，精通法要啊，但说法第一的这个殊荣呢是给了富罗那，富罗那尊者啊，这个很值得我们探讨。那富罗那是有什么特质而被尊称为说法第一呢？能帮助佛陀说法度众生的弟子很多嘛，然而能够彻底无所求哦，不执着己见，也不怕磨难跟挫折，能够为法捐躯勇往直前的就属富罗那啊。越是难教化的地方呢他越是要去。苏罗那国是地处偏僻又野蛮的小国，民性非常的暴力啊，打骂是一种他们的风俗习惯啊，外国去的人很容易在那边呢失去生命啊，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弘法，只有富罗那要去。因为富罗那他做事沉着稳重啊，对于弘法布教的这种就充满什么，充满情跟诚啊，热情跟虔诚 啊，对于僧团中的人与事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才表达意见的，他没有轻易开口。那富罗那不只是对众生的布教说法很热情很虔诚哦，他对一些懈怠或贪图安逸的比丘也是用心良苦的随时的劝说，因此呢佛陀常常称赞这个富罗那是比丘中的什么鼓舞者激励者，很会鼓舞别人激励别人的意思的啊，他不是只自我激励他还激励别人的啊。那其实大乘的佛法是如此嘛，你不能只自度，你要度别人的，一样的道理啊。佛陀教化众生的方法呢富罗那都能够善于运用，他见一个人就说一种法，见什么人就说什么法，这个是富罗那的特长啊。他可以说已经得到佛陀布教说法的三昧了。举例来说了，富罗那他碰到他见到医生的时候，他就会跟医生说，你们医生虽然可以医身体上的病，但心里的贪嗔痴大病你们有办法医吗？医生就会回他，尊者，医生虽然只能够医头痛胃痛脚痛等等，但不能医心里的大病，那你有办法吗？反问富罗那。富罗那回答，有办法，佛陀的教法就跟甘露法水一样，可洗涤众生的心垢，戒定慧三学啊，就如万灵丹啊，可以医好贪嗔痴的心病啊。佛法有办法，那见到官吏的时候呢，他的教化方式就不一样了，他会对官吏说，你们这些做官吏的，可以治犯罪的人，人家犯罪的人，你治他嘛，治罪嘛，你们这些做官吏的，你可以治犯罪的人。但你们有办法治人不犯罪吗？那官吏们就回答了嘛，国家虽有国法，
但国法当然不能治人不犯罪啊。这样回答富罗那。那富罗那这个时候就怎么回答？他就回答了，他说国法之外还有佛法，佛法可以让人信受奉行五戒跟十善，以及因缘以及因果循环的道理，循回的道理，这个可以治人不犯罪。在人心在行为错误之前呢，先做人心的导善导正，这个就是佛法。好像预防医学一样，还没有生病之前呢，先预防，哎，这个意思的。所以呢，这是富罗那他布教说法的善巧绝妙，值得我们学习啊。那富罗那去苏卢那国布教弘法，佛陀很担心问他，啊，那边的人很野蛮哦，如果你说的法他们不接受而骂你怎么办？诽谤你怎么办？富罗那回答，他们只是用嘴巴骂我啊，并没有用拳头打我啊，表示他们还不错啦。哎，又问啊，如果他们用拳头棍棒打你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啊，他们没有用刀子刺伤我啊，用拳头而已啊。啊，佛陀又问啊，那假如他们用刀杖 用那个刀杖刀子、啊、刺伤你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很好，哎，他们并没有很残酷的把我打死啊。这个就我刚刚讲的常想一二啊，一直往好处，很多事情都往好处想啊。那佛陀又问了，那假如他们把你打死呢？富罗那回答，那这个我就要更感恩他们了，他们杀害我的色身是帮助我的道业，帮助我进入涅槃，帮助我以身体生命来报佛恩啊，这对我是没有什么大碍啦。但是很遗憾的，他们如果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啊。啊，你看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佛陀听完后就说了，富罗那，你真不愧是我的真弟子啊，这个 修道传法呢可以学忍辱，你的心境已经能够做到安稳乐利啊，随境而安，随缘自在，我们欢送你启程吧。富罗那就带着佛陀这样的祝福去到那个苏卢那国啊，哎，到那边去，白天就开始做什么？做访视济贫啊，探视病人啊，晚上就集合大众宣说五戒十善。对这些心中无道，他们不是外道，是无道也无法的蛮荒的国人，蛮荒的人啊，尽量跟他们讲什么？人生是苦，人生无常，而且因缘报应的事情，这样比较能够跟他们对机啊。所以富罗那深知要用方便法才能启发他们对佛教的信仰跟兴趣，因此呢，他暂时不说出他自己是沙门比丘的身份，他隐藏他出家的身份呢，每天就忙着什么访视啊，跟关怀啊那些需要的人呢、啊，啊，那些没有饭吃的人就给你米啊，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会冷的人呢、啊，会受冻的、啊、就给你衣服啊。所以富罗那的弘法没有跟人民生活脱节，没有跟人群脱节，就是路人情，菩萨道的路人情。而且呢，他所说的法，他所做的事情呢，都是跟生活全然结合，佛法生活化。圣严上人讲的，所以对机啊，又产生受益啊，又受用啊，很快的，苏卢那的那个人民呢，很多都皈依了佛教。而富罗那最后也收了500位大弟子，也建立了500个僧伽蓝的。僧伽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寺庙了啊。刚刚我们这样子讲哦，在蛮荒国布教弘法不容易啊，没有人敢啊，只有富罗那敢啊，而且到那边去这么辛苦，啊，这个在蛮荒国无道的地方布教弘法不容易。要在贫穷的非洲用法也是不简单，非洲有的地方也是很蛮荒嘛，而且很贫穷落后嘛。有一次啊，在新巴威推动慈济活动的委员呢，在跟上人分享会晤的时候就说了，我在新巴威啊，跟当地的黑人志工讲解啊因缘果报的道理，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你们会生长在这么贫穷的国家，生活这么穷困呢、啊。哦、那这样当然这位委员的做法跟富罗那的布教弘法是有些类似的、啊、这没有错。但是这位委员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呢强调更深一层的道理、啊、
当众开示就说到了，上人讲啊，要传法的人自己要先正知正见，我们的法不是停留在宗教的领域，而是超越宗教，唯有超越宗教才能让不同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民众接受，所以慈济是传法不是传教，这是更高一层的传法的境界，实在是博大精深的格局，实在是超大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慈济可以在全球做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他不是在传教，他是在传法，差一次就差很多了，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位哦，有一位在 委员、哦、他在非洲某一个国家推动自愿，那这位委员呢，因为自己有学一些民俗疗法啦、哦、那他就把这种类似推拿按摩啦、经络治疗啦、哦、当做慈济医疗、啊、在当地推广、啊、去为村里的这些村民们呢治疗各种疾病呢、哦、这样做是功德无量啊。但是如果把它跟慈济医疗画上等号，上人认为这样这个会误导民众。慈济医疗不是这样，不是那种推拿啊，怎么经络的或者什么，不是啊、哦。当然不是说这样不好了啊、哦。慈济医疗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啊、哦。上人说，如果你把这个跟慈济医疗画上等号的话，那这样会误导民众。哦，那上人怎么认为呢？上人认为一些重症或者是癌症啊。是要先靠西医先进的仪器来检查，来歼灭病细胞，那接下来可以考虑以中医来配合治疗，这样才是正确的医疗观念呢。但是如果把经络治疗啦，或者是把非洲部落流行的那种无医无术啊，当然不是说这个委员用无医无术啦，非洲很多地方是用无医无术在治病的、啊、那个很落后的、啊、那或者把这个把这个无医无术拿来怎么治疗这个重症或癌症呢？这个不是慈济医疗，哦，这个不是慈济医疗，所以知见在这边要弄清楚。所以上人说，正知正见不是靠嘴巴说说啊，而是要以实际行动来破迷啊、哦。如果自己都知见不正的，如何去导？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啊！不要不懂装懂啊！啊，但是这种盲点呢，如果发生在领众者身上，那就影响所及是整个团队哦。所以领众者如果有这种观念，不懂装懂，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哦。啊，这个叫做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呢、啊。哦，2019年3月。史上最大的热带气旋叫做伊带气旋，重创东非三国，包括莫桑比克、辛巴威、马拉威。那时候呢，上人就借救灾的因缘想要翻转非洲，以前实际在非洲没有死很多的力量在那里，那这次因缘来了，利用救灾的机会，上人想把它翻转非洲啊。上人就开这一句话了，现在我们来解释啊。上人讲啊，过去讲非洲呢，我们会说这些黑人志工离台湾这么远、啊、接触慈济后却能一门深入，他们也不是佛教徒，却对佛教的行仪、哦、照单全收，学得非常到位，那对上人恭敬的程度也不输给我们、哦、这个就是法已经传到非洲去了。台湾到莫桑比克是10400公里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法音传千里啊，我们今天的主题也不是啊，是法音传万里啊。有人会问呢、啊，那为什么这些黑人志工这么有智慧、有福报，追随上人在非洲做慈济，以穷救穷哦？但是自己却生长在这么贫穷的非洲，为什么这么有智慧跟福报来做慈济，但为什么会生长在这么贫穷的非洲呢？上人回答。关键一句话，因为前世少布施，这就是我说的因果。因果啦，前世少布施，这是关键，所以生长在贫穷的非洲。上人又继续说，现在讲非洲是因为前年这三个国家被伊带气旋重创，他们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闻声救苦，就要行菩萨道，六度万行啊，化爱心为行动，化理论为实践。现在慈济在莫桑比克正在盖23间的学校，这现在正在盖哦，还有4个大爱村，总共3000间的大爱屋啦。这样做就是菩萨道啊！刚刚不是讲吗？啊，这个就是因缘吗？啊，这个就是菩萨道啊！所以以前讲非洲要讲那个因果，现在灾难来了，我们就要讲菩萨道。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的做法，各有不同了啊！这是上人的智慧啊！说法讲道理很简单，但要应机全教，把它实践出来，这个就不简单啊！所以富罗那的说法，第一不是靠口才的，而是以自己自身的什么德与缘、德恨跟好缘、情与诚。再加上观机斗教跟说妙施权做后盾，这个就是来自佛陀的真传，我们就是要学这个。富罗那是这样，正言上人也是这样啊。富罗那是以方便智善巧为众生说种种法，以辩才说法，令迷者得悟，疑者深信。不止佛陀常称赞富罗那精进不懈、啊、经书上也对富罗那的描述呢都是赞叹不已的、啊、上人开示到富罗那的时候也是赞叹有加。那有一次呢，我就利用随师的方便、啊、趁机呢刚好一个空档、啊、我就向上人请法，因为我好奇，我有疑问，我就问上人说，上人佛经里面呢、啊对富罗那的描述好像都是十全十美的，好像没有缺点的，请问这个富罗那有习气吗？我问上人这个题目啊。上人回答说，当然有啊。然后继续讲，就好像一些人啊，人家对他批评或误解或凌迟或讲是非伤害他都好，哎，他不会生气动怒，他可以忍气吞声，但是回去后自己生闷气，这样也是习气。
我一听

0: 这样也是邪气，已经等下来还不够、上人虽然没有直指富罗那是这样，但这句开示呢，我是牢记在心的、当场能够忍住还不够，回去也不能生闷气，还不能把这种事情一直放在心上而闷闷不乐不开心，也不可以哦。有的话就是什么，也是习气啊。哎呀，这个真是醍醐灌。
1: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2: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譬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1: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2: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4: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他给我生命，育养我，他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仪。我在常住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好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这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1: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3: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讲水忏演义的时候，2011年8月27号那个时候的南马都台风也是一样，一直讲很大很大，越来越胖，可能会大到像莫拉克风灾那么大，然后可能要直接穿过台湾的中部。所以那个时候慈月师姐就跟上人约定说，上人我们负责，而且是刚好要在彰化演义，真的跟这次一模一样，就是要在彰化演义。我们是8月26号到28号在彰化演，那台风是8月27号要穿过来。所以那时候慈月师姐跟上人说，上人我们认真彩排，你负责台风就好了。所以上人说，想一想实在很不公平，所以大家要虔诚的祈祷。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看起来台风呢，就是气象局一直在讲的，仿佛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个时间也刚好跟我们演绎的时间是要重叠的，也刚好是在彰化，也刚好说要从中南部穿过。但是我们也看到气象局一直说，它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也许会从边边擦过。对，只要我们够虔诚，也许它真的能够从边边擦过，只带来一点风一点雨，但是不要真的有巨大的灾难。那这一次的演绎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么久，从2021年到2022，然后今年已经到，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上人的指导。其实从去年的12月在演绎完之后，演绎团队大概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跟上人请示将近20次。那这些如果一点一点的整理起来的话，就可以去验收，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的演绎，不管是在艺术的表达或是在整个舞台的一个变化呢，不断不断的一个改变，从这个梵拜的音律、背景的动画，还有场景的设计，一直到戏剧的呈现，上人说啊，这样呢，到佛顶故事的这个剧情考证哦，是这样子一点一滴。这两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他们非常的有耐心，因为上人一直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有心，有心的来承担，就不怕困难。所以你看，在演绎完之后，1月12号，上人就讲了这个说，经藏演绎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具体的呈现，那因为已经有具体，所以就可以实际的来调整，要淬炼精致一点，要把所有的人跟事啊调和到尽善尽美。他真的是要调和的这个团队太多了，所以上人说大家这段时间啊，慢慢已经淬炼出一段优质的人文作品，所以要不断的把这些杂质，把这个品质啊能够提升起来。所以演绎团队呢，就是要持续的陪伴与带动，就是要带动唐团还有优团，让他们每一个能够去深入浸润到慈济的人文精神，让他们整体的表达会更贴切。那上人说，其实谈慈济，慈济就是人生啊。那我们一般讲演讲，演讲里面就有一个演字，那说话的人呢，所以在这个走上来的时候，在舞台上说话的人，不管是饰演佛陀的，或者以上人的口吻在说的时候，你这个形象、言语、态度，要让人家能够信服，要吸引大众的目光，让他认真看戏，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要非常的认真，他欢喜的听，欢喜的看，而且是欢喜的把这个道理能够吸收入心。所以舞台上啊，用演绎的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一看到这个照片就知道啊，这个是林真老菩萨。好，我们一看到啊，这个是你看在慈济月刊最早的这样子的一个刊登出来，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我们要出无量义法随诵，也是要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比较清楚，让大家在演绎的人可以更清楚，我现在应该融入的是什么样的心念。慈济的历史要让观众看的能够起信心，所以演绎是一个方便法，虽然在舞台上戏剧、音乐、影像元素呈现，可是都是真诚，所以是认真真诚，是大家和和互协来共同成就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啊，慈济人真的很有耐心，因为我同仁也有去报嘛，真的他们包括我们花莲地区是算北区，是要十月在台北小巨蛋演，一再一再的练习彩排，就是要真的了解每一段的内容，然后这个肢体找出这个精髓，然后能呈现精华。那1月13号演艺团队跟上人 再一次的座谈。虽然说大家已经掌握了师父的精神理念，大家看到这一段会想到什么？其实他在演的就是九二一这个甩法，在这个传统的戏剧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死的好这样一个甩法的一个设计，要把这个无形的精神变成有形很不简单。可是上人说演还要意，用各种方式啊来表达精神的这个真实面。哦，比如说佛陀觉悟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体会，你就是揣摩。经典里面就说眉间放毫相光，上人说我自己会想啊，这要怎么样讲才能合情合理。所以上人在法华经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上人也有这样的解读，就是说佛陀眉间的这个白毫光哦，是当他眼睛睁开跟心光接触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的心境一转，所以那个心境一转的时候，天地宇宙万物的道理是射受进佛陀的那个心里面，那个脑海是无量的开阔哈，立刻放光，是很暖的一股气。所以上人还特别讲，我们这个眉间哈，我们都有汗毛嘛，就只有一点点，所以那个当下哈，那个人体的气是无形的，可是确实存在啊。你把手放在玻璃上，周围就会有那种热气晕开。所以佛陀的身心跟宇宙大地融为一体的时候，他成佛那一刹那的境界。所以就是 要怎么样去讲是很微妙，用眉间放光、哦、来描写。所以上人特别讲说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那种光，然后那种舒展、哦、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上人说这一次的金藏演义、哦、刚好也上人也提到说切入红溪河的这个疏通还有这个祭品，那也提到了这个台北的福困，这个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真实事、哦、其实是不断的在历史里面讲，而且还很多的见证人，很多感人的事迹，可惜啊就只能靠画面跟文字的呈现。所以上人说要把它跟经文怎么样搭配，还要把旁白或者导读的方式来阐述精神跟历史，那我们就要看这次的演绎是不是能够在这一块，就是两边舞台的这个文字本身是不是可以，就是那个荧幕、啊、L1 L2 可以让它更清楚，表达的更为真切动人。那还有上人也提到，就是说要这次要融入，因为印度拍回来的这个影片、啊、可以看得到说佛陀当年生活行化，他经过了几个点，那个居民生活其实是很苦的，这些画面要如实的呈现，好让观众可以看到经过2500多年到这个时代了，人间还是这样苦，这个可以用旁白来引导大家要去深思这个道理，那也可以用真实的景来传达真实意，用人间的苦相来教育人生。3月4号上人说期待这一部金藏演义要成为佛法在人间的精髓，要传给全球慈济人，所以才要一再的调整，真的，因为每次开会我都有来、哦、让他真善美有声有影有文字，完整的展现出那个佛法的精神，虽然不容易，但是大家要有舍我其谁的心智。那这个最主要是还是要跟优团跟唐团、啊、那个慈济人因为他是一个法海，好，上人说我若没有你们，你们若没有我都无法做得出来，就是我们也需要艺术这样的形式来展现，可是如果你们没有我，没有上人的这一份法随，然后这样的一个宗门的真实事件，这一个艺术，这一个经藏是没有办法展演出来。我自己看这两句话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彼此互相需要，其实我们更需要上人，没办法做得出来，所以这么多人用心力演绎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就会想到哦，这就是那个频婆他撕了一块布，这个不能用演戏游戏的心态投入，不是在游戏，一定要精纯，要把佛法的尊谛用一种庄严尊重的演绎传达出来，所以现场那一定是法要很色受，绝对没有哪一念心觉得说哎，我是在游戏人间、哦、所以还有上人就讲到那个梵拜的韵律要像早晚课一样很虔诚很尊重的唱诵，上人最期待的是把无量易经一字不漏的唱诵出来，要有真正的道气，要成为全球慈济人的基础修行，这个是说法台、哦、就像我现在看着我不用看字幕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将来就可以去从影像 然后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即使他不是这个懂华文的，他也一样能够看得懂，日日课诵，深入无量义经，走在修行的道路上，真的是弘法利生，师父的一大事因缘，期待你们来成就，就要把佛法普传在人间，有事有相，还要有真谛啊。上人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可是现在我体会到佛法的精神能量，要把无相变成有相，哦，所以慈济五十多年来就是落实佛法在人间行菩萨道，这个就是在实现佛陀的心愿，这真的是有相，哦，3月5号啊，这个是在我们全球精进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还是无量义法随诵，哦，也是慈悦，然后有优团唐团，哦，大家都要，所以上人就特别提到这个灵鹫山是后来的人做的，就是那个说法台，哦，不要太勉强在说法台，就是如果你把舞台整个做成一个那么大的说法台，那又不对，哦，上人说就像比的比喻，就像你要去莺歌啊，他那个地名叫莺歌，啊，我们难道我们就是知道莺歌吗，哦，那我们也不用到灵鹫山那一颗石头的下面，所以我们就借用现那个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景，然后呢文字唱诵，那这个其实唱了好几段给上人，上人说经文的唱诵声音不是要很低也不是很高，因为太低啊我们这低音唱不下去，太高我们又拉不上来，要人人能唱，很期待这个颂啊能够印记在人的这个脑海里面，哦，那这个是在那个我们的精进日讲的，可事实上呢上人啊在这个精进日的这个之前呢，他就跟这个演艺团队讲，他说上人说我这一生很重视无量义经，因为无量义经简单扼要，你诵这个文字脑海就浮现画面，每一次讲无量义经我会用现代的人间事来讲经文的道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1972年跟2008年的都已经出版了，没有人没有事就没有经可以讲，佛陀说法教育众生也会用当时的人跟事来说理啊，而且还会讲到不止佛陀会讲到当他那个时代的人，他还会讲那个无量阿僧祇劫很久很久不可思不可量的过去久远劫的故事，可是那实在是很难理解也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上人说这个时候要讲佛法的道理就要用真人实事，啊，我们看到，哎，这个就是水煎包，啊，他们家捐了20几个龙洞一个一个这样煎，这就是真实法，他为什么做这些事，人事理都不要漏失，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来说这样的真实法，法华经是佛陀开权显实所说的真实法，它是一切佛法的道理，可是上人说发现无量义经以后就觉得无量义经是把七卷的法华经的精神含纳在其中，非常适合这个科技发达的社会，因为现在都很快速，那无量义经本身就是一个精华，所以要对现代的人讲经，大多数人很难入法，要用方便法来传扬真实法，所以法华经里面有很多譬喻故事，啊，上人每天晨语讲净思法随妙莲，上人说我也把一段一段故事讲得很详细，你们听起来可能很啰嗦啊，可是其中的意义真的是讲不完，那觉得没有办法讲到某一句话要涵盖的人间事的时候怎么办，实在是没法都一直给你形容，啊，所以要用经藏演绎，就是要展现出那个精髓，那主要就是还是在无量义经嘛，这个简明扼要，经藏演绎就是把道理形象化，理事相汇合起来，让人家体会，哦，原来佛陀的思想理念是这样，原来佛陀是想要大家大众能够行这样的一个菩萨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用译文来展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意义，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译经，哦，就像这个玄奘大师，哦，他的译经，哦，是把梵文然后译成我们的华文，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大家看得懂的法文，但是呢我们要再用演绎的方式，哦，把师父成语讲的内容用庄严的唱诵跟肢体语言表达出来，期待制作一部佛法入世的精华，哦，3月7号，哦，这个是啊这个郭景德师兄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莫师兄师姐，他们主要是因为做设计，所以上人就提到这个，上人常常提到弘一大师没有出家前曾经演出茶花女，到现在还为人津津乐道，所以入经藏的菩萨要虔诚投入，不可缺少的就是人文志业的历史影像跟文史记录的收集，那这个也是今天早上，哦，何师兄在跟上人报告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做这个慈济藏，哦， 把科技制作的影像让观众看演绎的，可以了解佛陀的足迹啊，然后这个法脉是怎么传承的，慈济的历史哈，3780公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居然是两个纬度一样的平行一直线，人间菩萨的一个行迹哈。比如说还有上人说，像土耳其2月6号那么强烈的地震，慈济人去帮助，宗教信仰不同，出于什么心愿要去浮屠，那这个就可以用地图展现啊，佛陀的故乡是在了台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让大家知道说这么遥远，可是这一份精神的传承，慈济还是把爱能够送到土耳其，佛法传流传2500年，慈济人在此时此地传承佛陀的精神，所以带动出一群人间菩萨，可以在国际间128个国家例行菩萨道，要把握这个好因好缘来传法。慈济如果能在这时候把经藏演义做好，让人们方便接触佛法好而有所体悟，因为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来嘛，就能够做到净化人心。3月17号上人说要好好展现法髓，上人说从如是我闻开始，一字一句都要唱诵得很好，唱诵能够达到理想，就可以做成电子产品给所有的慈济人，让大家每天早课可以看着荧幕经文就可以唱诵无量义经。那平常呢，那这样看的时候，平常也可以去连接纽约的气候时钟啊，看着逐渐减少的时间来警惕自己，四日已过能够改善地球环境的时间啊，所剩不多的。3月31号上人说做事总是要出于真诚，经藏演义的制作方向要真实，要弘法利生，叫人家感受佛教的庄严的道气，像梵拜的唱诵，要人让人家听了就能够静下心来，那个韵律那个唱腔要有稳重的道气，让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听了闻音入心，然后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上来也讲了唐老师的歌仔戏团还有幽人神鼓，他们投入经藏演绎，不只是要展现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历史，最重要的就像当年的骨髓上人要推动这样资料库，上人说要为台湾的医界有一个提升的空间，一样的上人说要为台湾的艺文界留下值得传扬国际流传后世的艺文作品，那这个就整个是一个大提升了。所以上人也提醒大家不要急于一时，因为他们希望很快达到上人理想，但总是要一点一点的磨合，可以分段的改进，一直到展现出最完美的成果，我们要做一个真善美的作品，把无量义经的精神啊传达出来，大家要很重视这部经。师父是用多少心血从法海里面找出来，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刻写出来的，所以大家要用心把师父的慧命传下去，生生世世走在无量义的大道。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很慎重，所以慈悦当时就跟上人讲说，上人那我们这次演是不是先不要流通，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然后在慈济的道场，然后有一个连线，你可以连线跟着看，也一样可以这样录经藏，但是呢演完就是你就是不可还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流通，因为有可能会再改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尽善尽美。所以上人就讲了，5月9号上人就说福缘福缘，佛法要弘法利生就是要有具足的因缘，不是仅仅我们在舞台演啊，那没有做也演不出来，因为那叫虚构。佛陀讲法要有六成就，我们现在有条件可以做，时间是很重要。所以上人说你们的编导彩排什么时候成熟，就是全球可以看得到。所以7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会再做调整，可能10月份演完以后是不是觉得可以了，如果都可以了，那就是可以流通了。那这个就是也让他们比较安心。上人说这不是一场两场看过哦，你的影像声音啊，你到时候 USB 要制作好啊，实体可以寄到每一个地方，现在未来都可以流传，期待这一回因缘成熟。所以下定决心费时费体力费心思费财力，的确也很花钱。上人说这不是故意浪费，是实用该做，我会说不急，不是那个 不急的时间，而是最终的展现要精美，让大家觉得很珍贵，我要拥有那个实体，就是我很希望拿到这个，我要一看再看才会说传家，这个就是传法，法要很用心，谁要一直吸取，吸取到大家都有信心，诚意信心汇合起来，就是诚意方殷，诸佛现前身，就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诸佛都会从四方八达 来抚慰地球。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大家，不是演戏，是把法真诚的表达出来。要怎么样构思很齐全，真诚的心要做到真善，哈，做到很真，然后善的美就是法，法无影无踪啊。要什么叫做善法？在人间怎么表达？你是好人，好人就是善，那你做了几项？上人讲其实是无穷尽，说来很简单，但是感觉起来很有价值。所有的慈济人都不知道几百世，好，在那里掏金掏金，一直塞一直塞，然后每一个人，精粹精粹变成一粒沙金。没有这么多人，哪有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厚重。所以我们想一想，我就在想说，哎，这个慈济史，这个大藏经啊，到底上人也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我就在想说，哦，因缘因缘，佛陀教菩萨法，然后上人真正的走了这样一个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每一个因后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福，就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果。1958年上人的父亲往生，那因为这样，所以上人才弃俗离家去追寻佛法，这就是一段过程。到1963年因为要受戒，所以皈依了导师，导师就给了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上人在那个刹那就立定了一生生生世世的方向。然后1966年一滩血，这一滩血不是上人自己一个人看，很多人看到，但是上人马上想到了，他就做了克难功德会成立。那克难功德会要有人啊，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有了常住的婴儿鞋，所以有了30个家庭主妇的竹筒岁月。那你既然要开始救人，当然苦难的人就出现，其实一直都在。林真老太太坐着坐着，我来洗碗，我来做什么，我来送饭，她就变成了第一例的长期关怀。每一个当下上人做的就成为永恒。然后卢当贵眼睛动手术了，没有看得很清楚，为了2颗高丽菜然后就自杀了。因为这个医疗个案，所以上人就想，不行，我们要复查，这个济贫的复查制度就这样建立下来，一直到今天。然后再来，这个要让人家知道怎么办。1967年募款，要征信，要见证月刊，然后李阿袍第一例永久屋就上了，那一铲下去，对，就是那个永久屋就变成了今天全世界各地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爱屋大爱村。然后一个艾尔西台风再加上一个大南村的大火，这么大就是大型的复合式的灾难，所以有了大型赈灾。那到底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个记住的标准啊，那个名册，然后再讲到啊，成功街的花莲成功街的大火啊，马上上人几乎在很快的时间马上就从这样的一个地方就直接到那里了。那我们的委员也是及时就在那里了，那个及时的原则。所以原来上人在一开始的每一步走下去，那一步踏下去就是今天的八脚印。虽然那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会是八脚印，但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环环相扣。刚刚在讲永续慈济什么时候开始永续的，慈济从上人离家开始去追寻佛法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慈济永续的基础。感恩各位。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2: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量易经讲述第704页第三章十功德品。二，我说是经真实甚深。尔时世尊告大庄严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善男子，我说是经甚深甚深，真实甚深，所以者何？令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一闻能持一切法故，于一切众生大利益故，行大直道，无留难故。善男子，如问是经从何所来，去至何所，住何所住者，当善谛听。善男子，是经本从诸佛宫宅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善男子，是经如是来，如是去，如是住。是故此经能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令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汝宁具闻是经富有实不思议功德力否？大庄严菩萨言：愿乐欲闻。尔时世尊告大庄严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善男子，我说是经甚深甚深，真实甚深。善哉善哉，意思是很好很好。善男子是学佛的人，如是如是，确实是这样，如汝所言，就像你所说的一样。善男子，我说是经甚深甚深。这部经确实很深很深，因为大庄严菩萨所问的法全都契合到佛陀的心意，使佛很欢喜。所以佛陀回应大庄严菩萨说：这部经确实很深，你问得很适当。因为开始时大庄严菩萨就说这部经甚深甚深，真实甚深，三次甚深，所以佛陀在这里就说：对，这部经跟你说的一样，真的很深很深很深。大庄严菩萨晓得体解，说出这部经的奥妙道理，确实真的很深。这部经怎样会这么深呢？因为它能令一切众生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法华经里面也有一段经文这样说：佛过去是开方便法，为什么现在又说法华经呢？因为要使一切众生全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位，他不要任何一个人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要让全部的人都能成佛，这就是佛平等的教法。大家智识还未齐全时，佛不能说真正的大法，经过引导再引导，大家都差不多已经听懂了，佛陀才开始开大教说大法，演甚深的经典，讲真实的大道。一闻能持一切法故，于一切众生大利益故。现在众生的智识已经都成熟了，一听到这部经必定能够持，也就是实行一切的教法，不只是听了知道而已，还可以脚踏实地实行佛的教法精神。这些众生不但可以利益自己，又能利益他人。利益自己是小利益，能建立他人叫做大利益。尤其是法华部有平等辗转相教的精神，所以一个人能化度好几个人，好几个人又能化度无数的人。譬如台北的静明、静勋两个人来打佛七，他们又去化度三个人，三个说不定又再化度好几个人来。因缘若成熟，菩萨就会辗转相度，也辗转相交，自利利他两方兼利。
这就是菩萨的精神。我们要度人，不是学识很高才能够去说法度人，平常一有因缘就要引渡他人入佛法，入佛的教门，即使无法说法也能引导他人来听法，听了之后他就能了解佛法，发心深入研究，研究之后他成为菩萨，菩萨又在化度辗转相交。若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来学，自己得益，就是小利，所以我们要自利利他才是大利益。行大直道，无留难顾，若有自利利他两方兼利的精神，就是行在大直道，也就是行菩萨道。人啊，在人生道上最重要的是和人结缘，若有慷慨助人布施的精神，在世间自然不会孤单，可以坦坦荡荡的在大道上走路，就非常轻松自在，到处受人欢迎。

无量义经从佛心来，善男子如问是经从何所来，去至何所，住何所住者，当善谛听。善男子这里指大庄严菩萨，谛听就是仔细听。佛在告诉大庄严菩萨，你问这部经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要在什么地方弘法，这三项很重要，我现在为你解释，你要仔细听。善男子是经本从诸佛宫宅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佛陀说，善男子啊，这部经是从诸佛的宫宅中来，诸佛的宫宅就是佛心，从佛的心宅中来。前面说过，这部无量义经是佛的本怀，也就是佛的本意。佛出世在人间，不为什么事情，就是要讲《法华经》，也就是要弘扬菩萨道的精神。所以这部经是从佛的本心所流露出来的。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部经的作用是能直接到众生道心之处，因为这部经能够启发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若是弘扬这部经，能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但能发菩提心，还能使菩萨永远实践教法。善男子，是经如是来，如是去，如是住。这部经是从佛的心宅中来，流到众生心，使众生能实行佛的精神。经是佛的教法，我只不过是述而不作，从佛经里将义理阐述出来给大家听，也就是佛所说的法，通过我的心再流到你们的心。不知道你们有放在心里吗？若有放在心里，就会行菩萨道，那么你们就是菩萨了。若只有从你们的心流过，却没有住在你们的心，就只知道菩萨道是这样这样而已。若要学佛法进到我们的心，就要赶快拦住，不要再让它流走。是故此经能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令众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这部经是由佛的心直接流出来，才有这么无量的功德，不思议力就是想不到说不完的程度。这部经的功德很大，大到让我们的思想无法去思考，也让我们的言语言论无法去议论这个功德的力量。所以能使众生通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善男子，汝您欲闻是经复有十不思议功德力否？佛陀在跟大庄严菩萨说，善男子，不知道你有想要更彻底知道这部经吗？不只是这样而已，若能实行这部经，还有十种的功德，不知道你们想知道或不想知道呢？若想知道，我就再说下去。十不思议功德力否，有什么样十种功德呢？第一个不字读作不，是决定的定词。第二个否，读成否，是不定词，意思是不知道要听或不要听。不思议是绝对让人想不到，让人无法用话来议论。大庄严菩萨言，愿乐欲闻。大庄严菩萨听佛说要再为他解释十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当然很欢喜听。平常都要专程请教了，更何况没有请教，佛还主动要再特别解释，他当然愿乐欲闻。佛要为弟子解释是弟子的愿望，当然就很欢喜听。既然大庄严菩萨欢喜答应要听，佛陀就开始说十不可思议的功德。有哪十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呢？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四，弃诸亲友，任非为事。第355页。虽曾从学，不遵范训，父母教令，多不依从，兄弟共言，每相为利，出入来往，不起尊堂，言行高傲，善以为事。父母训罚，伯孰与非，同幼怜悯，尊人遮护，渐渐成长，狠戾不调，不服亏违，反生嗔恨，弃诸亲友，朋附恶人，喜酒成性，任非为事。

虽曾从学，不遵范训，父母教令，多不依从。父母很用心，不只是养育孩子，还供他读书，从乡下的小学到镇上的中学，一直到城市的大学。父母即使在乡下吃尽苦头，也要供应他上大学，期待他能学有所成。一切起居学业无不都是父母用心提供的。不过孩子是不是能真正体会到父母的用心呢？有的人在外面没有把握时间用功读书，反而把父母辛苦赚来要给他付学费、房租、生活费的钱拿去玩乐，浪费在歌唱舞榭，等于浪费了父母的心血。老师教学往往会以古圣贤人为模范来教育，尽管他上课时知道这些人很伟大、很优秀，但是下课离开教室后都完全抛到脑后，根本就不学习古人的纯良气质。老师教的他都不遵循范训，何况是父母的教令，也多不依从。在外面读了那么多书，回到家里父母若讲他，他就说：你懂什么？我现在的教育水准很高。像这样花钱让他去读书，回来却轻视父母的学问，不如他。莫为反对而反对，兄弟共言美相为利。有的人父母年老，大哥牺牲自己很辛苦地培养弟妹完成学业，但是弟妹会感恩他吗？有时候也不会。古人说长兄如父，尊重兄长就像尊重父亲，若他连父母都不尊重，又怎么会尊重大哥？同样也会轻视兄弟的学问不如他，若讲他几句就互相为敌，常常为反对而反对。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说，违抗的心态实在很多，不仅是青少年，就连教德制的中年人也一样，他的心中只有孩子而没有父母的存在。现在的人认为社会的教育给孩子精神负担太重，功课太艰难，就让孩子移民到国外，为了孩子将家庭分成两边。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父母不适合住这个地方而让父母移居到国外去照顾，倒是常听说为孩子移民，很少是为父母移民。这就是现在的社会现象。尊重规矩，进出有节，出入来往不起尊堂，言行高傲，善意为事，父母训罚，伯属与非，同幼怜悯，尊人遮护。这段经文完全符合现代人的形态。做孩子的人连出入的礼节都不懂，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衣服换好了才说我要出去了，其实不是为了尊重父母而说，是为了让父母把家顾好。以前的人若要出门还没换衣服，会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好不好，父母若欢喜说好，你出去几小时要回来，他一定照那个时间回家，或是明天要做什么今天先向父母报告行程，早上一大早要出门，前一天就要让父母知道行踪。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的时候不能出远门，若要出远门，在外的行踪必定要让父母知道，这就是为人子的礼节。我出家时从戒场出来，要跟我的师兄一起去邮局，因为导师住在慧日讲堂，儿女众
住在建国北路，所以我们先去向师父告假后才出去。我想到还有一点事要顺便去别处，师兄说你不能这样就去，要先回去跟师父说了才能再去。当时我觉得这个礼节很美，所以乖乖地和他回去向师父告假，再从慧日讲堂出来去办我的事。这个印象深刻在我的脑海里，这就是尊重，也是规矩。但是现在的人出入来往不起尊堂，不论进出都不会打声招呼，即使有打招呼说我要出去了，也是要父母把家顾好不能离开。现在的人心态竟然变成这样，言行高傲，善意为事，对父母讲话态度共高傲慢，目无尊长，执着自己的意见，绝对不请教长辈，也不会采纳长辈给他的建议。父母训罚，伯叔与非，不止父母在教，即使伯叔也会指责他骂他。以前的孩子若犯错，父母教训之后还要处罚，被处罚时其他长辈就心生不忍，因为同幼怜悯。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若骂，妈妈就会赶快牵过来说，心肝宝贝，我真舍不得啊，我以前也曾被罚跪罚站。现在的父母不敢对孩子施以这样的教训。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不只是父亲打骂，母亲会舍不得，因为住的是大公厝，还有舅妈婶婆看到孩子被父母打，他们也会赶快来把他牵到家里去，帮忙洗脸洗头，就像在验伤一样，说真是不舍啊，心肝宝贝，怎么打成这样呢？多美的画面啊，这就是同幼怜悯，尊人遮护，长辈会给我们遮护安慰疼惜。所以以前的人对长辈很尊重，不敢违逆的原因就在这里，渐渐成长，狠力不调，等到孩子渐渐长大，就慢慢产生反抗的心理。小时候被打还会乖乖跪着，长大了就会和父母抢棍子，不会乖乖被打，不服亏回，反生嗔恨，就是不肯吃亏，违抗命令，不但不会感恩父母平时对他的呵护，反而生嗔恨。古人说十顿米糕一顿清杯，忘记给他吃十餐米糕的好，却永远记得让他吃一顿稀饭的不好。过去疼他爱他保护他，他全忘记了，等到长大了，反亲为仇，反生嗔恨。弃诸亲友，朋负恶人，喜酒成性，任非为事。梁皇宝忏，师长大慈，又尽同盟，使得出家，秉受具戒，是即怀罗汉胎，生罗汉果。长辈师长也是怀罗汉胎，生罗汉子，他们从口来养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要把长辈师长当成亲恩，同门师兄也要当成至亲骨肉的同胞，有这份亲情礼节才是成佛的基础。佛陀不断警惕为人子者，同时也不断辅导为人父母者，为人子要时时体会父母的恩德，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付出很多精神与爱心，不只疼惜我们的身体，关心我们的病痛，更关心我们的教育。父母教育孩子付出很多的精神与爱心，所以孩子接受父母的教育也要用心。现在的孩子和过去不同，以前的人上下都有次序，中国文化
历久不衰的伦理观念，是上有父慈，下有子孝，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兄有爱，弟有敬。我们有优良传统慈与孝的文化，敬与爱的观念。但是西风东渐，我们想学西洋的教育形态，反而学得不伦不类，学得很不自然，也不得自在。长辈袒护影响教育，现代人每件事都以孩子为第一，所以日常生活中父母教孩子非常辛苦。其实也不只是现在，以前的长辈在庇护晚辈也一样，比如阿公阿嬷疼孙子，有时候孩子犯错，爸爸要教，阿公阿嬷舍不得孙子受责备而袒护，或是爸爸在教，妈妈舍不得，一个要教，一个反对，就会影响孩子的心态。前面说过，孩子犯错，爸爸妈妈或伯叔，如果要讲这个孩子错了，或要责备他几句，其他长辈或是周围的人就遮遮挡挡，孩子学会看人眼色，就无法接受真正的教育，往往造成以是为非。应该要接受的教育却不接受，不应该学的却拼命去学。在学校，老师的教导本来是对的，偏偏一些家长为反对而反对，舍不得孩子被教育，老师讲几句教重的话，家长就要去抗议，去控告老师，控告校长，因为家长太袒护自己的子弟，以致不对的事情让孩子以为是对的，变成认非为是，这也是父母宠出来的，这样社会就会慢慢乱了次序。人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育孩子不只在家庭中要长幼有序，也要教孩子尊师重道，如此他们才能吸收传统的文化思想。所以学佛者必定要学得正见，只要合于本性，适合社会、人类、文化，我们都要专心学起来。是则是，非则非，是非可以分清楚，才能够成功。

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贫病相因，1972年始，请翻开344页，受者得施惠，施者得安乐。立冬是中国24节气之一，表示冬季自此开始。农人近一整年的弯腰荷锄，终于能在立冬后卸下辛劳，将收割的农作收藏起来，以备过冬之需。1960、70年代的台湾，社会普遍贫穷，每到立冬前后，政府或民间慈善团体都会办理冬令救济，呼吁民众慷慨解囊。慈济功德会从1969年初着手冬令发放后，委员们就忙于照顾户复查以及发放品的采购、打包等作业。1973年比往年提早一个月，法师与委员们就开始奔忙，不为冬令发放，而是为那拉台风带来的大片灾情着手赈灾救济。10月8日清晨5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那拉台风路上警报。当天联合报以斗大的标题，那拉台风来势汹汹，气象专家忧心忡忡，呼吁民众严加戒备。隔天台风扫过台湾西南部海面，穿过金门进入中国大陆，虽然未直接袭台，但连续3天豪雨在花莲县玉里以南到台东大武一带造成惨重灾情，总计死亡及失踪68人，还有85人受伤，1251间房屋全倒，433间半倒。其中台东卑南乡新斑鸠溪暴涨，上游堰塞湖崩塌，大量土石倾泻而下，冲断堤防、桥梁，压毁民房，造成美浓村20多人死亡。这是台东历年来最惨重的灾情，县内高达26000多人受灾。然而隔天就是国庆日，超过25万位侨胞来台参加双十庆典，为了避免影响庆典气氛，全面封锁台风灾情，东部民众家毁人亡的惨况被掩盖在旗海飘扬、举国欢腾的气氛中。

第346页，幸福的人要怜悯不幸的人。连续三天倾盆大雨，静思精舍后方的潺潺野溪瞬间暴涨数倍，声势骇人。法师望着灰蒙蒙的天，忧心忡忡，担心横跨秀林、寿丰、吉安的木瓜溪暴涨，如果淹过堤防，包括低洼如锅底的市区在内，灾情将不堪设想。所幸花莲境内大抵平安，但根据功德会散居东部各地4000多位委员传来的消息，花莲以南从玉里到台东之间多个乡镇灾情严重，急需救援。从花莲到台东要经过10几条大河川，许多桥梁是铁公路共用，灾后桥梁断裂，铁公路同时中断，无法即刻去看灾。灾后10天的委员联谊会上，法师忧心如焚表示，交通断绝，消息不通，详细受灾情形无法估计，不过确实异常严重。这次花莲幸而平安无损，幸福的人应该怜悯不幸的人，我们要做好准备，待道路一通就进行勘察，尽快展开救济。立冬之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房屋毁损的家庭势必需要御寒衣物与棉被。法师呼吁委员们，希望大家尽个人力量，邀请会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衣服就捐衣服。灾后半个月，受损桥梁终于抢通。10月24日，法师率领花莲委员司耀、静音、静文、静荣等急赴玉里，在玉里委员陈静之、张玉香、王承之、许秀英等人陪同下，踏上凄凉的灾后大地。因为山洪爆发，堤防溃决，原本绿油油的稻田变成一片枯褐色，作物全部流失，家禽家畜也死伤惨重。不少居民曾是87水灾的受灾户，从台湾中部横越中央山脉迁移到东部重新开始，没想到14年后再度遭遇水劫，有人深受打击，一病不起，甚至不堪损失而精神异常，实在令人心疼。法师一一慰问灾户，并请村里长协助造册。看灾结束回到花莲，隔天一早，法师召集花莲全体委员20多人到义诊所开临时委员会。法师说，这次灾区辽阔，受灾人数众多，超过功德会所能负担，我希望全体委员组成赈灾小组，全力投入劝募。负责会议记录的江木火说，师父发的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江木火他是31号委员邱兰娇的先生，也是花莲合作金库经理，听到法师出估那拉台风赈灾经费需要60万元，他放下手中的笔，望向身旁的德荣师父，担忧地说，但是这么大笔钱从哪里来呀？年初才受法师邀请担任顾问的他，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年底冬令发放在即，而功德会慈善基金只有20多万元。法师紧接着说，寒冬已尽，希望在年底之前完成发放，距离年底只剩1个多月，江经理实在担心有办法做到吗？江经理的担忧正是在场所有委员的忧虑，但法师一心想着眼前受灾民众的迫切需要，不去想困难。法师以坚定语气鼓励大家任劳任怨，尽力付出。这么大的灾情给我很大的精神压力，也感到力不足，虽然没有人没有钱，可是我不忍心。佛陀说，入我门不贫，出我门不富。我相信只要大家有心去做，必得天龙护法拥护，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为了不影响冬令发放，法师做了一项重要决定，
赈灾采专款专用，那拉台风所有募款全数用于济助台风受灾户。这项专款专用决定成为慈济日后大型急难救助的通则。第349页，成立赈灾小组总动员。虽然没有钱，可是我不忍心。凭着师父这句话，所有委员动起来，全心全力为赈灾劝募。瑞穗委员陈初妹、林秋英带着斗笠，背着草篮，准备过溪劝募。只见吊桥上的枕木被台风吹得零零落落，只剩几根残木，左右两只铁杆随风摇晃，桥下急流滚滚。他们鼓起勇气，蹲低身子，紧紧抓住两旁铁杆，口中念佛，慢慢爬过围桥。为了圆满师父救人的大愿，花莲20多位委员不计辛劳，不畏险阻，挨家挨户募款，磨破脚皮也心甘情愿。有委员很高兴地来报告，今天有人一口气捐了50元。因为后山居民多以农为业，捐款以5元、10元为主，有人捐50元，已经让委员兴高采烈地报告法师。然而以此小额捐款，短时间要募集60万元实在不容易。救灾如救火，法师评估必须将募款范围扩大到西部。几个月前，功德会成立7周年，来参加佛七法会的几位台北会众发心成为委员，使台北的慈济委员由1人增加到6人。台北委员得知要为那拉风灾劝募，禀告师父，新闻没有报道，西部没人知道东部的灾情，要劝募很困难。的确，必须将东部灾情传播出去，才能号召大众共襄善举。法师于是拿出钢板，将那拉台风灾情以及慈济赈灾计划一字一句刻在钢板上。因灾区扩大，灾民众多，又趋冬寒，本会不得不速取实际而有效的救济，因而向教中的慈悲大德法师、热心护法居士及社会各界人人善事欲请捐书财物，及济灾民免于冬季受寒冻饥饿之苦。刻好劝募信，转印到一张张红纸上，除了对全台4000多位会员寄发，也翻开电话簿抄录各寺院地址，一一寄出。救灾传单发出去后，很快就有了回响。花莲东靖寺昭慧法师提供10000元净资，新竹圆光寺文智法师汇寄6100元，台北慧日讲堂汇来2800元，台北华严联社陈一法师汇捐1000元，南投竹山德山寺600元。尤其鼓舞人心的是，出借场地给慈济办义诊所的黄阿奶发大心捐出50000元。海外方面，菲律宾维慈法师率先汇来5000元，台中菩提树杂志创办人朱斐撰文呼吁海内外读者响应赈灾，该社急难救助部代收了42000多元。在纽约创立美国佛教会，推广汉传佛教不遗余力的沈家珍居士太太居和如女士，在菩提树杂志看到风灾消息，立即汇来5000元美金，接获这笔善资，让法师赈灾的信心大增。法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相当于新台币20万元，达到赈灾预算的1/3，真是救命的泉源，带给我很大的精神力量。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市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四月十九到二十一，主题很值得的教育。静思小语，道理无形，透过礼节表达，有理才有理，无理则无理。学会礼节，才能学会道理。泰国清迈慈济学校与慈济大学之线上华语办学团队，四月十九日报告清迈慈济学校华语文学习现况。泰国清迈慈济学校离台湾很远，不过慈济是抱着虔诚的心、真诚的爱到台北办教育，会在清迈建立慈济学校，有其历史背景与各方因缘成就，如今看到优异的办学成果，要感恩师长们真诚教学，同学们认真受教，教得好才能学得好。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志业，上人勉励老师们要有耐心与爱心，适应孩子的根基，教导明辨是非对错。孩子都是可教的，从小学到中学，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老师都要用心引导，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孩子受到好风气、好校风的熏陶。上人说，师父曾看到你们传回来的影片，很赞叹，很感动。孩子上学时有校车去载他们，抵达学校以后，有老师在车道旁接孩子下车，孩子一一走下车，很整齐，而且有礼貌地向老师鞠躬敬礼。他们进教室之前，先把鞋子脱下来，很整齐地把鞋子排好，有次序地走进教室。上人也提到，孩子在敬师节向老师奉茶，很端正，很有礼节，看了很感动。孩子们在教室外活动，经过两位交谈的老师身边，也向老师行礼，弯着腰恭敬地经过。有礼才有礼，无礼则无礼。所以看到这些画面，很赞叹，很欢喜，觉得这样的办学很有价值。我们要为学生启蒙，教之以礼，若有孩子不懂礼貌，就要好好教导，让他们守礼，才能将老师说的道理听入心。这样的礼节要永远保持，不能随着时间放松散漫。上人表示，道理无形，透过礼节来表达。假如对待人没有礼貌，要说自己内心有多么恭敬，则无法取信于人。学生没有礼貌的形象，甚至没有规矩，这样的教育就不像样。教育是人间的希望，也是生命的希望。生而为人，就要把握时间，发挥生命价值，否则与其他众生有何差别？每个人生在人间，有不同的身份，与其他人有不同的对应关系，也有各自的责任。例如，老师对学生有认真教学的责任，学生也要负起认真学习的责任。教与学都要守好各自的本分。除了认真学习，学生也有各自的志愿。为了达成志愿而学习，学成以后守志奉道，在社会上发挥良能，立志当老师，就在教育领域发挥；立志当医师，就在医疗工作上治病救命。每一个人守好本分，发挥专长，社会才能顺利运作。不论我们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所以学要认真学，做要认真做， 与人互动要真诚，共同发挥各自的专长，为社会人群而付出，时常教大家盘点生命的价值，来人生一趟，有学不完的事，师父也有做不完的事。我们要为人间做事，而且要做得有价值，不亏欠自己这一趟人生，不亏欠父母养育，也不亏欠师长教育。上人提到，泰国慈济人长期帮助清寒困苦的计程车司机，而司机们得知台湾发生地震灾难，立即为台湾祝福，并且响应募心募爱，将长时间累积零钱的铺满捐出，要为受灾民众尽一份心。看到司机们的虔诚回馈，觉得很感动，不枉泰国慈济人疼惜他们，疼惜得很有价值。看到他们能够发这一念心，尽这份心力，师父就很感动了。同理，你们陪伴泰国孩子学习华语文，也是用很疼惜爱护的心投入。老师教得好，孩子很受教，很乖巧，学成毕业以后服务于各行各业也是真诚付出，这就让我们觉得很值得，很欢喜。立志从一的初心永不变。4月20日，台中慈济医院团队由简守信院长带领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座谈正式开始之前，简院长与许全镇副院长献给上人用米筛盛装同仁做的牛角面包与牛头造型面包，象征台中慈院同仁扛起米箩，学习大白牛精神，勇往向前，承担责任并抚慰众生。简院长放映空拍夜景影片，展示台中慈院屋顶面向74号快速道路设置的慈济医院大字灯箱，期待能让更多人不仅知道台中慈济医院所在位置，更进一步了解台中慈院的功能与特长。简院长表示，4月3日地震当天，台中地区也有5级震度。感恩上人帮台中慈院打造一座坚固磐石，当天完成79台手术，没有受到影响。胸腔内科沈焕廷主任与器官移植中心郑少斌主任先后分享团队救治一对各自罹患重病的夫妻，让他们春节再团圆的温馨故事。中医部黄仲淳主任分享中西医合疗治愈颅部损伤，期待未来能够传承此医疗方法，造福更多病人。神经医学中心林英超主任分享微创脊椎手术帮助高龄长辈走得顺，活得好。复健部蔡森卫主任分享为关节疼痛病人抽取肌液而恢复的个案。护理部李玉如主任分享越级照护员来护理之家工作并投入志工的温馨故事。微创脊椎关节中心张建军主任分享脊椎侧弯微创手术成功个案。一般外科于正展主任分享帮一位85岁老爷爷进行腹腔镜全位切除及淋巴扩清术等，圆满其抱曾孙的心愿。上人赞叹台中慈院有人文，很温馨，且听着大家的报告，看着简报的画面，感到很震撼。抢救垂危生命总是惊心动魄，而医疗团队和和互协，跨科别尽心合力救拔病苦，让人感到很安心。谈及4月3日强震，上人表示，这是自己来到花莲逾60年来遇到最强的地震。强震过后，大家余悸犹存，见面都会相互问候：平安吗？家里有没有怎么样？整理好了吗？因为许多家具都被震倒了， 金舍建筑也有部分损伤，幸好人员都平安。世间无常，但是很有幸。强烈的地震没有造成太大的灾情，很感恩。花莲市有大楼倾斜，也幸好是倾斜而非倒塌，人员才能及时逃出，也没有波及旁边的建筑物。平安就是福，我们平常安然度日，不觉得有何特别，但是灾难发生时，就深刻感受到平安平常是多么珍贵。天地的大乾坤四大不调，大地稍微震动就造成地面上的灾害，人体的小乾坤异同，在很微细的部位出现异常，就会造成病痛，甚至危及性命。上人感恩大医王仁心妙手抢救生命，因此受人尊敬。除了台中潭子有慈济医院，现在三义慈济中医医院也在苗栗山乡发挥良能，守护乡亲的健康。上人感恩大家真诚用心，不只在医疗岗位上尽力救治病患，也走出医院，走入人群，发挥爱的能量。请大家再接再厉，守志奉道，随着科技发展，不断精进医术。无论在哪一个部门，同仁们立志从医的初心永不改变，永远秉持这一念心，守护着众生。花莲区慈诚委员谢富裕、庄文富师兄、林月丽、蔡月桂师姐等人于安心祈福会后来向上人报告，并看示刚购安心屋。4月21日，上人持续关心赈灾事宜，听取林静贤师姐、总务处詹桂琪主任回顾慈济过往在赈灾中长期间援建中继屋及永久屋的情况。午后时分，驱车看示县府提供慈济新建受灾户住房的预定地。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能做一切法啦，成就一切相。这就是咱常常讲，一切为心种，心甲力量啊，伫世间啊，去世间上，咱拢会当有心，安怎来做作啊？就亲像咱即马在空间，想着讲每在记伫咧讲话。都需要依止的这种一道场面，那就感恩啦，稳定一道场，周围和咱的身心安定，这咱都爱真感恩啦，感恩来创造道场，建设道场。真多真多无量寿的菩萨成就这庄严道场，所以咱来时时心存感恩哦啊，无量义经啊，嘛是爱咱众爱真成就，尤其是真多的人众合。一心嘛，用虔诚的心，咱信佛所说法啦，咱以诚恳的心，依教奉行。所以咱现在就来讲《无量义经》，昨昏咱都讲到，哇，大家人真欢喜哦，吼！那看到佛啦，就起着欢喜心，三十二相八十相好，互人人欢喜啦。所以人人啊，真正呢虔诚殷勤伫咧敬礼啊，因为咱逐工逐工啊，都向佛膜拜呀。向善的咱来学习吧，所以呢，咱的控告骄傲的心、自大的心念，自然呐、啊、就起底咯。用谦卑呀、啊，用温顺的心来信佛、学佛哦，这呢就是啊。会当到成就，成就三十二相佛陀也是安尼修来。咱现在学佛呢，也是赶快来安尼修过来。佛陀教咱安怎来修行，就会当教人安怎结好缘，安怎结好缘呢，就会当予人安怎会欢喜哦。这学佛啊，完全都爱依顺佛陀所教法。这当阵大庄严菩萨啦，的《无量义经》啊，一开始，甲大家人啊，代表啊，来讲话，这五顶八万字顶上，即将开修。含贵名是无量义经的大庄严菩萨哦，代表来讲话咯。那讲五顶，阮大家人啊，总共有八万字顶上，敢那菩萨都八万人呢，伊是代表菩萨，所以菩萨。八万顶众，即将起修含贵名，这八万外位的菩萨啦，真欢喜啊！大家人已经在道场的面顶，这呢真精济啊，真恭敬。起修就是顶礼啦，
那五体投地吼，那就是啊，将伊个头磕伫土骹，就是五体安尼投地，这种呢，集穷拢众大家人，同款遮呢遮整齐呢，起手吼，磕头啊，顶礼，真呢，遮呢遮恭敬啊，就是啊，皈依啦。归命，这是身心依靠啊！依靠佛陀的智慧来指引着正确的方向。那善灭思想心意识啊，穷马刁泥无着心，大家人呢来求法啦、啊。清佛来指导修行的方向，吼，那修行的方向，那就是爱众生善灭，善灭，吼，意思就是讲，咱人人啊，凡夫啊，唔知从什么时阵开始。咱的心念思想意识，咱拢总已经受了无明染着啦。即卖现在知啦，知影佛陀所讲，人人本具佛性，要按怎样才会当搁再回归这个本性呢？已经啊！心意识思想呢，拢已经散漫伫个外面了啦。要安怎才会当收顿来？才会散漫伫外面啊？才会思想心意识呢？这都爱有方法咯。所以常常甲大家人讲，专实心地。这种的思想心意识，这拢是散开伫个所有的欲的境界，这个贪嗔痴慢疑啊，散布呢伫周围的境界啊，伫咧做烦恼业，所以这若无赶紧好好呢来解修吼。安怎样要来个？把这个物件转过啦，那无啦，世间会真乱啦。那么世间，因为人心混乱，所以世间乱。这就需要佛菩萨来人间，用心来度众，咱算是真有幸有福啊！会当得诸佛菩萨，哎呀，发心来人间度化其中一劫的哦。虽然每一个人啊，爱用真虔诚敬敬的心，相信佛所教化，咱将这个。意识啊，思想心念啊，咱要赶紧甲转过来。既然日常拢伫外面伫咧烟尘境啦，起心念是当存的，咱要甲这个尘境心念啊，哎，赶紧转过来，叫做转识心地，知识敢若知啦。万啦，安尼念念，知甲万呢，唔知影伊内底的道理啊，是无常变化，是啊，不真，是啊，幻化，世间真多都是幻化，有个人坐落来的时，目睭开起来，哦，要互伊专心。但是呢，咱的心甲咱的脑
心脑的中间啊，咱阁有真侪繁华的景象，唔知大家人想到对倒位去啊？明明都要互伊心拢转呐，明明咱坐落来，那默想啊，静寂清净啊，自然虚无的境界，这种心灵清净、无上无所着，咱明明都要安尼，唔过呢，多一个人心无有思想心念的幻化呢？佛陀都甲咱解释哦，唔免想遐济啊，咱来面对现实。虽然咱面对的现实呢，种种的形象也阁是无常，咱来会当拢总去了解啦。不知无接着内心的幻化的形象，咱嘛未去接着现实摆伫咱的眼前的物件，安尼呢？是好是歹，起心动念嘛，无需要去为着外面境界所执着，这就是要予咱心思嘛，会当通达道理吼。那所以善灭，善灭就是啊，咱呢内心外面吼，那这思想。思想就是在脑海中，也应该讲是心脑意识啦。那咱会当该转变过来，这个地，地呢是分别世间，是是是非，是非清楚呢，这叫做分别地。咱。人人本具啊，平等慧，众生只要是有生命，都是拢种平等。生命是平等啦，哪怕是寸动寒凉，都是生命。所以这慧呢，对启动彼此相温。那哪有这智慧啊？那就是爱心，无量无边无所着的大爱啊！它自然呢，就会启动起来，彼此相温哦，行在菩萨道中，这就是啊，善灭思想心意识，咱那是内外执着，那起底啦。咱就会当呢，智慧就成长吼。所以讲，将这个思想心意识转成为清净无染的智慧啊，《无量义经》啊，每一句呢也含义真深嘛吼。搁再讲吼，皈依佛的发心吼。证明讲，起修归命，其实是归依吼，咱的信心所要依靠，咱必修的呢的方法，咱归依的是佛的法心啦，这是归依佛的法啦吼，就是道理，佛陀所说的真理。啊，咱既然归依，啊，就要有方法修行，那就是。戒定慧戒地见，那这戒定慧的三项啦，再来就是爱解脱，爱解脱地见，就是讲咱从正面所讲的呢，思想心意识，咱甲转过来为做解脱地见，是智慧的境界。会当通看一切事物，甲
一般凡夫所看无同，佛菩萨所看的呢，一切的境界啦，都是真实。啊，人啊，要怎样教育，会当这个圆满，就是讲得啦。甲佛同款，安尼来修行，经过菩萨道，智慧德行圆满吼，那。这就是啊，所见的世间一切相呢，依佛菩萨同定，自然咱都行阿弥的路。啊，咱即马明明都凡夫，你安那跟佛菩萨同定呢？佛安怎甲咱教，咱就安怎对菩萨安怎行？菩萨呢，会当教佛的境界，咱现在呢，嘛是伫咧。哦，菩萨啦，只要你菩萨对得到，佛的境界你就会到位啦。所以佛的发心就是引导咱第一步，爱持戒，心爱决定，吼，咱唔通受外面的境界影响。那咱的智慧慧命爱成长，自然呢，咱就心无挂碍。就会当解脱，这呢就成为了依佛菩萨同定的智见，这叫做五分法身。

这就是我们贵名啊，佛菩萨啊，所爱进行，人人爱经过呢，爱修这个五分法身，这是这五行呢，的真实的道理，咱必定呢爱依教奉行哦。那下面讲，穷马刁泥无德性，这就是啊，这个赞佛功德圆满啊。啊、哦，佛陀既然呢成佛啊，都爱过来人间啊，调伏公共的众生，任何众生啊，不管安怎的公共呢，诸佛菩萨啦，都、就是啊，宾主恩庇呀吼，那这就是啊，面对伊的这个主，要安怎和众生平安幸福？要安怎呢？方法来救济众生，将众生呢，这心灵啊，无穷尽的苦，一直到这个身外环境一切呢，无常变化，人间的苦，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恩悲开智哈，那恩到伊的慈悲开发这个智慧来。救度众生，这些无量义经啊，在此呢，各大个人开发人人经啊，在此呢，各大个人开发人人的用心去了

中啊，赴宴寝法仪，一一诸佛道啊，声闻众无数。那法者教法啊，义者就是问众的言义理，法就是道理啊，安怎来教导众生的方法。道理呢是无形无相，啊，都爱施法啊，用这个方法啊，把这个道理显现出来。所以呢，叫做教法哈、哦。那义者就是问众的言义理，每一项代志，伊都含藏着迄个道理呀、啊。啊，物有物理啦。人有心理啦，各有心理吼，所以啊，一切的万物啊，无有离开迄、那个蕴含总着内面的道理啊。所以这就是义吼，所以啊，如来大慈为说如是微妙法，如来的大慈悲呀，要讲的呢。就是真多的微妙法，这个微妙法呢，就是在无量义经，那这个法华的精粹的内底所讲的呢，含藏着无量的义理的咧。现在呢，各种法华经啊啊，全部呢，真开化的道理，要搁改说话来呢，真深。好，大家人更会当了解，所以各位《无量义经》《法华经》各有观普贤经吼，啊，三经合一叫做《法华三经》吼。那么观普贤经啊，就是忏悔印度人安怎忏悔？那这法要入心嘛？爱大声忏悔一切，心爱定啊保持着遐尼正干净啊！咱的心的道场，咱也无有将遐个无明污染，安尼该清摒出去，咱无法度呢用力入来庄严，充满了微妙真实的道理，咱都无法度好入心咯吼。所以咱来平时呀、啊，时时用心，唔通有好烦恼呢，来困扰污染了咱清净的心。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七宝大塔涌现虚空，多宝如来为听闻法华经，跨越时空现身赞叹，证明佛陀所说真实不虚。然而不止在虚空，人人心中都有一座宝塔。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妙法莲华经，
2: 从我四岁开始，阿嬷就陪我背经书，我倒背如流，还得了好多奖状。老实说，我小时候根本不懂那些意思，我只是喜欢比赛得奖的感觉。可是我记得阿嬷教我背经很认真，当志工更认真，出门前她总会把头发梳得好整齐。
3: 阿嬷，我很喜欢你的瓷器头。
1: 为什么？
3: 因为看起来很庄严很整齐。
1: 这样子
2: 哦。虽然她常常忙到很晚才回来，可是回到家脸上永远都是开心的。上看到战争，阿嬷摸摸我说，
1: 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一定要不要很快就下决定，要看它是不是事实的。
2: 阿嬷的话像有魔法，会让我慢慢不害怕了。阿嬷以前得过癌症，可是病好了以后，她还去医院当志工，医生会照顾病人，但他很认真地去陪病人聊天，他用自己好起来的故事，让生病的他们也开心地笑出来。
4: 我真正跟他做伙了，我十几年啊，啊，所以跟你我爱加油。嗯，好，开价给你看。
5: 现在都比较好。
2: 小时候我不开心，最喜欢躲在阿嬷这里讲悄悄话，因为阿嬷就像我的树洞。现在。他也是那些病人的树洞，阿嬷就是那个可以依靠的地方。阿公常常抱我，以前我不太习惯，后来发现抱抱很有力量，会让人觉得很安心，好像有人在说不要怕，我在这里。现在我也开始喜欢拥抱，我想他们做志工就是想把这种安心分享给更多人。最近阿嬷也会带我练手语，有些内容我不懂，可是阿嬷说就像小时候背经一样，一直练，这些好话就会早早住进脑袋瓜里。我相信阿嬷林素贞早早把爱和道理放进我心里，一定会在我长大后变成生命中最棒的礼物。爱你。
6: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7: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咱生活中啊，是不是以最虔敬的心，在人事物中起着一份欢喜、善解、快乐的心也无？这啊，就是咱要修行啊，安怎样会当下去烦恼？那一旦下去了烦恼啊，那就是平安自在。咱正面啊，《无量义经》也讲过了，善别思想心意识，难免咱的啊，世间一切色相心。咱一定的起心动念，所以咱爱学会晓安怎善解，安怎包容，咱才有法度呢，心会当平安自在啊！这就是啊，善别思想心意识，要安怎转识心地。哦，啊，外面所分别的种种的意识，甲外面的形式，咱要用什么方法去善解转变了，成为咱的智慧？这大家人爱亲用心来体会，啊，才有法度呢了解佛法的真相。我接下来就讲啊，起修皈依法色心，戒定慧戒智见智，起修皈依妙种相，起修皈依难思议。咱对佛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起到那份恭敬尊重信仰的心，所以起修皈依法色心，对佛所说法无怀疑啦，咱真虔诚的信敬，所以将内心的信甲敬呢表达出来。看大家人早苦的虔诚啊，安尼伫咧顶咧，这就是叫做起修。咱挑面啊，安尼呢恭敬顶咧，甲咱的心行啊，就向地上呢，安尼翘跳，这叫做起修吼。恭敬的心态，咱这份的恭敬啊，那嘛就是除了礼佛啊，其实呢，咱嘛是伫咧敬佛，所以咱皈依佛啊，皈依佛，咱要会当了解真理呢，就是爱依靠佛陀的大教啊，那真理呀。含藏永存，分秒中啊，都伫咱的周围里，咱时时啊，心中有佛啊，那心中有佛，心甲心呢，迄、那个行为爱合一啊，所以咱爱皈依，皈依呢就。应该是叫做归命，咱的身心性命都是依靠沐浴的法流中吼，所以叫做法色心。法本来无色啦，不过呢，咱的行动恭敬，那咱都有色啊，有形啊，看恁的正面啊，看来。有佛像，三宝具足啊，
有观世音菩萨的像，那有法，现在都是在听法嘛。大家人呢，我对恁，恁也是僧团啊，我也是僧中之一，所以呢，三宝合一啊，来显示了佛法具足。但是这个佛法、佛法经、三宝具足呢，就是爱靠经啊，那表达出来，咱一切生活、言语、行动等等呢，是表达了佛的大教，表达了佛的教育哦，那表达了咱僧团的接受，所以咱接受在咱的生活中，所以呢，咱爱时时都是奉行啊，叫做皈依哦，皈依法啦，无离开戒定慧，咱爱好好修改奉行啊，这就是一个法。咱人人啊，发心入愿呐，咱爱心爱定，那发心的迄个刹那间，就是已经呢决定咱终身奉行啊。不只是干那初心，啊，搁有来世啊，这个愿呐、啊，爱定吼、哦，发心入愿，结婚呢，也定力啦，一定爱有吼、哦，这个是定的发心，会呀、啊，那就是咱该修的好啊，那咱的愿力呢？真自在啊，所以心呢无受着周围环境啊、人事物真正的复杂的声色来困扰着咱的心，咱的心清净如明镜，外面的事物形象，迄、那个知识啊。已经转成了智慧，真清楚的明镜现前呐、啊，所以智慧吼，那会当深入真实的道理，所以这就是慧的发心。戒定慧那是基础啊，哦，凡事啊。物理啊，咱都拢真了解咯吼、哦。啊，亲像讲四体十二缘，哦，这些道理咱拢了解啦。甚至呢，六道，咱的本分啊，咱更搁较了解吼、哦。这叫做知见吼。那、哦、咱大项拢了解了后，知影咱。应该安怎做？现在的天下大时代啊，天下间啊，的一切事物理，咱拢真清楚。这款的了解、理解，拢总包含的，咱这面清净台湾。镜子的内底哩吼，所以咱所了解真多，凡夫拢是伫知影你甲我讲什么话，啊，咱甲咱了解，我想要追求什么代志，那安尼呢？敢那有伊啦、你啦、我啦，那周围安尼遮尼遮小的局限的环境，伫这个中间。我欢喜，我生气，哦，等等啊，计较的代志都多，自然呢，贪嗔痴呀，
傲慢啦，那怀疑都起哦。所以呢，咱一定要有戒定慧，解脱自见啊，安尼将之化来，这叫做五分法身圆寂。这是啊，咱所要学的，咱所要学的，咱一定爱把家己的习气啦，气除了后呢，那敢唔就是这的法啦？咱拢做会到呢？咱的生活在法中，安尼呢，不断的磨练家己，对世间人事，将小局该推成是天下大局啊！所以，咱才有一旦看清的这个大时代，了解天下大道理，这些。佛陀来人间呐，所谓教育的重点，所以咱应该爱好好起着敬重、信仰的心，咱来身心归命依靠佛陀的教育，起修都是爱用咱的身体行动啊，对佛。恭敬心，所以起首皈依妙种相。这个妙种相呢，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哦。以外呢，就是佛的法身道理，虽然无形无色啦，不过呢，每一行起世间啊，一切的形形色色。无不都是含藏着迄个妙的道理。这个种，花有花的种啊，草有草的种，树有树的种。这个种就是伊内底的道理。因缘拢无成熟的以前，那这个种还是伫咧花花的种，但是呢？你因缘无会合起来，这类花未成。爱什么缘呢？爱有土地的缘，爱有水水分的缘，有阳光的缘，也搁多爱有空气的缘。不管是大树、草木、花，内底拢有啊。咱日常啊。所接触到的，看多一项唔是呢，都、就是啊各种的物件所汇合起来呢，有相无相都是微妙，所以咱爱用恭敬心嘛来面对日常生活中万事万物，那咱拢爱用尊。用心吼，啊，起手就是表示尊重，那恭敬，在起手归依难思议，这啊，真多真多道理，那要解释起来呢，实在是足多啦。所以啊，难思议呀，道理的蕴藏着，咱也阁看也未着。咱还阁想阿未到的，其实呢，还阁是足多吼。所以咱一开隆重呢，爱用最虔诚、敬仰的心来对待。咱正面《法华经》啊，讲世尊在大众中啊，敷衍侵法义，一一诸佛。多啊，声闻众无数，这是正面讲，这就是讲所有的道理啦，拢包含呢在佛的智慧光明中吼，所以叫做因佛光所照，即系所有一切境界
道理，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一切道理都是包含着佛的心中，所以佛呢，智慧之光呐、啊，哦，透过了迄个境界呢，的离间别和相光所发散照耀出去，这就是佛的智慧光明哈、哦。那所照的地方真宽。因佛光所照，色见彼大乘啊，亦有自比丘在于山林中精进持净戒，犹如何明珠。在迄个现场已经也看到哦，那这个大乘前面所讲过天啊、人啊、良心啊。定定三道六道啊，好隆重特教，确实呢，在佛陀伫要讲法迄个范围里呐，咱人人互相会当看到，那就是慈悲丘迄个场面有慈悲丘真多的悲丘啊，在于山林中，这个悲丘平时啦。有时阵都是伫山林中啊，这就是啊，佛陀要描述呢，这个比丘呢，伫咧清净的环境啊，所以修行者伫山林中啊，伫咧清净、持净戒吼，那犹如何明珠，就亲像伫咧保护呢。真价值的明珠同款啊！不懂，在《法华经》内底呢，嘛有一段故事啊，供主心怀佛珠啊，本来一位中者呢，和这个贫供主一粒价值连城的佛珠，就比如佛呢，已经啦，发啦。已经安尼，真甲咱明显开始，确实咱众生啊，还是迷茫不知。本来咱人人都有丰富啦，真丰富的智慧啊，确实呢，就是因为咱的无明啊，也改掉咱心灵的明镜，无法度通照耀出去，所有的境界呢。咱一个无法度清楚了解，那么这就是人人本具啦，真宝贵的物件。确实呢，咱家己唔知呀，所以佛教法呢，佛陀讲哦，甲这个法开始要施予众生，所以啊，哪怕是修行啊，开始修法那。要力行，所以因人人啊，都爱真精进吼，精进的持净戒。因为呢，无佛法心呐、啊，第一行都是戒吼，啊，才有法度定啊、慧啊，才会当开始。所以咱爱精进持净戒啊，把咱的内心稳基啦。这个明珠呢，咱必定呢爱保护回好。什么叫做精进？就是爱修善法。所有的善法啦，咱拢爱真殷勤吼，那断诸恶法。迄、那个心嘛，咱阁唔通启动起来。咱爱精进的善呢，法呢爱精进。咱有这个。恶念嘛，的思想、的心呢，那浮起啦，咱来赶紧断吼，那未生恶啊，那令不生啊，一生恶啊，令速断，这都是人爱精进的。啊，未修仙呢，爱紧修啦，啊，一修仙呢，那爱搁较精进吼，所以啊。
诸善奉行，诸恶莫作。吼，这就是咱伫咧精进。咱精进呢，就是勇猛，勇猛叫做精进。吼，咱要做代志，咱嘛都要有毅力啊。该接受的咱接受，无该接受的呢，咱断定。这呢，就是用啊，不要贪心啊，贪之无厌。那这是最脆弱的人吼，那得未过了外面的物质来给咱有益嘛。所以修行啊，三依一钵吼，啊，除了有汤大。有汤清，那三顿吃会饱，咱还阁有啥物好追求呢？咱爱赶紧呢，修一切善呐，断一切恶，这就是精进，这就是勇猛。

咱唔通海带啊，因为真正的是对地海带。咱若有海带的心呢，咱就无法度好精进咯。一切生活伫咱的面前，咱嘛无法度呢去随喜功德哦。所以，咱这个精进就是对地海带吼，那满足心的动作吼。所以业就是行动，善业呢，咱爱赶紧行动啦，做种呢。真多的这个福业累积起来吼，那福慧爱享受啊，各位，恁爱精进啊，每一天每一天啊，咱爱用面对着恭敬尊重的心，对人对事对物呢，等等，咱拢爱互相敬重，互相爱赞吼，那会当安尼啦。这是真正咱修行的心，所以修行的心嘛，唔通离开咱日常的行，所以心行合一，请大家时时多用心嘛。

0: 笔尖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
1: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3: 这次到苗栗的复科精舍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4: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精舍一样的，坐西朝东。
5: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精舍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搞搞搞搞，很像。
6: 这次构筑复科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7: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6: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8: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9: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10: 所以他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9: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1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伦。有的是大人啊，一出门就是容易迷失方向的哦，甚至也不知道回来咯。这东西是自证的前兆哦。今天咱就来做一个空间方向感的训练，这回来活化咱的大脑吗？先欢迎今天的来宾邱兰姐。

0: 早安，欢迎收看9月17号星期四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8月初7，又有台风生成了，是今年编号第24号的杜鹃台风。从位置图来看，就知道它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位于鹅銮鼻东方3000多公里海面上，行进的速度加快了，每小时落在38公里，是朝着北转西北的方向，往日本琉球的方向来移动。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而台湾天气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天气是相对稳定的。大台北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云量偏多，偶有零星降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要留意的是容易下起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今天早晚是颇有凉意的，苗栗以北地区今天清晨低温还不到20度，本岛平地最低温是出现在新北市的石碇18.3度。早出晚归的话，别忘了要适时添加衣物了。白天高温迅速的回升，北部以及东半部落在大约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依然是明显感到偏热。最后是天气小叮咛，大致天气稳定，不过在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是有机会会降下明显的雨势。北台湾地区的观众朋友外出的话，别忘了携带雨具备用了。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也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杜鹃台风在昨天晚间的8点生成，但它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预计星期天会朝着日本的关东一带接近，可能就会当地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天气变得不稳定了。如果您近期有要前往日本旅游或是洽公的民众，要特别的留意航班以及当地的天气资讯。接着是健康一点通单元，再过3天就是世界妇癌日，要提醒女性朋友，有些妇科的癌症反而更常会在停经之后才发生。您听过子宫内膜癌吗？如果停经了却还是出现阴道出血，就算只有少量的血丝或是伴随有褐色的分泌物，也建议要尽快的就医做检查。
1: 得癌症不是绝症，
2: 论勇气没人比他更有资格大声说，因为他就是苦主。
1: 异常的出血，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一个更年期的这个症候群，跟医生反映，他们也立即的做裁剪，才发现说我是得了子宫内膜癌的第4期。
2: 子宫内膜癌患者不少跟刘女士同样大意，反正年纪到了，停经后出血也不放在心上，就这样被更年期给欺骗，差点误了终身。
3: 中位数的子宫内膜癌是大概叫50岁左右，视为是更年期左右的正常的状况，所以就没有延误就医。我根据我们的统计哈，可以将近到30-40%都是晚期。
2: 6分钟护一生，但不是护子宫的全部。子宫内膜跟子宫颈位置不同，让病灶曝光的最好方法只有
3: 那子宫内膜癌没有筛检方法。
4: 那我们怎么做检查？
3: 那我就会建议，因为大家就知道子宫颈膜片检查，妇产科会帮他做子宫跟卵巢的检查，就用超音波。好，
2: 即将到来的920是世界妇癌日，请患者现身说法，也要公布好消息，子宫内膜癌的免疫疗法新药给付已经上路。
5: 那在今年的8月1号健保就生效，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总统的健康政策就是要在2030之前降低癌症死亡1/3，
2: 降低健保财务冲击。新药目前有100亿癌药基金挹注，3年观察期，未来有可能正式纳入健保体系。精准医疗是把台湾医疗推到下个次元的关键钥匙，就从妇癌先来做起。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古时有刘备求才若渴，三顾茅庐轻访诸葛亮，而现代版在南投，志工锲而不舍10次邀约一位典型的哀人退休阿嬷，总算打动他走进环保站，开启不同的人生风光。
6: 南埔环保站里，80岁的慈济志工黄满足低头分类。年轻时是食品厂品管人员，他把过去的工作经验用在环保分类上。
7: 这个环保我们可以一种一种的分，那品管也是一样啊，哪一个不合格哈，这要分开。
6: 九年前走进环保站的因缘是邻居慈济志工蔡素琴运动时遇见他。
7: 他要我好几次我都没来，我就想说陌生了，我比较保守。
8: 要了差不多十次之后，我要有一点心动了，来了后人家就定下心了，人家从此以后人家就开始做环保。
6: 走进环保站后，黄满族开始认识慈济。六年前74岁那年，他进一步受证成为慈济人。
7: 在收音机还是什么听到那个师傅在讲经，那我听起来我很喜欢，就有一点向往。
6: 进入慈济后，不止环保，各项勤务只要能做到，他从不推辞。
8: 四大八华，人伊拢足精进不懈怠哦，伊真正是社会好地主了，阿妈是我的典范呐。
6: 从踏入环保站一路做到现在，对黄满族来说，这是人生一趟意外的旅程。
9: 完全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哈。
7: 对对，我没有想到我今天会进入慈济要培训这样子。
6: 回顾当年10次婉拒志工邀约，黄满族笑着说：“如果再重来，不会让对方等那么久。
7: 我一定会尽力，我就会很快就会来了，不会给蔡世锦邀我很久。”
6: 只要愿意开始行善，永远不嫌晚。71岁开始做环保，74岁成为慈济人，如今80岁的黄满族把握分秒，持续付出。大爱新闻张国丹、林欣宏南投报道。
0: 中秋佳节的脚步接近，台东关山慈济医院院长带着医护和志工，把手工制作的月饼逐户送到独居和高龄长辈的家中。

0: 关山吃宴，
1: 中秋节快乐。
2: 对，这是我们的物资啊，蛮重的啊。我们员工亲手做的月饼啊，也蛮多的啊。
3: 对对对对，
4: 单位
3: 是
2: 啊，让你过一个快乐的中秋佳节。
5: 听诊器随身带，关心健康更是重点。
2: 就是拉肚子用的啦，那个没有拉肚子就。哦，这就不用吃了。
6: 他的肾功能谁最重要？对不对？
1: 没有，最重要的是他的肾功能。
7: 他只有看心脏跟肺。
5: 独居的生活，院长特别留意。关山长者多，占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一，每一户距离远，开车再步行，早已成了日常。
2: 让你中秋节哦过得愉快，
7: 谢谢。
2: 要早一点吃哦，因为这个不能放太多天了。
6: 他妈的呼吸还不错啦，心跳也 OK 的，对，165啊，哦。
1: 对啊，我修化管了。
5: 有阳光，风也不小。后山台东一群人为迟暮人生接连注入关怀的生命能量。
8: 好过来呢，阿妈，没有啊，没有什么呢。
2: 不会啦，91岁有福报啦，哈，还有那么精神啊，还有女儿陪伴。
8: 要女儿陪伴的呀，要过研究
9: 出钱呢。哦，研究生本来就会的，年纪大了就会。
8: 不不呢，
9: 我嘛是跨拢的。
5: 乡下温情很直接，这一趟路更跨宗教。
2: 包这个月饼，小月饼。
8: 谢谢你。
2: 很美味哦。好，这是手工的，手工自己做的。
9: 好吃的，
10: 你们那么会。
5: 只要愿意，就能随时带给身边的人源源不绝的欢笑。
11: 放下自己的工作，然后来这边，中秋把爱心送到各个单位，到我需要的地方。
5: 医院志工众人核心，自制专属月饼，成就前线温暖的关怀行。大爱新闻正式美志工李金昭、陈瑞琴、涂华光，台东报道。
12: 有些家庭无法单靠己力给家人遮风挡雨，台中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独立照顾3名身障儿女，居住的条件很不好，长期漏水，壁癌严重。慈济志工里里外外协助大改装，房子焕然一新，老妈妈脸上重新有了笑容。
5: 80多岁的詹秀芝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因为慈济志工把这个下雨就会严重漏水的家重新整修，变得焕然一新。
13: 这个整个屋顶哈，就帮他做这个防水隔热层6层。
5: 涂上防水层之后的第3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雨，詹秀芝亲眼见证志工努力的成果。
8: 修理好拆了后，第3天就落雨，哎。啊！我都进去你看，哎，拢作战嘞，拢无老
14: 哦。他看完之后，他跟我说：“啊，你拢唔知哦，嘿吼，一滴雨都无，你唔知我偌欢喜嘞。”
5: 除此之外，一楼后方的铁门太过沉重，遇到紧急状况恐怕影响逃生路线。志工也贴心的换上3合1铝门，
15: 可以通风、采光、防盗。
5: 预测的空间也重新改造，变得宽敞，入口处的高低落差也解决了，再贴上防滑瓷砖，既美观又坚固。
16: 在我这么多年来做过这么多案子，这个妈妈是让我感觉到最伟大的，她这样无怨无悔，能够把这个家撑到现在，那种生命的韧性是非凡人啊。
5: 长期独立照顾3名身障子女的詹秀芝，从事资源回收的工作，家里堆满了各种回收杂物，增加施工的难度。
17: 清出了60%的多余的东西哈。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工地，你做请他做这个，他绝对不可能跟你多做其他的工的部分的工项，所以这个就是慈济人不一样的地方。
5: 房子不再漏水，预测也变得安全。志工修缮房子，更守护了一家人的平安与团圆。大爱新闻刘朝阳、邓应中台中报道。
12: 读大学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昨天是慈济大学30+ 大学的开学典礼，承接教育部示范计划，把大学的入学门槛拉高到了30岁以上，鼓励国人重返校园当学生。
0: 我真的也希望，既然来上了，那又修了128个学分，其实我也很期待我可以领到大学的毕业证书。
4: 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而且第三人生它不是休息，是可以让我们学习更成长更多，成长更多。然后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年纪能够学习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18: 那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把握这个资源，能够精进自己。那也希望他们不要被年龄所限，好，也就是说他学到的所有的知识都要想着怎么样可以应用到社会上去帮助更多的人。好，
12: 慈济大学开设了6种学分学程，从人文影像、声音创作到数位转型、幼儿托育等等，提供不同的选择。校园里头多了不同世代的身影，也让终身学习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生阶段都能够重新开启的选择。慈济高雄线上读书会成立30年，今年呢有了专属的网站，18种语言界面，更透过了 AI 原声翻译，让佛法的分享更无远佛界。
19: 祈祷声透过网络传到世界，现场更以手作吊饰等义卖驰援尼泊尔。分享慈济佛法的高雄线上读书会正式推出专属网站，从全球各地皆可点阅，多达18种语言界面，其中导读单元更导入 AI 语音翻译。
20: AI 是成熟的，所以我们将导读这个单元是结合了口译，就是结束以后马上就是当天我们完成跟 AI 来口译合作，有9种语言的推出。
19: 网站团队中的土耳其志工也以 AI 原声翻译与志工沟通无障碍。
21: 团队中的每个人的投入了时间、心力与专业，才让我们走到了这一刻。因此啊，我想衷心感谢每一位参与这个专案的人。
19: 这团队由台湾、美国、土耺其等地的志工组成，13个月来排除困难，跨国跨区合作。
22: 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我们上语言上有沟通上的隔阂，所以都必须要透中翻英、英翻土耳其这样子来做沟通，但是他们却能够很精准的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网页。
23: 团队几乎都是不是有专业背景，所以可以天马行空，就是把它创造出来那个我们想要走的那个目标，那再从中一步一步来解决问题。
19: 网站如同数位藏经阁，收纳慈济佛法与讲师分享。
24: 整个都很完整。
19: 数位藏经阁，收纳慈济佛法与讲师分享。
24: 整个都很完整的被收录在网页，我觉得在找寻上真的很方

0: 提升整体的救灾应变能力。
1: 2022年0918玉里强震，慈济基金会全台动员，为受灾乡亲提供援助。当时修缮共357户民宅。四年过去，玉里镇也在灾后持续凝聚防灾共识。
2: 谢谢各位师兄师姐0918的协助，
3: 看到影片，看到他们当时的协助，真的四年前的事情全部又回到。记忆里面，康瑞台风也很严重，玉里也很严重，所以镇长也很重视这一块。那所以大家都已经上了防灾式的课程，每一个对这一块都很重视。
4: 当时呢，还好有我们那个慈济的后援队哈，来自全省的修缮队都来到进驻到玉里来，也是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好啊，也大家来一同分享最近救灾的这些情况。
1: 国家防灾日今年由花莲、台东两县联防，全台慈济志工防救灾团队齐聚台东，要提前为救灾动员演练做好准备。
5: 今天算是我们等于是国家防灾日的这样的一个起始的活动，我们会进行就是年度的这个的经验哈灾害应变交流。
1: 17、18号陆续登场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慈济基金会届时将提供行动厨房，搭配急难救助的互补合作，展现跨区动员、后勤驰援到避难关怀的防灾量能。大爱新闻蒋邦彦、林立一花莲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重回到1996年的今天，慈济医学院的大体解剖教学实习室正式启用了。在器官捐赠以及大体捐赠尚未普及被接受的年代，有一群人坚持选择在生命最后把身体奉献给医学教育，这一群无语良师改变了台湾医生体系的生态养成。

0: 1996年9月17日，慈济医学院大体解剖教学实习室正式启用。对许多医学生来说，这一天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起点。吴宇良师在生命结束后，把自己的身体留给医学教育。
1: 我们真的一口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等到你没有气了，这个都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到最后还可以成就别人，这是我自己觉得慈济医学院最殊胜的一件功德。那我们也很祝福这些每一位捐大体的大德，
2: 那你好心，那一旦对这个大体很尊严的、很尊重的，在这个里面呢，一切一旦了解尊重生命的意义。
0: 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大体解剖课，在30年前其实并不容易推动。当时台湾医学教育长期面临大体来源不足，华人社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人认为人往生后应该保留全尸，入土为安。
2: 有一位医生啊，参加一位技术入去咱静下，就来跟我讲，师父，你要去医学院，你不知道去想到医学研究吼，是要用人的身体去解剖啊。伊就讲，安尼跟咱的教有冲突无？因为咱中国人啊，拢是爱立土为安嘛。敢有人愿意把伊的身躯安尼捐出来，肢体破裂的安尼一点一点甲刮？敢有可怜？
0: 医学生要成为医师，第一步就是认识人体，骨骼、肌肉、神经、血管，每一项医疗判断背后都建立在对人体构造的理解。然而慈济思考的除了专业，还有生命教育。

0: 是我们的结缘品。
1: 好，谢谢。
0: 谢谢。
2: 课程安排学生拜访大体老师亲人，了解老师一生。
3: 啊，你好，阿公好。
4: 你有爸，你阿妈都在里头。
5: 之前有梦到老师过，然后老师就这样抱着，然后跟我们说，我们这个学期要好好学。
2: 并举办启用、入刊追思仪式，独特的生死教育人文成为慈济教育置业最特殊的一环。
6: 特别是学生要面对家属，正面面对家属，跟面家属互动。啊，伫这个过程内底，咱学生会使体会迄个家属的心嘛，吼啊，应该会自己会比较体认未来自己的责任。
7: 大体老师完完整整的交在你手里。你学习完了之后，至少你该做的就是把大体老师复原，啊，完完整整的交还给家人，然后一起送大体老师去火化。所以这是一个托付啦，那只是实对同学来讲就是实践自己的承诺。
2: 随着医学进步，大体老师的角色也从解剖教学延伸到临床教育。2003年，慈济大学启用全球首座模拟实境手术室。透过急速冷冻与回温技术，让大体组织维持接近活体状态，提供医学生与年轻医师最接近真实临床的手术训练环境。
8: 这里呢，要特别强调是模拟实境。模拟的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在仿效，把医院的开刀房整个的设备设施环境，包括刷手、洗手台，整个都搬到这个我们这边的教室来。
2: 对医师而言，成熟的技术需要长时间累积，如果所有经验都来自真实病患，代价实在太高。
9: 遇到心情不太敢画，所以就一直割不开，然后老师就说，你这样割如果是真的病人的身上已经被你戳出好几个洞来了。然后后来就狠狠地割下去，之后又割太深了，老师就说，这个如果是病人的话，现在已经大失血了。接
2: 杯。2008年9月10日，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正式启用。来自台湾、美国、澳洲、菲律宾、印尼、玻利维亚、巴拉圭及中国大陆，共127位医师与23位医学生参与模拟手术课程。
10: 你们是比我们40年前当学生的话好了几百倍，所以你们要好好学习。
2: 一年后，来自新加坡、上海交通大学与《华尔街日报》的参访团陆续来到花莲观摩。
11: 家族和那个学生都跟那个老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是那是很感动的。全世界也在谈怎么提高医学的水平，然后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12: 我的同事他们对这个设备，然后对这个整个 system 整个 program 非常的impress。
2: 从解剖到手术训练，吴宇良师持续陪伴医学生学习，也逐渐受到国际医界。
13: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核查。恭请金色师傅带领大众向佛菩萨一上人行三论信礼，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向金色师傅问信，
1: 向上问信。
2: 亲爱的上人、大众师、勤修士，还有大义王、白衣大士，以及我们所有四大志业的同仁，还有线上的家人跟在座的各位菩萨，早安！早，非常感恩，今天又到了跟大家一起精进的时刻。那今天呢？刚刚我们从画面上啊，看到无论是印度或是巴西的灾难，还有我们伊波拉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毒，还有香港的街民，其实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很感恩，就是有我们慈济的身影，以及我们慈济菩萨更广爱的广招更多的菩萨一起来努力，为这些天下众生需要我们付出的人。但最主要的呢，就是后面的阿公阿嬷做慈济，真的很感恩，因为有在座的各位，相信也有很多阿公阿嬷在这里。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不要忘记哦，为自己留下生命的价值，以及为慈济留下大藏经。我们要教育，从小教育起，小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未来我们一定要留下这一份大藏经。我们教育了自己的孩子，更能够教育天下需要教育的人，一起来手牵手付出我们的大爱。那今天的主题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37诸道品里面的四正勤跟四如意足。无不都是教育我们要重新出发，步步踏实，我们才有办法步步生莲。相信大家也很熟悉的，因为这个礼拜地师父有分享到八正道，那也说明了其实这个37诸道品的这个寄送啊，就是由我们王副总、王端正副总从上人的37诸道品的讲述里面攫取了这个精华，再由郭梦雍教授呢铺成了曲，一起而做出来的成品哦，真的非常感恩两位长者的这样子的精进，留下让我们译诵的这样子的一个寄送哦。那我呢在这里很快速的，因为时间很有限，让大家先了解到这个寄送的这个经文从善恶升起啊，然后呢让大家知罪可从善，事情福事莫染尘。四如意足呢，就是欲念尽慧是如意，那告诉我们要系一心，才有办法体解大道无量意。那从四正勤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顾好心中的种子，我们要断恶修善，才有办法将我们心灵的原意照顾好。那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速断，就是要我们诸恶莫作，未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长，就告诉大家一定众善奉行。相信我们所有的慈济人一直遵循的这样子上人带我们的方向。那上人提到有善心就够了吗？上说到哦，一个故事，在菲律宾海燕风灾的当时啊，有一位医生哦，这么这样大的一个灾难，那医院要邀请他来义诊的时候呢，医生呢他就想到说，哎呀，其实平常我们有好心就好了啊，为什么一定要像慈济人这样子呢？穿着制服，还有好多好多的规矩要遵守哦，所以他就觉得说有必要这样吗？但是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啊，他也启动了他那份的善心哦，他也去了菲律宾。但是啊，他这一趟去了之后啊，到了当地，因为他穿着蓝天白云，大家都知道蓝天白云就是慈济人 也一定都是去帮助他们的人。所以呢，到了当地，他受到人人的恭敬，而且人人看到慈济人啊，也都合掌礼敬哦。所以他受到这样子的礼遇，回来真的大大的感动，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每一个慈济人都是一样的，都收到了这些灾民这样子的恭敬的礼遇。那回来呢，他就跟上人分享，他说啊，以前他的想法是觉得做好事就好了，就不要穿制服啊，也不用这样子遵守这么多的规矩。可是他这一次真的感受到了，他觉得有善念也一定要具有行动的去付出。也就是因为慈济人有这样子的身影，所以他真的知道了跟着上人走就对了。所以上人说，我们内心友善一定要行动付出，这也就叫勤精进，也就叫正勤。那上人在法华经的譬喻品里面也有提到哦，其实这份勤精进也就像大白牛车一样，要有大精力，要能够这样才能够降服烦恼，勇猛的精进，而且要步步的平静，不偏不倚，才有办法行在大菩提大直道上。那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位陈月良师兄的故事，他就是行在这样子的四正勤的行步平静道上啊，成立了一个菩萨之家，那将这一份爱跟行动呢，走出了爱的轨迹。那他呢是一个更生人，他说以前呢他在社会上坑蒙拐骗，他说抢银行什么坏事他做尽了，牢狱15年哦。尽管是这样子，也一直哦在那个监狱的辅导老师啊送他一本慈济的月刊，也是当年哦我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志工背着这些大体在后面。他看到这个画面，他觉得说志工呢都是在背功的，反而是他一辈子都在背罪。所以当时他就有回醒了，他的善念也因此种下了。那也在2012年哦，他服刑期满的时候，当年他43岁，恰好他在返家的火车上啊，就遇见了我们一位慈济志工穿制服的刘秋玲师姐。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递了一个字条给师姐，说他是更生人，他想要做慈济。那就在秋玲师姐啊还有我们松山志工的陪伴之下，他终于开始在2014年开始培训，2013年见习，2014年培训了，成为我们的慈济志工，也在2015年初的时候真的受证了。所以他在结婚之后啊，在2018年哦，跟他的太太就一起开了一家公司，还有我们内湖的菩萨们哦，郭景德师兄，还有陈春梅师姐哦，一起为他们打造了一个菩萨之家的一个宿舍。来让那些就是无法还家的这些更生人哦，有一个地方可以住。那在这里他也知道说，因为更生人呢，他因为社会的眼光很难维持生活哦，近80%人又回到监狱。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不舍，所以跟他的太太就成立了一个99工程行，专门为更生人找工作，提供工作。那当时最多也提供了50-60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更生人工作哦，所以这一份让他们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速断，所以也跟他们辅导哦，在这里的一天就要乖一天，不能在社会上制造困扰。那他也想到说，如果这件事情他不做，又有谁能去做呢？所以提供这个菩萨之家啊，其实就是让这些兄弟们有栖身之处，感受到那一份家的温暖。那也让他们未生善令速生，已生善令增长，让他们就业、住宿、安身、安心，还带动读书会哦，每一个星期也供他们餐点，也接引他们家人跟他们一起 来共圆哦。那经营这个菩萨之家真的不容易，他受到了很多的瓶颈跟挫折，有时候公司也濒临破产，公司的员工呢情绪不稳失控，也会打架有冲突等等的状况百出。一路走来，他真的很感恩，他坚持不退缩，感恩有他的太太钟美如师姐，还有志工们伙伴们呢一起支持着他，让他有力量一起来改变更多的更生人，蜕变他们的人生。所以就是这一份的智慧，让他确定了方向，一起带着这些迷途的兄弟们成为修行的父皇跟菩萨。他说其实他不算很精进，但他感觉他自己有这份勇猛心，因为这群菩萨们制造了很多的烦恼，他就是练就他这一生不屈不饶的道心，让他转烦恼成菩提，让这些更生人呢可以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改写他们人生的剧本，也就是需要他这个大牛车大精力平步向前哦。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个短片他是如何做到的。
1: 人家基督教友天主教友 好像都有恩典之家、哦、信望爱学员，还有北投那个板路的院都有那种中途之家。我一直想要，不管是为佛教还是为我们实际，想要弄个可以收容这些人。
3: 慈济职工陈月良和钟美如夫妻经营的公司，是一间让暂时无法返家的更生人员工有一个栖身之处的人力派遣公司。
1: 这里一支对角，
4: 收容都是以前
1: 吸毒的大部分，在这里一天就是要乖一天，不能再制造社会上任何的麻烦跟困扰。
5: 这个牌子都是我们公司的人了，明天要坐哪里拍哪里。
1: 你们都看开我啦！
3: 曾经是别人口中拍牙架的陈月良，出狱后加入慈济，还创业开公司，提供更生人就业机会和宿舍。当时这样的决定，在外人眼中叫做自找麻烦。
1: 偷鸡摸狗、坑蒙拐骗、哦、诈骗啊、抢银行什么，我都做过。起诉就已经十二年了，啊，我又是枪炮的重刑犯，再加上一条管训三年，十五年了、啊，快十五年了。那你念一下。
6: 对啊。
1: 什么味道？
6: 是。
1: 就几味道？没出新城。哎、欸，等下，我张师傅甲我拿出你用哦，啊，讲袂，手啊记袂落，啊，唔知甲我拿去对金木铺者，才变安尼，赚人家3400，修理，还要付给两个弟兄工钱，堕胎。有时候想一想，如果连我都不做，那谁愿意去做？
3: 从就业住宿安身，到每周举行共餐读书会安心，还办活动重启更生人与家人的亲缘，甚至把年夜饭都搬到公司一起吃，让无家可归的弟兄也能感受围炉的温暖。
1: 虽然我不是算很精进的慈济，但是我算很勇猛的慈济。多亏了这群艺术品菩萨，因为他们制造的问题跟麻烦不断，才能够练就我们这样子不屈不挠、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3: 菩萨的家，佛教的中途之家，是一个可以在这里写重启人生的新剧本。
2: 好，接下来我们看四如玉竹哦，四如玉竹，欲念净慧四如意。其实如意竹，竹呢就是圆满。我们愿景确定，就要一心一意向前精进，就能够自我照见自己的心灵境界、啊、所以学佛就是要进退合宜，处境待人接物都要靠智慧。在顺境我们勇往直前，在逆境呢就要为真上缘，心境调适了，我们万法就能够圆满。 所以玉如意祖贵发愿，就是要为天下众生发大愿，心要专一，没有杂念，念念清净，净呢就是精进，我们目标正确了就不懈怠。我们慧如意祖就是要拨开无明关键真理。所以人生啊，有很多不如意，有求不得苦，尤其我们受到了物欲的拘束，所以我们就要扩大心胸。上人说，我们学佛就是要发大愿，为天下众生立下我们的大愿，才有办法悠游思意，扩展我们的心灵自界世界，才有办法清安自在。所以欲也就是希望愿力，我们修行不是只是用想的，要去行，而且要来推动我们的道业。有修无道不可得，只要我们发愿，但是呢不去行，就永远到不了。所以上人告诉我们，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目标坚定，心有愿就有无穷的力量。那以下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和啊有两位老菩萨，陈宝莲跟他的先生，上人说他可以作为我们发心立愿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知足，有富足的人生，生活淡泊，欢喜付出，而且在无中里面修福慧。因为当时呢，陈宝莲的师兄啊是一个很高的军官阶级退伍的，那他跟陈宝莲师姐啊就是后来就认识了。那陈宝莲师姐呢，她年轻的时候很想出家，但是一直就是没有那个因缘，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道场跟师父，错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期。后来呢就有因缘认识他的先生，两个人结婚了。那两个人呢生活很淡泊，都很善良，没有小孩子，可是两个人却有同心同道同志愿。所以他们住在很简单的地方，七八十岁了，他们地方很不是很好，有点破烂，但他们不修理。他们呢屋子需要油漆的时候也是两老自己油漆哦。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样生活极度的淡泊呢？陈宝莲师姐分享到，她说她自从结婚之后啊，她没有让人洗过一次头，没有看过电影，也没有去过委托行哦，生活真的过得这么的节俭。一天啊两位哦，一天也都只有用一餐，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捐溶洞。他们捐了两个溶洞，生活就是这么的淡泊，但是他们自己很知足，很法喜。上人说他们对人也都是一份很亲近很善良，所以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与世也无争，结了很多的好缘。那陈宝莲师姐也有很多很多的会员哦，上人很称赞他是一个很称职的委员，他做环保也很精进。上人说他们过着这样子淡泊的生活，而且呢发心立愿就是要付出他们的爱心，这就是很富有的人生。所以这就是玉如意足，因为他们立愿精进，用欢喜自在的脚步来付出，福慧双修。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6: 资深的老菩萨呢，他们啊这样爱的定心啊，这二十多年了啦。
7: 妈妈，你会记得没？你有跟我说吗？你咋记啊？
2: 凌空菩萨可以大声一点吗？
7: 有六大本就加一本，而且一页短本的好东西200页哦，那六本就1200副，还有一本呢就是半年一期或是一年一期，这样加起来有将近1400副哎，这样子会完啊？你都安那休闲款呢？
8: 就到那个年初年初啊，屏幕前了。那每天都有新的会员，非常高兴。我都是用走路，我也不会骑摩托车，挨家挨户去 我按一次啊，又唔知寒唔知热。那有一次吃那时候饿嘞，太饿，又是天气热啊，就买了一罐羊肉豆腐挂这里，就那么一次。啊，我就想吃进梦见的同时啊，我就告诉就梦见报纸啊什么东西回收，我就拿回来做。啊，慢慢一走就知道他们就是送来。他们也注重来帮忙嘛，我做也很欢喜啊，非常欢喜。以前一阵子是老公有这么疼对不？啊，你去看医生，啊，你有六个心愿，所以你就看到医生头一句话，你就跟医生讲啥？
9: 无啦，医生问我讲，啊，你骨头吼，丁三八变三八，啊，有什么外科刀啦？啊，我讲吼，我这臭皮囊吼，捐给了那个重庆医学院哦。如果开了刀以后，人家都不能接受。所以虽然每天都在祈求，不菩萨保佑我，我这个臭皮囊能够顺利捐出去。
6: 痛，痛，意思要他开刀，他宁愿呐，就是不开。为什么？因为他最后这个身体要当。无以良师，他要保护了他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不能捐大体成功，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啊。
2: 感不感动？真的感动耶，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哦，那真的很感恩。最后呢，他在2023年12月7号也圆满了大愿，奉献他的身躯，成为一海的领航，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哦。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发心立愿，努力精进向前，欢喜自在付出，这就是欲如意足。那第二步是念如意足哦。我们凡夫杂念多，心很容易散乱。我们的烦恼就是从念升起的，所以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要行在道业上，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念。只要我们念念一心，心就不散乱，又守住正念，不偏不倚。那这里跟大家分享正念跟迷信，因为我们大爱剧场啊，有播出一个剧，说到一个孩子呢。他很孝顺，那他为了妈妈的病啊，其实他在台北有一个工作，那也时常把妈妈带到台北来适应，但是妈妈就不喜欢台北，因为他住乡下很习惯了。妈妈也是一个美发的工作者，但退休之后啊，后来年纪大了，他就得了癌症。那妈妈其实也是我们慈济的会员啊，但得到癌症之后，因为他是独子，也不得不回去照顾妈妈，所以妈妈不喜欢台北，她只好回乡下。那她就跟老板辞，跟老板讲说：“老板，我要回去照顾妈妈，那就没有办法再工作的。”但是老板呢，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一直挽留他，觉得他很负责任。那他就跟老板讲说，因为他这一次回去照顾妈妈，不知道几年后，所以还是没有办法，请老板另外再找人。但是老板就非常的欣赏他，就告诉他说，你安心的回去照顾妈妈，这个职位我留着，等你圆满了事情之后，妈妈身体好了或是圆满了，你就再回来。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很安心的回去照顾妈妈，也妈妈把妈妈当成小孩般的疼惜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那他们隔壁床啊，就有一位妈妈呢，却在照顾了一位女儿。那女儿是癌症啊，妈妈却很埋怨，虽然把女儿照顾得很好，但她一直很愧疚，她就觉得女儿生病的时候啊，她就到处去问神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迷信而耽误的女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病情。因为当时她就吃了那个鸡童开的药，也是神给他的药签，所以不断不断的就延误了这样子的一个病情。 那所以在这里也是上人告诉我们正念真的很重要，因为迷信一点点的偏差真的人生步步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很用心的照顾好我们一个正念。所以一念之间不同的心念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所以要念念的清净，要精进在我们菩萨道上，要选择对的方向，所以心常住在真理中，念念的清净就会没有烦恼，这就是念如意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进如意足，因为千里之路始于初步，凡夫到佛的境界呢，路途很遥远，所以我们精进的目标如果能够确定，自然而然就能够如愿到达目的地。所以选择了方向，就要不迟疑的迈进，勇往直前。我们不能自大，我们要谦卑，才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功德。而且善念呢，就要持续的流动，因为功要无间断的精进。所以确定方向，谦卑要没有间断，就能够看见真理。那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秋明生我们师兄菩萨的一个精进的身影。
10: 在洗身，而且也经过了五次的开刀。最近这是今年六月，我后面左后背的肿瘤开刀，顺便的肋骨也切掉三根。我的右边的肝全部切掉，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只要我身体允许，我有个信念，实际的这个路我一定要走上，走下去，菩萨道上永远不放弃。所以感恩上人创造了这个慈济世界，也感恩上人所说的法，给了我这个坚定走下去的毅力。
6: 听了听了，实在是好感动啊！洗身一周，洗三次，四天呢，还是都在做慈济，这都是一份的精神力量啊！
2: 对这份精神的力量。只要他心念不散，向前精进，自然而然智慧就升起了。这就是慧如意足，师兄这么的有智慧，就是听进了上人的法，所以坚持一路精进。所以我们修福修慧，不但结了众生缘，我们要更广招天下的菩萨一起来跟我们福慧双修，来平齐圆满我们的道业。那上人呢，非常赞叹菩萨们啊，真的精进为人间付出，也为佛法做见证。爱的能量无不就是这么的无求的付出，所以上人说点滴长日月。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彰化的志工菩萨们呢，也是一样，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精进，也期待呢，大家也一定要出来见证佛法给我们的力量，让更多人呢可以学习，让这样子点滴也一样，跟这些菩萨一样啊，存在日月照耀世间黑暗的角落。所以上人说，做一个好好的人很好，不过呢，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来做菩萨。光做菩萨也是还不够的，我们要发大圣心大菩萨哦。所以我们除了自爱爱家人，我们爱周围的人，更要爱社会的人，我们要爱惜天下的人，在这个利益众生之中成就我们无上的菩提道。那最后呢，我们更要生生世世跟着上人，为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而努力，好不好？ 啊，那非常的感恩，时间也到哦，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我们慈院，我们花莲慈院，不好意思，是这个。我们接下来由花莲慈院王永玄主治医师，主治医师来为我们分享。医师请。
11: 感恩师父，上人、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内科医师王永玄。今天师父的分享是正情，让我想到内心有善念，就要及时去付出。在胸腔科的人生路上，我们一路以来会遇到很多的病人。那我想，有些病人会在我们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肺腺癌的病友，她是一位70岁的女性，那一来的时候呢，就因为呼吸困难、咳嗽的情形，所以我们就在经过诊断之后，发现她有第4期的肺腺癌，合并有肋膜积水，伴随全身的骨转移。那这位患者呢，其实一开始知道她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低潮的。他甚至跟这个我们的护理师说，他其实还有一个需要他照顾的儿子。那得到这个疾病，他自己知道可能没有办法活得很久，他就在想说，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也要带着他卧床的儿子一起离开。那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很积极的去关心这位患者，不只是他的疾病，还有就是他的家里的状况，并和他的女儿们呢来讨论说，那家里的那个儿子可能要怎么样照顾。这位患者哦，其实常常反复的因为呼吸困难、积水，所以需要抽水。中间呢也做过了化疗、标靶治疗跟开刀，在努力了好一段时间，病人的病情有改善，然后也持续治疗了快要接近2年的时间。不过呢，最后病人仍然因为病情恶化的关系而越来越呼吸困难。那当这个病人呢，他生病情越来越厉害，已经转为安宁缓和治疗的时候，有一天我去看他，知道他的病况已经越来越不好，氧气一直在往下掉下来了。病人呢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平常我以为他会跟我讲说他有哪里不舒服，但是这个病人却跟我说，王医师，我能够活到现在都是因为有你还有大家的团队帮忙，所以我只有无限的感恩。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因为我以为病人会讲的是他的不舒服，但是他却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呢，很清楚的跟我们表达了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只有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帮忙。在那一天呢，那个病人就在那一天的晚上而离开了。后来安宁的各管师看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他当时看到我过来，然后跟家人讨论病情，他的女儿在旁边其实很伤心的哭泣，他感觉到我们呢其实不只是病人的医生，其实他看到的好像是一个病人的战友在跟他的女儿们一起讨论要怎么样对抗妈妈的这个疾病。我才发现原来在别人的眼中，我们看起来更不只是一个医护同仁，更像是陪着病人一起不断努力付出，然后对抗疾病的战友。我第一次被这样子描述，那更是警惕了我自己要好好的照顾病人。那其实在人生如同一场很长的旅途，有的人呢会陪伴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有的人呢会在我们的人生旅途的一半或者一小段时间就下车，但是也有的病人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她给我的一句感谢其实更是我人生中不断前进努力的动力。在我们的路上会遇到很多的病人，也许有些病人跟我们的缘分特别的深，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病人跟他们的感恩，让我能够有动力继续往前，在人生跟意图的道路上不断努力。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2: 我听到王医师的分享真的很令人感动哦，因为医师哦这份真诚真的感动了家属，把病人呢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来照顾他， 医治他。那事情发生的当下，同时呢，也联络了家属，跟家属一起讨论。相信这一份真与诚，家属真的很就是很贴切的感受到，因为王医师这么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陪伴他们，相信这份医德也会影响我们后面的医师，一起共同来创造我们的医疗人文。非常感恩王医师的分享，感恩您，真是一个大医王，感恩。那接下来是由大林，等一下，大林陈品范主任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1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副总、执行长、医疗事业体的同仁跟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新陈代谢科陈品范医师。那今天跟师带来两个病人的分享哦。那一个师姐啦，她其实是一个洗肾，66岁的师姐，她是一个洗肾的这个洗肾的病人。那他在我门诊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甲状腺内分泌的甲状腺低下，那低下之后呢，他用了甲状腺素补充之后，他其实的精神状况其实一直都没有很好，那后来也是有发现这个食欲不好，然后体重下降，那又发现了这个血钠偏低，那后来呢才知道说，哦，原来他还有合并那个肾上腺另外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肾上腺的机能不足。那最近又遇到另外一个，其实是另外一个师姐，她这个师姐更神奇，她这个其实是十几年来全身酸痛，然后呢，她全身酸痛就到处求医，哪边那个说哪边对疼痛有帮忙，她就去哪边，这样经过了几十年，然后她在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因为她最近那个肩膀啊，她那个右肩的踝囊这个有那个受伤，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风湿的疼痛科治疗。那曾经有一个中医师去帮这个师姐诊断说，哦，你这个是应该是肾气不足，肾脏不好，然后这个师姐呢就去抽那个肾脏功能，肾脏的功能，她肾功能是好的，对，所以也找不到病因。那后来呢刚好就是那个疼痛科的医师啊，就帮她验一个那个肾上腺的功能，就帮她验了，十几年来从来没人帮她验过，就帮她验了之后呢，哎，肾上腺机能不够。那这个机能不够，在我们内分泌有一个词叫做伪风湿，就是说它这个机能不足的时候，我们全身会很酸痛很不舒服。那大家很多年纪大的长辈呢，都会觉得啊，这个就是老化啊，其实是那个肾上腺机能不足，哦，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案例，哦，那我们身上大家师姐一定都会很说，这个肾脏腺到底在哪边，哦，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肾脏的上方有个很像那个大概跟4号电池体积那个小小的左右的在的那个体积的那个内分泌器官，那这个内分泌器官呢是掌管我们身体的血压活力，就好像我们的那个发电所一样。好，这个如果荷尔蒙缺乏的话，我们全身会像没有电力一样。好，那这个荷尔蒙呢，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活力嘛，所以它这个没有活力的时候，我们身体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哦，然后就倦怠，然后而且他可能会咽起来会那个血钠偏低，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如果真的在我们人在生病的时候啊，我们肾上腺是会相对的荷尔蒙会增加的，就像我们被狗追一样，我们狗追的时候，我们肾上腺会分泌很多，哦，那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也会分泌肾上腺，哦，然后但这个肾上腺如果在我们的病人里面呢，如果这个病人是生重病的话，如果他没有及时诊断肾上腺有机能不足的话，无法再及时提供他肾上腺的补充的话，那这个病人会产生那个肾上腺危症，也会有死亡的风险。哦，所以这个肾上腺不足，大家第一个就是不足，我们就要补充嘛。可是我们在补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病人讲说：“哎，师姐，你这个要补充类固醇。”大家听到类固醇就吓死了。什么医师叫我吃类固醇？好，那我们是讲了这个其实我们肾上腺这个肾上腺素其实是我们生理的类固醇，跟我们治疗的类固醇不一样。我们身上其实我们的只要我们保持这个正常的活力的话，我们身体都要一个低剂量的生理性类固醇去维持。 哦，所以我们但是呢，我们在医疗上也有，就是说发炎很厉害的时候，是用这个类固醇大剂量。那我们生理性类固醇是缺多少补多少，哦，所以这个类固醇的使用其实，只要按照医师处方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哦。不要大家一听到这个类固醇就很觉得很惊吓哦，就是要类固醇补充，我们其实就是缺什么补什么。那我们这个是生理性的类固醇去补充它。那另外一个常见，我们刚刚在后面有。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低血钠，因为现在很多长辈他们其实都怕高血压啦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都是饮食都是很清淡，所以呢有时候验到医疗的时候，有时候验到那个低血钠，就是 全身很疲惫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就是吃太清淡了，就 吃清淡吃咸一点。其实在我们的医疗上，如果你没有特别使用这个利尿剂，或者特别的这个一些处理的话，其实不太容易低血钠，所以其实有低血钠，而且还是反复的低血钠，一定要想这个是那个有可能有肾上腺机能不足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当我们其实很多年纪大长辈啊，都会觉得全身不舒服啊，那就是怎么都觉得不对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要验一下那个活力的荷尔蒙。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低血钠的时候啊，有时候不要轻忽，低血钠可能背后的一个暗示，像我们在我们的训练里面，内分泌训练里面，只要低血钠的话，它的流程一定要验甲状腺肾上腺功能。那最近也发现就是很多医师他们只有验甲状腺忘了验肾上腺，其实肾上腺机能也是要验。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补充的时候，你那个看到类固醇不要害怕，我们只要适当的在我们医疗的处置之下的这些类固醇都是可以让我们去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些病痛，这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2: 感恩平凡主任这么详细的为我们分析哦，所以下次大家听到类固醇的时候也不要担心，其实我们有了这些医学知识真的很好，在我们照顾自己不是照顾别人之间，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很正确的方向跟概念。好，感恩平凡主任的分享。那接下来是由台北慈院林希怡医师来为我们分享，医师请。
13: 大家好，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军长以及各位慈济家人，早安！我是台北慈院妇产科林希怡医师。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停经后出血，其实它不是回春哦，所以大家不可以轻忽这件事情。那停经的定义其实是连续12个月以上是没有月经的。那台湾女性平均停经大概是50岁左右。那在停经之前呢，月经其实会有一些变化，例如说你的月经周期开始会有点乱，然后可能变短，然后可能逐渐拉长，变得很不规则，忽早忽晚。那最后到完全停止之后的12个月之后，我们就叫做你已经停经了。那停经后的出血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它其实不是大量的鲜血，不一定就是流血不止，它有可能一开始先是一些点状出血，那你在擦卫生纸的时候发现有一些血丝，或者是你在内裤上会看到一些就是咖啡色或者是粉红色的分泌物，或者是你在性行为之后有出血，或者是你已经停经的却来了很多像月经的出血，这些都是停经后出血有可能表现。那就是要一定要就是记在心里的是，你只要停经后之后其实就不会有月经造成的阴道出血，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些刚刚讲的一些症状的话，其实呢就是你身体发出的一些警讯。那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台湾女性很多都会一直忍耐，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女生会经历过的苦啦，这好像是正常现象，其实这不是哦，只要是停经之后就不应该有阴道出血。那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女生的那个做子宫颈抹片跟做那个疫苗注射已经越来越普及了，所以我们子宫颈癌的那个风险已经下降很多，结果现在呢就变成是子宫内膜癌跟卵巢癌的那个几率反而变高哦。那因为卵巢癌其实在超音波呢其实就可以追踪检查就会看到，那子宫内膜癌反而呢就是其实是应该是我们最早可以发现治疗的 这个癌症哦，因为它其实只要你停经之后开始不正常的阴道出血呢，这个我们就是要怀疑有可能是子宫内膜癌的可能哦。那先讲一下，我们停经后出血不是就是癌症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第一个呢，有可能是子宫内膜息肉，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就是我们图片上看到这个良性的小肿瘤啊，这个都是比较良性的。那也有可能停经后出血，有可能子宫颈癌啊，有一些少部分的子宫颈癌也是用出血来表现。那还有就是停经之后，其实我们子宫内膜是会萎缩的，因为我们就开始缺乏一些雌激素。那萎缩有时候就会自发性有会一点小破皮，就会出血。那还有就是子宫内膜增生呢，就是发现超音波下，像我们这个是子宫超音波那个阴道超音波会看到它的厚度超过4到5 mm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要请医师，他会帮你安排就是子宫内膜的组织切片检查。那最不好的话就是子宫内膜癌。那通常我们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几率大概在40到60岁的女性，那这个40到60岁的女性刚好是我们女生刚好要进入这个更年期的阶段。那因为早期就是更年期都会有一点乱经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是很常很多病人就有一点忽略说，哎，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要进入更年期了，就不去重视这件事情，那就可能会延误就医这样子。那就是你如果就是有停经后出血的话，医师就是他们还是会有这个怀疑，所以可能就会做一个子宫内膜的组织切片检查。那这个就是我们诊断的方式。那他其实就是医师会帮你安排一个可能小手术，那就进开刀房，然后大概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结束，也就可以回家了，没有什么，就是不会耽误到大家太多时间。那也是就是在麻醉的状况下，所以其实也不会疼痛这样。那术后的话，医师也会开一些药物让你们服用，所以也不会觉得说特别害怕或怎么样。那如果就是我们能够及时的早期诊断跟治疗，就是这个子宫内膜癌其实没有很恐怖哦。它如果是很早期就发现的话，5年的存活率达到了8到9成以上，其实是一个很好治疗的这个癌症哦。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停经后出血不是回春的现象，所以也不代表说，哎，我们月经就重新恢复了。你只要已经停经了，你又发现自己有阴道出血，就一定要警觉。所以，如果家里就是有女性长辈啊，姐姐、妹妹、姑姑、妈妈有这件事情的话，一定要带她赶快去看医生哦。因为这个只要越早期诊断跟治疗的话，可以减少就是她罹癌所受的之苦，而且她的预后其实蛮好的。那其实我现在就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政府有提供很多检查的补助啊。如果是45到69岁的女性，每两年可以帮你们做一次那个乳色哦 ，X 光乳色。那子宫颈抹片的话，25到29岁的话，每3年一次；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一次，这都是我们政府有帮女性做的一些很棒的一些这些筛检。但是呢，要大家注意的是，定期筛检就不是你去定期筛检的话，我们就是有症状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去看医生，因为定期筛检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开始有一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一定要去看医生。所以我最后再提醒大家，就是不明原因，就是如果肚子痛啊、阴道出血，或是你觉得月经形态跟过去很明显不同的话，我们就是马上到妇产科医师就诊，也可以就是保平安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谢谢。
2: 感恩我们西医妇产科医师哦，为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说哦，就是我们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哦。那今天西医医师哦也为我们上了这样一个宝贵的课。那我们政府呢也有提供对妇女的一个很多的见解，无论2年3年呐、啊，所以大家知道有这样子政府来照顾我们，我们也要好好的把握姻缘，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周围的朋友还有亲人哦。好，感恩心大医王的分享，感恩。那接下来由我们台中慈院方家伟主任来分享，医师请。
14: 上人、金色师父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中慈院大堂直肠外科方家伟医师，那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案。 那这个个案是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来的，那他是一个57岁的男性病人，他是之前是职业军人，那后来退休了，啊，现在有时候在打零工这样子。那他没有结婚，啊，一个人独居，那有一个妹妹，但是都没有再联络。那他据他说，他是都没有在吃什么慢性病的药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都没有，但是有可能是自己身体不舒服，有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子。好，那他大概三月份的时候，因为一开始肚子会痛，然后合并有腹泻，然后会吐。那一开始一两天他觉得还好，那但是后来

0: 子，那就可以不用开刀这样子。那当天心脏内科医师马上就帮他安排了，但是因为他的阻塞太厉害了，血管钙化太厉害了，所以心脏内科做了很久都没办法成功，所以那时候就马上 call 我们的心脏外科医师，那心脏外科医师马上就帮他开刀。那他开刀的方式就是用左大腿的大隐静脉，然后去代替他的右冠状动脉，所以就是用这条动脉，然后去把它接起来这样子，然后让它供应心脏的血管这样子。但是很不幸，因为他血管钙化太厉害了，然后可能心脏缺血太多了，他后来慢慢变成心脏衰竭，右心衰竭。那所以心脏外科医师又马上帮他放了叶克膜。那后来撑了一段时间之后，第三天因为发现肾脏功能变差，尿越来越少，那所以就会诊肾脏内科帮他做洗肾。那第七天，还好心血压有慢慢上来了，好像我恢复一点点，然后就把叶克膜移除了。那但是很不幸，在术后的第九天，病人发现大量的血便。所以心脏外科医师就赶快联络我说，看为什么会造成大量的血便，所以我就在加护病房帮他做了检查。那这个是一开始做到蛮上面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肠子的黏膜是正常的啊，还是有一点点血渍这样子。那再往下看，看到肠子的黏膜都坏死了，然后有一些血块，那整个颜色都不对了，那有一些地方还有大量在出血。所以这个就是可能血压一开始血压太低，然后造成肠子的缺血。那因为本身他的肠子的血管钙化也很严重，所以这个我们俗称一个肠中风。之前是心肌梗塞，现在是肠子中风这样子。那我就跟他的心脏外科医师讨论说，哇，这个可能要马上开刀，不开刀的话可能会大量出血，而且这个肠子烂在肚子里面可能会造成腹膜炎。但是又考虑到第一个他刚开完心脏，开完那么大的手术之后身体可能受不了，然后他又没有家属，那我就跟他说，这个可能坦白讲就有点类似九死一生这样子，那又没有家属，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心脏外科医师刚好是我学弟，他跟我说，学长没关系，我来帮他签名，我当他的家属，那我们就是该怎么临床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马上就帮他签名，所以才会有这一张非常霸气的学弟马上就帮他签名了。这是手术同意书，那这个蓝色框框的，这是我主治医师，因为我要帮他开这个刀，所以这是我签名的。他的家属栏是黄医师，这是我们的学弟，他的主治医师心脏外科医师，他马上帮他签名了，签名了，我当下就帮他开刀了。那去开刀房开刀，不是只有我开刀，黄医师也进来帮忙，他当我的第一助手这样子。那还好，很顺利的，我们把这条刀开完。那看切下来的肠子就是这样，下段你看就这个地方就坏死了，对。那后来我们照一下他全身的照片，他躺在加护病房，你看他全身都是伤痕累累，上面这个是开心的，那这边这个是用右边大腿的大隐静脉来补的血管，那这边是放叶克膜的，这个是我帮他开刀的，开大肠的，那这个是做一个暂时性的人工肛门，所以身上好几个伤口这样子，那我们想说身上那么多伤口，可能愈后会很差这样子。不过还好，经过我们的努力，他住院第十八天把气管内管拔掉了，然后第二十三天就可以转到一般病房，那第四十七天就可以不用洗肾，因为肾脏功能慢慢恢复了，就不用洗肾了。那后来在53天终于出院了。那这段期间我在住院的时候常常去看他，那就会看到黄医师啊，有时候他自己买个早餐，他就买两份。或是买午餐，他就买两份，那一份自己吃，然后一份给那个病人吃，因为他没有家属。那另外就是常常像师兄姐常常都会去病房关心他，跟他聊天，让他体力恢复也越来越快。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有原住民的身份，所以我们会诊社工，然后帮助他恢复原住民的身份，然后有申请原住民原委会的一些补助，然后再申请我们的急难救助补助金。然后我们在医院的附近帮他租了一个房子，让他去住在那边，一个人住在那边。那他现在可以自理，然后常常都回来医院回诊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他要出院那一天，我去病房看他。那时候刚好黄医师也拿一个便当拿去给他，所以我们就三个人在那边照个相。那我就帮他录了一段影，他感谢黄医师的。
1: 到一般病房，他都把我照顾得很好。

0: 一般人，在我眼里有没有？他是个超级医生，因为他常常带一些东西给我吃啊，像帮我照顾家人一样，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1: OK。
2: 那我今天的分享，今天的感想就是，其实黄医师他是我们心脏外科医师，他除了用他精湛的医术把病人治疗好之外，他也发挥我们慈济人的心，然后照顾病人，把病人当作家人这样子全人的照顾。那因为他很低调，他不想在这边分享，所以我想说我在这里帮大家宣传一下，其实慈济台中慈济的外科部其实不是只有一些医师，有些很低调的医师，事实上他其实也是默默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也帮助我们上人，帮助我们台中慈院的院长，把病人当作家人在照顾。以上就是我的心得，谢谢。
3: 听到很大声的掌声哦，来赞叹我们大医王哦，赞叹我们嘉伟主任这样子的对病人的照顾哦，真的病人身上的这么多的无常哦，医生们无论是内科外科都和和互协来照顾病人，而且把病人呢当成家人来照顾，连病人都真的很赞叹哦，医师这样子的良医哦，为他用心的付出，真的我们医疗人文处处在，真的很感恩上人代理跟我们大医王这样子的信受奉行，非常的感恩哦，大家都是很爱心的来付出。那接下来是由人文置业陈义明师兄来分享，师兄请。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置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人文美学中心内容前置部摄影组的陈义明。那今天要分享的是到非洲史瓦蒂尼、莫桑比克、南非、新巴威这四个国家的采访记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分享新巴威的感动与感恩。诚愿再来，发大心，立大愿，缅怀诸师兄，实现5000口清泉的承诺。那在此也特别说明一下，以下的画面是以照片跟影片运用 AI 合成的这个真实画面。夫妻同心行菩萨道，开凿清泉论众生，看见师姐努力用心承担这份愿力，让这份大爱的心永不止息。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法音传千里，妙音响不绝。高僧传里面有提到一位智者大师，有一次啊，智者大师啊在讲法，当场呢有一位法师呢挑战，就问智者大师啊，他问说，禅定的时候脚如果麻了，要怎么继续禅定闻法呢？那么智者大师就妙答了哈，他答说，佛陀讲法的时候啊，听法者不只可以禅坐，也可以半坐，蒲团呢可以坐一个，也可以坐两个，不方便坐蒲团的呢也可以呢坐椅子，随自己喜爱的方式呢去听法闻法，一切缘。